0: 台风巴威昨天晚上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记者在玉环当地看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

0: 10: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1: 在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乐清再次登陆。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它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3: 昨晚随着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的逼近，浙江省苍南县马场镇风雨交加，风力明显的增强。东方卫视记者在现场看到，街道两旁的部分树木出现了倾倒，树枝散落，给行人和车辆带来了安全隐患。面对恶劣天气，当地的环卫工人迅速响应，从昨天下午的4点起，他们便冒雨上路作业，将倾倒的树木移至路边，并且及时清理存在安全隐患的断枝落叶。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临近，风雨愈发的猛烈，环卫工人们在完成一轮紧急的清理后，也根据安全预案及时的撤离现场，确保人员安全。那么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昨天浙江玉环市沿海风力和雨势不断的加大，当地的海域涌浪也不断的增强。我们来看从浙江玉环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台风巴威登陆前的画面。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昨天下午3点左右，风电场所在区域已进入台风巴威十级风圈，现场平均风速超35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40米每秒，现场海域掀起巨浪，狂风裹挟着暴雨形成密集雨幕，与翻涌的海浪交织，现场能见度急剧下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风速高于设计值，已安全停运，在港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天候监测雨情风力与设备状态，全力筑牢海上风电防台风安全防线。当晚，玉环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面压紧压实各项防台举措，从严从细做好沿海区域风险管控。台风巴威逐步地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一带的风雨渐强。通过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海上风电场工业摄像头，可以看看昨天当地的风雨情况。
4: 视频监控画面是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华能苍南海上风电场，现场实时监测显示，苍南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持续风速27.6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31.6米每秒。 海面白浪翻涌，浪高超过4.5米。

0: 受狂风暴雨持续冲击，监控画面出现剧烈抖动，密集雨点不断扑打海上升压站及海上风机，设备整体抗台状态稳定。目前风机已全部切换至防台模式，风电厂运维人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测气象变化与机组运行数据，全力守护机组安全。同一时间，位于浙江台州的华能玉环电厂厂区风雨渐起，大风裹挟暴雨冲刷厂房门窗，厂区树木在风雨中摇晃。华能在浙所属电厂及新能源厂站均已做好防台防汛准备工作，已提前进入防台应急状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设备加固及应急值守等工作，停止所有室外作业，全面加强现场安全管控，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电力保供工作，确保台风期间能源保供稳定。
1: 受巴威影响，昨晚上海的风力开始增大，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大部阵风8到10级。来看台风登陆时，记者从上海金山发回的报道。
2: 就在刚刚，我们得知消息，台风巴威已经在11:20左右在浙江的玉环登陆。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上海距离台风最近的地方金山区，这边此时此刻风级已经达到了9级。那在我目之所及的这个旁边的街道上，我可以看到所有的树木都是已经被吹得东倒西歪。
3: 台风登陆时，上海金山城市沙滩区域风力达9级，是金山全域风力最大的区域之一。为确保安全，城市沙滩暂停对外开放，相关工作人员24小时待命处理突发事件。
4: 在20分钟左右之前啊，台风已经登陆了，市中心的风力也明显的有所增加。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非机动车道上是有一个树枝已经掉落，树的摇曳的幅度也是开始增加。
3: 不仅是金山，上海市中心区域风力也逐渐增加，一些树枝条受风力影响被吹落在地面，非机动车只能绕道行驶，停在人行道的非机动车也出现倒伏情况。台风登陆期间，上海的最高潮位出现在昨晚10:40左右，黄浦江外滩水文站实测最深，水深在4.4米左右，其中受风雨影响水深约90厘米。由于并非天文大潮，最高潮位未达到蓝色预警水位。截至今晨6点，上海全市未测得大雨及以上降雨，降雨主要集中在普陀区、浦东新区、黄浦区。全市风力大于6级的主要分布在崇明区、浦东新区、嘉定区等，其中最大风力测站为东滩湿地，达到9级。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 在台风预警之后，昨天晚上上海金山紧急启动了转移安置行动。我们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正在金山区，我们来连线他。启蒙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金山区的张泾河出海泵闸。那么经过一夜的这个风雨，台风巴威对于上海的影响仍在继续。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杭州湾的海域，这个海面依然是风高浪急。那么作为金山区重要的这个排涝口之一，这个泵闸它承担的是一个防洪除涝的重任。那刚刚这个泵闸的负责人告诉我说，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到3点30分，这个泵闸刚刚完成了一次自然的排水的作业，现在的这个节制闸已经处于关闭的一个状态。那目前这个内河的这个水位情况如何？我们邀请到了闸长徐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介绍。您好，徐老师。
5: 你好。我们内河水位一般控制在2.5米到2.8米。
2: 我们之前有进行过这个预排工作。
5: 我们对内河提前对内河进行了一个预排，达到了2.4米。为台风来临前，做好了一个预留的空间。预计今天中午，12点会有一次再排水。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内河，水位进行调控。
2: 好的，谢谢徐老师。那下一次的排水的时间是在中午的12点左右，他们这边也会一直有人员在这边进行24小时的加班值守。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现场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启蒙从金山发回的报道。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在浙江省沿海登陆，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晚上上海部分地区也有大风和大雨出现，供电部门提前进入了防汛抗台保供电的状态，加强了应急抢修力量，昨晚快速处理了多起因为风雨引起的故障。
3: 昨晚8点起，上海南部沿海地区的风势明显增大，金山高新区的一处电缆因树枝碰

0: 线导致开关跳闸，金山供电公司迅速组织人员冒雨赶到现场，开展故障排查，以最快速度完成故障隔离和复合转工。一个小时内，线路恢复供电。受到风雨影响，昨晚10点多，嘉定区嘉航公路上一段低压线路故障，周边居民的用电中断。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迅速组织3名抢修人员和低压一体化队伍顶风冒雨赶往现场。
1: 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台风把采钢板吹到低压线路上，拉掉了低压线，导致这个高压也停电了。然后我们现场迅速更换了熔丝。
0: 抢修人员根据现场地形灵活，采取高空作业车、登杆作业等方式，15分钟内完成故障、高压熔丝更换修复，恢复用户供电。
2: 电力工人很辛苦的，在这边就保证群众的用电。
0: 青浦、奉贤等区域也发生了因强风导致的断线故障，抢修人员快速响应到达现场后，结合地形条件灵活部署作业方案，迅速完成故障隔离与负荷转工等处置作业。台风期间，国网上海电力8556名抢修及指挥人员，2348辆抢修车，281辆移动电源车，123台大中型排涝装置处于战时状态，应急指挥中心保持24小时战备。
3: 台风巴威的环流范围广，昨天晚上开始呢，上海的风雨强度明显的增强，为全力的防范台风带来的积水隐患，筑牢城市的防汛安全防线。昨天晚上的22时许，全市各防汛泵站同步满负荷启动。
0: 在浦东新区龙阳雨水泵站的指挥室内，值班人员时刻监视着8台水泵的运行状况，并重点关注辖区内的易积水路段。8台潜水轴流泵总流量为20.72立方米每秒，总功率可达2240千瓦，服务范围西至白莲泾，南至王家浜，服务面积达到了183.7公顷。
4: 我们对所有的防汛雨水泵站进行了专项巡视和检查。我们在易积水点的地方，我们派出了强排的那个移动泵车，确保这个点位如果一旦有积水的话，移动泵车马上能够临时进行排水。我们要求所有的养护作业人员上路巡视巡查。
0: 防汛防台期间，浦东新区共116座防汛雨水泵站，当班职工全员24小时在岗值班，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5: 截至昨天21时，上海全市共组织转移29.97万人，全市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接下来呢，我们先去看一下浦东的情况。
0: 浦东芦潮港社区邻里中心改为临时安置点投入使用，第一批人员入住，1200平米的空间可容纳接近200张床位，枕头、被子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场馆内还配有充电插座，不少被安置在这里的工人趁着手机充电的间隙聚在一起聊聊天。
6: 我们都是老乡，难得聚在一起嘛，这也是有缘分的，对吧？平时不会这样，看久了眼睛不好呀，但是聊天还开心一点。
7: 我觉得挺好，因为不管是环境啊，还有就是他们对我们，就不说服务嘛，就对待我们这些打工人嘛，还是都比较友好的嘛。
0: 截至今天凌晨0点，临时安置点一共有157人入住，主要是周边两个工地的工人。场馆内有多位医务人员驻守，饮用水和泡面免费不间断供应。
8: 工地门都关了，卖饭的都关了。
9: 卖饭的都关了
8: 啊，
9: 就相当于只有到这儿才能解决这个饭。
8: 对，泡面都可以了。
9: 您都满意了？
8: 啊，我都满意了。床位目前足够充足，目前应急物资、饮用水、食物都是按照最大容量去保证用量的。我们这边按照功能区划分呢，安排了床位区、物资存放区以及医疗服务区。医疗服务区的医生呢，也是24小时值守的，同时呢，也配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品和急救设备，可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以及慢性病群体。
5: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上海临港也在积极地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我们东方卫视的记者刘毅然目前正在上海临港，我们来连线他。毅然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临港集卡服务中心的司机之家，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昨天晚上在这边休息的师傅们已经陆续起床洗漱完了之后在这里用早餐了。那他们吃些什么呢？我们镜头也可以给到这里，可以看一下，有包子、烧麦、奶黄包，然后稀饭、鸡蛋等等，还冒着热气。我也早上5点左右的时候呢，也到后厨去看了一下，他们呢都是今天早上现蒸出来的，那香气腾腾的，有司机师傅在这里排队领取这个餐品了。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点位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

0: 近东海，那相比市区里面风雨就会相对的更大一些。那除此之外，就是它也在东海大桥附近，那也是直通洋山港，所以这边的集装箱卡车会比较多。那一般来说，司机师傅可能是以车为家的多一点，但像昨天晚上的这样的风雨程度呢，住在车里就会比较危险。所以晚上我也跟随了工作人员们，他们会到这个街上去逐车的去敲车窗，然后劝离他们，让他们来到这个安全的点位进行一个住宿。那为他们准备好了24小时的热水、三餐还有床位。那昨天晚上司机师傅们休息的怎么样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你好，
1: 我们临港集卡中心昨晚一共安置了135名集卡司机，现场我们工作人员通宵值班，做好现场的后勤保障和秩序管理，总体集卡中心现场平稳。
0: 那后续我们随着这个风雨渐弱，我们后续的出车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1: 目前东海大桥还处于封闭状态，我们建议我们的集卡司机师傅等东海大桥解封以后再离开。一方面我们会做好人数统计，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根据集卡司机的去向分批次安排转运和撤离。
0: 那除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安置点，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防台的措施？
1: 这次防台风我们临港投控集团重点做好一高一低和一老一小相关工作。一高就是严防高空坠物，一低就是防止地下车库和低洼地带积水，一老则是重点关注老旧小区和独居老人，一小则是重点关注小型建设项目和小型的经营场所。目前我们的各项防台的工作都在有序进行中。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了解到，随着这个风雨渐弱，我们集卡司机会陆陆续续的返回他们自己的车上，继续回归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对于这个司机之家来讲，其实他们不仅是平时这个台风天里面亮起的一盏灯，平时司机师傅们也可以到这里来工作、休息、吃饭等等。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会在这里坚持值守，直到每一位司机都安全的回到他们的车上。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对上海也带来了不小的风雨影响。在虹口区的老城乡，还有零星的老旧房屋，建造的年限已经将近百年。为了避免台风可能会对房屋的结构构成影响和人员受伤，属地街道提前将住在宝安路241弄等小区的100多位居民进行了安全的转移。而在安置完这些人之后呢，街道的工作人员依旧是一夜未眠警戒守护，忙碌了一整晚。晚上8点多，记者走进海伦路上的四川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几个楼层的房间内都是灯火通明，街道的工作人员正忙碌着服务，陆续转移到这里的居民们。
3: 如果大家这个感觉到这个空调的比较低，你们自行可以调整，就高低的面板在后面，还有一个这个灯的这个开关呢也在后面。
2: 窗外已是风起雨落，而屋内则是一片安宁，居民们有的已经入睡，有的在和家人报平安，还有的刚刚下班过来就吃上了热饭。
4: 他们都积极通知我们了，叫我们早一点搬出来，不要在家里住，住了危险了。房子老了，年代太多了。
5: 我因为在单位里上班，一来就我在当了五六个地方搬弄啊，一来饭搬弄，大药的啥么子，这老温馨，老很暖心的，就感觉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2: 接到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把五楼的多功能厅和3楼的舞蹈房分别改成了男女寝室，每张床铺都备齐了被褥和洗漱用品。一旁的货架上还有各种干粮、蚊香、花露水，连沐浴露也准备好了。此外，社区卫生中心的全科医生也全天候在这里值守，身体不适的居民可以随时得到治疗。
3: 今年呢，我们也做过这个城市体检。第二个呢，就在台风之前呢，我们对所有的辖区的房屋也进行了排查。我们判定，如果说有基本风险，包括区房管局也给过我们一个数据。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觉得认为，如果说这个房屋有安全隐患的话，那还是动员群众先来这个集中转移。我们目前是11人在这为他们服务。
6: 包括宝安路241弄在内啊，通过前期排摸，整个四川北路街道一共需要转移166人，那其中有135人呢，已经通过投靠亲朋好友的方式

0: 得到安置。另外还有31人呢，是集中转移到了在我身后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
1: 把这31人安顿好，街道工作人员的心并没有放下。1公里外的保安路241弄，虽然在下午台风来临前就以为起了警戒线，但居民区书记张纯还是担心已转移的居民回来，还有没有哪家水电没忘记关。于是晚上10点，他又和同事再来巡查一遍。刚巡查了一个门牌号，果然遇到有居民回来拿东西。
2: 哎，你好，小姑娘，你放完东西之后，就是那个把那个水电给我看一下啊，那个手机充电器带好，门窗关好啊。
3: 嗯。
2: 电源切断，好吧，答应点啊。
3: 啊。
4: 很感谢的，照顾得很周到，我觉得挺好的。
1: 跟着张书记上上下下，记者注意到身有残疾的他腿脚有些不方便，但他坚持不放过查看每一个角落。面对记者的安全提醒，他却笑着说，这些老弄堂他已经走得很熟了。
5: 房屋比较老，它建于1931年左右，里就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基本都是这种情况。还有那个时间长了嘛，从墙壁那边全部渗水渗下来，而且蛮厉害的，蛮严重的，总是有点不放心嘛，总是担心嘛。市区嘛，总归走走看看，去和居民聊聊，多沟通，多理解，多支持，他们也会支持你，理解你。
1: 张书记的脚步移动的不快，却让人觉得格外踏实，就像党群服务中心的那盏灯一样，在黑夜中尤为明亮。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6: 昨天晚上，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上海，全市风雨持续加剧，空港运行也受到了影响。晚上10点，绝大多数的国内外航班已经宣告取消，仅2条国际航线开放直机。同一时段，当日最后一班多哈抵沪的航班历经颠簸，平稳落地。
7: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所在位置呢是在浦东机场T2的出发层。我们可以从机场大屏上了解啊，大部分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已经取消了。刚刚我们也是逛了一下整个的出发层啊，可以看到只有一架飞往埃塞俄比亚和一架飞往卡塔尔的航班仍然在直机。
8: Yes, and I'm going to Bangui. Yes, there is no typhoon in Africa. We are a little bit scared, but we trust the airport of Shanghai.And if they say we can go, then we will go.
9: 我这边飞埃塞，那应该没问题吧？这个航空公司会知道的，不需要我们担心的，应该是啊，他们风险他们也会规避的。
1: 而同一时间，在机场的到达层，最后一班从多哈飞往上海的飞机成功降落。
10: 我担心了很久，我就想我最后我从巴西过来，最后一趟航班，我就是降下来的时候会感觉两边翅膀有一点点摇，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
11: 嗯 ，We were like touching down. There was like a bit of like shaking.
12: A little bit shaking.
11: Yeah, I mean, like once they were like, you know, like close to the landing strip, like shaking pretty hard, but like that's it. I had no idea it's that bad.
1: 接近11点，在出发层和到达层仍有部分旅客选择留宿，台风的影响仍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安排。
13: 我们原本的航班是粤捷航空的凌晨2点多的红眼航班，那个境外的酒店啊、机票啊全都订好了。我们准备先联系，尽量能够看一下到底怎么能够尽最大程度的挽回我们的损失嘛。
14: 你们现在回家也不方便啊，现在11点了，
13: 就是呀、
14: 啊，还要回常州，
13: 对，回去也没有高铁了。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日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2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15: 上海江阳农产品市场是本市最大的全品类农产品集散中心之一，也是区域内重要的全渠道一站式供应链平台。在台风巴威的影响下呢，作为上海市民的重要菜篮子之一，这里的供应情况怎么样，价格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6: 我现在就在江阳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那么我现在身边呢就有3000多片猪肉，那么再过几个小时啊，这些猪肉将全部卖完。那么10号和11号每天售卖猪肉的总数呢大概在6500片左右，相较于平时数量上啊也基本持平。那么现在的价格大概在15块钱每公斤左右，可以说猪肉的价格还是非常平稳的。
1: 台风来临前，很多来自山东的猪肉源源不断地运进集散中心。
17: 我们提前跟那个供应商、跟屠宰场这边建立了一个机制，提前沟通，让他们在整个供应货源渠道。

0: 好，那个物流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渠道，这样的话在总体这两天的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在市场的蔬菜区，蔬菜交易如常进行，不少商家表示这两天的交易量有所增长，部分蔬菜价格微涨，总体波动不大。
2: 稍微忙一点或者稍微多一点，就是葱啊、香菜啊，是啊，生菜啊，涨个10%左右吧。
3: 涨的少，都是3毛2毛，原来就是1.5左右，就差不多，没有多大的相差。经常长期供应不能来回的波动价钱，对吧？
4: 这两天我们蔬菜的进场量呢，比以往大概多了300-400吨的样子，因为以往是在1400左右，然后这两天在1700左右。至于青菜，它还是跟台风来前是一样的，是在维持在每斤8毛左右。应对这次9号台风嘛，我们提前让我们厂内的这个头部上架是联系了兰州、张北，包括昆明等，就是高原凉菜的一个主要产区，然后他们基本上都备了4到7天的货。
5: 那么因为蛋类呢，其实是在市场的低洼区域啊。那么我们刚才也发现啊，其实江阳市场也提前对海水沟进行了这样一个清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孔洞基本上都挺干净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江阳市场，他们给很多的蛋类商家啊准备了这样的防水板，而且这样防水板属于是快装的模式。那么我们来给大家装一下，看看装这个防水板大概需要多久。来，师傅搭把手。好，这一侧的挡水板就装好了。那么我这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在6秒钟左右的时间就装好了2块挡水板。那么他家这块商户大概差不多半分钟之内，基本上雨来了就可以把挡水板装好了。我现在就在江阳市场2楼这些电招的后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电招的底座啊都是牢牢的混凝土，所有的电招也同时被多根钢缆所牵引，而且每根钢缆的承重啊，刚才工作人员也跟我讲啊，把我一个人吊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所有钢缆牵引的配重块，像这个配重块，它是直通地基的。
1: 除了防汛常见的措施以外，市场还将原来在室外的牛肉交易区搬到了室内。
6: 啊，这个下雨啊、刮风啊，这个台风过来对我们影响比原来影响小多了，没什么影响。而且在这固定的地方去卸，这地方大，然后我们发货，比如说货拉拉发货很方便，装了就走，车子堆了一停，从车上一卸，装车就走，也不耽误时间。
7: 同时我们在市场内也应急调入了一辆这个市政排水车，以及加购了我们的排水泵，那么确保我们市场能够不积水、少积水，以及不长时间的积水。像我们这两天的卡车呢，进场量要达到350辆左右，那么也是比这个我们平峰时候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要将近多出将近200辆，也充分利用市场的这个在途预报系统啊，能够在我们客商的车辆呢到达市场之前，我们也做好这个服务保障，能够确保我们进入市场能够进得畅，能够卸的货物能够卸得快。
8: 上海警方发布信息，一男子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为了博取关注，7月9号，49岁的男子沙某将他3年前拍摄的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上网，并称是下雨下的，使群众误认为是此次台风已经造成了内涝等严重影响，造成了不良的社会习惯影响。目前呢，沙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经被奉贤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当前全市正在有序地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的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查处。台风巴威昨天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了显著影响。台湾1/3地区处在台风的暴风圈的笼罩之中，北部和东半部更是面临猛烈风雨。
1: 凌晨起，岛内各地陆续出现明显风雨，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新北山区估计将会出现8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当地提前预防性撤离民众。
9: 在昨天到早上，已经预防性撤离1677名，有28个渔港，我们一共也撤了。
1: 受强

0: 光影响，新北市区一处银行招牌从高空坠落到马路中央，横占双向两条车道，一辆途经的公交车险些被砸中。中部的苗栗山区暴雨不断，导致河水水位暴涨，南庄乡两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道路阻断，部分电线杆也被落石撞得歪斜变形，车辆行人无法通行。彰化市区一栋老旧房屋深夜被大风整体吹塌，房屋倒塌时扯断周边电线，险些引发火情。台风巴威过境台湾岛期间，造成了至少113人受伤，数百架次的航班取消，各地的灾情不断。在宜兰海边，风浪汹涌，数米高的巨浪不断拍打上岸，但仍有人冒着风雨观浪。新竹雨势猛烈，游罗溪短短几小时内水位急剧上升，水流十分湍急，大雨还导致巨石滚落砸入台铁线路。台北市也出现狂风暴雨，受风雨影响，台北捷运的高架路段停运，新北市有店铺招牌整块被风吹落，砸中多辆摩托车。在彰化有木屋疑似不敌风雨倒塌，高雄则有交通信号灯横倒在路边。台湾气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昨天白天雨势最为强劲，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全台除台东县和金门县外，其余县是全部停工停课。桃园机场全天共有760架次航班取消。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给香港带来了极端的酷热天气，元朗上水跑马地录得超过36度的高温。烈日当空，在香港尖沙咀海边，不少游客用伞、帽子遮阳。也有市民觉得传统的扇子更好用，
1: 一凉好多嘅，好过咪啲电风扇。用电嗰只咧，死风系咁吹咧，我感觉到系诶呢只会老土啲咯，可能。
2: 点解中意热嘅？
3: 唔系中意热咧，冇即系热嗰个活动能力高啲啦，可以出下街行下啦，可以。
0: 室外热，室内可能更热。在香港荃湾有汤房户，要去社区客厅避暑。
4: 屋企好細嘛，覺得個聲好勁，裝好一二樓嚟呢度，好似覺得一下放鬆咗咁樣嘅。
5: 屋企咁熱，咁點樣？有咩方法消暑咧？嗰個嘢
4: 開空調咯，但係你開住嘅話，電費好犀利啊，都比唔起啊。
0: 受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多区昨天下午录得超过35度的高温，跑马地、元朗和上水更是超过36度，预计今天仍然酷热。
6: 预计听日嘅天气会系大致天晴啦，日间酷热嘅。而部分地區咧係會達到極端酷熱嘅程度嘅，咁但係稍後局部地區咧有機會有啲驟雨噶。
0: 隨着巴威登陸，西九龍站來往上海虹橋、福州及廣州南站部分車次取消，有乘客行程受影響。
7: 啱啱見到佢嗰班車取消咗，可能要揾附近站再重新買飛啦。
8: 係好麻煩啊！今日都走唔到出去噶啦，翻唔到去噶啦，本來今日咁趕住去噶啦嘛。飞机更加落唔到去啊！佢话嗰度打紧风喎。
0: 受台风影响，国泰航空、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及大湾区航空多班香港来往浙江、台北及冲绳等地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北京遭遇到了暴雨，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10个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10: 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山洪红色预警信号，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时，北京市水务局和气象局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此外，北京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超27000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同时持续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淤泄流量，临时关闭181家旅游景区，关停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共转移群众超10万人。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天津的情况。从十号起呢，天津市蓟州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持续的强降雨对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全区的65条山洪沟中有多处出现了漫溢的险情，泥沙杂物大量的淤积，阻碍河道行洪。当地紧急的调派工程机械进场开展清淤。

0: 疏通作业，全力保障沟道、河道排水畅通。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天津市蓟州区孙各庄乡的这个朱尔峪村。现在此刻呢，可以看到雨势仍在持续，并且在逐渐在增大。那么这个点位呢，是过去24小时天津的这个小时点位雨量极值，达到呢69.7毫米，将近70毫米，可以说呢是非常大。那么这儿呢，也是当地所允许我们能够进山探访的最远距离。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我所在呢是一个桥面之上，这里是桥的扶手。那么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其实远处呢就是行洪沟。理论来说，行洪沟的上游来水呢将从桥面之下穿过，但此刻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来水已经完全从桥上穿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由山上来的这个碎石和杂物呢，已经将桥下的涵洞完全堵死。那么上游来水加上这个杂物堆积，因此呢，整个的来水已经从桥面之上倾泻而下。那么站在这个点位，有这样几个感受。首先，第一个感受呢，就是水流湍急。我呢必须要稍微扎一点马步才能够稳住自己的重心，同时呢可以做这样一个测试，如果我把我手中这样的一个小木棍扔进水中，很快就会被水所冲走，那么可以说呢也是安全，也是非常的这个有一定的风险性。同时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水量极大，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次拉远，在这个点位不到120米的位置的这个行洪的河道当中呢，河水夹杂的沙石那么滚滚而下，可以说呢发出了这个轰鸣。从今天中午开始啊，当地也是抢抓这个相对晴好的天气的3-4小时的时间，那么动用大型的车辆进入山中来进行清淤的工作。当地从昨天晚上开始，也是对于这个地势较低的这个农户的进行整体的撤离，让他们进行安置，保障他们整体的安全。
2: 昨天14点，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
3: 7月10号起，天津市蓟州区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流经此地的居河的水位上涨。青年桥是居河两岸下营村往来的重要通道，去年曾发生洪水漫溢，导致桥体受损严重，村庄被淹。为防范山洪风险，当地组织干部群众提前连夜拆除了青年桥的护栏，拓宽行洪通道。
4: 去年洪水以后，把这个桥面啊，就那树全堵了，把这桥冲坏了。今天提前把这个浪了去，这段全拆走了。晚上啊，我们加强巡警员的力量，继续巡查。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广西，近期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受损，下泄洪水冲击下游云表镇邓墟村，道路损毁，民居受淹。连日来，通往六兰水库东坝的沿线道路分段抢通，下游受灾的村民陆续返村开展街道房屋的清淤工作，救灾与重建同步展开。我们东方卫视的记者也是徒步进入了六兰水库抢险现场，实地探访了受灾村民自救的过程。
0: 记者在抢险现场看到，从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通往六兰水库东坝坝顶的上坝主干道已经全线抢通，大型机械及物资运输车辆能够直达东坝，靠近坝体受损的核心区域。
5: 我现在就站在六兰水库东坝的坝头上，大家看我的身后呢，就是六兰水库了。当时大水漫灌呢，就是把我右手边的这个主坝冲出了一个缺口，那么洪水呢，就顺着这个缺口漫灌到下游去了。
0: 在坝顶周边，有通信和电力的抢修人员正在现场勘测，争分夺秒恢复片区基础供电与通讯。可以看到，挖掘机已经开上了东坝顶。
6: 全部中断了几天了，现在我们现在正在抢修，拉电杆。
0: 这座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中型水库，是周边乡镇重要防洪屏障与灌溉水源。此次暴雨引发洪水漫灌，造成坝体严重损毁。在消除及时险情后，六兰水库将进行全面加固。离开水库坝区后，记者前往东坝下游的第一个村落邓墟村。因为受洪水冲击严重，村内供水、供电和通信还没有完全恢复。在村内主干道两边，淤泥堆积厚重，街巷遍布洪水冲落的杂物。记者走进了村民何才军的家中。
5: 走进这个村落，可以看到现在，满目望过去呢，全都是淤泥啊，脚上都是厚。

0: 厚的这个淤泥。现在当地的这个村民呢，正在对家里的这个淤泥呢进行清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水际线哈，
1: 对，
0: 淹得很高的，大概有两米多吧，至少。
2: 不止两米，
0: 不止两
1: 米，差不多三米吧。
0: 三米啊、哦，
1: 你看一下吧。
0: 哦，对对对，
1: 我们这样的话有两米多了，是吧？
0: 对，
1: 这样两米多，估计是有三米多。
0: 有差不多三米
1: 啊，差不多三米。我们都在储这个早餐汁，都还就得出来看一下。哦，那个水就涨起来了，都马上得跑。
3: 村民何才军家居住十年的房屋一楼全部被洪水浸泡，洪水突袭当天水位上涨特别快，一家人只能到二楼避险，一度与外界失联。洪水退去后，夫妻俩暂时居住在村内地势较高的亲友家中，如今返回家中全力清理屋内淤泥。
1: 我们先自救，我们能够搞自己的先就搞自己的先，让那个水能够流出去，让它会少硬一点点了。
3: 当前邓徐村的不少村民已分批返回家中清理淤泥，很多人也是自发参与村内街道的清淤工作，之后村里将逐条街巷推进清理消杀工作。
4: 广西横州市的六兰村是此次六兰水库溃口洪灾的核心区域，全村下辖的两个自然村1200多户居民，超过三分之二的民房被洪水冲击浸泡。从7月7号开始呢，六兰村的清淤工作和消杀工作同步的展开。面对灾后的一片狼藉，村民们没有气馁，因为在重建家园的这件事情上，他们感受着点滴汇聚的力量。
5: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大片被洪水冲刷得十分显眼的河床，将六兰村和独田村一分为二。原先连接两村的大桥早已不见踪影。六兰村村民农大哥家住河岸附近，7月6号洪水淹到他家二楼约一米高的位置。洪水不光威力大，同时带来大量淤泥。水退后，他光是清理二楼大厅的淤泥就花了三天时间。
6: 这个门还是挺重的哦。
7: 是很重的，
6: 全部歪完了。
7: 歪完了。那个东西，我们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下来了。该进来就该不了。我们这房间都是关了，甚至二楼那里也冲浪了。
6: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户居民家的主卧，我的脚下全部是这个淤泥，把淤泥铲走，再进行一个冲洗，那需要2到3天的时间，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
5: 尽管工作量很大，但村民并不气馁，因为有一抹红出现在了他们身边。
8: 我大学室友，我们是这个地方孝义镇的人，然后看到他们家乡就招洪水了，然后就想着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来帮忙一下。对，我来的路上都哭了。可能这些就是这些村民一辈子的心血了，就感觉看着。
5: 张颖口中的室友玉文君家住六兰村隔壁的白衣村，小玉家的房屋在洪水中躲过一劫，但茉莉花田还是有损失。但她顾不上自家的灾情，和同学张颖一起来到六兰村做起了志愿者。
9: 他看到了，他自己要来。哎，大家都是很有大爱，也特别心疼。刚刚那个姐姐问我们明天还来吗？他说他怎么办，我觉得好心疼。
10: 不是一般的感谢，要不然我跟我家公家婆都不知道怎么。有时候他们一直干不停，我还叫他们说休息一下，就慢慢来。我说等一下太累了。我
5: 这场自然灾害牵动着很多人的心，这些天源源不断的爱心物资送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也赶来了。这些小小的善意给了村民很大的信心。
11: 因为他们在住家的时候，因为停电停水，那么每天的衣服是没办法去更换，那我们就募捐了大概有10万块钱，然后就购买了一批女性的一次的内衣内裤，都是全新的，还有一些奶粉，还有就是卡式炉。因为现在家居里面大家都知道确实送了很多矿泉水各方面，但是呢没办法去，就没有电也没办法去生火。
12: 这几天呢都在横州周边的乡镇发放了那80小炉液、碘伏还有酒精、棉签、纸巾等这些消杀用品呢，都带到这里，为我们的一个防疫做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5: 记者了解到，六兰村、独田村的清淤消杀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接下来村民们面临的重建工作依旧艰巨，但大爱在旁，受灾群众不孤单。
13: 我们村委还有清点的历史材料啊，什么东西了，全部清零了。现在
14: 损失很大，
13: 损失很大。我们的水塔已经都冲崩了，包括水井把那个淤泥啊已经淹没了，现在
14: 得重新建设了。
13: 对对对对，供电公司呢现在每天都在加班给我们抢修。
2: 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溃口之后，堤坝脚下的堵田

0: 村成为了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房屋倒塌，农田被淹，道路冲毁，电杆折断。记者攀爬断崖进入到这片孤岛的时候，看到了一片废墟，但是也看到了废墟上的不屈生活。虽然家园损毁，但是人心没有散，村民们互帮互助，乐观面对，重建家园。
1: 在六兰水库的溢洪道上方，连接独田村新村和老村的桥梁被冲毁后，老村成了孤岛，人员进出只能爬断崖，物资只能靠空投。记者爬断崖进入老村，沿着村路查看，越往水库坝脚走，房屋损毁越严重。村民说，有二三十栋房屋已经不见了。
2: 这里是六兰水库堤坝脚下的独田村，也是离两个溃口最近的地方。脚下的村路两旁的房屋已经被冲得不见踪影，有的已经被冲得只剩下地基，还有的被冲倒变为了废墟。
1: 与记者交流时，村民韦进荣坐在坍塌的楼板上，凝重的眼神望过去，全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家的影子。
3: 哪个是你家呀？
4: 这两边，我的就剩在这里了，没有了，你这堆零了。
1: 韦进荣家门口的一根水泥电杆被洪水生生折断，里面十八根手指粗的钢筋拧成了麻花，洪水来袭时的冲击力可见一斑。
4: 但是没有，我无所谓，叫我提前十多分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1: 虽然自己家里受灾也很严重，但六十四岁的村民韦乃把悲伤只留给了自己。灾害发生当天，他忙着转移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到安置点，七号又开始搬物资、盖雨布，嗓子都喊哑了。
5: 是人去广东了，不在家，他有老人小孩在家，我说在这里要帮助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
1: 在坝首附近的六兰水库服务站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转移到这里的人们都在各展所长，自力更生，互助守。
6: 有点肉片加点那个大白菜，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菜单。
1: 村民韦大哥说，物资都是无人机空投来的，从最开始的面包、饼干、方便面、炒菜、盒饭，又新增了土豆、萝卜、大白菜、油麦菜和南瓜蔬菜，最后一批空投物资是西瓜，孩子们抱着西瓜乐开了花。村民们决定支起大锅动手做饭，韦大哥当起了大厨。
6: 能帮一点就是帮一点，就是只要能原来菜，就是一切都可以，就是慢慢来，对，钱财那身外物。
1: 有的村民说，有时候一觉醒来还以为现在这一切是在做梦，但看看身边的孩子就知道自己必须坚强起来。今年接穗的稻谷已绝收，但大家仍然要坚强地走下去。
7: 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帮助，但是又觉得里面还没得救的人更需要帮助。
0: 灾情发生之后，广西南宁宾阳县的爱心群众自发地搭起了临时厨房，为受灾的群众和救援队员送上了一份热气腾腾的饭菜。
8: 记者在宾阳县邹墟镇小林鱼餐馆物资点周围看到，灾情发生后自发赶来的爱心群众在灾区现场搭起了临时厨房，各类米面、鲜肉、蔬菜等食材整齐摆放，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制作餐食。临近中午12点，热腾腾的炒粉、瘦肉粥、家常菜陆续出锅，受灾群众与救援队员有序排队领取餐食。一份热腾腾的饭菜缓解了大家连日抢险的疲惫。
9: 今天应该也有700多份，昨天炒了1000份，今天呢又加了瘦肉粥，我们还有炒菜给他们配送吃。
8: 一场洪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眼下像韦女士这样的热心群众正源源不断奔赴邹墟灾区，大家出钱出力，同心相助，点滴善意汇聚成众志成城的强大暖流。
9: 我们在家看到这个，我们也很心痛，所以我们就想出一点绵薄之力，累是肯定累的，但是我们能帮到他们，我们也很欣慰。
10: 随着洪水的退去，广西南宁宾阳县的甘塘镇的街巷上的是一片狼藉，武警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了灾区，全力投入到了清淤作业当中。
11: 深夜的宾阳县甘塘镇依然是灯火通明，在我身后400多名武警官兵放弃休息，彻夜作业。今晚他们将要完成4公里主干道的淤泥清理工作。
1: 夜晚的甘塘镇比白天少了许多行人，但过往的救援车辆依然不少。武警官兵们以小组为单位，分区域协同清理路面上散落的石块和垃圾。
12: 从我们就是进到乡里面，老乡们看我们车，在车窗外面看到老乡们的眼神，真的是感觉他们把我们盼过来了。
1: 这其实是小梁的第一次抢险任务，

0: 从中午一点出发，傍晚六点抵达。他和九名战友一头扎进青淤战场，一刻未停。
1: 很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好，或者说能不能把平时练的东西真正用在这里，自己真的把力气用尽没有，每一刻都在这样想。
0: 一门心思扎在工作中，直到晚上九点半，大伙儿才原地休整吃晚饭。时间紧，任务重，一声令下，梁爽和战士们放下饭碗，拿起铁锹，重返战场。夜色渐深，青淤还在继续，一边是轰鸣不停的钩机，一边是沾满泥浆的迷彩服，乡亲们心里有说不完的感激。
2: 我看到他们来真的很感动，看他们很有节奏地跑过去这里，我们本街的老人出来，个个都拍手欢迎，老人来到这里，很多都流泪了。
0: 老百姓的掌声与泪水，子弟兵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手中那把攥得更紧的铁锹。
1: 我希望我们能尽快把淤泥清好，让他们的生活秩序恢复正常，不辜负军装，更是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3: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截止到今晨的八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有十级。昨天晚上的11:20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随后于今天的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接下来，台风巴威将会继续向西北穿过浙江，进入安徽境内。今天的夜间到达上海同纬度时呢，巴威距离申城大约在300到350公里。昨天下午，上海市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更新为了黄色，预计巴威对上海的影响将会是风大于雨。那么受其外围的螺旋雨带的影响，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东方卫视后续的各档新闻也将会持续的跟踪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5。
3: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5: 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之前，近岸海域将出现8米狂浪，各地需警惕海水倒灌风险。风暴潮方面，江苏沿海将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8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将全市防汛防台四级响应行动更新为全市防汛防台三级响应行动。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明两天，上海陆地阵风将继续增强到8到10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台风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上海应急部门组织浦东、奉贤、金山等沿海地区以及临港新片区、化工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截至昨天21时，上海全市共组织转移29.97万人，全市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为最大限度减少市民户外风险，上海多场职业联赛主场赛事全部延期，全市32家景区临时关闭。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上海地铁实施运营调整。今天运营开始起，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1号线、2号线、市域机场线等线路地面高架段限速运行。上海地铁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市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当地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建议民众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加强居家安全防范，主动配合转移避险。据杭州市商务局数据，目前杭州蔬菜、肉类、蛋类库存充足，可全面保障台风期间市民日常消费需求。受台风影响，自今天6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对江苏造成明显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江苏省防台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台风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截至目前，江苏已转移海区及沿海相关人员6460人。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大家，受到台风的影响呢，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

0: 雨到暴雨，最大的阵风8到10级，建议大家要减少外出。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7到29度。北京小雨，25到32度。广州晴，26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阴，29到32度。重庆多云转晴，29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这儿。
1: 放中间。
0: 在这儿吧，你吧。好了。
1: 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0: 可以。
1: 谢谢啊。

0: 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1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艾先生。
2: 张小朵，这边。
3: 你好，
4: 你好。
3: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4: 好，
3: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4: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3: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4: 真诚。
3: 你对加班怎么看？
5: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6: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3: 李安娜，

0: 崔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啊，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
3: 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
0: 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他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他沟通完之后，我发现他非常有上进心，他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他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4: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他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
5: 林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0: 能力很强。
5: 嗯，那试试。
0: 那就放这儿了，
5: 行呗。
6: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
7: 嗯，
6: 你看，我有3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7: 对，
6: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7: 没错。
6: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6: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
7: 嗯，
6: 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7: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6: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你可以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6: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7: 啊？那不至于，真的，
6: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7: 啊。那有点像合租啊。
6: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

0: 前妻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我喜欢光明磊落，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1: 生一个？
0: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1: 哦，你说，你说。
0: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
1: 你让我倒插门？
0: 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1: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
0: 你说。
2: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
0: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3: 对啊，回去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可能吃个饭什么
4: 的。我俩分手了。
3: 又分手了？
4: 他觉得我配不上他。啊？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3: 就为这个？你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闹小情绪？
4: 这次真不是。哎，我俩确实太不一样了。他刻意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3: 是，人家感觉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反人类啊。哎，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
4: 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啊？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你说我说的对吗，哥？那娟就觉得我不该玩，他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他说这是北京，211985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3: 二本怎么？这别村真这么说的？啊，不是我骂。
4: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的。
3: 这不合适，你俩都处了3年了，现在不合适。
4: 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他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

0: 我停下来。
1: 老板，车修好了。
0: 我你歇会儿，我来。谢谢啊。
1: 啊，没事没事。
0: 你想吃什么呀？
2: 啊，我都行，要不你点。
0: 来一份熟成五五天吉佳节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3: 好的，女士。
2: 我就不喝了，我开车。
0: 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2: 要不，没事，你喝。
3: 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0: 谢谢。
3: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您的大里脊请慢用。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0: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2: 没有，都挺好吃的。
0: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
0: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2: 见过了。
0: 那我们就
2: 买单，服务员。
0: 不用，我来吧。
2: 不，没事，我来。是你
0: 服务员，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3: 啊，好的，女士。好。谢谢。

0: 先生，您的账单。女士，这是您的账单。
1: 谢谢。
2: 嗯，
1: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骗子吧？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将我的原生家庭状况写在相亲资料里，是我的问题。那我就先走了。
2: 服务员，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0: 好的，先生。
2: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

0: 来啊，
1: 这个给你点的，
0: 不是给我点的，
1: 肉、汤、肝儿，甜的这个，
0: 喝的红了。
1: 嗯，
2: 来点
0: 啊，不，开车。
1: 我吃过了，
0: 我来看看，怎么你？

0: 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从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被人散了，不至于。
1: 别提他，就我今天高兴喝的，别提他啊。该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你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我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我为什么道歉？
0: 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没错。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你小月还行啊，这女孩就是爱玩儿，玩儿她也就是单纯玩玩，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吧？然后婚前嘛，有时间多玩一玩，等结了婚有孩子了，她这辈子都得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你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1: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措施，他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啊，
0: 你说这个话，你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些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我跟你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哈。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1: 我
0: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2: 我哪儿都好，
0: 这就没法聊了。
1: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了。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哼，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0: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1: 对呀。
0: 你是不是有点渣？啊？
1: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我渣她一下怎么了？
0: 你别生气，小声。
1: 一个男的能有几个三年？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0: 什么？
1: 他？
0: 什么？谁？什么东西？
1: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哎呀，孩子他娘跑了。
0: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1: 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0: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找个二本怎么了？二本说话怎么气人呢？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服务员。
3: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他这桌买单了吗？
3: 这桌已经买过了。啊。
0: 走吧。别给他上酒了，他在店你买单，他没钱了。

0: 谁啊？
1: 啊，是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是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0: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

0: 哦，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你一个人不寂寞吗？
1: 刀不长眼啊，头脑你不管。
0: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年华？
3: 装什么？
1: 有病吗？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的二本没耽误你。
1: 二本好，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了，别装了，有意思没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心，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
1: 说完了吗？
0: 嗯。
1: 嗯。
0: 嗯。
1: 说完了。
0: 嗯。
1: 那走吧。
0: 你哄不好了是吗？
1: 是、啊。
0: 行，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1: 哪有你的东西啊？
0: 东西在这儿呢。
1: 走
0: 呢，走哪走？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得拿走。
1: 要走也是明天，怎么放开我？
2: 妈妈，姐姐吃面了啊。姐大口吃，
3: 嗯，美兰打的你，
2: 快吃，美兰，
4: 哎，美兰，

0: 哎，景安，陈峰，
1: 哎，
0: 沈磊不在家几天了？
2: 我不知道。
0: 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
2: 我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到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他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
0: 你出差了？
2: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嗯。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案件记录，上周三他因为打架斗殴进派出所，你们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报案人是叫什么？陆杰，认识吗？
0: 哦，对，是我老板。
1: 而具体什么原因？
0: 那天我跟我老板去见客户，然后可能沈磊有些误会，他就跟踪我们了，然后结果就在那个酒店门口把车拦下来了，出手打了人家。
2: 他误会你什么了？怎么误会？他会出手打人？我弟弟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平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大声说话都不会的。误会什么了？
0: 我不知道他误会什么了，但那天呢，我跟沈磊解释过了，我跟陆杰只是普通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们只是去见客户。
2: 你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我想让你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也没必要在这解释。
2: 当着警察的面，你必须说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自由，但因为这件事情，我弟弟现在失踪了，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说的问题。
0: 陆杰，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是找人呢，这是找人，他失踪的原因呢，你不该解释清楚吗？
1: 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你别瞎猜测，好不好？
2: 我没有瞎猜，所以我在问他发生了什么。
1: 行行行，你我问他，
2: 好好好好。
1: 到这来了，我问他。
2: 好好好。
1: 那个打完架以后，你爱人跟你说过什么话吗？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常的举动什么的？
0: 他就是不愿意离，然后就说

0: 还宁愿拖着，我也不高兴，所以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呢，他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一把火烧了。
1: 嗯，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作为这个沈磊的家属啊，我提出质疑，我觉得他失踪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他自己打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且没有跟我弟弟，也就是他老公商量，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离婚，然后说我弟弟误会他跟他老板的关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我弟弟不会光光就因为要离婚导致他情绪失控到人就失踪。我希望警察可以调查清楚。
0: 查查，好好查，我看你能查出。
1: 查呀，当然要查，必须要查。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0: 姐，你什么意思啊？
1: 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2: 你别吵了，回去吵去吧。派出所，干嘛呢？这是。现在处理的失踪案，不是离婚诉讼啊，重点是不是把人找到啊？啊？
3: 是。
2: 互相指责有用吗？你哭什么呀？
3: 不，对不起，咱们太着急了。
2: 不是着急，心情能理解，
3: 是
2: 吧？那你在派出所吵的不行是吧？
3: 是
2: 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3: 好，
2: 回头我们查一下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的最近那个使用记录。这个过程挺快的，但是他如果说人在外地啊，我们就还需要跨地域去调查。回去等信儿吧，好吧，手机别关机，保持畅通。
3: 好，
2: 行了，别哭了，回去吧。
3: 同志，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消息呢，除了通知他配偶，也通知我们一下。好，
2: 行，
1: 对，
2: 把你手机号写下来啊。你确认一下啊。
3: 好，
2: 吵架没有用，
3: 对
2: 吧？
3: 对不起啊。你小心啊。
2: 行了，
3: 谢谢。
2: 回去吧。
3: 好，放心吧。
2: 冷静点。
3: 没事。

0: 去谢美兰公司。
1: 去那干嘛的？
0: 我要去找找那个陆杰，问清楚他跟谢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现在不能耽误工作，你现在是找弟弟，你找他什么都问不出来。
0: 你什么情况啊？我怎么问不出来啊？我就是要问清楚啊！合着不是你弟弟，你不着急是吧？
1: 你跟我说这话，小磊不是我弟弟吗？我不着急吗？
0: 那你就跟我去呀。
1: 你刚刚在里头说人谢美兰那些话，我就不爱听，我拦不住，那不该说。
0: 怎么不该说？
1: 那是家里的事儿，那跟这个案子没关系。
0: 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不是我平时出去说他闲话呀。我以前一直觉得离婚全是我弟弟的错，
1: 对，你
0: 现在不是啊？
1: 你现在说
0: 我怎么不能说、啊？
1: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效果吗？现在人
0: 我要让警察知道查清楚原因啊！
1: 现在在等结果，好吗？
0: 是在等啊。
1: 对，
0: 那我要去问陆家他们什么关系啊？我提供证据啊！
1: 你听我说，现在整个家里就咱俩不能乱。
0: 你那你冲我喊什么呢？
1: 你现在这个情绪，去他单位找陆杰，我陪你去，但是肯定往乱了聊，聊蹭了，警察又来了，这不耽误功夫吗？你稳住，你听我的，现在咱们去趟小磊的单位，问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回个信儿好不好？
1: 你就是出去散散心吧，别太上火了。
0: 我这个弟弟从小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就怕他万一想不开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1: 不，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0: 哎，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还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
1: 你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啊！他毕竟是个成人，他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让你管，对吧？先去他单位听他领导怎么说。

0: 沉寂的天书十六年重阳，将军身中毒箭，曾服用过一颗非军中所有之药。
1: 此药并非军中之物，那它是从何而来？说。
0: 就给的。
1: 这药是你给我爹的？
0: 是。
1: 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
0: 如果你想报仇，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
1: 这就是你的解释吗？

0: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很不稳定，工作无法按时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在闹离婚。
1: 是，家里突然出了怎么个事儿，给领导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2: 这个倒没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尽快把人找到，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能早点回来上班。
0: 在我们单位啊，如果连续旷工15天是要开除的。
3: 领导，这样行不行啊？我们现在呢因为也着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把沈磊找到。单位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事儿比较特殊，也很突然，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离婚这个事儿，所以最近没来，这能不能算是请假呀或者是什么？
0: 你们的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
1: 陈处，吴科长，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

0: 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1: 处长，您看，室内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2: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得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旷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哎，不管怎么着吧，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尽快走出来，不要啊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3: 哎，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1: 抓紧时间。

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你也回他们个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妈，
1: 美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0: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美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1: 他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0: 喂，喂，美兰，美兰，你在听吗？
2: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
3: 咋回事？
4: 就是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那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是跑不远。

0: 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了，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
1: 嗯，
0: 把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
1: 好，
0: 吃点东西吗？
1: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0: 行。
1: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回去上吧。
0: 哎，妈，你好。
2: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3: 到底怎么了？
4: 沈磊，你姐他们来单位了。你走到今天呢，不容易。别因为一时想不开，浪费了这么多年努力。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十天内回来报到，还有挽回机会。
2: 爸妈已经都知道了，你如果是想在外面散散心，就给他们回个电话，让他们安心一点，好不好？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很担心你。
5: 沈磊，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离婚的事了，你不要让她担心，你赶紧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好不好？离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让老人担心，好不好？

0: 这
1: 这怎么这么乖啊？
0: 不对，
1: 嗯，这乖啊。
2: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2: 这中午订烤鸭的人太多。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
1: 走吧，吃午饭去。爸，吃饭。
3: 没胃口。
1: 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嗯。
4: 申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0: 你好，陈警官。您说，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他用身份证买了火车票以后呢，又购买了这个南砀山的景点门票。银行卡还有线上支付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饭、住宿，还有这个旅行花销上。
1: 我怎么会去个景点儿？
2: 南砀山是？
1: 我俩毕业旅行去的地儿。
0: 这之后又买了，我看是 T 280到南宁的火车卧铺。现在这个票的情况，我看一下，这个票现在已经核销了，人上车了，放心吧，没事儿。
1: 谢谢。老公，你赶紧去买一张那个到南宁
2: 的
1: 最近的一个航班，最好我们在他到时前面能堵上他。
2: 是，
0: 那个
1: 对吧？
0: 你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先别着急赶过去，万一这人办到下车呢，是不是？
2: 对。
0: 根据我们那个办案经验呢，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情况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这地点还有可能变化。
1: 那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当然了，这期间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
2: 好，就是
1: 到他现在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
0: 没事儿，就是上车了嘛。
2: 就是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0: 对，他到时候再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2: 好，谢谢。
0: 追踪了，放心吧。

0: 你渴了吧？那这个水啊有点热，你放一会儿再喝啊。
1: 你别走。
0: 妈，我去给你洗洗毛巾。
1: 你别走。
0: 我洗洗毛巾好擦脸。
1: 你别走。
0: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

0: 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1: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0: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妈，想自己清静清静，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2: 妈，咱们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1: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
0: 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1: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0: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1: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2: 爸，磊磊是个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他啊。他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1: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0: 你让我爸去哪儿？你别折腾我爸了。
1: 去火车站。
0: 你要干嘛呀，妈？
2: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行吗？
0: 你去哪儿找啊？警察说了，没有一个跟踪的点儿，你去哪儿找？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妈？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1: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3: 是，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走。
0: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3: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滚！
0: 滚就滚！

去看看啊。好了好了，小李出了这事儿，谁心里都不好受。你哭有啥用啊？

0: 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1: 是，都做了。
0: 为什么骂我呢？他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1: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么还当真听？
0: 他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

0: 来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1: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有，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啊，来走上车。
0: 你走的时候我妈在干嘛呀？
1: 我不知道，我刚才。
2: 你说你也是，平时那张嘴你多能说呀，刚才怎么就不绕劝劝？
1: 我怎么劝？人家得自己爸妈在那说呢，我劝谁？
2: 这儿女啊，都是孽债。一会儿我要说说你，怎么能跟爸妈说这么重的话？啊，
1: 行，你少说两句。人家就是嘴硬，说的时候他就这么直接就冒出来了，说完指不定怎么后悔。
2: 都不生气，你说人类人孩子
1: 啊。妈，安静会儿。那汤好了没有？
2: 汤快好了啊，汤快好了。一会儿你去吧，你得再好好劝劝。
1: 知道了。
3: 陈磊，签了吧，
4: 陈磊，你跑不掉的。

0: 请问一下，刘春霞在几号床？
1: 刘官室17床。
0: 是啊，谢谢。17床。
2: 爸，小伟，灵儿。
0: 我妈她。
2: 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你妈非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东西，正等着车呢，突然就晕倒了。
3: 大夫有没有说我需不需要住院？
2: 先挂吊瓶观察一下，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3: 没事。你看这样吧，我先送您回去休息，让琳琳在这儿陪着。我送完您，我再回来陪她。
0: 这位爸，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呢。
2: 灵儿，
0: 嗯，
2: 你别怪爸，别怪你妈，
0: 没有，

0: 才多少？
1: 怎么人呢？我觉得我妈这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我觉得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
2: 谁说的？
1: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2: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你姐姐当的相当好啊，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稳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啊！警察那有信儿就行了。
1: 吃不下去，
2: 多少吃点，不能审美找不着，咱自己身体垮。老了都躺上了，乖，
3: 吃一个。

0: 这个门慢点啊。嗯。哎呀，小伙子。
1: 哎，大哥，
0: 我们先下车了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哎，
0: 好，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啊。
2: 没事，我不是给你送过来了吗？哎呀，
0: 谢谢你啊！哎，
2: 客气客气。那我就先回车里啊。
0: 好，谢谢。
2: 哎，车啊车啊车啊车啊！哎，我还没上呢。哎呀，哥，我行李在上面呢。
3: 不要在这里干嘛？
2: 危险危险！
3: 没事，小心，
2: 我包在上面。
3: 没事没事没事，快点，
2: 我包在上面。
3: 哎，等一下等一下，都很危险了，在这里干嘛？
4: 丢了什么东西，请您先有序出站，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会帮您解决，好吧？现在车开了，记得配合。
2: 我疯了！
5: 小伙子，您那些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行吗？
2: 好嘞，谢谢您啊。
5: 哦，没事没事没事。

0: 小伙子啊，怎么样了？
1: 啊，那个他们说都解决了，已经打电话给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了。
0: 啊，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1: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哎呀，
0: 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我妈的老照片，可宝贵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啊、
1: 谢谢了。哎
0: 呀，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
1: 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嗯。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2: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
1: 那四个孩子一家热闹啊。哎呀，
2: 高兴热闹了。
3: Joe.

0: 来吧，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 啊，回来了。回来，你没事吧？

我爸，要不咱俩出去吃会儿早饭，给他们带点回来。啊？穿上点，好好歇了啊。

0: 妈，别生气了。昨天我话说重了，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沈磊是我弟弟，我能不着急吗？但是现在我们能想的办法真的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弄病了，等他回来看见他又得怨我。
1: 灵儿，妈年纪大了，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别怨妈啊。
0: 你说什么呢？

0: 把外套脱了，好好睡，不要再生气了啊。
1: 到了，谢谢阿姨，谢谢大哥啊，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哎，
2: 拜拜。

0: 老板，啊，这多少钱？
1: 3.5块。哦，
0: 行吧。
2: 慢点啊。
0: 好。
3: 坐坐这吃。
0: 哦，好，谢谢。

0: 一个人在这吃呢啊！哎呀，哦，你那个酒要不要我帮你搬？
1: 不用不用不用，有人搬有人搬啊！行，哎呀，你应该上桌吃啊，那边热闹。我们这儿别了，我又不是你们。没事儿，不过乡亲们，吃好了吗？好吃。好，接下来让我们尽情的乡亲们、吴亲们。
0: 这是什么歌？
2: 这我们乡里的农民丰收节。来，一块跳啊！
3: 不行，我不会跳。
2: 没事，就瞎蹦。

0: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哎，没事儿，我正好闲着没事儿干呢。哎呀，谢谢啊。哎，
1: 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哦，前面
0: 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300多吧。
2: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
1: 哦，你要常住啊？你别说这个常住，我还真能给你找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2: 真的
1: 啊？我呀，自己家在山上有一个老房子，但是就是荒了好几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呢，我可以便宜租给你。那儿啊，山泉水特别好。你知道现在这种老房子特别抢手，就好多城里的大老板呢都来我们这儿来租这些老房子，然后就是为了清静，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房子特别好，这个旁边有条小路，下山也方便。然后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你要看上了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的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2: 好，
1: 行。行。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我超市里有一张行军床，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2: 不是，这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
2: 谢谢啊，
1: 没事没事没事。你这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多走几趟就习惯了。看见没有，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那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砌个池子可以洗衣服，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就是。来，进来。

0: 大战之际，主将不在，势必会影响军心。云中卷副将中长龙听命。
1: 在。
0: 白长公主仪仗，出征。本宫以大楚长公主之名问罪硕墨，犯我疆土者，杀；伤我国民者，杀。请诸位将士与我一同杀敌，护大楚万民。

0: 来，进来，来。哦。哎呀，这都是浮灰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1: 好，
0: 黄，这。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1: 哎，对了，这地方应该有电吧？啊，
0: 没电
1: 啊，
0: 交了电费就有电了。
1: 哦，
0: 哎，你看这儿，哎，你出来看，出来看。
1: 哦，
0: 这边看来。
1: 啊，
0: 哎，怎么样？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
1: 世外桃源，
0: 心旷神怡，是不是？
1: 是
0: 啊，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放个茶桌，喝点小茶，吹点小风。但是今天风有点大啊。呵呵，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是一个大老板。啊、哦，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就是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就，不重要啊。你看这边，
1: 啊，
0: 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1: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0: 对呀、啊，都是山啊。怎样？
1: 嗯，挺好的。挺好的
0: 啊，
1: 这地方我租了。
0: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1: 哎，不用，
0: 不用麻烦。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没事。

0: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1: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这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0: 吴江龙桂乡，
1: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了。
0: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1: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1: 行，你记一下吧。
0: 我记一下。
1: 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邢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0: 永发，超市。
2: 那，那。

0: 走。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1: 不不不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0: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2: 对啊，
0: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你没事，你不还生着病呢吗？你要去了你才要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好不好？啊，
2: 也好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0: 好吧，
1: 就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给娜卷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3: 对，他都跟娜卷说好了，放心吧。
4: 路上你自己小心哈。嗯嗯嗯，那个你要见了人了也别太着急。
2: 行行行行，
4: 有话好好说。
1: 哎呀，知道了。你卷卷呢？怎么还不来？哎，来了是不是？
5: 不是，
6: 是我小燕阿姨。哎，
0: 卷卷来了啊！
4: 卷卷，
7: 哎，妈，走吧，楠楠。
8: 走。
3: 嗯，嫂子，这两天麻烦你们了啊！
8: 别麻烦，
1: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一会儿堵车。
4: 玲玲，你自己要小心啊！哎，
3: 啊，没事，
4: 没事，
3: 辛苦你了，
4: 别着急了，不行，没事，没事，
3: 听话啊，
4: 你听话着呢，家里有我呢啊，听话，您放心。
1: 行，你听点话啊。
4: 行行，
1: 咱妈走了。
4: 行行行，好。
3: 你在家听话点，听到没？听话，
4: 听奶奶，放心吧。
6: 知道了。
3: 嗯，放心。
6: 妈妈，你一定要把猪猪带回来。
3: 我知道。行，妈，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哎，
4: 好，行，
3: 接住了，
4: 啊，你放心吧啊。
8: 哎，等等啊，注意安全啊！
4: 行，关门吧。

0: 那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有个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1: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就看见，
0: 就过桥是吧？
2: 就是过桥啊。啊，谢谢您啊，大哥。
1: 不用客气。
0: 小子真会找地。
2: 算是个旅游景点吗？
0: 是吧，这青山绿水。
2: 是这儿吧？
0: 啊，永发。
2: 永发，对。大哥，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3: 啊，你们是？
2: 我是他姐。哎，
0: 我的姐夫。
2: 对，我是他亲姐。哦
4: ，这他住坐房子呢。
0: 哦，在您房子那儿。
4: 就在山上。我给你指一下。
2: 在山上。嗯，
4: 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
2: 好，没事，您指指。
4: 没事。从这儿啊。啊。一直往上走啊，一直走，走到头你就看着一个吊桥，过了吊桥就是永丰村，那个村就那一条路，一直往上走，

0: 姐，你们干嘛呀？
1: 回去。
0: 不是，干嘛？
1: 什么叫干嘛？回去。
0: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走，沈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

0: 你到底是说躲，缩成乌龟啊你！毁一青天见没有？
1: 行了行了行了。喂，
2: 哎
0: 妈，
2: 怎么样了？
0: 哎，
2: 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0: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2: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 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0: 听见了吗？
1: 爸，哎，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
2: 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1: 等你们。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啊。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亲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沈磊这人，真是……哎呀，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啊。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2: 瞎说，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3: 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1: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他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3: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2: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想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你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哎，吃菜，来，
2: 谢谢。

姐，咱们俩好好聊聊吧。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 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敏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她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 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补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

0: 你说。
1: 姐啊，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她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0: 没了就没了吧。
1: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1: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呢？
0: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1: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0: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1: 当然不是。

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支持。那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 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好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嗯，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儿，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 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1: 可能太忙了吧。

姐，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了，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那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

0: 直接发就行。
1: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
0: 哎，那个，你订的新褥子，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
1: 这旧的不用扔，你就垫在那像那张褥子似的，你冷放。
0: 好。
1: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0: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嘿，
2: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1: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2: 你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
1: 对，
2: 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要自己待待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孟先生，
2: 走。

0: 雪兰呢，就是突然呢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她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她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1: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她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
2: 嗯嗯。
1: 实在要是不放心，过一阵儿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呢，也当散散心吧。
3: 好啊。
0: 好呀。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一待，想明白了，他肯定就回来了。
2: 唉，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0: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那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

0: 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
1: 是，人没事就好。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2: 不，
0: 你们
2: 来来都来了，再住几天吧，不着急啊。
1: 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明天你们开始踏踏实实上班。灵儿，小伟，你们可得好好的啊！哎，好好的就行。
0: 哎呀，不太行。干嘛呢？我们好着呢。
1: 好好的就行。
3: 哭着来，笑着走。
4: 我哥。
3: 风里来，雨里去。
4: 咱在院里待会儿吧。

0: 那明天我就按照拟定的名单执行了。
1: 嗯。
0: 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吧。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上课注意听讲啊！快，再见！拜拜！拜拜！快快快去！快去！
1: 下次再见！
0: 哎，行行行行，东西都带好了啊！
1: 嗯，
0: 哎，拜拜！去吧。 烫啊！
1: 烫，
0: 别吃那么烫。来口。
1: 嗯。
0: 啊！
1: 这咋了？
0: 咋这么烫？

0: 美兰，
1: 爸妈。

0: 你来，都怪小磊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和你妈都商量过了，我们把老房子卖了，再把全部的存款拿出来给你们在北京买房子。
1: 不是，你们千万别这么做，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 是沈磊这个人，他就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米兰，
2: 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1: 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 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
0: 美兰。
1: 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磊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结局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爸妈，我。 公司还有事儿，我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3: 走。
4: 早，回来了。
3: 怎么样啊？弟弟的事情解决了？哎呀，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
4: 嗨，
3: 活哪有干完呢？一天，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4: 好。
3: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吃个饭。
4: 好啊。
5: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3: 行。
5: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3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好。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3: 好的，那总。
5: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啊，累咬咬牙坚持一下，熬过这一阵儿，没准你就发现，哎，自身的能力也提升了，和公司一起成长，这多好的机会啊！姐，
6: 那总，秦总找你。
7: 姐，陈总，哎，那好，你坐。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啊，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

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

只能跟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是犯了什么错误吗？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解聘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1: 签个字。我不签，这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
0: 那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那是不是就是针对我个人呢？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
0: 我不行，不行，我就找仲裁。 打官司呗，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2: 那。

0: 进。林总，坐吧。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 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A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1: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吗？
0: 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
1: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2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那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 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要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0: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 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
1: 广告部干不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MCN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广告和营销完。

0: 全是两条发展线。
1: 所以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她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三分之一了。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0: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公司还不到两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1: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老衲，说句实话，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你这5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出来的。我让你走，我心里100个不愿意。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周的带薪假，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云。
2: 你拿什么跟我斗？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张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我现在就把这个位置给你，等你成长起来后呢，你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团队，主导营销部，也就是说，未来老衲的位置是你的。姚云，林总和我呢都非常的欣赏你啊，你呢很低调，不像那些吹牛的人，你是做十分说七分，对吧？
1: 我是那总监找进来的，他走了我留下，还要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不成王菲的混蛋了吗？
0: 这职场啊，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
1: 我在意。

0: 那走。
1: 董总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
0: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
1: 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
0: 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2: 行。
3: 好好。
4: 哎，大家只能拿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1: 啊，谢谢。嗯，有。
0: 真的？
1: 嗯。
0: 什么呀？
1: 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哎，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哦，我走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人事部就跟老贾的行政部合并了。不过你别担心，老贾呢不会让你走的。毕竟呢，活还是要有人干，等到他再招到合适的人，麻烦着呢。
0: 不是你，你干嘛呀？你别哭啊！
2: 哎，我，我，
0: 我故意没叫小北来，就是怕大家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你别给我整这一出啊！深呼吸。
3: 是因为老贾那个事吗？
0: 啊，不是。
1: 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3: 你到底因为什么呀？嗯，
1: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吗？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去跳槽。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
3: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1: 嗯，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3: 是。
1: 哎，我转眼回家能做富二代了，
3: 有车有房呢。
1: 对呀，
3: 就觉得你在北京也拼了这么多年了，哎呀，有点可惜。
1: 哎，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

0: 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对吧？
1: 对，没错。
0: 对，有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1: 停了，停了。
0: 哎呦，干嘛呀？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0: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1: 肯定啊，你那么可爱，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0: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真的，真的，你看像我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
1: 哎，但是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真的，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是不是啰嗦死了？
0: 不啰嗦，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跟我讲的都是真话。
1: 哎呀，怪舍不得你的。你说你要走了，就我一个人对抗老家，我觉得好孤独。
0: 你每天给我发信息啊，我给你出谋划策。
1: 对，你帮我一起治疼。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借我们的友谊。
0: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1: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2: 人生能有几回散伙饭，我提一杯来。各位啊，这今天所有的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3: 哥，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是不是啊？
4: 就是。
5: 对，哥不怪你，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3: 来，敬哥一杯。
5: 哥，谢谢您。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了，非要在年底开着。就是。
6: 嗨，大家开心点，咱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行了行了，开心点。
5: 小月，千玲玲留你，你为啥不干啊？
6: 那我能干那事儿吗？

0: 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天秦风不开心了，又不爽了，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伙饭啊？行了，工作呢跟事业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
1: 嗯，
0: 江湖再见，
2: 再见，
0: 干杯。

0: 50万真不算少了，千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嗯，
1: 后面打算干嘛？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我不知道，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0: 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事业，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嗯。
1: 但是这个事儿啊。
0: 应该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
1: 再找一份就是了。你年轻，你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去？
0: 哥，这么多年。
1: 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给自己以后做生意用？人脉、资源，这个都有的。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我对我大哥没有过二心，不光是我，就这哥四个，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那处的就跟是跟亲兄弟一样，这职场上不都是一直在提倡大家说忠诚度吗？我非常忠诚啊，我非常忠诚，这有错吗？我不想跟公司闹成这样，但是15年呐，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家，这该说你能明白吗？我被家里给踢出来了。

0: 见，再见吧，再见吧。
1: 你说这海丽一走，哎呀，这心里真是怪难受的。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她。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她，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的。不管怎么样，在北京有一个温暖。

0: 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儿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1: 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0: 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你说给他送点啥呢？
1: 喝茶吗？
0: 喝。
1: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0: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你别忘了啊。
1: 记着。委屈你了，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0: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得够厚。

0: 月月，起来了，好不好？嗯。上班来不及了，一会儿。嗯。啊？喝多了，起来喝点水，喝会儿，好不好？嗯，来，快点。
1: 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哎，
2: 别拉我，别拉我，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啊？
3: 大伙工作停一下啊，我这边就是咱们现在的陈总监，嗯，负责公司人事这块的工作。沈雷、小北，你们一定要配合好领导的工作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小琪。
5: 陈总监好。
6: 陈总监好。
3: 你们忙吧。这个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人力部的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4: 好的，贾总。嗯，
7: 反正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
0: 好啥呀？嗯，现在销售提成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风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又得赶我走。
7: 你走不走？
0: 不走也得走啊。但不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7: 有想法，你想干嘛？
0: 留下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哎，你别笑，不，那秦琳琳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还负责公司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还有平时的运营，对吧？咱俩那就是卧龙凤雏最佳搭档。
7: 不好吧，这吃人家饭砸人家锅啊，这留下来就会造反，我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哥呀，你怎么还跟秦玲玲忠诚啊？你这不是愚忠吗？这不是咱哥俩以前是怎么对大哥的，现在那秦玲玲是怎么对咱们的。
3: 哎，小张啊，跟你说的公交点都记住了吧？
4: 我记住了，贾总。
3: 啊，回去好好工作吧。
4: 好。
3: 沈林。
5: 哎，贾总。
8: 进来，进来。
5: 哎，好。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饼这个陈年的普洱，你笑纳啊。
3: 这茶是给我的？
5: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3: 胡法力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5: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0: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啊？
1: 我打算呀，
2: 把房子卖回老家。
0: 啊？回去了？不在这待啊？
2: 不待了。
3: 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公共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3: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嘿，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0: 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那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2: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哎，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呢？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吃啊。
0: 啊，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的。那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你等我接个电话。哎，卷卷，说，
4: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0: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楚的找你商量。
4: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0: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了，我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4: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啊。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0: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先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两年呢，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4: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0: 反正都是骑驴，干嘛不骑公司这头呢？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做生不如做熟。
4: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0: 知道。就是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4: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你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5: 工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拨得住你的。哎，叔，
0: 是吧？
6: 那总，哎，您先坐一下。
0: 我不坐，我见林总。
6: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0: 我见林总还用预约吗？
7: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8: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5: 哥先吧。
0: 我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
7: 那总，您不能，那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总，您真的。

0: 陈总，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为什么呢？
0: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老赖老大，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
2: 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3: 林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0: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1: 但是我这事算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2: 就是，我得换个说清楚。
1: 林总，就这么多年了，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谊。 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那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吧。
2: 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合适啊！
4: 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怎么突然取消？
2: 这是上班呢吗？不是，你再说吧。林总，这是上班呢吗？这不是大家的事儿。秦峰，你让我把话说完。
5: 那你说，你说。
2: 哎呀，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艳遇强人，你跟人天天拌狗头，你怎么？我不想，
4: 没完了吧？你
2: 不想跟你了，嫂子。
5: 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哎，这事儿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去无踪影，遥遥归途三万里，匆匆一天又过去，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股心道不明，一出好戏捉不透，你我皆是凡人去，一朝爱恨来又去，一时贪欲时有气，一念善恶灭有生，一时悲欢落有期，一生叫天天不应，两生叫地地不灵，三生不灵

0: 发心脏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
1: 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近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0: 意外？
1: 啊，
0: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林，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俩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啊？那是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给我弄孕妇。沈林，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大爷了。他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年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他呀？
2: 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
3: 目前很难能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
4: 证据？
5: 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
3: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5: 对，
3: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啊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
2: 法定代表人
3: 心甘情愿在替公司还这个货款一样。
5: 行，那我就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
3: 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所以啊，他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你现在就去仲裁都不会赢的。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要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你。
0: 那个小赵，你回头啊，把你手上那个项目跟小千交接一下，啊。
6: 总监，为什么？
0: 不是，你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祖宗？啊，小千，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
1: 陈玲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
1: 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0: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1: 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如果公司要开除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的。
2: 真让人无语，那个郑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0: 哎呀，这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呢。
3: 沈凌，贾总找你。

0: 进来。
1: 陈总，您找我。
0: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就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0: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0: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0: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1: 过了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0: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2: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1: 哎，老老实待着吧。
3: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1: 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0: 给他补，让他走。
1: 你走呗，
0: 走。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跑这儿来扎钱来？
4: 各位，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的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

0: 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1: 在说什么胡话？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一点都不精彩。
2: 阿爹没有骗你。
3: 你双手沾满鲜血，你不是我娘，我娘不是这样的。
2: 阿超，
4: 让他说完。
1: 我的母亲，即便是死了，也不会抛下我，而你，配吗？
5: 你可曾后悔过？
4: 有些事。不是后悔就能改变。
5: 可是现在呢？此时此刻，他就在里面，崩溃、绝望。你真的忍心吗？
4: 我能做什么？承认自己的身份，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还是让他刮尽一身尊荣，跌入万人唾弃的深渊？
6: 千机燃血饮，此药毒性奇特，活死人肉白骨皆为假象。
5: 3年前，楚灵战场身负重伤，后迅速痊愈，之后的一年如有神助，身体却每况日下。在他身边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只有谢家的九公子。也不知道长公主知道了，身边最信任的谢燕来，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会是什么心情？
1: 军医说，这是虎狼之药。
5: 你说什么？
1: 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
5: 药，确实是我给的。如果你想报仇，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
1: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0: 死。眼下看来，谢燕来最有可能接管边军。
1: 若是让他接管边军，必成心腹大患。
0: 这楚灵死于谢家灭药的流氓，揭穿到了楚灵。这楚灵在云中郡是何等的威望？你说，谢燕来这个罪魁祸首，能活着离开云中郡吗？
1: 依属下看，难。
0: 那我们就便再帮他一把，尽快将消息传到云中郡去。我倒要等着看看。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团结，却难掩关系裂痕。我们看到这场峰会简直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大型的这个国防工业的一个交易会。
1: 但是特朗普呢，他其实不遇到事儿的时候他强调了钱，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呢他又强调忠诚，既要又要，我觉得这个在盟友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
2: 特朗普这么说啊，其实呢我的理解是更多在敲打欧洲。
0: 围绕俄乌冲突、伊朗问题等地缘热点，北约内部存在怎样的分歧？坐镇欧亚十字路口，主办国土耳其对于北约有何重要战略价值？它和北约其他国家又惹着怎样的恩怨情仇？本届北约峰会还有哪些看点？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7月7号至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出席了这一次峰会。在跨大西洋联盟裂痕持续加深、俄乌战场远程互袭不断、中东局势紧绷的背景之下，这场本来用来彰显团结的峰会从开场就充满了尴尬和拉扯。那么这一届的峰会啊，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评论说北约就像是薛定谔的猫，同时处于活着和死亡的状态？北约秘书长吕特他近日密集宣介的北约3.0的理念，又展示了北约怎样的前景？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如果请您用一个词来概括本届安卡拉北约峰会的整体底色，您会选择哪个词？
1: 分裂。一方面呢是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分裂，另外就是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分裂。
3: 牟利，美国是谋取更多的军售上的利益，而欧洲希望得到的是安全利益。对于土耳其来说，他希望获得的是地缘政治利益。
2: 同床异梦，各怀心思。
0: 特朗普执意要求盟友忠诚优先，那么他对北约的核心诉求到底是钱还是战队？
1: 既要钱又要战队，在花钱的基础之上再战队。
3: 钱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2: 既要乖乖交钱又要老实战队，在特朗普眼里两者不矛盾。
0: 欧洲盟友现在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缺位是什么样的心态？
1: 他们既兴奋又担心，
3: 在与时间赛跑，希望目前只是一些空隙，而在它变成更大的漏洞之前，能够用自己的实力来堵住这些漏洞。
2: 对美国不满却又离不开，自己想战略自主却又支棱不起来。
0: 北约不断绑定亚太伙伴，渲染区域威胁，这种向外扩张的企图会将它带向哪里？
1: 战略透支，
3: 他们会在亚太地区拉偏架，然后使得地区的一些问题进一步的升级。
2: 过度扩张，加速内耗。
4: 当地时间7月8日，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幕。然而，这场原本意在彰显团结的峰会却充满了火药味儿。
5: Again, I want to say, despite the fact that I'm very upset with NATO, that we pay far, far too muc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too much, because it's unfair, because we're protecting them. So we protect them, but they're not there for us.
4: 去年的海牙北约峰会上，在美国的施压下，北约敲定到2035年成员国防务总支出占 GDP 5%的硬指标，推动欧洲承担更多本土防务责任。今年峰会的一大焦点正是北约军费开支硬指标如何落实。会后，北约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千大单是特地做给美国看的，以此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指责。不过，欧洲国家普遍财政承压，想要落实5%的军费目标困难重重。第二大焦点是美欧之间的积怨在爆发。峰会期间，特朗普重提美国要控制格陵兰岛，引发丹麦强烈不满。
6: The U.S. position is unfortunately very clear on this topic, and our position is as clear as it has been all through.

0: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1: 过去一年，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夺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伊朗战事上，欧洲国家还因拒绝美军使用军事基地，屡遭美国指责。第三大看点是乌克兰问题。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对乌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

0: 计划虽获通过，但斯洛伐克方面在会前就表示不会承担北约峰会提出的任何援乌义务。第四大看点就是东道主土耳其的诉求。舆论关注，作为北约中特立独行的一员，这场峰会能满足土耳其怎样的安全与外交诉求？峰会后，美土之间的军售或迎来破冰。访问土耳其期间，特朗普表示，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此前，在土耳其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美国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北约峰会7号、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那么在这个诸多的议题当中哈、请问您最关注的是哪一个？在这个峰会的过程当中，您观察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动向，沙老师？
2: 其实在这个峰会之前呢，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北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对伊朗的战争，其实美国和很多的他的欧洲盟友啊、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说西班牙，然后也包括德国，那后来呢又和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又吵了一架，所以我就特别想看看，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这些分歧，我特别想看看他们怎么能够特朗普的这个怒气，他心里的那个火恐怕是压不下来的。
1: 对，
2: 但是这个火倒其实可能缘起还未必完全是北约盟友，我觉得还是伊朗那边他搞不定，然后他就把这股邪火发到了自己盟友身上。
1: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顺着再问一下王鹏老师，你看这个特朗普不久前是当着这个吕特的面说过，说如果不是在土耳其由埃尔多安主办，我本来就不来了。好，这话呢确实也有点这个打脸哈，而且也非常明确的表示出了在这个北约内部啊其实是有矛盾分歧所存在的。王鹏老师，这个是不是挺尴尬的北约？那为什么特朗普最后还是去了呢？就是给埃尔多安一个面子吗？
3: 特朗普这么说啊，其实呢我的理解是更多在敲打欧洲啊、也就是我们讲北约是一个层级的、美国那当然永远是一级最高的，那么英法德等等这样的老牌的欧洲强国可能是居于二级。那么土耳其呢，它位置很尴尬，其实呢论地理位置或者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论它的贡献，它其实一直挺重要的，扼守的这个黑海的出入口，而且是北约的东南大门，是很重要的。现在土耳其的军事实力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北约列强基本上它是可以掰掰手腕的，
1: 是的，
3: 它很强的。对，但是呢因为它的宗教，因为尤其包括埃尔多安本人他搞的这个亲伊斯兰的这一系列的立场呢，让他在过去那么多年想入欧盟一直入而不得，在北约里面呢也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所以特朗普在这个情况就有点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班主任想敲打班上几个平时成绩比较好的，是吧？英法德这语数外课代表啊，这个我们现在搞一个大的活动，你们怎么都不参加呢？我打伊朗啊，应该一起打伊朗，你们都不参加。你看那个平时你们孤立的、你们不喜欢那个同学，人家现在我这次啊来开这场班会啊，主要就是看着这位同学最近进步大，我才有这个心思，要不然我压根都不跟你们开会呢。
1: 王老师真的很了解这个，
3: 我可从来没
1: 有这样的心态，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心态，借机来敲打哈。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这特朗普想来，他到底是要钱还是要站队哈？我记得龙老师说，这个他主要是钱啊。说到钱，你看这个吕特是带着一个特朗普外溢计划的图表走进白宫的啊，要用他这个最熟悉的语言来告诉他讲，从2017年以来，你看欧洲加拿大已经新增了1.2万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而大量都是购买美国的军备，甚至接下来欧洲的计划，欧盟当中也有几乎3000亿美元是购买美国军备，是不是用钱才能让特朗普听得懂？
4: 对，确实，我们看到这场峰会简直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大型的这个国防工业的一个交易会。这些欧洲国家由于它本身的这个制造能力啊还跟不上，而且呢，由于很多这些弹药啊、军火，由于都用到了这个伊朗战争当中，所以使得这些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啊都减少了，所以呢，使得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是非常有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窘迫的环境之下呢，所以欧洲就纷纷的都承诺要有更多的钱，要扩大自己的这个预算，来购买更多的美国的武器。那么本身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商人色彩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他非常乐于让自己这个军售啊，达成一笔笔的大单子，然后呢，成为自己一个最大的胜利。
1: 对，他喜欢做交易，但是呢，他自己也说，他说，这个特朗普对部分美国盟友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是。

0: 不满的，他说他美国不需要盟友的钱，我只想要忠诚，而这是他的原话。你觉得他这个话说的言不由衷吗？
1: 我觉得这是披着某种外衣啊，其实他的本质还是希望能够促成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个军售的交易。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他不停的在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啊，希望能够确保这些个欧洲的盟国能够忠诚于他，购买更多的这个武器，包括他说他可能会考虑重新在这个欧洲部署的这些军队是不是要继续留在欧洲，以及呢是否还要继续提供像战斧导弹给德国，是不是还要在这个波兰进行近一轮的驻军。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策略，都是希望能够威胁这些个欧洲国家，让他们有更多的投入来稳住自己的这个，
0: 本质上还是卖军火。
1: 对，
0: 你觉得哈？其实啊，这次安卡拉峰会啊，我们来看有一个很核心的敏感问题，就是特朗普会不会明确地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条啊？这个第五条就是一个所谓的集体安全，也就是说一国遭袭即全体遭袭这样一个条款。其实这个条款是北约得以存在的一个核心，可是现在呢，大家却要希望来看特朗普的眼色到底正常不正常。邵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北约
2: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嘛，因为北约它的核心就是第五条，它重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重申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让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安心。其实他们对特朗普还是很不放心的，因为特朗普他的特点就是出尔反尔嘛，其实这算是他的一种策略。嗯，那这一次峰会其实特朗普也是把这一套呢用到了极致。其实从他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他现在对他的盟友的态度确实，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是想要这些盟友掏钱嘛，然后承担自己的安全义务。美国呢，只是作为一个后盾，一个支持者，美国不站在第一线了。但是与此同时呢，确实你看遇到伊朗这种事儿，他又希望盟友能够支持他，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特朗普呢，他其实，不遇到事儿的时候，他强调了钱，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呢，他又强调忠诚，既要又要。我觉得这个在盟友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
3: 第五条。不能不重申，如果不重申等于是把北约的灵魂给抽掉了。那这现在呢，特朗普他可能会强调说每个国家要负起他的责任。那什么怎么去体现这个责任呢？
0: 就是掏钱。
3: 第一条，哎，第一，你把你的这个军费的这个比例扩到5%，是吧，都向这个波罗的海国家，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第二呢，多增出来的军费，别买自己的武器，别买法国货，要买我美国货。第三就是我指哪，你们得跟着打哪，想指望我保护你们，那在别的地方你们一定也得跟着我走。
0: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看一看这个钱的问题哈，龙井老师，因为我们看到去年海牙峰会的时候，北约敲定的是到2035年这个成员国的国防防务支出是占到 GDP 5%，这是个硬指标。可是它分为两块，一块是3.5%的核心防务支出和1.5%的这个广义的防务支，包括建设啊、民防等等。所以也有人说，这个3.5%和1.5%的这样一个分拆，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了北约内部的一些国家其实对于这个五的这个数字，就是不满也不愿意承诺，比如说西班牙。
1: 其实就目前欧洲各国家的经济情况来说，其实要达到5%甚至达到3%以上，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最近这个英国首相刚刚宣布他要辞职了，那么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国防大臣啊希利辞职了，而这个原因呢又是因为当时承诺的这个国防预算达不到。那么他原来他承诺的国防预算是要达到23%，然后呢逐渐达到3%，你看这个距离3.5%和5%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即使这样啊，对于英国财政来说都是捉襟见肘的。所以这种问题其实也在欧洲的各个国家都有出现。其实包括目前我们看德国和法国，其实都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这个国防预算，但是要距离3.5%，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0: 我想问一下王鹏老师，这个对土耳其埃尔多安来说啊，时隔22年再度承办北约峰会啊，到底算是一种怎样的一种胜利？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土耳其在北约内部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啊。那这一次埃尔多安他自己的小算盘又是想达到的是什么？比如我们也知道，他这次特别提到了，就是对境内的这个对土耳其国内的这个库尔德工人党，把它列入到这个北约的一个议题当中啊。
3: 首先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库尔德工人党以及他背后的，就是牵涉到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埃尔多安他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库尔德

0: 工人党呢，对于土耳其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国家的分裂主义啊，这么一个问题。那么长期以来呢，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土耳其国运的或者国家存亡的问题。但是呢，不管是欧洲的盟友啊，还是北约而言的话，对这个问题都是边缘化的。其二呢，他也想借这个机会呢，不断的提高自己在北约内部的啊这个话语权和他的这个影响力。
1: 嗯，我们看到这个，他也希望能够用峰会来为土耳其进行这个防务贸易的松绑哈，这一点您怎么看，邵老师？
2: 土耳其呢，它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新的这种武器装备出来，比如说无人机，它现在已经搞得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呢，其实就是很多北约国家，他们在防务方面，在军火贸易方面，它是那种保护主义的，比如说
1: 是对土耳其有禁运和贸易限制。
2: 也不是，你比如说欧盟国家，那欧盟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北约国家嘛，他们的那种，比如说要增加防务开支，要采购武器装备，它都是在欧盟内部，就是要买欧盟自己的，甚至不仅仅是欧盟自己的，就买自己国家的。就首先欧盟内部想要整合起来就有难度，比如说法国和德国那个下一代战机的问题现在就黄了。那好，那他们自己都有一个就是小算盘，那对土耳其来讲这不就更是一个外人了吗？所以埃尔多安也是希望借着这个场合能把土耳其的军火再推一推，能够再做个广告，让那个欧洲国家能够买土耳其的军火。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这我们也知道土耳其啊，鄂尔多安本人特别是跟俄罗斯普京的关系一直是相对的不错的，他也购买了俄罗斯的这个武器哈。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北约的成员国哈，对他会不会有某种程度的忌惮？龙静老师怎么看？大家对土耳其内心当中是不是虽然是北约很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但始终是有一些些忌惮，或者说有一些些小防备心在里边。
3: 这种防备心态其实很微妙的，在这一次峰会的前后啊，发生一些转变。这也是埃尔多安希望能够借助本次峰会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呢，由于他之前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军火的这个贸易往来，所以使得呢很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啊，对他也进行一轮制裁，也就是包括不采购他的武器，包括很多的限制。那么他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峰会呢，能够让这些限制呢全都被取消掉。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之前各个欧盟的成员国以及北约的成员国都非常的对这个鄂尔多安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这个亲密关系都非常的嗤之以鼻非常的这个斥责。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战事的情况的发展其实呢他们又反而觉得鄂尔多安能够继续保持这么一个与普京沟通的渠道，反而可能成为鄂尔多安作为土耳其能够在这个未来的停火的这个过程当中取得一些积极进展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
1: 是，这也是能说得上话哈。北约现在看来比较需要他。那么这次埃尔多安的这个议程当中啊，他还特别邀请了除了这个32个成员国，除了乌克兰之外，他还邀请了日韩澳新四个印太伙伴，以及这个巴林和卡塔尔这样一些中东的国家哈。我想请问一下王鹏老师，他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
0: 首先呢，北约的这个东扩或者说全球化，这个也不是说埃尔多安一家的这个思路，在过去很多年，他其实一直是这样。包括像日韩啊，他们作为北约的这样一个联络国，长期包括像网络安全这方面都是有实质性的合作的。那么土耳其呢，在这次峰会中特意的做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呢，就是您刚才讲的是两个组啊，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是就是印太地区的东亚地区的这些国家，那么。其实呢，这和过去我们经常讲的北约的印太化或者印太的北约化和这个进程是一脉相承的。虽然现在特朗普本人他对印太战略是低调处理，但是这些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是像日本高市早苗，他是极其高调的推动他这个时代的就不仅是当年安倍了，他这个版本的印太战略，包括刚刚他对印度的访问也是如此。所以土耳其的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和他的这些印太的伙伴呢是形成一种呼应。另外一个就是中东国家，这是土耳其可能更上心的，尤其过去5-6年的时间里面，土耳其确实是闷声发大财，不声不响的，但是日拱一卒，而且是见缝插针，只要一有机会，比如说叙利亚一有变化包括库尔德这边一有变化，他马上抢占先机。尤其是最近几年，从2022年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泥潭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势力不能南下的话，那么土耳其在中东传统地区就奥斯曼的那个势力范围

0: 开始上升。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又开始纠缠起来，那么这个时候的第三方的他的话语的重要性自然而然的也有所上升。
1: 嗯，您刚刚提到了他的这个向东扩，关注这个日韩澳新哈，我就想到了有一个点，这也是今年峰会上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并没有出席这一次的峰会，那这也是日本首相连续第二年缺席北约峰会了。龙津老师，您怎么看他为什么不去土耳其？
2: 首先从这个峰会的议程上来看，并没有出现他要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会晤，这个呢就使得他访问这个安卡拉的这个意义啊、价值啊就大打折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其实他和北约内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法国、还有包括英国，其实都从双边的层面已经推进了非常多的实质性的一些防务领域的合作。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不希望不用不着通过这么一场峰会来进一步的来强化彼此的关系。其实他们已经在很多的防务领域已经达成了非常紧密的合作了，
1: 就不需要刷存在感是吗？嗯。围绕地缘事务，北约内部暗流涌动，美国再提北约集体防御条款，要挟收回保护伞，欲图借此达成怎样的目的？面对美国施压，欧洲正要如何应对？跨大西洋关系渐行渐远，未来的北约何去何从？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特朗普跟欧洲盟友之间啊，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之前的社交媒体上还特别的列举了，他说你看我们美国是防务开支是9990亿美元，好大一块，然后英国只有900多，法国600多，意大利400多，波兰400多，他用了一个词叫做荒谬啊来形容。那么欧洲国家是如何来回应的呢？龙津老师，
2: 确实欧洲自己也承认之前在这个安全问题上一直处于一个搭便车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当前的这个地缘冲突使得他们觉醒了，必须要增加这个预算。那么也确实各个国家都在大幅的提升预算，几乎都计划要达到未来总的预算的1/3，这个其实对于各个国家财政的这个体系来说其实非常难的。一方面当然是加强和美国的合作，稳住美国，拉住美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可以预见，也许经过几年的发展，今后的欧洲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军工厂，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武器在欧洲境内生产。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美国的这个军事上面武装的这个生产上的许可证，能够使得更多的这种先进的武器能够在欧洲大陆欧洲的国家里面生产，包括像在德国、在波兰这些国家生产。所以这可能是对于未来的欧洲的这个防务能力建设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
1: 特朗普会愿意这种局面出现？他不是刚想你把欧洲钱都来玩我美国的武器？
2: 这种许可证的发放之后呢，其实美国依然掌握了最终的这个销售以及一些高科技的这个技术领域的这个掌控权，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它依然是可以有大笔的钱可以赚到的。
7: 关键就是它可以扩大产能，它可以利用欧洲国家的产能，然后呢，让美国的这个武器呢能够生产的更多。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美国自己产能不够，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用都捉襟见肘，然后想再卖给其他的国家就更难了，大家需要排队。你看这个一场对伊朗的战争把爱国者的这个两年的产能都给用光了，所以现在其实特朗普是愿意让他的这个军工企业授权在欧洲进行生产，这样的话呢其实就让美国的这个产能不就一下就大了很多。

0: 了嘛，它反而是可以占领欧洲的市场。
1: 我们看到今年是在5月1号，美国是宣布要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人员，那么除了人员退出，还有武器装备也在退出。那么德国的《明镜周刊》就认为这是一场对北约根基的技术性的抽水哈。邵老师您怎么看啊？
0: 确实是因为过去呢，整个的北约的军事能力是高度依赖美国，不仅仅就是我们刚才讲，比如说像战机啊，包括军舰啊，就是这样的一般的武器装备方面，其实欧洲更依赖美国的是那种比如说卫星啊，各种这个比如说预警侦察，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战略运输战略打击，就是这些层面其实欧洲它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就高度依赖美国。但是你说欧洲比如说它的海军也还可以，它的空军也可以，地面部队也可以，但是它会在某些能力方面有缺失，就是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1: 它就缺失了，它长期以来就比较佛系，
0: 对，它有些方面它就没有去投入。
1: 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吕特呢，最近是一直在推销他的一个所谓北约3.0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他说这一次的峰会会让这个概念焕发生机哈。
2: With European allies in Canada work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aking on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the alliance. Transformative investment in defense. Major deals for industr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We are rebalancing our security for the better.That is what NATO 3.0 is all about.
3: 吕特提到的北约 3.0 概念，由美国国防部副防长科尔比在今年2月提出。作为特朗普政府为北约新时代提出的愿景，北约 3.0 的核心思想是减少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军事投入，同时提升欧洲的军事能力。实际上，这一计划主张由欧洲盟友主导对欧洲的常规防御，美国仅仅提供核保护伞。科尔比称，这其实是回归专注于防御与威慑的北约 1.0。 北约 2.0 则意味着北约对美国过于依赖。
1: 那么在北约 3.0 的框架下呢，欧盟是被要求要摆脱对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和后勤保障的这个长期的依赖。龙静老师怎么看啊？就是这个欧洲啊，要成为自己防务的第一责任人，他自身要做哪些努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他面临好几个挑战。那么第一个挑战是钱。其实欧洲各个国家不是说真没有钱，但是呢，他一直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这个财政政策，所以呢，使得他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啊、规则啊，使他不能够动用更多的钱放在他的一个防务方面。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其实都在有所突破，所以这个钱的问题虽然是个挑战，但是呢，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呢，一直以来它在技术上的投入是非常少的。那第三个挑战就是如何平衡欧洲的整体利益和各国家之间的这个利益，因为其实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在国防工业领域的竞争啊是由来已久的，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之间，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我们看到在这么小一个欧洲这么一个片区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制式的武器，其实大家都在竞争的是整个全球的市场，那么现在呢，又要把这些这个规则全部要统一起来，但其实这涉及到就是各国家自己的军工产业是不是要放弃一些利益，或者说是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德国国防部长之前就说哈，美国应该就其退出啊部分北约防务承诺要制定一份路线图，以免这个欧洲出现这个缺口能力的缺口，让欧洲盟国要有时间来填补这个空缺。那我想问问邵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安卡拉的峰会啊？它的重点这次就是要推动加速防务责任的交接啊。那您觉得这个交接会出现哪些问题？这个德国国防部长所说的这个危险的缺口到底在哪里？
0: 就是你不能中间出现一个断层，形成一个空白真空，那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尤其是欧洲觉得自己现在正处在一个什么俄乌冲突啊，跟俄罗斯的关系又这么紧张啊，那假如真的出现断档了，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维护安全的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就希望美国的这个撤出是有序的，就北约肯定还是有的，然后呢，大家呢可能这种合作呢就更加平等了。过去呢是美国全包，欧洲呢就是躲在美国的保护伞底下，现在呢大家成为所谓的平等伙伴了。那美国有美国的长项，比如说 在核武器这个领域

0: 领域，在核威慑这个方面，那美国肯定还得是后盾嘛。但是可能从常规的军事领域，比如说现在他在欧洲有很多的战斗机，是吧？有地面部队，那这个层面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肯定会出现一个，哎，美国撤走，然后欧洲补上来。所以我想未来呢，就是肯定还是会是一个盟友的关系，只是说这个关系呢会更加的均衡一些，
1: 这种关系更互惠啊。那我们看到呢，您刚刚也提到非常重要，就是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啊，美国也在讨论说未来要在欧洲扩大核武器的部署，那么积极参与的包括就有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比如说波兰哈等等。那么北约的这个核武器、核威慑的东扩，这算是给欧洲的一个战略安慰吗？那么这样的一种东扩会把欧洲整体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安全态势带来怎样的调整？
2: 这样一个趋势啊，对于欧洲整体的安全来讲，应该说是一个复杂效应的啊、有利有弊。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动力啊、第一呢，当然也就是从2022年啊、俄乌冲突以来，尤其是北约的这个东部的这些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呀，东欧的像波兰这些国家，本来历史上和俄罗斯那就是有疏远的这些国家，那么现在呢更是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方向的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在特朗普二次上台之后呢，尤其是他这1年半以来的一些政策，让这些国家越来越感受到啊、这个美国的核保护伞是不是能够延伸到我这里，帮我去威慑俄罗斯，他不得不打一个问号。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像当年这个俾斯麦就是在我们国际政治里面呢、追求一个绝对安全和一个相对安全。那么有的国家呢，他如果片面的追求绝对安全啊，就是从他自身的角度来看特别好，但是他忘了他这个把自己啊浑身都保护得很好的话，在其他人尤其他周边的国家看来的话，可能那些国家他也会觉得不安全，那么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军备竞赛。
1: 其实就是像芬兰，他说这个解禁了这个核禁令之后呢，马上俄罗斯就说了，你现在就成为我们的核打击目标。
2: 没错，他也俄罗斯方面也会有更加激烈的反应。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形成一个这个安全上的向下通道，互相不断的在加码。
1: 那即便如此，你看波兰呐、芬兰、立陶宛也都在这个推进核武器的部署，但他们都是寻求美国的核保护。可是有一个国家很独特，它就是挪威。挪威说 No， 我要加入法国的前沿核威慑计划。我想请龙金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挪威要用法国的核保护伞，这个法国的这把伞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3: 从技术层面来说，其实法国的核保护伞真的其实是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的。
1: 那挪威为什么要选择法国？
3: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种战略层面的一种表达，对于这个欧洲自身战略自主的一种追求吧。但是从实际效果来说，法国的核保护伞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缺陷的。它本身从它的这个武器的总量，再从它的这个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够覆盖的这个范围来看，其实都是难以和美国相提并论的。
0: 其实呢，好几个欧洲国家都表示要加入到法国的那个核共享了，就是而且这不矛盾。比如说像波兰、芬兰，它既可以加入美国的，也可以加入法国的。法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那可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嘛。
1: 这两把伞矛盾不矛盾？在欧洲地区同时出现了两把伞，
0: 我觉得不矛盾，就相当于说我买两份保险，
1: 双保险。
0: 哎，
1: 这届峰会有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是峰会开幕之前，我们看到内部就怎么援助，到底援助多少，已经吵成了一锅粥哈。当然我们这次也看到了，泽连斯基还是参加了北约峰会，也和特朗普有了一个会面哈。在这个北约峰会开幕前啊，其实俄乌的战场也是非常的戏剧性啊。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7月4号在美国的这个国庆日的那一天，一边又跟普京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一边又跟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打电话啊，这是通了热线。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就是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哈、对对方进行相互的问候，可以说是热线和热战在同步的上演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您给我们分析啊，现在的这个俄乌局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它释放出了哪些新的信号？
0: 首先呢，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调解肯定是不太可能的。说的难听点，他连伊朗的那个事儿他现在都收不了尾。他去干涉或者说去介入到另外两个国家，而且其中这个俄罗斯，人家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强国、世界大国。就你自己的事儿你都整不明白，你去调解别人的事儿，想让他

0: 他们能够弥合分歧，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美国现在是做生意啊，就是他给乌克兰的武器都是要花钱的，都是欧洲国家花钱。哎，对，他就做生意嘛。那出钱的不再是美国了。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的影响力肯定是在下降，包括俄罗斯一开始觉得美国可能会向着他，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是吧？事情也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那么从俄乌之间呢，我觉得今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这个点呢，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的影响。
1: 对，
0: 比如说打他的炼油厂，俄罗斯这个炼油厂的产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从乌克兰方面呢，现在俄罗斯就使劲砸导弹，因为乌克兰现在没有爱国者了，没有办法拦截了，然后我就用导弹去砸你。那这个砸，比如说我一波导弹过去是死掉几十个人，这对乌克兰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1: 而且双方的打击目标都是对方的首都了，
0: 所以我就觉得肯定有一方会受不了，然后受不了的话呢，才会出现所谓的这个和谈。所以我认为今年应该说是一个可以看到一定的这个结局的一年。
1: 所以美国在您的观点里是这个放弃了这个公开调停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自身能力有限啊，想要体面的下桌。但是欧洲呢，从过去能不能上桌，现在表示了非常明确的高调的要上桌了。我们无论是从对乌克兰援助的资金来说，还是从这个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意愿来说，它已经超过了美国。那么龙静老师，您现在怎么看？就是欧洲到底有没有实力来调解俄乌的这一场战事，有一个最后的和平的解决方案，那他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2: 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其实他觉得自己中东那一滩烂事啊，他想甩掉了。他呢，其实又想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冲突上面能够有所建树，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在参加峰会之前会和普京通那么长时间电话，而且这一次也确实安排了他和泽连斯基的会面。那么现在呢，就来看欧洲这边，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也看到这个欧盟最近也提出了希望能够和普京直接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所以我觉得各方都有这样一些比较微妙的信息在释放出来，都希望能够寻求一些转机。当然我觉得欧洲当然面对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你不能既要又要，就他现在既希望能够通过一种外交谈判的方式来寻求一种解决的途径，但是他又非常坚决地说不能够在主权问题上，在领土问题上有任何的让步，这就把整个这个最后的结局放在了一个死结里面，所以这个可能是欧洲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我们今天三位嘉宾一起来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安卡拉峰会的这个博弈啊。其实我们发现啊，它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一个团结表演。美国呢是打着交易式同盟的算盘，它本质呢是想倒逼欧洲来加码它的军费。那么欧洲呢是一边谋求战略自主，可是一边呢也是无力摆脱对美国军工体系的依赖。那么土耳其啊，它借助东道主的身份，想要来争夺对中东和地中海安全议程的主导线。而乌克兰呢，则是希望于长期的援助承诺，可是却遭遇了欧洲内部的援乌的分歧。那吕特主推的这个北约3.0呢，看似是给出了美欧分工的新方案，可是实际上呢，却受制于各国的财政、产业、地缘冲突的压力，落地的阻力重重。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世兰的丧礼都完了，他死得惨烈。皇上知道后，倒默默了良久，到底还是给了他体面。以贵妃的礼仪下葬，谥号敦肃，只可惜虽为贵妃礼仪下葬，但是快到年下了，也只是草草了事。温厚为敦。
1: 他何时温厚过呀？这谥号听着都让人觉得讽刺。讽刺也好，赞誉也罢，虽然活着时最后只是个答应，到底皇上还是保全了他死后的颜面。活着的时候受用不到，那死后的颜面都是给活人看的。皇上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让人非议他的刻薄。
0: 给自己一点颜面罢了。
2: 姐姐见识清楚，
1: 怎么不清楚啊？眼下得宠的只有你和祺贵人，当真独占春色呀！
0: 一时得宠又有何用？若像年世兰一样，为了皇上的宠爱而丧失了清醒，那才叫可怕。
1: 你今日似乎对他感慨良多。
0: 我原以为我恨极了他。

0: 可如今他死了，我只觉得悲凉。他当年入府承欢，哪里想到纵横了那么多年，却被自己的枕边人算计了，落到今日这样的结局。
1: 宫里头不就是这样吗？算计着荣宠，算计着名位。咱们能算计的，皇上为什么不能？
0: 不算计就不能活吗？
1: 昨日早上起来，我发现我自己的眼角皱纹深了许多，才想起自己的年纪，居然算计着算计着也过了大半辈子。
2: 娘娘，香嫔没了。
0: 你先去打点一下，我一会儿就赶来。
2: 哎，
0: 去吧。
1: 前几日我见香嫔有些不适，怎么突然就没了？
0: 温太医曾悄悄告诉我，皇上和太后容不下香嫔，让他身边人给下了药，说那药服用之后常有梦魇之状，加上年世兰肺处是他告发的，如今年世兰又死了，人人都会以为香嫔是愧疚而致心病才死的。事前太后曾警告太医院不要多事，他们只能装聋作哑了。
1: 曹琴墨呀，心计颇深，可是心计再深，他也深不过皇上和太后啊。
0: 香嫔能为一己之力出卖华妃，难保日后不会出卖别人。我只是可怜了温仪公主，年幼丧母，

0: 想，公主若能寄养在娘娘膝下，将来必定乖巧懂事，想必皇上也不会有异议的。
1: 我是很喜欢温宜公主，可是这样的事不是咱们能够做主的。
0: 娘娘如此喜爱公主，必会将她如释己出，我愿意为娘娘尽力一试。
1: 若真能如此，我将许她我能给的一切。
2: 贵人的伤口已经敷好，但是从伤口的情势来看，稍有好转却又反复，请恕微臣医术不精之罪。
0: 你无需自责，这原来就是我体质虚弱的缘故，倒是要劳烦你多跑几趟了。
2: 惠贵人言重了，那微臣明日再来，内服药已着人取煎了，届时请准时服用。微臣告退了。
0: 温大人慢走。
3: 小主，这是温太医今天新配的药。
0: 药太苦了，你去拿些蜜饯来吧。
3: 是。

0: 哎呦，怎么了？哎呀，这伤口怎么就不见好呢？
1: 幸好是冬天，要是天热，恐怕就得得炎症了。
0: 这饮食上已经万般忌口了，鱼呀虾呀都不敢碰。
1: 可是我原先体质就弱，也许服几天药就没事了。你放心吧，夜深了，早点睡吧。
0: 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觉得乏得很。姐姐也早点睡吧。
1: 啊，好。
2: 这本《西征随笔》是抄年羹尧家产的时候抄到的，由于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所以到现在才翻出来。臣一看，里面都是大逆不道之言，立即送来，请皇上处置。
3: 这书里对年羹尧极尽奉承之词啊，甚至称年羹尧是宇宙第一伟人。那朕赐死了年羹尧，岂不是杀戮了天下至伟之人吗？
2: 还不止如此，里面还有一篇历史年号论，居然指皇上雍正这个年号不好。历史上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大多都没有好下场，更劝年羹尧功臣不可违，指皇上是庸才，妒忌年羹尧的才能，日后必定除掉年羹尧。
4: 放肆！皇上息怒啊！
3: 这个逆书是谁写的？
2: 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琦。
3: 此人悖谬狂乱，大逆不道，若让此书流传民间，那朕的千古之名就全毁在这种小人手里了。
5: 皇上息怒啊！
3: 传旨，将汪景琦枭首示众，手机悬挂于菜市口，10年不许拿下，警戒世人。汪氏女眷发配披甲人为奴，男丁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一律革职。朕断断不能让这种人移都世间。
2: 臣遵旨。
6: 哎，皇上雷霆之怒，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呐。
5: 汪景琦依附年羹尧，语出谋逆，皇上的确不能容他。只是，汪景琦虽有过失，也罪该万死。可是，要把他的人头悬挂于菜市口示众10年，哎呀！这情景你想想，会让多少百姓心中战栗呀。
6: 听真兄的意思是不赞成皇上的处置。
5: 恶民兄不敢开玩笑，皇上英明我怎能不赞同呢？只是年羹尧已死，皇上还这般严厉地处置他的党羽，总觉得朝中弥漫着惴惴之气呀。
6: 这惴惴之气中，不是也有你我弹劾的功劳吗？啊，
5: 那是当然，弹劾有罪之人，这是言官当尽之责嘛。只是汪氏一家跟着受牵连，的确可惜呀。
6: 哎，真兄，听说棋盘街来了好些好的字画和书籍，不去看看？
5: 我正想前去呢，恶民兄可以一同前往吗？
6: 啊，今天出来的时候夫人让我早点回去。
5: 哦，
6: 哎，真兄，看见好的东西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哎，
5: 一定一定。

0: 宛平娘娘吉祥，惠贵人吉祥。娘娘，奉皇上口谕，请娘娘老时辰到养心殿一叙。
1: 知道了。那今日先下到这吧，明日再接着下。你先进去梳洗，别叫皇上等着了。
2: 好。
1: 对了，彩月，温太医怎么今日还没来请脉？你快去瞧瞧，看是怎么了。
3: 温大人都是晚膳前来的，没那么早。
1: 哦，原来是我记错了时辰。
4: 有臣子奏报说允娥在狱中时时口出怨言，

0: 正是小人以妻儿之命要挟于他。
1: 成王败寇，允娥曾是尊贵亲王，一朝沦为阶下囚，难免口出怨言。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呢？皇上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毕竟允娥是乱臣贼子，杀了也不足惜。皇上今日生气，就是为了允娥的怨言吗？
0: 嬛嬛，朕更在意的是天下人之口。
1: 那就请皇上给允娥之子红轩一个虚爵吧。允娥怨恨皇上以妻儿之命要挟，皇上却偏偏广施恩惠，不使辜负幼子无依，也好使天下非议无有所出。
0: 红轩年幼，不过朕就是喜欢他年幼。严默，朕这就下旨封爵于红轩。
2: 皇上，敦肃贵妃委屈的祭礼在宝华殿举行，皇上可要过去？
0: 知道了，朕一会儿就过去。
2: 这，
1: 那臣妾先行告退。

0: 今日是华妃为亲，
1: 都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小主提他做什么呀？
0: 自从目睹年世兰的死，不知怎么，我总会觉得心里不安。有时候和皇上好好说着话，忽然他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不知我是否会有他那样的下场。
1: 年氏他输在没有儿子，要是小主能有所出的话，地位一定会稳固的。
0: 哪就那么容易，想有就有了。温太医的药我一直吃着，可就是一直没动静。
1: 不如我们到民间去开一些偏方，说不定比太医院的更加有效呢。
0: 等把你嫁出去了，还看你这样满口胡说吗？
1: 我是在给小主出主意，主意出得不好也就罢了，还拿人家取笑。
0: 什么取笑？用不了一年半载，你就不在我身边服侍了，难不成你还陪我一辈子？
1: 小主，我跟你说真心话，浣碧不想嫁人，只想一辈子陪着小主。这里什么都好，但也什么都不好，小主一个人挨着实在是太苦了。
0: 这可就是胡说了，等你成了老姑娘，那就真嫁不出去了。
2: 浣碧姑娘，今日是我上瘾，留住姑娘在外面等着你回去睡呢。
1: 嗯，梅庄小主已经歇息了，小主那你也快点歇息吧，我先出去了。
2: 今日在养心殿，小主何故要为敦亲王之子请爵呢？
0: 当日我失宠失子，宫中那么多人，除了静妃梅庄，也只有一个非亲非故的敦亲王福晋来看过我。
2: 小主心善，这是在报当日的滴水之恩呢。
0: 敦亲王纵使嚣张跋扈，可是他对妻子儿女却是可以舍去性命去维护的，他虽有种种错处，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夫君。

0: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0: 谢皇上。
2: 姐姐来得太晚了，罚你剥了核桃仁，不许自己吃。
0: 外头冷，就用了个手炉，谁知走到一半便凉了下来，回去换了一个，结果就耽搁了。
1: 果然手冷冰冰的，快暖一暖再吃东西。
0: 谢皇上。
3: 对呀，要不然冷冷的吃下去，肠胃就该不舒服了。
0: 谢娘娘。
3: 对了，皇上，如今宫中妃嫔之位多有空缺，皇上可有意选几位妹妹填一填空缺呀？
1: 你且说来听听。
3: 按照后宫的遗制，应当有皇贵妃一、贵妃二、四妃、六嫔，其余则无定数。眼下妃位只有端妃、静妃、齐妃，嫔位只有婉嫔，人数都是不足。
1: 贵妃和皇贵妃都不及，妃位倒是可以添一位，你就选个好日子，
4: 敬封婉嫔为妃吧。
0: 臣妾资历尚浅，
3: 这倒不是资历不资历的话，婉嫔德行出众，自然应该封妃。只不过婉嫔入宫不久，且还没有子嗣，若是他日诞下皇子，那时再封妃的话，才是极大的荣耀。
1: 无妨，就立为婉妃，二月初二就是好日子。
0: 谢皇上，谢皇后娘娘恩典。
1: 起来吧。
2: 恭喜姐姐大喜啊。
1: 急着恭喜婉嫔，怎知你就没有喜呢？也尽安贵人为安嫔吧，你就择个吉日一同敬封，也算是她们姐妹同喜。另外，新常在伺候朕日子也久了，尽新常在为贵人。
2: 臣妾多谢皇上，也多谢皇后娘娘，谢谢姐姐，
0: 恭喜妹妹。
1: 起来吧。
2: 谢皇上。
1: 时候还早，朕去看些折子，婉嫔跟着朕伺候笔墨吧。
0: 是。
5: 皇上起驾。
6: 恭送皇上。
7: 执旗待命，步步为营。
8: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7: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奕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9: 皇上，皇后娘娘过来了。
3: 皇上万福金安。
1: 快坐。
3: 是。
1: 都入夜了，怎么还过来？有什么急事吗？
3: 皇上今日走得急，臣妾忘了问一句，过了除夕便是元宵了，今年的元宵佳节皇上喜欢怎么过啊？
1: 太后的病一直都没有好，朕也不想铺张，简单些就是。
3: 元宵欣喜，皇上已赏了恩典给红轩，也算是积福积善了。
1: 但是婉嫔提醒了一句，希望朕怜悯允娥一脉。
3: 臣妾有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1: 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3: 是，臣妾也是听到皇上刚才说的才想起。皇上，婉嫔她虽得恩宠，可是有时候也失规矩了。
1: 皇后不是一向喜欢婉嫔吗？今儿是怎么了？
3: 正因臣妾看中婉嫔，而她又即将封妃，所以不得不说。皇上方才说红轩封爵之事是婉嫔提醒皇上的。臣妾虽然欣慰婉嫔仁厚，可是也担心婉嫔不该智慧朝政。
1: 红轩的事也算是家事，
3: 自然说是家事，但允娥谋逆之事便是国事，家事与国事原为一体。正因为婉嫔心善，臣妾才怕她为人蛊惑。 为他人做了嫁衣，自己都还不知道啊。
1: 这样说来，婉嫔跟他父亲心思是一路的，都对朕不喜欢的人有怜悯之心。
3: 婉嫔聪慧，臣妾也喜欢。

0: 姐妹，不比宛嫔，汉军旗的女孩子混着汉人的血，怎么也不能算同心同德。啊，自然了，日久见人心，宛嫔或许会做得更好。
1: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2: 皇帝，坐这儿。
1: 皇额娘的身子近来可好吗？
2: 还是老样子。新来的齐贵人喜欢吗？她是功臣之女，皇帝可别冷落了她。
1: 儿子知道。
2: 权衡之术，后宫与前朝是没什么两样的，皇帝自然能处理得宜。
1: 儿子谨记皇额娘教诲，有了允额的先例，儿子对此次平难的有功之臣已颇为小心，并未授予太多的实权。对于入宫侍奉的功臣之女，亦不会过分宠爱。
2: 那就好。
1: 自从年羹尧一事之后，儿子心中常怀警惕之心。但愿隆科多他不要步年羹尧的后尘。
2: 他不敢。
1: 但愿如此。只是皇额娘久在后宫之中，已不能知隆科多的心思。
2: 哀家与隆科多相识数十年，眼见他为先帝和你殚精竭虑。
1: 皇额娘不是常说后妃不得干政吗？前朝的事皇额娘无需担心，您只要安心养好自己的身子就是。儿子前朝还有事，先回养心殿了，傍晚再过来给皇额娘请安。
2: 好，正事繁忙，自己也要当心身子。
1: 是。
3: 皇上起驾。
2: 你听皇帝的意思，是不是要狡兔死走狗烹？上回哀家就听出这个意思了。
4: 太后此心不及天下，虽然有心也得顾及凤体，不能面面俱到。平定年羹尧的时候，那隆科多大人也是出了力的。
2: 个人自有个人福，哀家又能顾得到谁呢？主席，去把哀家的水烟袋点上。
5: 这本书不是已被皇上封禁了吗？怎么养心殿就搁着一本？
1: 虽然是禁书，朕也得时常看看，得知道这些大逆不道之人成日里在想什么。你觉得这本书写得如何呀？
5: 一派阿谀奉承之词。
1: 朕已将写这本书的汪景琦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学他。
5: 皇上别再说了，臣妾听着害怕。
1: 你怕什么？
5: 汪景琦有罪，死不足惜，可悬挂首级示众，吓到的大多是无辜百姓。臣妾还听说皇上还流放了他的妻儿为奴，连远亲都被革职了。
1: 你怎么看？
5: 汪景琦有错，他自己担着。若连他的家人亲眷，连远亲都被连累到，只怕有些无辜。若为此怨声载道，臣妾替皇上不值。
1: 你觉得朕做错了？
5: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以为，若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会有更多人感激皇上的。
1: 你到底是闺阁女儿，不懂得男人的杀伐决断。谁敢动摇朕的天下，

0: 朕就是错杀，也不能轻纵，因为一旦轻纵，便是拿江山社稷开玩笑。
1: 是，臣妾失言了。

0: 碎玉轩已经修好了，你还是回碎玉轩去住吧。
1: 怕是委屈了祺贵人，她挤在齐妃娘娘那儿，皇上要见她也不方便。朕都想过了，碎玉轩还是给你一个人住比较好。朕每次去看你，祺贵人都在一旁，当真是不痛快。那碎玉轩。 以后就给臣妾一个人住。那春天的时候，臣妾就能和皇上对着满院的海棠饮酒。臣妾会在梨花满地的时候跳惊鸿舞，夏天的时候和皇上避暑取凉。
0: 秋日里，朕和你一同酿桂花酒。冬日看飞雪满天，
1: 朕要陪着你，你也要陪着朕。嬛嬛要永远和四郎在一起。

0: 小虫，按小主一大早便在天外等着你呢。
1: 他等多久了？
0: 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1: 那我快一些，别叫他等久了。
2: 妹妹好早，
0: 给姐姐请安。我特地来等姐姐一同去向皇后娘娘请安。
3: 朕先上朝去了。
0: 恭送皇上。
3: 婉婉，今晚依旧来这里。
1: 走吧。
4: 你们俩来的也挺早的。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是该早些来向皇后娘娘请安。
4: 你们得以进封，果然是比旁人懂得礼数，难怪皇上更宠爱你们。
0: 若论宠爱，有谁能及姐姐呢？今日早晨去养心殿等姐姐一同来跟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谁知竟唐突了呢。
1: 玲容，
0: 姐姐害羞什么？皇后娘娘可是最疼咱们的。今日早晨臣妾听到皇上唤姐姐的小名呢，婉婉。
1: 皇后娘娘，您别听安妹妹胡说。
4: 婉婉，婉婉，哎呀，婉是你的封号，皇上这样叫你，必定是真的宠爱你呀。
0: 妹妹一时嘴快，姐姐可不要生气啊，下次再也不敢了。
4: 在宫里头都是姐妹，开个玩笑有什么？对了，安贵人封嫔的册封礼简单，婉嫔你得候着，还有你册封时的礼服，本宫觉得还有一点不妥，到你册封那天，本宫自会命人送去你宫中的。
1: 谢皇后娘娘。
5: 好大的一个疤呀，真是非常难看。
1: 总算是结疤了，难看些有什么要紧？前段时间老是化脓，那才叫我害怕呢。这是玲珑给我的舒痕胶，去疤是最好的了。从前我被那只猫挠出伤痕，你看如今都好了。
5: 果然是没有了，可是你的伤痕小，我这个疤大，怕是用不上吧。
1: 我那儿还有一些，你先用着，若是觉得好，我让玲珑再配些过来。
6: 小主，温大人到了，要给您请脉呢。
5: 快请进来。
6: 是。
5: 你总嫌人家啰嗦，脉都不叫请了，现在倒好，他日日来烦我。

0: 真是挺香的，一闻便知是好东西。
1: 微臣给两位小主请安。
0: 快请起来。
2: 温太医的礼数是最要紧的，一刻都不放松。
0: 你又爱取笑。
1: 请问小主，这个是什么？
2: 这是去疤用的疏痕胶。
1: 能否交于微臣看一看？
2: 嗯。有什么不妥吗？本宫已经用了几盒了，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1: 微臣一时也说不出什么，能否交于微臣回去看一看？
2: 好，那就请温太医好好看看。
3: 你说乾明市有一本《古香亭诗集》，就是这个。
4: 奴才也是从甄大人那里知道，得到了这本诗集，觉得还不错，便拿回家中赏玩。但是奴才知道，乾明氏和年羹尧是康熙38年的同年举人，关系甚密。乾明氏既是谋逆罪臣年羹尧的密友，那他所做的诗集，想必是大不敬的诗集了。
3: 那么甄远道是如何得到这本诗集的？棋盘街上能买到吗？
4: 这诗集并未刊印，只怕是乾明氏的知己好友才能得到。奴才也是在甄大人家见到，所以费尽心机才得到这一本的。
3: 甄远道和年羹尧素无来往，这朕是知道的。
4: 奴才也是这么想，或许甄大人只是跟乾明氏有所往来，不曾跟年羹尧有所交往。但是甄大人收留这本诗集，只怕是另有深意啊。
3: 你说，
4: 在这本诗集中，分闪旌旗周昭伯，从天鼓角汉将军和钟鼎鸣乐山河事，翻藏遗刊第二碑，这两句不仅是阿谀年羹尧之作，尤其后两句更是极力奉承。被皇上圈禁的14王爷允提和10王爷允娥当年西征之事啊。
3: 你是说甄远道收藏此诗集是因为同情允提和允娥吗？
4: 奴才不知道甄大人是不是同情14王爷，但是婉嫔娘娘向皇上求情封爵与10王爷允娥之子，这可是六宫皆知的事情，就连祺贵人也当作美谈说与奴才听的。
3: 阿敏，
4: 奴才在。
3: 你跟甄远道同僚共事，一直和睦，为何要向朕提及此诗集的事呢？
4: 奴才和甄大人共事，私下交情也不错，但是奴才深慕皇恩，只是报效皇上，其他私情奴才不敢思虑。
3: 好，你归安吧。苏培盛。
5: 奴才在。
3: 传婉嫔过来，朕要见她。
5: 这
3: 算了，朕还是去碎轩看她吧。
5: 这
6: 你阿玛见过皇上，皇上有没有说什么？
7: 臣妾特意派人细细问过阿玛，阿玛禀奏事宜后，皇上的确什么也没说，
6: 一丝生气也没有。
7: 阿玛说看不出。娘娘，是不是臣妾阿玛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
6: 年羹尧的事，皇上最忌讳功臣得势，更深恨同情政敌之人。年羹尧、允娥因为怜悯允嗣、允堂，就落得如此地步，更何况是刚得势的功臣，心怀意念。
7: 可是皇上并没有怪罪甄远道和婉嫔呢，
6: 这才是本宫最担心的。本宫陪伴皇上数10载，皇上什么性子，除了太后，本宫最清楚。本宫很担心皇上为了婉嫔转了性子，那就难办了。
7: 婉嫔即刻就要封妃了，皇后娘娘。
6: 是啊，这么年轻就封妃了，本宫人老珠黄，将来要退位让贤也未可知啊。
8: 皇上驾到。
2: 皇上万

0: 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刚搬回来，朕来看看你。
0: 臣妾正想告诉皇上，碎玉轩修缮得这样好，臣妾都觉得太过华美了。
1: 你就要晋封为妃了，自然该修整得稍稍好些，才衬得起你的身份。
0: 皇上喝杯茶，暖暖。
1: 朕得了一本诗集，特意拿给你瞅瞅。
0: 签名诗是谁？
1: 你看诗便是。

0: 也不算什么好事啊。
1: 你说这诗并不好，外头也很难买到，谁会特意寻来珍藏呢？
0: 大约是真心喜欢，或者是知己好友的诗，才会寻来珍藏吧。皇上怎么想起问臣妾这个？
1: 朕随便一问，朕觉得这些诗曲尽
2: 谄媚，
1: 颂扬奸恶，这写诗的人也该革职逐回原籍。
0: 臣妾看得不仔细，只觉得诗作普通，倒也未见弘扬什么奸恶。
1: 这写诗之人歌颂的是允娥，
0: 是现在所写吗？是允娥还是敦亲王时？
1: 是从前。
0: 敦亲王人在其位，奉承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这样的诗集一定也不少。
1: 那你说朕该如何处置呢？
0: 臣妾不敢妄言。
1: 你随便说，朕随便听着。
0: 既然时过境迁，皇上又何必要追究，只将这些诗作销毁便是了。至于藏诗作之人，如果再重罚，反倒让人觉得皇上抓住此事不放，弄得人心惴惴，倒不如风流云散也就罢了。
1: 说得不错，朕再想想。好了，你就要行册封礼了，好好歇着，朕去看看齐贵人。
0: 臣妾恭送皇上。

0: 龙生晚飞。
1: 都起来吧。
0: 谢谢娘娘。
1: 浣碧，你且去送送册封官，别忘了拿些贺礼过去。
2: 哎，
1: 娘娘，行完了册封礼，别忘了去皇后宫中聆听教导，还要向皇上皇后谢恩呢。方才册封官已经提点过了。刘珠，把吉服拿来给我换上吧。
3: 是。来，打开看看，
1: 好生的精致啊。
3: 哎呀，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
1: 册封用的吉服形同御赐，怎可有一丝损坏？等下若被发现，岂非是欺君大罪？刘珠，内务府的江总管呢？嗯，
3: 刚送完贺礼，还在院子里呢。
1: 叫他进来。
3: 哎，
1: 快，火速点儿。
3: 江总管，快！
1: 江总管，你看。
4: 奴才办事不力，请娘娘降罪。
1: 江总管，内务府送来的吉服竟有损坏，若追究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可本宫现在找你来，并非是想要降罪于你，而是希望你与本宫分忧，看看可有补救的办法。
4: 回娘娘的话，这册封的吉服是由几名织工以金银丝线织就，所用丝线只够织这一件。如果要缝补的话，眼下恐怕要重开库房。这大张旗。

0: 苦不说，怎么说也得三两天才能送回啊。
1: 三两天已经来不及了。
2: 是啊，
1: 本宫现下就要去皇后宫中谢恩去了。
0: 这
3: 小主不能再耽搁了，要是误了时辰的话，皇上和皇后更要怪罪。
0: 娘娘，有个办法或许能够救急。
1: 你说。
0: 前两天皇后宫里拿了件衣裳来缝补，那件衣裳颇有吉服的遗致，虽然不是和娘娘的这件很像，但若拿来换上应该能抵得过。
1: 可以吗？
0: 那件衣裳样子是老了些，恐怕是皇后娘娘以前穿过的，因也补好了，也没有催着要，放着已经有两天了，眼下也只有那件能抵得过了。
2: 既然能抵得过，那还不快去。
0: 这
2: 这
4: 皇后从前的衣裳哪怕稍微旧了一些也还是好看。
3: 小主快些吧，待会儿皇上皇后就该等急了。
2: 娘娘穿这身衣裳倒是很合身的，只是不知道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好像哪里见过。
1: 是吗？先管不了这么多了，赶紧去景仁宫要紧。哎，走吧。
5: 那都是臣妾不好，突然间头风发作了，就怕耽误了吉时。
6: 无妨，等你好些了再出去。
3: 皇上，娘娘，婉妃娘娘已经到了。
5: 要不皇上你先去吧，臣妾随后就来。
6: 行，朕先出去看看。

0: 臣妾甄嬛参见皇上。
1: 怎么是你？
0: 臣妾参见皇上。
1: 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
2: 放肆！
3: 皇上，啊，怎么会这样？惠春，怎么会这样啊？
4: 前些日子，皇后娘娘整理纯元皇后旧时的衣服，发现这件衣裳上掉了两颗南珠，丝线也松了，就让奴婢拿去内务府缝补。奴婢本想抽空就去把它拿回来的，谁知这两日事多给忘了。奴婢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会跑到婉妃娘娘的身上，请皇上皇后恕罪，请皇上皇后恕罪。
5: 糊涂啊！本宫吩咐你们多少次了，纯元皇后的东西要好好保管，你们竟然当作耳边风。其他的衣服就算了，偏偏就是这一件。
1: 这是他初次见朕的时候穿的。
5: 皇上，你还记得是姐姐第一次入王府看臣妾的时候穿的？
1: 自然是不能忘的，脱下来。
0: 臣妾大意。

0: 臣妾不知衣上的来由。 不想冒犯纯元皇后，皇上恕罪。婉妃她，
1: 婉妃虽然行过册封礼，但还没听你的教导，算不得礼成。所以轩已经修好了，你去待着思过吧。

0: 皇上口谕，关闭翠玉轩宫门，不得任何人出入。
1: 你是谁呀？你要干嘛？
2: 江总管已被皇上下令杖毙，本宫我是新上任的内务府总管。
3: 来人呐！
4: 在。
3: 关门。
5: 知道。哎哎哎哎！怎么回事啊？
3: 干嘛呀？
5: 谁要是敢怠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没事，狗总管。干嘛呀？
6: 娘娘。 他们禁闭了碎玉轩，是不是？是。小主不要太难过了，不能伤心坏了身子。关了也好，倒也清静。只是要连累你们，和我一同受苦。奴婢们不会有怨言的。 锦汐，从前我问你，为何会无故对我这样忠心，你只说是缘分使然。如今可以告诉我了吗？是因为我像纯元皇后，是不是？ 小主和纯元皇后是有几分相像，但也不十分相像，是吗？直到今日我才明白，端妃初次见我，何以为会那样惊讶？何以为会说那样的话？她是宫里入宫最早的嫔妃。 自然熟悉纯元皇后的容貌，五分相似，五分性情，足以让皇上情动了。五分容貌，五分性情，就足以让你对我效忠，是不是？不，你效忠的是纯元皇后，娘娘。
5: 娘娘多虑了，奴婢其实并没有福气服侍纯元皇后，只是因缘际会得到过纯元皇后的一次垂怜罢了。而小主你也只有穿上纯元皇后的衣衫，才有几分真切的相像。纯元皇后为人太过纯良，小主虽然有时也总是心软，可却还有决断的时候。
6: 奴婢效忠效忠，其中是有几分纯元皇后仁慈的缘故，但后来就完全是因为小主。
7: 如今的我已然失宠，今次不同往日，恐怕难以翻身。你再对我效忠也是枉然。

0: 小主，此番之事奴婢也是有责任的。奴婢只是觉得那件衣衫眼熟，可怎么也没有想起来那是纯元皇后的旧衣。而江公公以前并没有服侍过纯元皇后，看样子咱们此番又中了别人的圈套。可怜江公公已经被皇上下旨乱棍打死了，
1: 我不知他是受我牵连，还是被算计的一颗棋子。吉西，我不该以你忠心，就算你是因着纯元皇后，也是为我好。可是皇上，皇后啊皇后，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0: 小主何以见得？
1: 若不是皇后有意，谁能懂得纯元皇后的旧物？何以为会这样凑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也不过是皇后手中的一枚棋子吧。
0: 小主对皇后并无不臣之心，只是小主步步高升，又得圣宠，想必是皇后忌惮。
1: 我既是君心，也不得皇后之意。且此事又涉及到纯元皇后，这才是皇上的伤处所在。
0: 今日之事，此番看来，怕一时半会儿也无法转还了，我们只能静待时机。
1: 时机，此时此刻，他和一座真正的冷宫有什么区别？
0: 小主，
1: 当日皇上为了保护我，躲开前朝后宫的争斗，将我送去蓬莱州。自是情意深重，今日的友情又怎能同日而语？

0: 我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皇上，你一晚上没吃东西了，喝点茶提提神吧。
1: 放肆！你们都放肆！告诉内务府，只需按答应的份力给婉嫔。
2: 这，
1: 娘娘，这般轻重可好？
2: 嗯。 臣妾听说，皇上在养心殿动怒了。动怒是应该的，最心爱的嫔妃犯了大错，皇上怎会不动怒？可是，为了一件衣裳，皇上不至于如此。纯元皇后是皇上最放不下的人，何况之前祺贵人的阿玛做了不少功夫，皇上早就恼了婉嫔了。<笑> 姐姐呀，姐姐，你真是本宫的好姐姐呀！哪怕死了那么多年，您还是能够帮着本宫，护着本宫啊。<笑>
1: 看来，婉嫔这次是真的惹皇上生气了，倒是连累了江总管。
2: 知道太多的人，命总是不长的。
1: 娘娘，臣妾一定尽心尽力为娘娘效劳，忠心于娘娘。
2: 你的心意本宫知道，起来吧。
1: 是。如今，婉嫔被囚禁，臣妾担心，皇上生婉嫔的气也只是一时的。若皇上再度垂帘，只怕白费了娘娘的一番心血。
2: 这。

0: 这次就算皇上再肯垂帘，只怕婉嫔也回不了头了。婉嫔心性这么高，明白这些年的恩爱相守都只不过是替身罢了，她怎能甘心呢？
1: 娘娘一番心思，原来只为断了婉嫔的念头，臣妾拜服。
2: 娘娘，惠贵人求见。
0: 为了婉嫔的事吗？
2: 她急得很，多半是。
0: 本宫不想见她，打发她走吧。
2: 是。惠贵人，娘娘头风发作，服过药已经睡下了。
3: 那等皇后娘娘醒了，请姑姑一定带我向皇后通传。
2: 那是自然，等娘娘好一些，有精神了，奴婢定会通传。
3: 彩月，陪我去寿康宫。
4: 小主，太后这个时辰恐怕已经睡下了。
3: 皇上不见我，皇后也不见我，若再不去求太后，那该怎么办呢？
4: 太后一直身子不适，此刻惊扰她老人家不好。现在外面太冷了，小主不如明日再去吧。
3: 顾不得那么多了，你赶紧陪我去寿康宫。
4: 哎，小主。小主，
3: 姑姑，太后睡下了吗？
5: 太后倒是没睡，可是没有功夫见贵人。
3: 怎么，太后不愿意见我？恳请姑姑再为我通传一次。
5: 太后让奴婢转告贵人，天寒地冻的，贵人头脑太热了。
3: 可是婉嫔，她是我自幼的姐妹啊。
5: 太后说了，不管是谁，自己头脑一热，必定会做错事。贵人在到寿康宫之前，肯定先去过养心殿和景仁宫。既然两宫都没有应承贵人的意思，那太后也没有必要再见贵人您了。贵人请回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沉寂的天书16年重阳，将军身中毒箭，曾服用过一颗非军中所有之药。
7: 此药并非军中之物，那它是从何而来？
8: 说。
6: 阿九给的。
7: 这药是你给我爹的？
6: 是。
7: 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
6: 如果你想报仇，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
7: 这就是你的解释吗？

0: 哎，怎么又是馊的呀？你们
1: 有的吃不错了，你们爱吃不吃？不吃啊，大爷我拿去喂狗了。
0: 哎，别！有吃的总比没吃的强。
1: 你们一个半时辰之后过来拿餐具，我们走。
2: 这帮狗奴才就会欺负人，
3: 定是克扣了咱们的吃喝，拿去讨他们主子欢心去了。嘘，小声点儿，没有上面的授意，他们哪敢这么张狂。刘珠啊，把这两个拿下去热一热吧。嗯，
4: 还有咱们宫里的炭火就快用完了，内务府已经很久没有送来过了。
3: 看这天儿又要刮风了，小主还饿着呢。

0: 小主，这几个菜还能吃，奴婢刚刚让刘珠热过了，趁热吃了吧。我不饿，你们分了吃吧。
1: 小主，你若是这么不吃饭，真的倒下了，那碎玉轩的奴婢奴才们可就更没人指望了。给我留半个馒头就够。
0: 其他的你们分了吃吧。是，小主，你这样一日一日的瘦下去，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吗？
1: 许是心力交瘁，整个人都没有力气。要是还算账的很，
0: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奴婢得想办法去把太医请来才是。
1: 算了。
0: 他们是不会答应的。前天小允子刚烧香去拿泻药，他们都不让。幸亏小允子身体一向壮健，否则就怕撑不过去了。小主身子本弱，小允子能撑，您可撑不了。奴婢得想办法，一定要把太医给您请来才行。浣碧。
2: 你好好的照顾着小主，姑姑放心去吧，我自当尽心。好，
0: 刘主跟我去。守卫大哥，守卫大哥，开门呐！开门呐！婉嫔娘娘真的病了，守卫大哥，
2: 小允子给你们跪下了。
0: 守卫大哥，守卫大哥，婉嫔娘娘真的病了，你看。
2: 皇上只是进足了婉嫔娘娘，并没有不让她看病，不是吗？万一娘娘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这你们也没法交代，不是？你看我这有一些银子，要不然兄弟几个去喝喝酒好不好？守卫大哥，求求你了，守卫大哥，
3: 过去，不许这宫里出去一个人，别的咱也管不了。关门。
2: 哎，守卫大哥，守卫大哥，守卫大哥，求求你了，守卫大哥，
3: 守卫大哥，
2: 开门啊！
1: 小主，奴婢实在无能，请不来太医。算了，别为难守卫们了，我还撑得过去。刘珠，扶我起来走走吧。
4: 小主，你这是要做什么？
1: 兴许沾点地气，人还精神些。

0: 小主，怎么了？小主，守卫大哥，开门呐！小主，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呐！开门 刘珠，快向总管禀告！
1: 是。
2: 刘珠，刘珠。

0: 启禀皇上，侍卫总管有急事禀报。
1: 皇上，臣有急事禀报。
0: 说吧。
1: 皇上，放在碎玉轩里的人要闯出宫门，侍卫们终于值守，纠缠中一位宫女被绑架。
0: 他们竟然如此大胆，敢强闯宫门。知道为什么吗？
1: 回皇上，听侍卫们说，是婉嫔娘娘昏倒了，他们的人要出门请太医，侍卫们谨遵懿旨，不让他们出去，就
0: 大胆。
2: 朕只是吩咐禁足，你们竟然不许婉嫔就医。婉嫔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担待得了吗？
3: 奴才罪该万死。
2: 让领班的侍卫到慎刑司领罚去。
3: 这。
0: 苏培盛，
3: 奴才在。
2: 马上宣太医去给婉嫔救治。
3: 这。
2: 有什么情况，马上来给朕禀报。
3: 这。
2: 要温太医。
3: 这。
4: 小主醒了，哎，别动，这手上刚涂了止冻疮的药，要好生养着。饿了吧？来，送过来。温太医特意嘱咐了，让人用东阿阿胶炖的燕窝。小主快趁热喝了吧。
5: 温大人，
4: 娘娘，微臣恭喜娘娘。 恭喜娘娘，娘娘，温大人说你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5: 锦溪，
4: 哎，
5: 你和温太医留下，其他人都退下吧。
4: 哎，
5: 娘娘，微臣刚刚给您把过脉。 您心情起伏太大，胎气有些不稳，岂不可以再动其伤身了？
4: 大人以为本宫眼下如何？
5: 眼下是娘娘翻身的唯一时机，皇上已经知道了娘娘怀孕的消息，下旨由微臣来照顾娘娘。皇后也下令要对娘娘的饮食起居格外的照顾。娘娘，您尽可以安心了。是吗？
4: 大人以为这是本宫翻身的机会吗？若如此，大人方才絮絮说了这么多，怎未曾听提及有解除禁足之令？皇上也没有一字的安慰之语。何况这所谓的照顾，也是为了本宫的孩子，并非为了本宫。
5: 娘娘，
4: 你放心，本宫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自轻自贱，委屈了这孩子。
5: 那就好，微臣和惠贵人都生怕娘娘会委屈了自己。有娘娘这句话，微臣一定竭尽全力照顾好娘娘。
4: 大人与本宫相识多年，何曾见过本宫自轻自贱？
5: 本宫只知道，自己和腹中胎儿都托付给大人了。放心吧，微臣一定会尽心竭力照顾好娘娘和腹中的胎儿，这不仅仅是为了娘娘，更是为了惠贵人对娘娘的一份心意。
4: 本宫禁足这些日子，姐姐担心坏了。
5: 啊， 是啊，夜不安寝，食不知味。
4: 无论是从景仁宫还是到养心殿，都被拒之门外。贵人她心急如焚呐。
5: 小姐姐放心，本宫没事儿。
4: 微臣明白，娘娘您安心养胎，微臣先告退了。
5: 锦溪，
4: 哎，
5: 这个时候有了孩子也好。 想必皇上也不会那么绝情了。也幸好是温太医照应娘娘，奴婢也更放心些。
4: 你也觉得皇上太绝情了吗？
5: 这宫中的孩子那么多都生不下来，可见往后将步步都是险路。娘娘今后要小心为好啊。
0: 锦溪，拿笔墨来。
1: 娘娘身子虚弱，有什么等好些了再写吧。
0: 你去拿吧。

0: 如今我有了身孕，皇上必定肯看我的书信，你想办法送到御前。
1: 娘娘写了什么？
0: 我求皇上下旨，由皇后亲自照料我怀孕生产之事。
1: 皇后？娘娘不是一直疑心金帆之事都是皇后指使的吗？怎么还要皇后亲自照顾呢？
0: 正因为如今宫中皇后独大，我要留心这孩子，凭我一己之力必然不够。皇后如此设计陷害我，必定十分厌恶我，必然也会厌恶我腹中的孩子。我要她一应照顾我怀孕生产之事，若有任何差池，她首当其冲，脱不了干系。她必然会竭尽全力来保住我这个孩子。
1: 嗯，要想一切平安，这倒是个最好的法子了。娘娘若想将来服从，一切指望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
0: 我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拿下去吧。
1: 那燕窝怕是已经凉了，奴婢去兑些牛乳来吧。
0: 你等下再去弄吧，我嘴里总觉得淡淡的没味道，你让刘珠吩咐小厨房去做碗夏日粥来。

0: 隔了这些日子，心静些了吗？静不下来，碎玉轩的消息天天的听在耳边，可是想走进些去看看，都不能。
1: 可知皇帝生了大气，所以哀家劝你，别敢在风口浪尖上去劝。
0: 越是风口浪尖，婉嫔的日子就越难过。
1: 这个时候，婉嫔的日子是该难过。难过是应该的。如果这个时候皇帝还能心平气和地待她，哀家才觉得担心呢。可是，婉嫔只是穿错了一件衣裳，皇上何至于要如此？哀家
0: 虽不过问，但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1: 臣妾恳请太后一定要救一救婉嫔。
0: 现在还不是时候，哀家不能答应你。太后，你不明白，一定要让皇帝出了这口气，怒火平息，婉嫔才会有机会再得到宠爱。否则，就算出来，你以为婉嫔以后有好日子过吗？何况这件事牵涉到纯元皇后，皇帝若不松口，谁也劝不了。
2: 小主，现在是有身子的人了，一人吃两人补，要多喝一点才好。
3: 刘珠呢？刚才你们进来贺喜时，也没有看见她。
2: 小主是嫌奴婢伺候的不够好吗？怎么一心想着刘珠啊？刘珠呢？
3: 没有怎么，只是刘珠，她这两日没有休息好，闹了风寒，正睡着呢。我去瞧瞧她。
2: 哎，小主，刘珠她刚睡下，你也才刚醒，不如晚一点再去看好吗？
3: 你别拦着我，我去看看。
2: 小主，小主不用去了，刘珠她。

0: 我们已经不在了。你说什么？小主以为温太医是如何进来的？外头的人根本就不听我们的求告，是刘珠逼死撞到了刀上。
1: 外头的人怕出了性命，才叫温太医来。幸好来的是温太医，但是刘珠，他已经不在了。
2: 婉碧，我早就说不让小主知道，怕伤了太气。娘娘，奴婢知道你难过。 可是娘娘再难过，也要明白，眼下最要紧的是要保全自己。刘珠姑娘是为娘娘而死，娘娘不能让刘珠姑娘白死才是啊！娘娘只有自己周全了，才有可能为刘珠姑娘报仇啊！刘珠自小和我一同长大。 自己的亲妹妹，小主，娘娘，不要！小主，娘娘的手是刚放过的，娘娘，这么砸可怎么好？娘娘忘了当日春小主的死了吗？当时可以忍，眼下为什么不能忍一时之痛呢？娘娘若伤了自己，将来若是想为刘珠姑娘报仇。 也是有心无力呀。
0: 是啊。

0: 皇额娘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是。
1: 哀家安不安也就这样了，皇帝的孩子安不安才让哀家挂心。
0: 皇额娘所指的是婉嫔的胎吗？
1: 听皇帝说，婉嫔希望你来保她这一胎。
0: 臣妾何德何能，连自己的大阿哥也保不住啊。
1: 你保得住，这一点哀家信。
0: 既然皇额娘这样吩咐，臣妾不敢推辞。照看六宫妃嫔本是皇后的职责。
1: 你能知道自己的职责就好。身在其位，想要站得稳，必须刚柔共济，张弛有度。你是大清的皇后，也是乌拉那拉氏的皇后，你的一举一动除了世人瞩目，更关系到一门荣辱。你是哀家的表侄女，哀家希望你能保住皇后的荣耀，保住乌拉那拉氏满门的荣耀。
0: 是。
1: 好好保着别人，也是保着自己啊。
2: 你难得肯自己来见朕。
3: 臣妾病愈后身子一直虚弱，未能侍奉皇上，还请皇上见谅。
2: 你急着来见朕，不是为了说这个吧？
3: 婉嫔有孕，恳请皇上宽恕婉嫔。
2: 朕愿意见你，不是想听你说这个。
3: 皇上既愿意见臣妾，就知道臣妾一定会说这个。
2: 你说你的，听不听由朕。
3: 臣妾祈求皇上顾念龙胎，如今婉嫔心神哀戚，一时不保，又怎能够安心养胎啊？
2: 朕已经处置了苟总管，也看了婉嫔的书信，允准皇后照顾龙胎，又传令下去，恢复了她嫔位的待遇。
3: 可是婉嫔心欲难减，没有皇上的宽恕，她总是郁郁寡欢，莫不如让臣妾去看顾婉嫔，也好时时宽慰。
2: 能给的朕都给，只是朕宠坏了婉嫔，宠得她不知天高地厚，任意妄为，她也该受罚。好了，

0: 臣妾给皇后请安。皇上万福金安。平身吧。方才见惠贵人出去，肯定和臣妾所求是同一件事。皇上，婉嫔有孕，还请皇上去探望一下。算了，眼下不看也罢，待孩子出生总会见的。婉嫔如今依然禁足于碎玉轩中。
1: 不知皇上可准其解禁？不必了，就让他待在那儿安心养胎吧，省得冒冒失失。那，臣妾就派太医定期去请脉，照看好他的起居便是。要是他想去御花园，也要派人跟着。嗯，以后这样的琐事你自己打点便可，无需再来问朕。臣妾遵旨。
2: 小主，惠贵人托温大人送来的肚兜好精致啊！小孩子穿上一定很好看。小主都已经5个月了，皇上也不来看看。
3: 皇上该厌极了我。
2: 皇上不来，咱也没奈何。倒是端妃和静妃，总是托温大人送来安慰的话。只是那安嫔却从来毫不问津。
3: 看了让人真是心寒。世态炎凉，从来同富贵易，共患难难。人心如此，我又何必心寒？
4: 娘娘，
3: 温大人，
4: 惠贵人让微臣给娘娘带来一盒桃花金。

0: 心不静，得自在，还是梅姐姐惦记着我。
1: 微臣还给娘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想必娘娘听了之后会宽心不少。
0: 你说，
1: 当前娘娘受困于宫中，一直害怕连累到宫外的家人，这一点娘娘大可放心。据微臣所知，娘娘的家人并未受到牵连，倒是他们很担心娘娘的处境。
0: 温大人的消息的确令本宫宽慰不少，也烦请大人转告家中，本宫一切安好，无需挂念。
1: 微臣知道分寸。
2: 刚才温太医来过了，说婉嫔胎相平稳，一切安好。
3: 胎相平稳，娘娘，看来婉嫔再过数月便可瓜熟蒂落了。娘娘，我们可要
2: 皇上让本宫亲自照顾婉嫔怀孕生产的事，本宫岂能有负所托？这当口有本宫在，谁也不能生事。
3: 那假如是他自己没了孩子呢？臣妾最近听说婉嫔一直郁郁寡欢，可孕中不宜过分伤心，否则会影响胎儿。
2: 何止啊，若是到了月份大的时候不小心，就会一尸两命。
4: 乾明氏的古香亭诗集诗语悖逆，朕已经将他革职抄家，逐回原籍。京中的官员都要写诗责骂于他，并将这些诗结合成集刊印派发全国。你都办好了吗？
5: 回禀皇上，奴才已经仔细地看过这些诗，有以鹦鹉殿纂修方宝所作最佳，正詹事陈万策所作也颇有新意，但是陈邦彦与吴晓登二人作诗同情前明诗。
4: 约到这些事上才知道底下的臣子是否忠心。朕登基以来一直担心朝中一党未除，这就是个排查官员中是否有异心的好时候。既然陈邦彦、吴晓登

0: 同情钱明氏，那就将陈邦彦革职，吴孝登发配宁古塔。
1: 奴才遵旨，但有一事奴才不敢不说。
0: 你说。
1: 镇远道甄大人并未坐实谴责钱明氏。甄大人自称文采不佳，不能以诗作见人，所以推辞了。
0: 他是言官出身，会作诗不佳？你说。
1: 前一次奴才向皇上禀报镇远道私藏钱明氏的逆书，这次镇远道又不写诗谴责钱明氏以正立场，奴才怕镇远道真的心怀异望。
0: 你不要以朕的名义胁迫镇远道，而是要婉转地劝告他，给他3日时间。若是肯谴责钱明氏也就罢了，否则朕也会处置他。
1: 是，可是镇远道毕竟是婉嫔娘娘的生父，奴才怕此事惊动了婉嫔娘娘养胎，就不好了。
0: 这件事朕自有分寸，你去亲口问问钱明氏，镇远道为何会有他的事迹。
1: 是。
2: 温大人，
3: 麻烦你通报一声。
2: 真不巧，我家小主正睡着。
3: 娘娘有孕在身，本该好好休息，我且在廊下候着便是。哦，对了，浣碧姑娘，小主的抽筋病可好些了？
2: 还是老样子，小主夜里总睡不好。
3: 哦，那应该多给她喝一些骨头汤，再加少许醋。平日里应该多吃些豆腐和蔬果，这样可缓和抽筋的症状。睡前也应该多喝一些牛乳，这样睡得会香一些。
2: 好，我以后天天熬骨头汤给小主喝。
4: 浣碧，可是温大人在外面，请进来吧。
2: 是，小主，温大人请。
3: 请恕微臣直言，娘娘睡不安稳，主要是因为思虑过多的原因，这并非药力可以疏解的。
4: 大人既然知道，又何必再说呢？大人等下要去向皇后复命，请替本宫问候皇后，就说本宫一切安好。
3: 是，皇后受皇上所托，并不敢对娘娘和腹中的胎儿有所怠慢，她经常召见微臣过去询问。
4: 你知道如何应对就好。
3: 明白了。浣碧姑娘，你且与我去取药，照例还拿回宫中小灶间了，记得要亲自给娘娘服下，不得由他人插手。
2: 是，还是温大人想得周到。
4: 梅姐姐的手伤可好些了？
3: 已经好多了。慧贵人的伤虽然是好得慢了些，但也终究是在入夏之前彻底好了，只是还留下了一点淡淡的伤痕。
4: 伤痕？姐姐没用舒痕胶吗？
3: 微臣还要到景仁宫去复命，先告退了。娘娘，若是安小主有任何东西交与娘娘，还请娘娘务必让微臣过目之后再行使用。
4: 大人留步，大人要本宫静心养胎，不宜多思。可大人说话吞吞吐吐的，岂非存心叫本宫不安？有什么话大人不妨直说。
3: 那舒痕胶里，那舒痕胶里面放了些东西。
4: 麝香？舒痕胶里有麝香，是不是？
3: 是，那舒痕胶里放了分量不清的麝香，若通过伤口进入到人的肌里，就如同每日服食一般。且此胶花香浓郁，目的就是遮掩住麝香的气味，若非懂得香料之人，是调不出来的。

0: 娘娘，其实也未必是安小主所为，毕竟这书痕胶在娘娘的宫中是其他人都可以接触得到的。
1: 哎，小主，
0: 娘娘，娘娘，你恶心的厉害吗？
1: 人可叫我恶心。这件事，梅姐姐知道吗？
0: 微臣不敢妄言。
1: 这件事切不可让她知道。若此事真为安陵容所为，那绝技是心机深重。本宫现下如此潦倒，梅姐姐更是势单力薄。千万要记得转告梅姐姐，千万不要得罪了皇后与安陵容，知道吗？

0: 校主应该高兴才是啊。
1: 高兴？
0: 是啊，校主一直疑心安小主的用心，如果以前他还是个案底的话，那么他现在就算是个明底了，我们岂不是更好防范了？校主在明处，那暗处的敌人自然是能少一个就少一个最好了。校主是不是很痛心与安小主的姐妹情谊？
1: 如今看来，她与我可还当得起姐妹情深这句话？
0: 小主与慧贵人的姐妹情谊实属难得，可是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到如此。
1: 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何要这样对我？
0: 小主无需明白，就算是有一天真的知晓了，那也必是极丑恶不堪的真相。小主对安小主是好，可是有些人，不是你对他好，他便会对你好的。
1: 我知道，眼下的我没有任何能力去反抗。你说的不错，好与坏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已。
0: 嗯，
1: 我曾经疑心玲珑或许是受人指使，但不管是不是她愿意，是她做的就是她做的。
0: 嗯，
1: 锦溪，你总能及时叫我明白，
0: 小主重情才会如此伤心呢。但是你要记住，在后宫之中，就算是亲姐妹也会反目的。
1: 不错，君臣夫妻尚且如此，何况是这样所谓的姐妹。
2: 皇上，昨夜里你又没睡好，要不再去睡会儿？
3: 你先下去吧，叫苏培生来伺候。
2: 是。臣妾告退。
4: 皇上，
3: 他那儿怎么样了？
4: 皇上，您让人封了宫，不许人出入啊。
3: 你越发会当差了。
4: 皇上恕罪，奴才是怕皇上知道了会担心呢。
3: 他哪里不好吗？不是已经过了头三个月了吗？
4: 皇上您是知道的，上一胎的时候婉嫔就伤了元气，如今被禁足着，心里难免气苦啊。听锦溪说，娘娘是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皇上您想，娘娘都睡不好，那龙胎能睡得好吗？
3: 你说的倒也是实话，朕热得睡不着，陪朕出去走走。
4: 这那奴才去传教去，万一皇上受了暑热，那奴才就罪该万死了。
3: 不用万死，你这样死一回就够了，你死了朕自然有心凉的地方去。
4: 哦，那奴才给皇上打伞。
0: 皇上万福金安。

0: 他时常都这样睡得不安稳吗？
1: 小主这两日隐约觉得有些胎动，睡不好觉，所以显得格外疲累。
0: 饮食怎么样？送来的东西都吃了吗？
1: 小主伤心不已，饮食每每在减少，食不知味。
0: 那就是他不懂事了，为了孩子多少也应该吃一点。
1: 小主他不是不想吃。
0: 朕知道。
2: 皇上，时辰不早了，让人知道了不好。
0: 好好伺候你们家小主，有你的好处。
1: 是。

0: 娘娘恕罪，奴婢并非有意打扰娘娘，只是皇上有旨，要奴婢出入相随，照顾娘娘安好。
1: 照顾、监视，在我看来，皇上的旨意都是一样的。
0: 娘娘要是觉得累了，就坐下来歇歇。月份大了，难免容易觉得累。

0: 早知有今日之祸，奴婢当初宁愿不用心娇惜娘娘，免得入宫后受此罪过。
1: 本宫与姑姑都不是圣人，怎能知晓来日之事？
0: 其实皇上还是很关心娘娘的。
1: 是吗？他是关心本宫，还是关心本宫肚子里的孩子？
0: 皇上

0: 婉嫔娘娘吉祥。
1: 哎，她只不过是个失宠的嫔妃，现在又是个罪妇，何必跟她行这样的大礼？哼。
2: 新贵人倒是个实诚人，宫里的女人就像御花园里的花朵，谢了自然会再开。女人老了一群，又进来一群新的，像开不尽的春花一样。

0: 虽美好，可是结出的果子极酸，杏仁更是苦涩。若是为人做事，皆是开头美好而结局潦倒，又有何意义？倒不如像松柏，中年清脆，无花无果也就罢了。
1: 小主，我们该回去了。小厨房做了南北鲜炖鹧鸪，这个时候吃最滋润不过了。

0: 启奏皇上，臣以为前明事一案当适可而止，且不可过度追究。诗书问罪的事一旦蔓延开来，朝堂之上便会人人自危，谁还敢畅所欲言、畅所欲书？若是朝中文人阿谀之风盛行，那浩然正气便难以张扬了。
1: 你是说朕堵塞言路吗？
0: 臣不敢，只是臣身为言官，尚不能恪尽职守，直抒胸臆，那便真的是有负皇上隆恩了。
2: 启禀皇上，朕远道心存意望，不思悔改，奴才以为该当重罚。
3: 皇上明鉴，朕远道不臣之心显而易见，但臣想婉嫔娘娘有孕，若皇上真想处置朕远道，也宜推后慢慢处置。
2: 皇上，朕远道身为婉嫔娘娘之父，不该自持为外戚，攀附隆恩，恃宠为傲，肆意犯上。若因其女为后宫嫔妃便宽纵的话，那朝中便无纲纪可言了。
1: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远道革职收监，且家眷捐进府中。
0: 臣谢皇上隆恩。
4: 锦汐，今日是重阳，按例是要向太后献上表礼敬贺的，我让你准备的菊花糕和菊花酒都备好了吗？
5: 早都准备好了，奴婢还加了一个茱萸香袋，用红丝带系着，加上了桑叶和榆叶覆盖，做成三色礼品，一大早便让方若姑姑奉给太后了。
4: 恭贺太后桑榆晚景之乐，这是最好不过的。
6: 婉嫔娘娘吉祥。
4: 姑姑怎么亲自来了？
6: 太后收到娘娘的贺礼，心里高兴得很，又挂念着娘娘的身孕，特叫奴婢前来问候娘娘。
4: 多谢太后挂心。
6: 娘娘有着身子，现在实在是受委屈了，若有什么不便之处，可叫方若告诉奴婢，奴婢愿意为娘娘尽心尽力。
4: 也没什么，只是今日是重阳，遥知兄弟登高处，便插茱萸少一人，本宫就是有些思念家人了。
6: 宫里的规矩，小主怀孕八个月时，可让娘家的亲人入宫陪伴生产。算算日子也快到了，奴婢会记得提醒内务府安排娘娘的母亲进宫。
4: 本宫虽见罪于皇上，但家中定未因此而受牵连，本宫便安心了。
6: 太后宫中还有差事，奴婢不便久留，我先告退了。
4: 多谢姑姑，只是本宫不能相送了。
6: 娘娘保重。
7: 婉嫔娘娘没有多疑吧？
6: 太后恩典，想必娘娘不会多疑。
7: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总算应付过去了。你说怎么这么不巧啊？我今天一大早来给太后送皇上的重阳节贺仪，不成想被太后派了差事来回娘娘的话。我一大早啊就知道甄府出事了，心里乱得很，怎么敢来面见娘娘啊？所以只好劳烦姑姑了。
6: 这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娘娘的月份大了，断不能知道这件事，否则伤了胎气可怎么好？
7: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幸好甄府的事还没有定论，或许皇上会看在娘娘的份上格外开恩吧。
6: 这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咱们回吧。走吧。
4: 一向都是方若来的，今日怎么换成孙姑姑了？
5: 许是小主送的贺礼很受太后的喜欢，让孙姑姑来更显得体面些。
4: 你不觉得孙姑姑神情怪怪的吗？
5: 小主不要多想，该是吃安胎药的时候了，奴婢去拿药。这东阿阿胶羹炖了三个时辰，入口即溶，皇娘喜欢吗？
8: 很好，香甜软糯。
5: 皇额娘喜欢就好。
8: 人家说吃甜食会让人心情愉悦，可是哀家吃了这羹还是食不知味。听说有言官替甄远道求情，皇帝迁怒于他，也下了刑部大牢。
5: 是这样的，
8: 前朝风波迭起，后宫也不得安宁。
5: 臣妾无能。
8: 不是你无能，是你的确比纯元聪明能干了许多。这些年如何当福晋，如何当皇后，哀家从来不干涉你，只是有一条，后宫皇嗣为重，宫里的女人就像是开不尽的花，你费心除掉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进来。身为皇后是要掌管群花，而不是一

0: 一味的修剪，终至花叶凋零。更有一件，无论如何不能折损了皇嗣。
1: 自从臣妾的大阿哥没有了之后，一直希望皇上后继有人，只是眼下虽有三位阿哥。
0: 三位阿哥，先帝有多少儿子？皇帝连先帝的零头都没有，后嗣稀少，也是中宫失德。你去中司门站一会儿，好好想想哀家的苦心吧。
1: 是。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娘娘，这时候风大，还是先回宫吧。
1: 安嫔，你可知道中四门的意思？
0: 臣妾不知，还请娘娘赐教。
1: 诗经有谓，中思语，一儿子孙，名为中思，意在期盼皇室多子多孙，帝作永言。本宫真的很希望有自己的阿哥。本宫的大阿哥已经会说会笑了，可偏偏一场风疾让他死在了本宫的怀中。如今本宫看着宫里头一个一个的肚子大起来，一个一个孩子落地，你叫本宫情何以堪？
0: 娘娘，您不喜欢的孩子就不该活到这个世上来，不为别的，就为您是天下人之母。也同样，您不喜欢的女人也不该活着让您生厌。
1: 所以本宫喜欢你。
0: 娘娘，婉嫔的胎已经八个月了，就要临盆。
1: 临盆是一件好事，本宫的一桩责任也算了了。可怜婉嫔月份这么大了，她若是知道家里发生了事，还不定怎么伤心呢。还是叫太医好生照看着，万万不能走漏了消息啊。
0: 臣妾谨记。娘娘，臣妾先陪您回宫吧。
1: 不用了，皇上现在应该午睡刚起来，你也应该回去服侍左右。
0: 臣妾多谢娘娘提点。
1: 去吧。

0: 本宫身孕已经8个月了，这内务府怎么还没有安排母亲入宫呢？上午方若姑姑过来也是支支吾吾的，没个准话。上次苏培盛来传话，说什么近日天气凉，叮嘱我别出去散心，
1: 都是为小主的身子着想。方若姑姑也是御前的人，请小主的母家来宫里，那是内务府的事。兴许这方若姑姑一时半会儿还没有问到呢。
0: 这几日我总觉得心里不安静。你看着孙玉轩看守的太监，人都多了好几波。
1: 小主快临盆了，他们谨慎些也是应该的。
0: 哎，也罢。孩子快出世了，到时候天气凉，我想给他多缝几床被子。
1: 好啊，奴婢陪你一起做。那些针线活小主都不用做，那些还是交给奴婢来做吧。
0: 那我就来扯棉花吧。
2: 奴才给婉嫔娘娘请安，娘娘就要临盆，内务府让奴才送乾清宫的一产石给娘娘，保佑娘娘生产顺遂，母子平安。
0: 你叫什么？
1: 谢谢。
0: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2: 啊，奴才小桂子，是新来的。

0: 本来今天应该是黄大哥过来，可是他忽然肚子疼，就换了奴才了。
1: 这些钱算是我家小主赏你喝茶用的，
0: 谢娘娘。
2: 这算什么？等本宫家里人进宫那一日，本宫再好好打赏你。
0: 谢娘娘赏。
3: 可近日奴才没听公公们说哪位夫人要进宫啊，不知娘娘娘家大人在哪里高就啊？
2: 本宫娘家远不是什么显赫人家，比不了像甄府夫人那样常能入宫，
3: 只是这甄府往日里风光，如今也不行了。前两天奴才还听说甄大人给下大狱了。哎呦，一大把年纪给禁在牢里，而且还牵连了好几位为他进言的言官。
2: 怎么会这样？甄府不是在平定年羹尧和敦亲王时立了大功吗？
3: 娘娘有所不知，这立了大功也犯了大罪，想当初那年家不就是个例子吗？甄大人是让人告发的。
1: 被谁告发的？你快说呀。
3: 是鄂敏大人。
1: 胡说，鄂敏大人不是一向和甄大人交好吗？他怎么会告发甄大人呢？
3: 这官场上的事儿奴才哪里知道得清楚啊，不过这事儿人人知道啊，奴才可不敢瞎说。奴才还有别的差事，先告退了。告退了。
1: 小主，这该如何是好？小主，
4: 好，好，
1: 小主，小主，
5: 小主怕是中了胎气，快，快去请温太医。
3: 奴才给小主请安。
6: 要你办的事情都办妥了吗？
3: 办妥了，按小主的吩咐。奴才刚听到里头叫太医呢。
6: 很好，接下来他有没有福气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你再替我办一件事。
3: 听小主的吩咐。
6: 你去给我找一样东西，直接送进刑部大牢。
7: 公公，里头不干净，你早些出来。
0: 本公公还用你教？
7: 哎，是是是，公公请便。

0: 本大人，我们小主无大碍吧？
1: 大碍是没有，只是我有些话想问问娘娘。本宫也有话要问温大人。好，
0: 娘娘，您何故这样急痛攻心，以致动了胎气呢？昨日有人来告诉本宫娘家的事，大人日日都能出宫。
1: 想必疫情而出吧。娘娘全知道了吗？是谁这样大胆告诉了娘娘呢？
0: 大人果然知道，即便本宫不问，也会有人想方设法让本宫知道。
1: 一则是受皇上嘱托，二则微臣必须要顾及娘娘身子能否承受。现下
0: 本宫已经知道了。
1: 大人还要瞒到什么时候？革去所有官职，大人入大牢，夫人和二小姐被困在家中，跟娘娘的境遇一般无二啊！
0: 一般无二，本宫有着身孕才受诏服，本宫的父母可也有此待遇？都是那个可恨的郭二家恶名，告发甄伯父同情逆贼。
1: 同情逆贼，何出此言？娘娘，您还记得钱明氏之事吗？甄伯父不肯随波逐流，作诗去谴责钱明氏，被皇上认为是同情逆贼。这样的话，可不是莫须有吗？年羹尧一事之后，皇上对这些功臣们都颇为介意，并不放手重用。 只有甄伯父最得其中，可是这宫中刚刚平定不久，又传出这样的谣言来。皇上一时为了清扫逆党，因而十分忌讳，所以皇上信了。郭二家恶名的告发，句句都犯在皇上的大忌上，皇上能不信吗？
2: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何止是我，连整个甄家都被人算计了。小主。 不对呀，那个小刽子说自己新到内务府不久，不知道小主家姓甄，那怎么咱们家的事儿他了解的那么清楚啊？你也相信他是个新来的？既然皇上这么重视碎玉轩，内务府又怎么会派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太监来呢？分明是有人想借他的口来告诉本宫。若是本宫心智软弱一点。 恐怕这个孩子就要保不住了。他们好恶毒，本宫要求见皇上，只是今非昔比，皇上他未必肯见。

0: 请你务必把此物和信件一同交到皇上手中。
1: 寄予万般爱情，念悲去，独于思良苦此生，常自魂牵梦萦，忧思难忘。婉婉，若是你在，可能体会朕今日心中种种为难之处吗？朕知道这世间唯有你懂得朕，明白朕，旁人总是不如你。
2: 皇上，温太医托奴才带来碎玉轩的信件。

0: 小主，别着急。
1: 家中安危生死，就在于皇上肯否见我了。
0: 小主，苏公公来了。
2: 娘娘，皇上请您移步养心殿。
1: 公公稍后，本宫即刻就去。
2: 是，奴才在外头候着。

0: 方若姑姑身子不方便，就不用行礼了。方若说，你有了身孕之后一直多梦，如今睡得还安稳吗？
1: 皇上眼见臣妾多梦难安了吗？仅凭方若姑姑一面之词。

0: 皇上就相信臣妾睡不安稳，而并不问一问太医是否给臣妾开了安魂散。臣妾梦见了什么？你想说什么？臣妾只想说，不可听信一面之词而做论断。那你如今睡得还好吗？
1: 起初几个月的确睡得不安稳，如今稍稍好些了。方若所言不虚，
0: 方若姑姑并无骗皇上的意思，但朝中臣子权力倾轧，并非人人都能坦诚无私。
1: 你百般求见，也不问朕好不好，就是为了跟朕谈这个吗？当日对
0: 纯元皇后的大不敬之罪，你可知道了吗？臣妾若说是无心，皇上信吗？无心也罢，有意也罢，错便是错。臣妾冒犯纯元皇后，罪孽深重，宁愿一生禁足，修建天眼。
1: 但请皇上能再审一审臣妾父亲一案，不要使一人含冤。你方才也说了，不可尽信一面之词。额敏的话，朕也不会全信。但是前明事一事，你父亲的一言一行，朕都瞧在眼里。种种事端，实不算是冤了你母将。
0: 外间之事诡谲莫辨，臣妾也不十分清楚。但臣妾父亲对皇上的忠心，皇上也无半分顾念了吗？
1: 镇远道夫妻年事已高，朕会从轻发落。朕已经下旨，镇远道及其家眷，流放宁古塔，不必给披甲人为奴，只住在那里就行了。
0: 也算是朕顾念他的辛苦吧。宁古塔苦寒无比，臣妾父母一把年纪，怎能受得了这样的苦楚？皇上，到底真的是铁证如山，还是皇上对顿亲王与年羹尧一事耿耿于怀，而要疑心他人？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寄予婉婉爱情，念悲曲，独于思量苦此身，长自魂牵梦萦，忧思难忘，纵得婉婉，婉婉泪情，暂排苦思，一除却巫山飞云也。巫山飞云也，好一个除却巫山飞云也！难道我得到的一切，全是因为纯元皇后为了一个婉婉泪情？那我算什么？我究竟算什么？
1: 你知道了。其实能有几番像婉婉，也算是你的福气。
0: 是吗？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可只是皇上错了，我更是错了。这几年的情爱时光究竟是错付的。
2: 皇上，
1: 什么事？快说。
2: 大牢来人禀报，说甄大人

0: 得了鼠疫，性命垂危。
1: 娘娘，娘娘，娘娘，您是有孕之身，千万保重啊！
2: 皇上，皇上圣意已决，势不可违。但臣妾父亲蒙冤，还请皇上救活臣妾父亲，不使父亲含冤而死，一切罪责，臣妾愿意承担。
3: 知道了。

0: 这是怎么了？啊！娘娘，来，您教育备好，快上轿吧，没事吧？娘娘您保重啊！娘娘，小心，小心，快快起轿，快走，快！
1: 落轿，小主，小主，哎呀，小主，小主！娘娘，婉嫔出了好多血，怕是要生了。从养心殿出来就动了胎气，大概是要早产了。
2: 彩月，彩月，快快快！
0: 快传教！我要去思玉轩。
2: 是，
0: 快！现在别去，不成啊，生孩子是大事，我得陪着皇儿。
2: 不能去，你应该让皇上自个儿去听听，婉嫔是怎么给他拼了命生孩子的，这样皇上心里才放不下婉嫔，婉嫔才能有重新被恩宠的机会。
0: 这样的恩宠要他来做什么？
2: 你可以不要，但是婉嫔不能不要。婉嫔要是保不住命，那孩子也就活不成了。那。
0: 那我去请皇上。好妹妹，皇上最好自个儿愿意去，否则你就要去请。可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如果婉嫔父亲命都保不住的话，那么婉嫔就是生了孩子也是罪臣之女，她以后如何抬得起头来呢？
2: 好，那我这就去安排，让温太医先去救治甄大人。
3: 娘娘，用力啊！娘娘，娘娘，用力啊！
2: 娘娘，用力啊！
3: 娘娘，
2: 娘娘，用力啊！
3: 娘娘，
2: 少主半个头了，娘娘，用力！

0: 皇上您别急啊，啊，别急。
1: 有人去大牢里照顾甄远道了吗？
0: 惠贵人不是举荐了温太医吗？已经去了。
1: 嗯，那就好。
2: 哎，来了来了，
3: 皇上，升了升了，恭喜皇上，是位公主。
2: 哎呦，哎，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1: 公主也好，公主也好，朕去瞧瞧婉嫔。
2: 哎呦，皇上您瞧瞧您啊，又不是头一位公主了。
1: 公主而已，朕哪里高兴了？
2: 皇上，您的笑纹藏不住啊，全在脸上了。
4: 启禀皇后娘娘，婉嫔诞下了一位公主。
5: 公主，好啊。
4: 不知这皇上会不会为了公主回心转意呢？
5: 就算是皇子偏意要转还，婉嫔也不肯呢。

0: 长得真漂亮。
1: 娘娘，恭喜娘娘诞下了一位公主，公主一切安好，长得很漂亮呢。
2: 小主可吓死奴婢了，你昏睡了好一会儿呢，奴婢这就去给你倒杯茶。
1: 娘娘，来，快抱过来，给娘娘看看公主。娘娘，那这个是公主的乳母。
0: 公主是早产，太医来过了，说需要好好养呢。
2: 小主，皇上来了。
3: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
4: 皇上万福金安，
1: 给皇上请安。
5: 都起来吧，起来吧。
0: 谢皇上，
1: 谢皇上。谢皇上。
5: 婉嫔，你还没有想明白吗？
6: 皇上让臣妾想明白什么？
5: 你已经为朕生下了一位公主，还要意气用事吗？朕已经决定，无论甄家如何，都不会迁怒于你。只要你愿意，朕明日就可以下旨，封你为妃。
6: 臣妾失德，不敢甜居妃位。
5: 嬛嬛，若你肯，你还是朕的宠妃，朕待你还和从前一样。
6: 从前，皇上以为还能回到从前？

0: 确是朕太过垂怜你了。你这样的心性实在是不适合留在宫中。
1: 多谢皇上。
0: 去佛堂静静心吧，不用住在这儿。
1: 不错，臣妾是不用住在这里了。公主若有臣妾这样的母亲，有这样落魄的家族，公主只会因为臣妾而备受苦楚。臣妾既想离开，孩儿的性命就允许臣妾来取吧，请皇上成全。
0: 好，
1: 就叫婉婉。
0: 婉婉，
1: 臣妾怎敢让公主沿用先皇后的小字这样大不敬？长发挽君髻，臣妾做不到的，就让公主来做吧。臣妾残生也会于青灯古佛之畔为他日夜祈祷。
0: 其实你不想出宫修行也可，可在宫中的宝华殿里。
1: 不，臣妾不祥之身不干扰了宫中平安。
0: 你早去也好，宫中也留不得了。
2: 小主，臣妾还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2: 臣妾出宫后希望能由静妃娘娘来抚育公主，若能如此，臣妾再无遗憾。
0: 端妃已经收养了温仪，静妃还可托付。月色朦胧，公主的封号就叫龙月吧。
2: 公主都是满月那日才能赐予封号，龙月一出生就能得此殊荣。臣妾多谢皇上垂爱。
0: 你还有什么话对朕说吗？
2: 朱弦断，明镜缺。

0: 既然如此，朕亦无话可说。你去意已决，龙月，朕自会和静妃好好抚养。
1: 娘娘，
2: 小主，
1: 妹妹，你何苦呢？
3: 大战之际，主将不在，势必会影响军心。云中郡副将钟长龙听命。
4: 在。
3: 白长公主仪仗，出征。
5: 本宫以大楚长公主之名问罪朔漠，犯我疆土者，杀；伤我国民者，杀。请诸位将士与我一同杀敌，护大楚万民。

0: 小允子是不能离开紫禁城的，我安排了你去伺候惠贵人，品儿去伺候静妃。刘珠死了，浣碧若想留在宫里，我也可以安排你去伺候惠贵人或者是静妃。至于锦汐，你从前是伺候太妃的，不如还是回去吧。至于其他人，也各自换了差事就是了。
1: 旁人也就算了，奴婢本就下了决心是要跟着娘娘。
2: 我只有小主一个亲人了，刘珠已经惨死，我要和小主在一起，不要分开。
0: 你们这又是何苦呢？
1: 奴婢满25岁便可出宫，可是这世上奴婢早就是孤身一人，无家可归，所以奴婢和浣碧姑娘一样，都一心陪着娘娘，哪怕是在佛寺也有一个照应。
0: 若是你们不怕吃苦，

0: 妹妹，你就只有这一头出路吗？我在这宫里多待一天，公主只会多一份危险。从今往后，姐姐便是公主的额娘了。你放心吧。
1: 我一定会视如己出的。龙月是姐姐的孩子，何来视如己出这一说呢？我相信姐姐会照顾好公主的。我知道，你把这孩子给谁抚养都可以，是你体恤我没有孩子可以依靠。也请姐姐，姑娘往日情。 帮我照顾好梅姐姐，
0: 你放心吧。
1: 姐姐，快走吧，省得我再舍不得。

0: 小主，皇上赏的玉玺可带走，什么都不用，
1: 带一些寻常衣物即可。把长相思带上。
0: 是，小主，皇上赏的东西都在这柜子里了。
2: 都锁上吧，内务府会来清点的。
0: 马车怕是快到了，不妨更衣吧。

0: 烦劳通融，让会鬼人和小主说说话。
1: 快些，还赶着时辰呢。
2: 皇儿，
0: 娘娘放心，甄伯父已经好多了，能够饮食如常，想来也会调理好。
3: 父亲病已好，就不宜再留在京中，以免再有什么差错。
0: 皇上的意思也是，等甄伯父身子好些，立刻离京流放宁古塔。
3: 我知道皇上是不会改变自己意思的。
2: 去了也好，正好离了这里你也有个解脱。
3: 姐姐擅自保重，我怕是再也不能与姐姐彼此照顾。
2: 你走了，我一个人还有什么意思？只盼着能和你一起变罢了。
3: 姐姐何出此言？姐姐在宫中一日，就千万要留意安陵容和皇后，不要为我使一计，安心保重自己要紧。
2: 好。
3: 温大人，姐姐孤身一人，我把她托付于你，万万顾全，不要落入他人陷阱。
0: 婉嫔娘娘，你也保重，我一得机会便去看望你。
3: 一入甘露寺，大人就是红尘之内的人了，不便再来见我。大人若有心，就请为我看顾公主，照应梅姐姐，也是我如今唯一心愿。
4: 小主，

0: 娘子，十月的山风已经冷了，娘子刚刚生产过，不要冻着才好啊。
1: 施主，你们可是宫里来的，住持师父已经跟我们吩咐过了，让我们带几位进去，请。
2: 多谢。
3: 娘子来了，
0: 有劳住持等候。
3: 不妨不妨，贫尼法号静安，宫里来了旨意，说娘子是带发修行。即便如此，入寺修行，戒律是一定要守的。
0: 是，
3: 你既已入寺，便不再是宫中的贵人，自然要远离红尘，也不得再用旧称。你就随贫尼的弟子辈，用墨字。你眉宇之间隐有愁容，便号墨愁吧。
0: 住持苦心，我心中领受。
3: 既入寺修行，是不该有人伺候的。只是宫里发了话，准你访从前舒太妃。哦，罪过罪过。是冲敬先师为先例，那两位就跟着娘子身边修行吧。
1: 谢住持。
0: 多谢。
3: 甘露能解世间悲愁，你已远离红尘，就将烦恼抛却了吧。这是静白，他掌管本寺一应起居杂事，你日后有事找他便可。时候不早了，娘子先歇息吧。
0: 多谢住持安排。
4: 请随我来吧。

0: 娘子坐下，小姐先坐坐，我去收拾一下衣服。
1: 有什么好收拾的？不过几件替换衣裳罢了。
0: 小姐的法号真是特别，莫愁，不像是寻常的法号，倒像是闺阁小姐的名字呢。
1: 住持是想告诫我。

0: 既入寺修行，就不要想着从前世俗的忧愁烦扰了。
1: 也是，
0: 从今往后最要紧的就是日夜祝祷，希望父亲母亲玉娆龙月一生平安，这也是我唯一所愿了。
1: 这也是我唯一所愿。小姐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2: 哎呀，娘子刚刚生产完，怕是今日车马劳顿有些不好啊。哎呦，这可怎么是好？去找些红糖来兑些热水，热热的喝下去才能好。
0: 算了，这一时半会儿哪来的红糖，忍一忍算了。哎
2: 呀，那可怎么行啊，月子里的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的，要不然落下病根可是一辈子的事。这样，浣碧，你好好的服侍娘子，我到隔壁去找姑子们借些来。
1: 好。小姐，我扶你去休息吧。
2: 哎，师父，有没有红糖啊？师父，师父，请问有没有红糖啊？师父，能讨一些红糖吗？哎，静白师父，请问此处可有红糖啊？甄嬛娘子刚刚生完孩子，怕是一路上受了寒，你可有红糖能讨一些吗？静白师父。

0: 他们都说没有红糖，也没有人理咱们。
1: 方才住持还说是仿着从前舒太妃的仙力来呢，可是这一转身就连热汤热水都没了。
0: 嘘，那边好像还有一间空屋子，不晓得哪个师傅住着，我再去寻寻看，你好生照顾着。师傅。
1: 哎，你谁呀？
2: 师傅。
3: 你是不是刚生过孩子？
2: 是，已经第七日了。
3: 为那些臭男人生孩子做什么？活该。这个足够你喝了，别再出来吵人。
1: 哎，红糖，足足有两斤呢，
0: 真的。
1: 我总以为那些出家人都是以慈悲为怀的，怎么这里的姑子说话都这么粗声大气，和宫里那些人一个模样？
2: 咱们是被废去位分逐出宫门的，无权无势，受人白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刚才这位姑子虽是冷口冷面，却是一副难得的热心肠呢。
4: 公主真是玉雪可爱，很像她母亲。
5: 以后龙月的额娘就是静妃。朕已经废去婉嫔的封号位分，逐出宫中，退居京郊的甘露寺带发修行。
4: 都把公主生了，怎么还这么倔呀？
5: 婉嫔要与朕长决，朕不勉强她。沈的公主跟着这样的额娘学得不成样子。
4: 也是，端妃已经抚养温仪公主，静妃也算是个稳妥的人。对了，皇上，婉嫔离宫后嫔妃就更少了，趁着公主出生的喜事，也该封几位嫔位了。
5: 你觉得谁合适？
4: 祺贵人阿玛有功，又是满军旗贵族，是合适的人选。
5: 你不觉得惠贵人也可以进封了吗？
4: 婉嫔离宫正是因为性子过于倔强，身为皇上的妃嫔，善解人意，温婉顺从是第一要紧的。惠贵人的性子也很倔强，臣妾认为眼下还不宜进封。
5: 你看着安排吧。

0: 这怎么回事？乌烟瘴气的，净白师傅再分冬天的炭火，偏没有我们的，就扔了一些干柴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烧成炭火用。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炭火吗？
2: 有是有，只是莫愁是来奉旨修行的，还是来享福的？
0: 净白师傅，这样烧炭火要烧到什么时候去啊？
2: 我们娘子出了月以后，身子一直虚弱，您可否照顾两日，给我们一些炭火？好歹我们娘子也是奉旨来修行的。奉旨修行，那都是说给外头人听的。咱们寺里的人，姑姑可用不着说这样的话了吧？俗话说得好，瞒上不瞒下，哼，真打量咱们全是傻子呢。谁不知道？
3: 莫愁是从宫里被赶出来的呀！哎，
2: 我再有个好法子告诉你，后山里头树多着是，你们自己去砍下来烧柴火也是一样的。哼，这儿可不是宫里，要什么有什么。娘子也不再是从前的娘娘了，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0: 娘子，哎，娘子，
1: 办事求人不如求己。
0: 正是，小姐身子一向虚弱，怎么可以这样劳作呢？而且小姐一向是养尊处优惯了的。
1: 再养尊处优也是从前的事了。这敬班明里暗里给了你们这么多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辛苦，自己坐享其成。
0: 哎，娘子，动不得。娘子既然这样说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可是只一样，娘子现在身子还没有好全，还是很虚弱。要能走动呢，就去捡些小的柴火来，像砍柴呀、烧炭这样的脏活，还是我跟浣碧姑娘来做吧。

0: 给皇娘请安。
1: 起来吧。
0: 是。
1: 坐。如今后宫都是你在忙，可别累着。
0: 谢谢皇娘关怀。
1: 安嫔和齐嫔伺候的皇帝怎么样？
0: 都很好。
1: 那就好。是该放些稳重的人在皇帝身边。
0: 还得性子和顺，要不然都像婉嫔那样，会让皇室伤心的。
1: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真是废位离宫，此生是再也回不来了。有功夫多看着点眼皮子底下的人，别再出什么差错才是。
0: 臣妾谨记皇额娘教诲。方若，方若怎么在皇额娘这里呀？她不是应该服侍皇上左右的吗？
1: 方若是婉嫔的教引姑姑，皇帝忌讳婉嫔这件事，就把她打发了出来。哀家看她做事还稳当，就让她留在寿康宫伺候。对了，皇帝说南方冰雪成灾，怕影响来年的收成，要让后宫主持祈福大礼。皇后怎么打算？
0: 宫中一向在宝华殿祈福，臣妾想等到开春去甘露寺也好，一则省得请僧尼入宫的银子，二来臣妾也可以带着各宫嫔妃出宫，更显诚意。
1: 你执意要去吗？
0: 臣妾听皇娘吩咐。
1: 也罢，你自己懂得分寸，就这么办吧。
2: 站住！
3: 清白师父，
2: 你挑的这些柴火哪里是能用的？这些柴火必定是后坡的吧？只看着高大，但水分多，最不好烧。原看你一副聪明面孔，谁知道却是一副笨肚肠。到底是宫里头出来的娘娘，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是享福的命。
4: 师父说的对呀，你看他那狐媚样，哪里会是柴火，只会一味矫情哄人可怜罢了。他还以为他在宫里呢，想必在宫里也是一位狐媚皇上的狐狸精罢了。
2: 哎，阿弥陀佛，去吧去吧，我瞧了就心烦。再去拾两担柴火回来，要不不许吃饭。
5: 哼！哎，要吃饭了，你要干什么去？
3: 柴火不够，我再去捡些来。
5: 也不能饿着肚子去呀，吃完饭再去啊。
3: 不了，早去早回。
5: 你身子不好，我陪你去吧。哎呦，怎么了？他又掐你了是吧？别人羞辱你，你就不知道还手吗？
3: 原是我自己不好，擦些药酒就好了。
5: 你就不知道告诉住持啊？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别说了。

0: 皇后娘娘心安。
1: 这么晚了，你们还过来干嘛呀？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赐座。
2: 听说娘娘最近为去甘露寺祈福之事忙碌，臣妾特地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娘娘的忙。
1: 你放心不下本宫把祈福礼放在甘露寺？
2: 皇后娘娘圣断，臣妾愚钝，的确心存疑惑。
1: 本宫这样做是因为知道皇上心里头还放不下甄嬛。
0: 甄嬛已经被逐出宫，她家人流放宁古塔，还有什么不妥吗？
1: 皇上如此在意龙月公主，让人格外警醒。如今连方若也都被赶出了养心殿，皇上身边没有人伺候了。
0: 区区一个宫女算不上大事。
1: 方若乃是甄嬛的教引姑姑，皇上有此几笔，正是因为放不下，所以才不愿意方若在眼前。你看惠贵人便知了，甄嬛离宫后，皇上几乎就未见她，就连到咸福宫去看看静妃，也不愿多走一步到旁边的存菊堂啊。
2: 好在甄家在京中已无亲眷，甄嬛孤苦无依，想必已不能翻身了。
1: 话虽如此，但本宫还是不放心。甄远道命大，他已经到了宁古塔，咱们鞭长莫及，倒不如把近眼前的人好好的踩踩实。
0: 皇后娘娘高瞻远瞩，我等望尘莫及。
1: 简秋啊，把本宫那串红玉珠链拿来。
3: 是。
0: 娘娘，
1: 这个是外国进贡的红玉珠链，本宫瞧着它颜色年轻喜庆，四几代怕是艳了，倒是给齐嫔很适合。
0: 谢谢皇后娘娘。
2: 这红玉珠真是好香啊，想必是上好的奇香呢。
1: 不好的东西本宫怎么会给你们？
4: 嬛儿离京后，贵人一直郁郁寡欢。
5: 一别三个月，我很挂念嬛儿在宫外的近况。
4: 若是可以，微臣也愿意替贵人走这一遭。可是甘露寺乃群尼居住之所，微臣想去而不能啊。
5: 若是旁人问起来，便说是我嘱咐你去的。我是走不出这紫禁城了，希望你能去多看看他。
4: 微臣领命。
5: 当然你也要懂得避嫌，不要逗留太久。
4: 是。

0: 小姐的冻疮又复发了，今年好像肿得更加厉害了。
1: 果然有些事一心想忘也忘不了，就如这冻疮年年都复发。
0: 这双手长满了冻疮，红的、青的、紫的。小姐你看，这红的是珊瑚，青的是绿玉翡翠，这紫的是紫英石。
2: 奴婢刚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做洒扫上的小宫女，也是新进宫嘛，难免受欺负，冬天给姑姑们洗衣裳，冻得一手都是冻疮。那时候纯元皇后还只是雍亲王福晋呢，进宫给太后请安，看见了奴婢的手，说真可怜，手都冻成这样了怎么还在洗衣裳呢。后来这内务府才把奴婢调去干别的活，好在那个时候有做粗活的底子，要不然现在还真伺候不了娘子呢。
3: 我来帮你吧。
2: 哎，
4: 皇妹妹，
2: 使不得。哎，
3: 温大人，
4: 你怎么能干这么粗重的活呢？
3: 我只是一个修行之人，有什么不能干的？够了，今日用的水已经够了。
4: 今日的水？难不成你每日都要这么辛苦吗？
3: 所有事情亲力亲为，
0: 这算什么？小姐和我们每天都要自己亲自砍柴烧水洗衣煮饭的，我和锦汐倒没什么，本是应该做的，只是可怜了小姐的手。
3: 没什么，
4: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温大人，我来吧。来，扶一下。我来吧。我来。
3: 我出宫这些日子，梅姐姐好吗？龙月好吗？你答应过我的，会为我照顾他们的。
4: 贵人和公主一切都好，贵人放心不下你，让我设法来看你。
3: 他们好我就放心了。
4: 我也没有别的本事，你让我照顾谁我便拼命去照顾就是了。
3: 多谢
4: 你，我不必言谢，今日的药也就这些了，你先将就着用着，改日我会再送一些好的来。
3: 多谢。
5: 手脚都利索点，快点把店里和寺外都打扫干净了。这个时辰才砍柴回来，一位偷懒去了吧？把桶拿过来，去把大殿的地擦干净去。
6: 擦地这活儿最折磨人了，腰不能直，头也不能抬，这大殿地方又大，几个时辰下来啊，身子骨都跟撒了架似的。哎，到底是净白最会调弄人。
7: 哎，听说过几天要为宫中的公主和皇子祈福，

0: 锦溪，我没事。
1: 是我。
0: 古郡王。
1: 我来迟了。
0: 你何时回来的？
1: 三日前，皇兄召我回京。此处说话不方便，我们借一步说话。
0: 一直未曾能当面谢你，心里过意不去。
1: 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情，却还帮不上什么，已经感愧。你若再说谢不谢的话，我就更加过意不去了。
0: 我因为不曾主动害人而到此地步，你却因帮我甄家上书而被赶去圣京。这几个月，到底是我们连累了你。
1: 别这么说，我如今回京，皇兄待我依旧如初，我也依旧是果郡王，没有分别。你不必放在心上。我这次去圣京，就像当年去蜀中一样，只是游玩而已，不过是借个思过的名头罢了，唬人的。
0: 你总是因为我甄家的缘故才……
1: 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便不敢说出我今日的来意了。
0: 王爷，请说。
1: 两日前我进宫，突然见到了一个人，因此就画了一幅像回来，请娘子点评一下，指教一下笔法。
0: 我并不擅长丹青，何来指教王爷笔法呢？这是静妃，这是梅姐姐，这是……
1: 我初次见到龙月公主，便画了这幅像，略表我做皇叔的心意嘛。
0: 才这么些时候，龙月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1: 孩子总是长得格外的快。听闻再过些日子，龙月公主就满周岁了。我想娘子是龙月公主的生母，自然想知道自己孩子的情况。
0: 王爷此话，胜过旁人千言万语。在此谢过王爷厚意。
1: 我十分喜爱龙月公主，着笔还能画上几笔。以后不如这样，我每隔俩月便画上一幅过来。请娘子品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0: 多谢。
1: 啊，前面就是缥缈峰，小王的清凉台就在那儿。每个月我总会有十来日居住在那儿。日后如果娘子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派人过来通报一声就是。小王一定尽力。
0: 能够见到龙月的画像，我已感激不尽，再无所求。
1: 我这么说，也是有事想请娘子相助。龙月公主周岁之时，宫中必有宴请，到时我还想娘子助我一臂之力。身为皇叔，我免不了要送一些衣衫裤袜作为贺礼。可惜郡王府的绣娘们，手工并不好，只好劳烦娘子了。
0: 真的吗？我真的可以亲手做给龙月吗？
1: 你是他的母亲啊，自然是你做的衣服最贴身，也是最核心的。啊，这张纸上是龙月的身量尺寸。龙月生辰前5日，我会亲自来取，就在此处等候娘子。啊，日子还早。

0: 你慢慢坐也来得及。
1: 龙月乖巧可爱，和你亲热得很。
2: 可不是，听说龙月刚到这里的时候一直吃不饱奶，静妃为这事还生气发落了乳母。后来虽有了新乳母，可静妃娘娘还是自己天天带着公主吃，带着公主睡，公主能不和静妃亲吗？
3: 公主和皇上是最亲的，皇儿您看，臣妾虽然抱着她，可她这小眼珠子呀还一直盯着皇上呢。
1: 嗯，是在盯着朕看。
2: 孩儿家长得都像极了父母双亲，公主看皇上就是看自己。
1: 眉毛和鼻子像朕，其他的都比朕好看。
3: 是啊，龙月公主这嘴巴和下巴长得像极了婉嫔，简直是一模一样。
1: 你说像谁？
3: 臣妾说公主长得像她额娘。
1: 公主的额娘只有一个，再无旁人。
3: 皇上息怒，臣妾知错了，臣妾绝不再失言了。

0: 恭迎皇后娘娘，恭迎各位小主。
1: 都起来吧。
2: 是。
1: 祈福之事安排得如何？
0: 一切均已安排妥当，请娘娘入大殿敬香。
1: 有劳住持带路。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动超堂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0: 谁鬼祟祟躲在这里？
1: 贱妾参见皇后娘娘，各位小主。阿弥陀佛，本宫还以为是谁，原来是婉嫔娘娘。已经不是婉嫔，该如何称呼呢？
2: 贱妾甘露寺。
3: 莫愁。
1: 莫愁是没错，怎么自称贱妾而非嫔尼？难道？ 是你自甘卑贱，也不愿安守佛祖吗？
4: 莫愁娘子是带发修行，并非真正出家。
5: 惠贵人关心情妾，到底还是对莫愁最好啊。齐平妹妹也真是不小心，方才踩到莫愁的手了，不知道要不要紧？
4: 啊，不要紧，不要紧。莫愁啊，现在干的都是粗活，踩一下手，不要紧的。
5: 粗活，啊，是啊，毕竟不是养尊处优的娘娘、小主，砍柴、浆洗、擦地都得做的，和寺里的小姑子没什么区别。
6: 可莫愁毕竟是宫中的贵人，如此实在是委屈了。
5: 那也是应该的，一入空门，四大皆空，前尘往事都该抛弃了。佛法曰众生平等。
1: 莫愁娘子也不该有例外。娘娘说的是。皇后娘娘，莫愁到底是奉旨出宫修行的，又是公主的生母，您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身子虚弱。可寺里还让她做着许多粗重的活计，岂不为难？皇后娘娘说了，入了空门就该斩断前程，公主是公主，莫愁是莫愁。皇上也说了。 公主只有静妃一个额娘，惠贵人别违背皇上的旨意才好。

0: 皇爱，地上凉，你不要。
1: 贵贵人，你过来。莫愁站的位置不该是你站的。
2: 快去吧，没事的。
1: 个人有个人站的地界，人鬼尚且不同途，嫔妃和庶人又怎么可以站在一起呢？
0: 皇后娘娘，莫愁纵然离宫，也不该遭受身体和言语之辱。
1: 佛家讲究心平气和，惠贵人，你今日失于急躁，不能再去参拜佛像了，你就跪在这儿好好静心思过吧。
3: 后头是参拜的中殿了，皇后娘娘这边请，各位小主这边请。仔细脚下门槛高，仔细着。

0: 娘娘今日奔波劳碌也累了，不如早些歇息吧。
1: 安嫔一向善察人意，难道看不出娘娘今日真的很高兴吗？
2: 本宫不是高兴，是欣慰。本宫欣慰在于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要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她过得像个蝼蚁。比起死去，这些日子更能消磨她的心智。
1: 所谓生不如死，就是如此。臣妾今天离开甘露寺时，已经吩咐静白师父了，不必善待甄嬛，由得她自生自灭就是了。
2: 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了，倒是皇上还没有完全可以放得下甄嬛。你们俩要加紧功夫，好好讨皇上欢心。
1: 是，是皇后娘娘。
3: 太后，您觉得好些了吗？
4: 老毛病了，习惯了。
3: 太后咳得这么厉害，等下臣妾叫小厨房给您炖上冰糖枇杷，好润润嗓子。
4: 你今日身上的药油味怎么这么重？哀家闻着熏得慌。
3: 膝盖跪得疼，所以多抹了点儿。
4: 被罚跪就被罚跪了，皇后是要拿你做榜样，才能压得住后宫其他人。
3: 臣妾失言，何该受罚？可是婉嫔，莫愁她受尽苦楚，臣妾实在觉得很不安心。
4: 你想说什么？自己说。
3: 臣妾恳请太后顾念莫愁是胧月公主的生母，请太后庇佑莫愁，不要让她受尽苦楚。
4: 你对莫愁便这么好吗？
3: 是，莫逆之交。
4: 哀家也听说了，今日之事是皇后与齐嫔有些失了分寸，但也不是要紧的事。
3: 臣妾只是可怜胧月公主，生下来就没了生母照顾，若是莫愁在甘露寺受尽辛苦折磨，那公主不是更可怜了？
4: 凡事要留有余地，也是应该的。好了，哀家派人去看看，总不至于让莫愁受尽折磨而死就是了。
3: 谢太后，有太后这句话，臣妾死而无怨了。
4: 你别总是顾着别人，也该顾顾自己。安嫔和齐嫔争宠，这些日子你有多久没见皇帝了？
3: 皇上兴致所致，总会想起臣妾的。太后，臣妾还有一个请求，既然碎玉轩现在空着，不如把它赐给臣妾居住吧。
4: 你打算为婉嫔守着？
3: 自从婉嫔离宫，人人都说碎玉轩不吉利，臣妾现在和静妃住在一处，虽说照顾胧月公主方便，可是总觉得地方不够宽敞。臣妾想，与其等公主大了再挪腾地方，不如现在就让臣

0: 妾搬去碎玉轩居住吧。
1: 你可曾想清楚了？皇帝倘若对婉嫔还有心结，你一搬进去，就等于打入冷宫了。
0: 等皇上心结解开，一切都会好的。
1: 那可不一定。既然你喜欢，就由着你吧。
0: 谢太后。
2: 阿庆，
3: 好久不见浣碧姑娘了。甘露寺里的粗茶淡饭，姑娘却更见标致了，
2: 越来越油嘴滑舌，惹人讨厌。
4: 王爷原说龙月生辰前五日来，却没具体说是什么时辰，我只好早些来，没想到王爷更早。
5: 我的私心呐，很想让我在此等待，如果碰到了，那就是一种格外的惊喜，如果未曾约定时间就碰见，那就是缘分使然。
4: 说实话，男女情分上我并不相信缘分一说。
5: 嗯，
4: 人们常常以缘分深厚作为亲近的借口，而以无缘作为了却情意的假词而已。
5: 娘子的言论总让人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仿佛有尽之时，又别有一番天地。
4: 王爷过分夸奖了，或许有一天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也会说缘分已尽了吧。
5: 若是在从前娘子得意之时，娘子的这些话不足为奇，只是现在娘子依傍佛祖修行，却也不相信缘分吗？
4: 即便入寺修行，但我也有自己所坚持的信念，更何况佛法精深我也未曾全都懂得，只希望佛法博远，可以安定人心。至于缘分，我总觉得事在人为，聚散离合都不必拿缘分二字做托词。方若姑姑，你怎么来了？
0: 娘子，快坐啊。娘子，你看，这是温太医开的产后调理的方子，是惠贵人让拿过来的，药都配好了，娘子照着吃就是了。还有这些衣裳，都是静妃娘娘拿过来给您换洗用的。
4: 梅姐姐好吗？龙月好吗？
0: 都好，不过只是你只是关心他们两位，也不问问太后娘娘近况如何吗？
4: 梅姐姐在宫中依托太后的照拂才得平安，若梅姐姐安好，那太后必然一切安好。
0: 那皇上呢？娘子也不在意了吗？
4: 若有国丧天下皆知，就不必等姑姑来告诉娘子了。
6: 娘子，你糊涂了。
0: 娘子，恕奴婢多嘴劝一句，您这样怨恨在心不能释怀，实际上也是自己难受啊。啊，这是太后赏的阿胶糕，滋身补气，调和气血是最好的。太后说吃了它，希望您能够更心平气和些。
4: 我是戴罪之身，太后还这样百般垂怜。
0: 娘子是明白人，也该知道太后虽然七病八难的，但是心里并不糊涂。可有些事情太后也只能明白，不能插手。娘子如今在甘露寺修行，不如再为太后抄录佛经祈福吧。奴婢每个月都会来甘露寺一次取走佛经，太后说一定要娘子亲手抄录的才有用。
4: 请代我多谢太后关怀之意，莫愁必定尽心尽力为太后抄录佛经，为太后祈求上苍福泽。
0: 马上龙月公主快周岁了，虽然不是大宴，但宫里却当大事来看，不知收了多少金银珠玉的贺礼呢。
4: 那就好，福泽没有生母在身边。

0: 边的女儿总是会吃亏些。
1: 虽然文仪公主有端妃娘娘抚育，但是不及隆裕公主得皇上的宠爱呢。
0: 皇子尚且可以凭借自身之

0: 有没有他心爱的首饰、项圈之类的？
1: 纯元皇后有一个用羊脂美玉做成的芙蓉项圈，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好像是大婚那天皇上亲手所赐。
0: 那若以寻常的白玉求形似，能不能？
1: 这个简单。
0: 锦溪，
1: 哎，
0: 拿我的那个珠花。
1: 哎，
0: 龙月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这个做生母的，只想稍稍尽一点心意。请方若姑姑拿着这些首饰，请内务府的工匠们赶紧雕琢一块如我方才所说的项圈，能让龙月在生辰那日戴上，也算我这个做生母的尽点心意。
1: 哎呀，娘子身边的积蓄不多，再说请工匠也花费不了这么多，有这个就足够了。娘子放心吧，奴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0: 多谢姑姑。
1: 外头冷，娘子请回吧。
2: 太后，请娘子抄录的经书，奴婢每月都会来取的，望娘子尽心为太后抄录就是。
0: 莫愁，谨遵太后懿旨。

0: 小姐方才为什么不告诉方若姑姑，请她主持公道，或者告诉住持也好啊。
1: 主持心善软弱，说话尚不如静白管用。我离宫后，那些没能置我于死地的人自然不肯轻易甘心放手，如今我的苦楚多一分，他们心里就会安稳一分，对我的龙月就会放松一分。我这个做生母的能为龙月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太后让娘子每月抄写佛经也是为了保全娘子，不让娘子受到他们的暗害。

1: 长相思杂了，琴声无碍，但这弦却断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长相思弦断，此时不必再相思了。
2: 真好看，好看，是啊，是啊，看看我们龙月从小就是美人坯子，
3: 是啊，看看这身衣裳做的多精细啊！哎呀，
4: 好了好了哦，好了，哎呀，
5: 皇上驾到！哎呀，
3: 皇上
4: 皇上
3: 亲安，
4: 起来吧，
6: 谢皇上。
3: 朕几日不来，龙月都不冲朕笑了。哪是啊，孩子还小，皇上你一抱他，他就笑了。朕抱抱。
1: 来，
3: 看看龙月有没有重一些啊。这副项圈是哪儿来的？
7: 这是前几日臣妾为龙月公主准备首饰，发现没有玉项圈，就让内务府去赶制了一个。皇上觉得不好吗？
3: 没有，只是觉得眼熟，挺好看的。
7: 这样的项圈，从前的纯元皇后好像也有一个，只是静妃进福晚没见过罢了。
3: 内务府的东西做工总是差不多的。 只是没有纯元皇后的那副做工精巧。苏培盛，
8: 奴才在。
3: 去把纯元皇后的那副项圈拿来赐给。

0: 公主吧。
1: 这，
2: 臣妾替公主谢过皇上。
0: 好了，快开席坐着吧，咱们龙月也饿了。
2: 啊，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饿了饿了，
0: 走，
2: 饿了走。

0: 我是冲境便可，不知该如何称呼您。啊，叫我冲境便可。你是前头甘露寺修行的吧？是，我捡的柴火还不够数，一会儿再回去。啊。 太妃，茶好了。好，倒吧。您是舒太妃，你知道我的名号。是啊，如今该称呼您冲境元师。你是从宫里出来的？听说宫中有一位真娘子，在甘露寺中修行，便是你吧？ 是我刚才眼拙了，请。这是我的贴身侍女，名叫姬云。今日与娘子相见，也算机缘巧合了。自先帝驾崩，我出宫以来，便再也未见过宫中之人了。我与太妃的机缘果然比旁人更深。今日相见不说。 我还有一架长相思琴，正是太妃从前所用的爱物。果真，如今就在甘露寺中呢。当日出宫之时，我把长相思和长相守一同留在了宫中，只为先帝驾鹤。我留着这两样东西也是无用了，不曾想竟到了娘子手中。
1: 于此二物，一别数年。若娘子首肯，能否带来让我再瞧一瞧？本该拿给太妃一官的，只是数日前不小心弄断了琴弦。
0: 若是娘子放心，不如拿给我看一看，我愿尽力一试，或可修补。
1: 能交回太妃手中，我就安心了。如实在接不好。
2: 那只能遗憾，再也听不到长相思的妙音了。那下次娘子请过来坐坐，也带了长相思一同来吧。我倒很喜欢和娘子说话呢。
1: 太妃盛情，晚辈怎敢不尊呢？嗯，
2: 请。皇上，今儿公主满周岁，您一高兴喝了那么多的酒。
3: 赶紧回去歇息吧，
2: 要不酒劲上来可就难受了。
4: 头有些晕，回去吧。
2: 安嫔娘娘说要陪着您，您也不让，奴才先送您回养心殿吧。
3: 碎玉轩到了，谁在碎玉轩门口站着？
2: 皇上，那是四阿哥。
4: 红丽跑到宫里来做什么？
2: 胧月公主过生辰，除了五阿哥感染风寒，其余的皇子公主都来了。

0: 让他在圆明园好好待着，没事少在朕面前晃悠。
1: 这，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从前，婉娘娘对儿臣很好，她。 儿臣知道婉娘娘惹皇阿玛生气，皇阿玛恕罪。
0: 他怎么对你好的？
1: 婉娘娘教儿臣读书，知道儿臣思念皇阿玛，也怕吵着皇阿玛，让儿臣远远的看一眼皇阿玛。
0: 你想见朕？
1: 是。
0: 回去好好读书，有空，朕自然会召见你。
1: 是。
2: 谢皇阿玛，儿臣告退。皇上，翠轩如今是惠贵人住着。
0: 惠贵人，
2: 太后把这赐给惠贵人了，过两天就搬进去。
0: 那朕先去看看。
2: 这，落轿。

0: 真是离宫以后这儿就再没动过，
1: 一直都没，惠贵人也说不让动了。

0: 这是他最心爱的玫瑰簪子。朕赏给他的玉鞋也没带走。什么都没带走，他自己干净利落地走了。
1: 皇上，你赏他的长相思带走吧。
0: 长相思。

0: 就是这儿了，慢点。
1: 王爷，刚收曹操，曹操就到了，可见背后啊不能说人。才刚从北边回来，连王府还没来得及回，你来的也巧啊。见今儿天气挺好，便把长相思带来给太妃。我闯下的祸，如今倒要太妃来为我弥补。
0: 这位是我的贴身丫鬟浣碧，特意带来给太妃请安。浣碧给太妃和王爷请安。浣碧
2: 啊，难得像我形这样大的礼，今天是沾了额娘的光。哎呀，
0: 眉眼生得齐整，长得细皮白肉的，瞧这双眼睛，长得倒和娘子很像啊。
2: 哎，从前没仔细看倒也不觉得，今天额娘这么一说。
0: 还真觉得像一对姐妹啊！浣碧同我一同长大，的确情同姐妹。如今我父亲和母亲被远放宁古塔，我如此落魄，倒让她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天下尽是可怜的人，这孩子跟你一样，我一见就喜欢，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浣碧终生。若有合适的机会，还请太妃与王爷做主，给浣碧找。

0: 维护好人家，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小姐何出此言？怕是早就已经嫌弃我，想把我早早打发了吧？
1: 你家小姐是想为你打算周全，额娘把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为浣碧好好寻一个好人家。
2: 额娘放心，孩儿一定记在心上。
0: 嗯，方才听太妃说起，王爷这几月去了北地一带。
2: 好，皇兄一时兴起，命我微服去北地一带。留心官员政绩如何，仓促得命就去了，也来不及告别一句。
0: 如此一别，也快三个月了。
2: 自上次与娘子一别，87日了。
0: 王爷的记性真好，王爷博闻广记。
2: 这次虽然去的时间很久，但也算有所收获。中间转道去了一趟宁古塔，放这封信给娘子。
0: 是我父亲的信。
3: 环儿，我与你母亲俱好，安心即可。闻得儿与浣碧同在甘露寺修行，亦好。大局已定，莫做徒劳之功，各自天涯，各自珍重，切莫过于挂怀。
2: 从信上可以看出，甄伯父比利邮件，身子没有大碍。甄伯父自己也说，远离朝廷，纷争忌惮，过得反而舒心些。
0: 宁古塔终年苦寒，父亲与母亲年事已高，叫我如何放心？
2: 啊，宁古塔虽苦寒，但是人却可以得一息自在。今番与甄伯父一聚，听他言语之间颇有随遇而安的欣慰之意。朝廷中纷争内斗无数，纵然风光繁华，然而曾伯父年事已高，能有一方安乐清静之处，他亦能自足。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多谢王爷了。
2: 我与娘子之交一场，何苦说这样见外的话。额娘方才说起浣碧的婚事，我倒有一个人选，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0: 阿晋？什么？
2: 阿晋打小和我一起长大，他的人品我自然是能担保的。况且他和浣碧也算是熟识，算不得是盲婚盲嫁。
4: 这个，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0: 王爷，即便阿晋愿意，我也是不愿意的。小姐要在甘露寺中修行一辈子，若离了我，就只有锦溪一个人了。况且我视小姐为长姐，我怎么忍心让小姐一个人受苦，自己却贪福嫁人去了？
2: 浣碧，你若嫁给阿晋为妻，常居住在清凉台，与娘子也是可以常常见面的，或者接娘子来清凉台小住也是可以的。
0: 那么王爷的意思，究竟是让我嫁给阿晋呢，还是借我和阿晋婚后让小姐久住清凉台？究竟是方便我们姐妹相见呢，还是方便王爷与小姐相见？有些话王爷大可说得明白。
5: 浣碧，
2: 浣碧，你是在帮着环儿，还是在伤他的心呢？
0: 小姐，王爷换错了，我的法号是莫愁。浣碧的婚事匆匆说定也不好，不如以后从长计议。
6: 不必了，匆匆也好，从长计议也罢，我若不喜欢一个人，断断是不会嫁给他的。我若喜欢一个人，即使嫁给他做妾，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事到如今，我就只想陪着小姐。
4: 哎，我到底是配不上浣碧姑娘的。
0: 浣碧一向心气高，如今又与我一同经历家变，难免很多事情都看淡了，还请王爷见谅。
2: 今日之事是我鲁莽了，
0: 我回去一定好好劝劝他。

0: 好些了吗？
1: 嗯，我知道王爷是为了我好。在王爷眼里，我只是小姐的一个丫鬟，所以能嫁的自然只是他的亲信随从。
0: 浣碧，你一向聪明，可别钻了牛角尖儿。王爷虽不知你是我的亲妹妹，但他也知道我与你情同姐妹，怎么会轻易把你打发给随从呢？何况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让你嫁与他放心信任的人。何况你与阿进一向谈得来，难怪王爷错了主意。
1: 可是小姐和王爷也是一向谈得来的，
0: 所以你就疑心王爷是要借你的婚事接近我，是吗？
1: 我就是觉得王爷对小姐太好了，还千里迢迢给小姐送来家书。
0: 那温实初是如何待我的，我又是如何待他的？
1: 温大人待小姐从来就是很好的，小姐也很会拿捏分寸。其实来了甘露寺以后，浣碧一直就想小姐能有一个终身依靠。当然王爷的品性相貌气度学识样样皆在温大人之上，可是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啊。
0: 我何尝不知道他是皇上的亲弟弟，何况我对他也没有别的心思。
1: 我知道今日的话伤了小姐的心，可是纵然小姐没有对王爷的心思，难道王爷也没有对小姐的心思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应当早点留心才是，咱们经不起了，是不是？
0: 王爷待我是知己，我也待他是知己，自然我会留意分寸的，绝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2: 一到夏天我就心慌，想着夏天过去就是秋天了，皇儿的事好像又在眼前，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却一点法子也没有。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还是这样。
3: 皇儿在外一切都好，贵人您放心吧。
2: 每每都说好，其实我知道他并不好，不过是你安慰我罢了。我也知道你见他不好心里会更难过。
3: 贵人独居碎玉轩，日夜挂心也是难受的。
2: 虽然是独居，可是有你常来关照我身体，我也不算如至冷宫啊。
3: 其实贵人您大可不必搬到碎玉轩来，自从贵人搬过来，皇上就不再召见您了，你这又是何苦呢？
2: 皇上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就永远也不会进碎玉轩。你知道我是为什么？
3: 昨日彩月来告诉微臣，说娘娘日夜都会咳嗽，微臣包了冰糖枇杷来，请小主服下吧。
2: 医病也不能医心，
3: 微臣告退。

0: 娘子，
1: 阿静，
0: 今儿是端午，王爷啊在宫里饮宴，叫奴才送些甜粽来给娘子过节。
1: 有劳惦记。
0: 王爷说这几日啊宫里事多，待闲些日子便来看娘子。
1: 王爷本就忙，不来也是寻常。
0: 也不是王爷事忙，是太后啊要给王爷定亲了。
2: 当真吗？
0: 当然了，要不然王爷怎么会不痛快？这些年太后催得紧，说哪有王爷到了这个年纪不娶福晋的，连个妾室都没有。这回安排的是沛国公家的小姐，叫什么孟静娴的。
1: 这是好事，王爷的年纪若换了旁人，早就儿女成群了，也是时候该找位福晋主持家政了。
0: 我们王爷正为这事满肚子不乐意呢。我以为王爷待娘子是知己，娘子也必定十分懂得王爷的心思，却不想娘子说出贺喜王爷的这番话来。阿静不爱听，先告辞一步。

0: 韩记的天书十六年重阳，将军身中毒箭，曾服用过一颗非军中所有之药。
1: 此药并非军中之物，那它是从何而来？说。
0: Are you okay 的。
1: 这药是你给我爹的。
0: 是。
1: 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
0: 如果你想报仇，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
1: 这就是你的解释吗？

0: 王爷，
1: 阿静昨天惹你生气了。
0: 阿静说话一向爽快，她若说了什么，我也不会生气。我为王爷高兴。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沛国公家世显赫，虽然手中早没了实权，但家教甚好，教出来的女儿必定风姿出众。何况太后又喜欢静娴，一听名字便知是温柔大方的好女子。先恭喜王爷了。
1: 你是真心恭喜我吗？
0: 当然。
1: 我来帮你。无论你是否心口如一，我只想告诉你，我并不喜欢孟静娴，即便她如何如何好，偏偏不是我所中意的。
0: 太后十分中意孟小姐，何况王爷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
1: 太后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
0: 即便王爷不中意孟家小姐，太后也会为你挑选其他匹配的婚事。王爷还能拒绝以后的每一位吗？何况王爷中意之人，未必对王爷有心。
1: 我不是皇上，我的婚姻关联不到国运，太后也不会勉强我的。至于我所在意的意中人是否与我有相同的心意，我只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精诚所至，或许是有金石为开那一天，只是妾心若如古井，不愿再起波澜。甘露寺不便男子往来，我也不欲沾染闲话，此后与王爷还是少见为好。
1: 你觉得我冒犯了你？
0: 不是冒犯，是云泥之别。王爷天皇贵胄，实在不宜多来此地。
1: 你不愿意见我？
0: 不该相见自然不愿见，还请王爷尊重我的意愿。
1: 既然这样，
2: 入冬以来，娘子便一直咳喘不息，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又盗汗，这可怎么是好呢？怎样啊？
3: 我去了温府，府里的人说，入冬后太后就旧病复发了，留了温大人伺候，不让他出宫。
4: 对，太后凤体要紧，温大人费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只有太后安好，才会让方若来庇护咱们。
2: 冰糖雪梨吃了多少都不见好，好在王爷让阿金送了一些燕窝来，最能生津润肺的。娘子，要不吃完再写吧？
4: 我写完再吃吧，哪有这么娇气了，不过是咳了两声而已。
3: 哪里是咳两声的事情啊，人都要咳坏了。饶是这样，竟白还打发小姐去西边洗那么多的衣裳，我看小姐就是过分劳累了。
2: 哎呦，姑娘还是少说两句吧，为了娘子咳嗽的厉害，外边不知道有多少闲话说的难听呢，竟还有说娘子得了肺痨的。
3: 谁这样胡说啊，我看小姐就是这样被他们折磨坏的。
5: 咱们甘露寺不能住得了肺痨的人。
6: 就是
5: 他有别的香客敢来住吗？这百年古刹的名声可不能断送在一个不祥之人的手里。
3: 哪个人说我们小姐得了肺痨啊？哪个大夫说过了？你这样满口胡说，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吗？你
5: 就算不是肺痨也和肺痨差不离了，
7: 是不是？
8: 你看你
5: 这样日咳夜咳的，咳的旁人还要不要住了？
7: 对呀，
9: 我们还住不住了？
5: 住看着都晦气。
4: 是我不好，我身子不好， 连累大家。
3: 知道牵连了旁人，就应该赶紧走。
6: 对呀，
3: 这样死赖活赖着，招人讨厌。
6: 是不是？
3: 哎呀，哎，你们瞧，他就是个贼啊！这县城的贼赃就在这里呢。哎呀，
2: 什么？
4: 说话要有凭据。我何曾偷你们东西了？
3: 甘露寺里只有我和住持才吃燕窝。
6: 嗯，对。
3: 你这燕窝是从哪儿来的？
6: 就是的，
3: 哪儿来的？
6: 哪儿来的
3: 呀？那太医总有好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吧？你可别说，这燕窝是他拿给你的。嗯，宫里头的姑姑也有两三个月没来了。
6: 对，
3: 你若不是偷我和住持的，难不成这燕窝还自己长腿跑到你碗里的吗？
6: 就是啊，
7: 这到底从哪儿来的？
3: 他每天拾了柴火回来，都要到师傅房里去说一声，一定是他偷了燕窝吃的。
6: 就是，
7: 一看就是他。
4: 既然燕窝是日日吃的东西，若是不见了，你早该发现去找了。怎么眼瞧着到了我这儿，才说起有贼这回事呢？
3: 没那么多废话和你说，你若有本事，只说这碗燕窝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若说不出来，哼，就是偷了我的。
8: 对，
3: 就是。
6: 那你说说，
3: 就
6: 是
3: 你没有燕窝，旁人就不许有燕窝了。旁人，哼，旁人或许还有家里人会送些东西来，可莫愁是宫里头赶出来的不祥之人，他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燕窝？
6: 就是的。
3: 贼就是贼，抵赖也不中用。
6: 没错，
3: 我去请住持。
9: 怎么了？怎么了？都这么吵吵闹闹的。
3: 莫愁是个贼，偷了燕窝，现下又得了肺痨，这甘露寺是住不得了。
6: 就是。
9: 行了行了，你们怎么给他零碎折磨受的，我早就看在眼里了。真就这么容不得他吗？哎
3: 呀，不是咱们容不得他。他是从宫里头出来的，宫里头的态度你也是清楚的。咱们若是再容他，那总有一天倒霉的是咱们甘露寺啊。
6: 就是
3: 啊。对呀。
9: 行了行了，莫愁也是怪可怜的。
3: 住持若是怜悯莫愁，那可怜的就该是咱们了。
6: 可不是嘛。
9: 怎么病成这样啊？那方才说肺痨是怎么回事啊？
4: 没有大夫来看过，说是肺痨，我止咳的厉害。
9: 吃药了吗？
3: 已经按照药方抓过了，只是还不曾见效呢。莫愁这样日夜咳着有大半个月了，其实早两个月就在咳，只是没那么厉害。若不是肺痨，怎么吃了这么久的药都不见好啊？
6: 没错，
3: 就是。你瞧他这样瘦，一咳起来脸都红成这样了，多半是治不好的肺痨，咱们断断不能和他住在一块儿了。
6: 就是不能跟他住一块儿。
9: 莫愁啊，眼下你这身子这么不好，他们又怎么都不肯跟你共处？

0: 不如先搬出去吧。啊，
1: 主持，您知道的，我们眼下无亲无故，我们能搬去哪儿呢？
2: 身为主持，不能主持公道，只能听着一群姑子瞎嚷嚷，耳根子未免太软了吧？
3: 闭嘴！主持也是你能指责的吗？
1: 说就是了，你仗势欺人算什么呀？
4: 主持，可否听我一句话？我们娘子是不是肺痨，现在还不可而知。可是她现如今身子这么弱，病得这么厉害，外面又冰天雪地的，让我们一时间往哪儿搬呢？主持，我求求您，您多宽容我们几日，可好？
3: 这样病殃殃的，怎么和咱们一块住啊？
5: 就是，
3: 这样日咳夜咳的，咱们还要不要睡了？
5: 是啊，他就是个贼，他今日偷燕窝，明日还不知道偷什么呢。若莫愁住在甘露寺，我们就不住了。
2: 是啊，我们就不住了。
3: 就是
2: 不住。
1: 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我也不叫主持为难了。只是一样，我并不是贼，这燕窝不是我偷来的。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咱们走就是了。快去收拾东西吧，
4: 主持。
3: 既然是贼，那这些带走的东西咱们都是要一一翻查过的。
2: 你
3: 万一被你们夹带了什么出去，那咱们可是说不清楚的。
5: 静白，别说了，这种地方不住也罢。
6: 我帮你们收拾东西，等一下送你们出去。
5: 莫愁啊，凌云峰有几处禅房，你先去住着，不用修行了，一切等身子好了再说啊。
1: 多谢主持。
2: 装腔作势，
6: 谁要是再啰嗦尽管找我说话。

0: 找一个人去帮吗？
1: 怎么去了那么久啊？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会不会来？
0: 我也不知道，只能赌一把。若真的走投无路，娘子也不能回去。我们始终跟娘子在一起。
2: 玉，
0: 王爷，王爷，王爷，
2: 怎么烧得这么烫？
0: 娘子身子本来就弱，又着了风，怕是受了风寒。
2: 这里一入冬就容易大雪封山，趁着雪还没有封路，赶紧跟我回新凉台。
0: 谢王爷，凌云峰的禅房不能没人打点，我先上凌云峰去打点禅房，等娘子身子好一些，你们再把她送回来。
2: 好，多谢。
1: 你接过去的可是条命啊。
2: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你是个男人，男人都会让女人伤心的。
2: 如果救得了他，我必不伤他，我会尽力去做的，相信我。
1: 就信你这一次。

0: 去询温太医了吗？已经派人去攻去了，说是王爷不适，一定要请温太医来看。只是这雪天路滑，温太医上山不便，
1: 再不便也得来啊。秦良还本来药物就不多，娘子还一直高热不退，这样下去，只怕不好。
2: 已经拉冷水，擦了那么多次了，可是小姐的高烧一点都没有退，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啊，焕碧。 你忙了半天了，先去休息吧，别把自己累坏了。可是，
2: 小姐她这里有人照顾，你如果把自己累坏了，那就更没人照顾小姐了。啊，
0: 阿静，带浣碧姑娘下去休息。
3: 是，
2: 浣碧姑娘，请。那就有劳王爷了。继续啊。
0: 哎，我看着娘子，你们也下去吧。
4: 是。

0: 幸好你终于来了，给王爷请安。
1: 娇娘，
0: 薛衍南行，恕微臣来晚了。微臣正好带了一些疏散的药，还开了个方子，劳烦先在王爷这里煎了吧。哎，
1: 好，快去。
2: 是。
0: 娘子好些了吗？幸好烧得不厉害。若还是像通传师说的，高热不退，那就麻烦了。
1: 好，
0: 我先去换身衣服。
1: 一会儿再过来看娘子，王爷，快去换件衣裳吧，嘴唇都冻紫了。
0: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啊！
1: 王爷，温太医来了吗？
0: 在里边呢，正要你照顾呢。
1: 王爷，你怎么了？
0: 没事，走着急，摔雪里了，你赶紧进去吧。
1: 啊。

0: 王爷，您怎么又来了？这武微臣您就放心吧。啊，什么时候问太医给娘子看完病，也给我瞧瞧。我这两日，我这两日总是咳得厉害，
1: 王爷您不好好休息，病情反复，反而不利于身体。
0: 这不大家都忙着呢吗？就我一个人闲着也过意不去，
1: 特意过来瞧一瞧。
0: 万一不是啊？好歹太医就在身边。
2: 昏迷姑娘，你已经熬了大半夜了，不如去休息吧。
0: 也好，温大人，你也早点歇息吧。要是你也累病了，谁来照顾小姐啊？
2: 这样吧，今晚我也留在这里，温太医和浣碧就在这儿将就睡下，大家彼此都好照顾，啊。
0: 多谢王爷体恤。

0: 小姐，你醒了。
1: 你好些了吗？
2: 这是在哪儿？
1: 这是清凉台，你病得太重了，便把你接来清凉台照顾。
0: 哎，我真是高兴糊涂了，温大人就在那儿呢，我快请他过来给小姐看看。温大人，小姐醒了，快来呀。
1: 是好多了，是好多了。
2: 既然好了，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1: 身子还没好全，还得安心静养。清凉台少有人到访，是最好的所在了。
3: 其实清凉台也未必好。
0: 住是清凉台不好，还有比这更好的所在吗？而且小姐现在身子这样，是能腾挪奔波的吗？
2: 锦汐呢？
0: 我陪小姐来的清凉台，锦汐去了凌云峰，出了什么事儿好互相照应着。
4: 彩兰，彩萍，
1: 你这几日病着，浣碧一个人照顾你十分的辛苦。这两日在外面煎熬的事情，都是彩兰和彩萍在帮忙。如今就让他们进来，和浣碧一同照顾你。
2: 王爷情况似乎不太对。你且瞧瞧。
3: 王爷是辛劳过度，又着了风寒，时而引起了发热。赶紧捂着被子睡一觉，发发汗，我再开一个疏散的方子也就好了。
1: 有劳太医了。
0: 阿进，快进来扶王爷一把。
1: 看来我是少不得要睡一觉了，娘子要好好休息啊。
0: 我扶王爷出去。
2: 我这里不要紧，你去看看他吧。
3: 你很关心他呀。
2: 国君王一向仗义，如今又是这儿的东道主，拼死救了我。我不过是寻常问候两句而已。你连日照顾我也很辛苦，也赶紧去歇歇吧。
3: 那好吧，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看看王爷。
5: 王爷身体的底子一向都好，得了一点风寒不成大碍，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是了。
6: 多谢大人，奴才已经命人打扫了客房，大人先去歇息。
5: 好。
0: 阿静，
6: 姑娘怎么来了？
0: 王爷还好吗？
6: 倒不是闲症，还好。
0: 阿静，我问你件事儿。
6: 你说就是。
0: 彩兰和彩萍，
6: 他们伺候的不好吗？
0: 我瞧他们的打扮不像平常的丫头，倒像是半个姨娘，我哪敢使唤他们呀。
6: 什么？
0: 他们不是王爷的贴身侍婢，通房的丫鬟吗？
6: 姑娘真会说笑，王爷近身伺候的只有我罢了，他们只是这里的丫头。你不知道，这青凉台伺候的丫头仆从都是漂泊无依的，被王爷救了回来才来这里服侍，断不会存了非分之想。姑娘不知道，你们娘子必然知道，咱们王爷是不会有妾室侧妃的，若是有，也只会有一位福晋，

0: 阿静，你们家王爷好些了吗？
1: 风寒一直未退，这几天除了喝药什么都吃不下，人也瘦了许多。
0: 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重呢？你们先退下吧，我和阿静说说话。
2: 是。
1: 我们王爷是个傻子，他喜欢不该喜欢的人，做常人不会做的傻事。那日娘子高热，敷了多少冷毛巾也不中用，于是我们王爷穿着贴身的中衣躺在冰雪里，等自己身子冷透了之后再抱着娘子，如此反复多次，让娘子的高热退了下来。这样连番辛苦，饶身子是铁打的也扛不住啊。不过娘子放心，我们王爷断不敢轻薄娘子，那日娘子穿得整整齐齐的。我们王爷发傻也不是头一回了，自从闯进翊坤宫救下娘子，奴才就知道王爷的傻病救不好了。
0: 你对我说这些是为了什么？
1: 奴才不知道王爷做这些白费心思的事是为了什么，可奴才知道王爷是真的费尽了心思。
0: 难为你们家王爷一片心意。
1: 如今王爷病了，娘子若有空可否也去看看王爷？
0: 我是秦凉台的客人，去看你家王爷是理所应当的，你不说我也会去。
1: 我若不说，娘子是糊里糊涂去。这秦凉台糊涂的人不少，有人糊里糊涂高兴，有人糊里糊涂不说，王爷也不会直接说与娘子听，还是得我阿静来说。
0: 那么你陪我一起去看看你家王爷吧。太妃来看过王爷了吗？
1: 太妃今生今世都不能出安息观的，王爷病了的事还瞒着呢。
0: 先瞒着吧，免得太妃担心。

0: 你来了，你好些了吗？已经能站在你面前了，你说好了吗？来多久了？不过一个时辰，看你睡得香，就没叫醒你。要不要喝点水，云里？
1: 你找我什么？
2: 花儿，我不是在做梦吧？先喝口水润润吧。王爷，皇上和静妃他们来了。啊啊！
3: 皇上怎么来了？
0: 我
2: 出门就要撞上了。
0: 我
2: 啊，
3: 那儿有个屏风，现在后面避一避。
4: 皇上驾到！
2: 老师既不在。
3: 连个和朕谈诗论画的人都没有了。臣弟给，
2: 疾病着，就不要拘礼数了。
5: 王爷安好。
2: 皇兄跟静妃娘娘今儿个兴致真好，只是怎么突然想到到臣弟这儿来了？
3: 难得雪化了，朕日梦在宫里也是无趣，出来走走。
2: 路过你这儿，听说你病了，果然还有病色，只是精神还好。
3: 是啊，龙月听说十七皇叔病了，特地来看望十七皇叔呢。
2: 龙月也来了。
3: 好了好了，
2: 十七皇叔病着呢，龙月不要闹十七皇叔了。
3: 这丫头鬼精灵着呢，她知道你病了，不肯要你抱。
2: 那个和朕说说诗词歌赋的人都没有，若是当年他还在，臣弟有时就常听皇兄和皇嫂谈词论赋，一同贺歌。后来，也只有甄氏能跟朕说上几句。只可惜，他太不受教了。
3: 甄氏，甄氏，
2: 你知道是谁吗？你就跟着学。
3: 你的清凉台一直听说很好，近日一见，果然是个好地方。
2: 皇兄如果喜欢，常常来坐就是了。
3: 出宫一趟多难呐，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呢。
2: <笑>清凉台虽好，缺个女主人。
3: 你年纪不小了，是该纳福晋的时候了。
2: 再说吧，如果有中意的。
3: 臣弟一定把她奉为清凉台的主人，一生呵护。你自己有了主意也好，你若喜欢，朕先从世家女子中挑几个好的给你留着。<笑>
2: 皇兄说笑了。
3: 天不早了，回去还要看折子，你且好好养着。
2: 是。
3: 不必了。
2: 把病养好了要紧。路上滑，皇兄慢走。

0: 他已经走了，即便皇兄不肯承认，你终究是龙月的额娘，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龙月不知道也好，有我这样的额娘，是他的耻辱。胡说。
1: 龙月有你这样的额娘，是他最大的骄傲。
0: 王爷，
1: 环儿，你怎么又这样叫我？方才是莫愁失仪了，还希望王爷见谅，还请王爷像从前一样称呼我吧。
0: 是因为皇兄吗？
1: 皇上的到来只会叫我更加清醒。方才是我糊涂了。
0: 是我冒犯了王爷。皇兄从来没有来过清凉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就来了。他也许是一时兴起，突然至此。可与我与你，时间的事，往往都是想不到的。
1: 你刚才说这话不是这样的。
0: 我们已经打扰王爷多日，外头雪已经化了。 我们明日便告辞了，去凌渊峰禅房。连日来，多谢王爷。

0: 小姐的身子是好多了，不知道王爷有没有好一点？
1: 会好的，快到春天了，一切都会好的。
2: 今日是三月初三，上巳节，咱们带上些节礼去看太妃，太妃一定很高兴。
3: 我们也好久没见太妃了，是该去瞧瞧呢。
1: 今天天好，你也难得愿意出来走走。
2: 许久不来看太妃了，真是我失礼了。
3: 太妃安好。
1: 这样花开时节，倒想听一听琴呢。上次损坏的琴弦我已经修好了，你也正好来试试，趁不趁手？
4: 哎，儿子正好带着长相守，可与娘子同奏。久闻娘子琴技甚好，不知可否同奏一曲？
2: 长相思的旧主人在此，我怎敢夸口琴技呢？与王爷合奏，我也从未试过，怕是跟不上王爷的笛声。
1: 先帝去世以后，我不再碰长相思，这合奏之音也再不曾听闻过了。请娘子全一全我这未亡人的心愿吧。有生之年，我还真想再听一听这长相思和长相守齐发齐奏之音呢。
2: 太妃既有此言，那我相聚不如从命。
4: 奏什么好呢？
2: 长相思。
1: 你们俩倒是心意相通，
2: 只因其名长相思，时而我与王爷都想到了此处。
1: 我虽不太懂文墨，李白的长相思我还是知道的，不如就这首吧。

长相思，催心肝。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君。

0: 今为流泪泉，不信且长断，归来看去明镜前。先帝去世以后，很久再没有听到这《长相思》与《长相守》合奏的声音了。今日再闻到这琴笛合奏，很有当日我与先帝合奏的情味。
1: 太妃说的是，别的琴笛便也罢了，咱们的《长相思》与《长相守》不只考教弹奏者的功力与技巧，还要合奏时心有灵犀，彼此知晓，才能弹出情致来，要不然哪有相思相守的韵味。
2: 姬云姑姑这番话倒是叫我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和王爷彼此知晓那还说得过去，

0: 若说情致韵味，那真正是贻笑大方了。啊，是我说的高兴，忘了分寸了。娘子别见怪才是。
1: 从前只是琴笛的合奏，如今还有额娘的吟唱，当真是完美无缺了。琴笛合奏只能感受其间韵味，倒不如直接吟唱出《长相思》的歌词。
0: 世间的情意于太妃而言，是直接明了，胜于隐约婉转。
2: 朕娘子，也算是我的知音了。

0: 王爷每次出门都会把长相守携带在身吗？
1: 每次来这边才会带上。
0: 王爷对太妃果然深有孝心。
1: 因为长相思在你这里，我是长相守的主人，来寻长相思的主人。
0: 王爷真会开玩笑。
1: 婉儿，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0: 可我只能当你是玩笑。
1: 从前你是皇上的女人，现在已是自由之身，所以我说的不是和你玩笑，是真心话。你离开清凉台，我怕你伤心为难，忍耐着不去找你，可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芭蕉不解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可是这个春天怕是我有生以来最难挨的春天了。
0: 我从前是宫中的宠妃，现在甘露寺我是带发修行，和宫廷已经毫无干系了。人非草木，王爷的心思我并非不知道，只是我这从宫里出来的残躯再也不想和皇室贵胄再有沾染，纠缠不清。
1: 因为你曾经是皇兄的宠妃，而我也出身宫廷，所以你不愿接受我。可是当年在宫里面，你可曾有一日过得平安快乐？我遇见你的每一次，你何曾真正的开心过？没有，连哭也要极力的忍着。
0: 即便没有宫里那段日子，过去和如今到底也不一样了。
1: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撇开宫里那些日子，你都是自由之身，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你方才说人非草木，那么孰能无情？在你心里，你也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对吗？就像那一天你曾经叫我的名字。
0: 王爷可曾与女子相爱过？
1: 没有。
0: 可我经历过，所以明白有些事如果一开始就明知道不能善终，就不要去痴心妄想，去勉强求一个善果。就好比从前我与皇上，如果一开始我就以一般嫔妃之心待他，只求荣华富贵，不求一丝真情，那如今连累我父亲的人就不是我了。
1: 你只伤心了一次，便要对世间的情字都失望吗？
0: 既然知道以后要伤心，那我就情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也不要遇见他。
1: 如果

0: 有人一心一意待你，想给你四时明媚，为你遮风避雨，你也不愿意吗？
1: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往事既已成梦，将来之事也是一眼望得到底的，就不必再有任何做梦之事。王爷曾说过，沛国公家的小姐虽然德行出众，但是王爷却偏偏不喜欢。那我对王爷亦是如此。王爷虽然贵为天家之子，晋宗亲王，可我甄嬛也偏偏不喜欢。

娘子这样不说话，要不是温太医前几日送来的这几只相思雀来逗趣儿，这娘子怕是要更闷了。

0: 吵啊。怎么了？
1: 哎呦啊啊啊！医生，让你去打猫，这些被猫伤过，见不得猫的。
2: 没事了，环儿，环儿，环儿没事了，猫都被我赶出去了。
0: 王爷，
3: 哎呀，
0: 是什么猫这么大呀？
2: 山里野猫，山野里怎么能养鸟呢？这里虽然没有大的猛兽，可是野猫却很多，最爱以鸟为食，还好没有人受伤。
0: 都是那个温大人，好端端的拿什么鸟来，说是逗小姐乐，却把野猫给招来了。
3: 多谢王爷，要不是王爷相救，刚才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真把奴婢吓坏了，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猫，说起来真的是温大人好心办了坏事情。
4: 今晚的事多谢王爷，只是这么晚了，王爷怎么还会在这附近呢？
2: 这些天来你都到二更天才睡，难怪脸色这样憔悴。
4: 你都在这儿？
2: 我只想等你睡了再走。
4: 可今日我已经睡下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花儿，你就当我是贪看月色好了，今天都怪我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让你受惊了。
4: 你是千金之体，何必要这样为难自己？
2: 何来为难？只要在外面能看到你屋里的灯光，心里便总觉得安慰些。
4: 王爷快回去睡吧，已经三更天了。
2: 你放心的睡吧，我告辞了。

0: 娘娘，昨夜又是齐嫔侍寝。
1: 齐嫔有家室，皇后又抬举她，她自然得宠些。
0: 可齐嫔话多讨嫌，总不放过娘娘，真是讨厌。
1: 她仗着家里有功劳，就这么瞧不起我。可这宫里的宠爱和位分，哪里是靠家世决定的？
0: 可不是嘛，奴婢都看得出，皇上还是喜欢娘娘的。
1: 喜欢又有什么用？得宠才是最重要的。对了，上次的香料用完了，父亲托人从家里送来了吗？
0: 奴婢已经传话出去，应该很快就到了。
1: 那就好。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怀孩子，皇后不喜欢后宫生下孩子，我依附皇后，除了唯命是从，还有什么法子呢？
0: 是，还有就是菊青那丫头，到底不是一直跟在娘娘身边的人。
1: 既然不中用了，就别留了吧。
0: 娘娘，皇上这会儿子刚下朝，奴婢陪您去养心殿请个安吧。
1: 不去。这两日皇上为处置隆科多的事情正忙着呢，我还是少去为妙。
2: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3: 坐吧。
2: 这些日子没来寿康宫请安，还请皇额娘不要见怪。
3: 前朝事儿多，皇帝是该顾着前朝要紧。
2: 这些日子前朝的事虽然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就是隆科多结党营私，欺君罔上。
3: 皇帝除了年羹尧，果然就轮到隆科多。哀家原以为隆科多晚年可以得个善终，原来皇帝还是容不下他。
2: 不是儿子容不下隆科多，而是他自己容不下他自己。年羹尧在的时候，二人勾结良多。
3: 你早就知道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为了让他们暂保安宁，维持表面和气，皇帝还主动提出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义子。若说他二人勾结，岂非皇帝就是主谋？
2: 隆科多罪犯滔天，即便儿子冤他一条两条的也不为过，更何况他有十数条大罪，即便到了九泉之下，阎王殿前辩驳，也驳不出什么来。当年除年羹尧的时候，皇额娘还为儿子一起布置，怎么今日到了隆科多就百般庇护？难道少年相识之情真是恩深义重吗？
3: 哀家当日就跟你说过，年羹尧与隆科多是扶持皇帝登基的重臣，既然年羹尧不可留，隆科多就不能再杀，否则后人会说狡兔死，走狗烹，愿皇帝过河拆桥。哀家所言都是为了皇帝的生命啊。
2: 别人都可以放过，隆科多是非死不可。
3: 隆科多是孝义仁皇后的兄弟，你名义上的舅舅，你就是不顾着隆科多，也该顾及孝义仁皇后的颜面的。
2: 杀隆科多不只是为儿子，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生命。隆科多是皇额娘青梅竹马之交，有两小无猜之情，皇阿玛不知，不代表儿子不知。三月初三上巳节是什么日子？皇额娘比儿子更清楚。皇额娘要保全的，不仅是皇阿玛的颜面，更是儿子的颜面。皇额娘要是舍不得，那便是舍得了儿子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和皇额娘的太后之尊。

0: 至于隆科多，儿子已经在畅春园弄了间偏房捐进起来，还请皇额娘保全儿子的颜面生命。
1: 站住！什么人？
2: 我是太后身边的孙姑姑，带领隆科多家人前去见一面，即刻出来。
1: 哦，原来是孙姑姑，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请。
2: 您进去吧，我替您守着。
3: 谁呀？
2: 是我。
3: 奴才隆科多，给太后请安。
2: 快起来。哀家初见你时，你意气风发，如今却到这样的境地，全怪我。
3: 是奴才之过，太后万人之上还能来看奴才这样将死之人，奴才感激不尽。
2: 你我相交多年，我来看你也是应当的。这地方湿寒，你的腿受得了吗？
3: 多谢太后挂念，奴才的腿已经好多了。啊，这里简陋不堪，太后就将就坐吧。
2: 你的腿当年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我当然应该关心。你也坐。
3: 多谢太后。能为太后效力是奴才的福气。听闻太后入住寿康宫后病痛不断，奴才虽然牵挂，也不得常常入宫探望，请太后恕罪。
2: 你送来的丸药哀家一直吃着，人老了到底不中用了。想当年温熹贵妃跋扈，良妃夺宠，淑妃专宠，一件一件事情应付下来都不觉得怎样，可如今回想起来都觉着疲累不堪。
3: 太后万福，过去的事到底已成云烟，终究是太后福泽深厚，母仪天下。
2: 话虽如此，我却永远记得当初你怎么扶持我从一个小小的宫中女官当上了皇上的德贵人，一路又成了德妃，最后当上了太后。你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3: 奴才不敢鞠躬。数十年来奴才日夜不忘的是与太后相识于微时。那年三月三上巳节，太后与奴才
2: 当日你说你已经打通好了关节，选秀时让我穿一袭粉蓝色衣衫，因为先帝不喜欢粉蓝色，我就不会中选，然后就顺理成章嫁与你。可是世事难料，我却偏偏入选，成了宫中女官。
3: 太后福泽深厚，是上天眷顾，是奴才福薄。
2: 福薄不福薄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都大半辈子了，你妻妾成群，我也成了一国的太后。既然有些事情是注定的，那谁也改变不了。我今天来看你，除了想要和你叙叙旧，

0: 还想告诉你，我会设法向皇帝求情。
1: 奴才多谢太后。
0: 快起来吧，你我是故交，我为你尽一份心意也是应该的。

0: 这是你最喜欢的竹叶青。这些小菜都是我亲自下厨所做。事隔多年，不知道我的手艺是否如初。
1: 一岁借千愁啊，太后亲自下厨，奴才感激不尽。
0: 在你心里永远当我是太后，忘了我是你自幼相识的乌雅成婢。
1: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成婢。
0: 但愿如此。

首先是太后，皇帝的生母，乌鸦氏的荣耀，然后才是先帝的德妃，你的青梅竹马。当年你告诉我，先帝不喜欢粉蓝色，让我穿粉蓝色去选秀。原来你早就知道，先帝最喜欢粉蓝色。你让我入宫，只是为了要扶持你姐姐孝义仁皇后在宫中的地位。若不是孝义仁皇后没有子嗣，也断不会扶持我儿子。你断送了我的一生，如今便由我来断送你的。

0: 又是王爷的笛声呢。
1: 是吗？
0: 只有王爷的笛声才有这样的情韵。不知道今晚要吹到几更呢？

0: 小姐，你听，外面的笛声是不是还在呀？
1: 是还在。哎，真是可怜，外面下起雨来了，怕是要淋坏人了。娘子，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娘子若这么自苦，那真是折磨了自己，又折磨了王爷。即使这些日子奴婢都看在眼里，王爷真的是个情深意重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奴婢说句不该说的话，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呢？都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的。
2: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1: 是啊，来日谁知道来日会是什么样子？今时今日遂了自己的心愿，让自己高兴了才是最好的。若是为了来日折磨了今日，那才是大大的不值啊。

0: 小姐终于出去了。
1: 是啊，这一步迟早是要迈出去的，只是迈出去的早，他们二人便能高兴的早一些罢了。

0: 你不要自己的身子，这么大的雨，还在这里吹笛子。
1: 可你最怕打雷闪电了。
0: 有你在。

0: 是什么时候，你对我有了这样的心思？或许是在青莲台，或许是在长河边，或许更早。但每每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在我身边。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这番话，
1: 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及时如玉，列松如翠，狼烟独绝，事无其二。你在我心中便是如此。花儿，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天地人间。没有你，这一切繁华锦绣，与我不过是万念俱空。
0: 只要有你，从前我无论失去了什么，我都觉得值了。我是废妻之身，罪臣之女，被弃之佛门，还生育过女儿。而你，有无数名门闺秀可以选择，实在不必和我这样的残躯败体在一起。
1: 花儿，你要相信， 在我心里是最好的。这种牵手叫做同心扣，这样牵手的男人到死也不会分开。花儿，我希望我不是在做梦，永远都不要分开。我觉得就是在做梦。
0: 千万不要让我梦醒，
1: 这不是梦，这是我们今后天天都会有的日子。花儿，你知道吗？我得到你，我有多高兴！我想马上就对额娘说，你的儿子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 怎么这样巧，王爷和娘子一同来了呢？
1: 额娘呢？
0: 太妃才诵经完毕，正喝茶呢。
1: 额娘，额娘，
2: 云里，
1: 来，先给额娘行礼吧。
2: 给太妃请安。啊，
1: 给额娘请安。
2: 今儿这是怎么了？行这么大的礼？
1: 哦，来。
2: 啊，好，好，总算在一块儿了。
3: 多谢太妃。听太妃方才的语气，好像早知道我与他。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云里当真什么都没跟我说，只是你们那一日情敌合奏，真当我老了什么也瞧不出来了吗？心有灵犀这回事啊，本当是情意相通的人才有灵犀。来，好孩子，那一日啊，我只不过是转了转那样的念头，不曾想你我还有这样的缘分。快坐，孩子。傻孩子，你也不早点告诉我，当真瞒得我好苦。
1: 此事也是峰回路转，也是刚刚才定下来。儿子，这不赶紧就带着环儿来给额娘请安了吗？
2: 嗯。
1: 环儿，我带你来见额娘，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你绝对不是朝夕露水之情，而是希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云里这样说，可见他对你用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前的路，你们总算熬过来了，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心里十分安慰啊。
3: 方才来的时候我还害怕，怕太妃会不喜欢我。
2: 我知道你在意什么，只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大清开国以来，没听说过废妃再回去的。与其老死宫外，不如想法子过去自己想过的日子吧。人生百年，真正能顺心遂意的日子又有多少呢？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长相思与长相守总算在一块儿了，总算没有白辜负。两个人真心喜欢彼此是件难得的事，好好惜福吧。
3: 太妃的话，环儿铭记在心。嗯。
4: 皇上，你喝碗参茶吧。
5: 太后的身子怎么样了？
4: 还是不大好。太医说心悸多梦，气郁无内呀。皇上，

0: 你要不要去看看？
1: 太后的病是心病，太医都治不好，朕去有什么用？
0: 皇上，你有些日子没去看太后了，也说不准，皇上要是去了，太后一见心宽了，这病就好了吗？
1: 太后病得那么重，朕都没想到。太后的病是因朕而起，太后恨朕都说不准，朕去了能干什么？
0: 皇上，
1: 别说了，摆驾延禧宫，朕去看看安平。
0: 这

0: 你这孩子，哀家一病，你倒守在这里当自己宫里了。能为太后尽心是臣妾的福气。皇帝都未必有你这份孝心。对了，皇帝在哪儿？ 你说，皇上在养心殿处理隆科多后事，清除党羽。好，好，皇帝要当个好皇帝，哀家应该高兴。所以哀家也不能怪皇帝不来请安。 原是哀家病得不对，太后，您怎么说这样伤心的话？哀家不是伤心，哀家是替皇帝高兴。好孩子，如今也只剩下你，时时在哀家跟前尽心了。
1: 主席，传哀家的旨意，敬惠贵人为惠嫔。是。臣妾孝敬太后，不是为了尊荣位分。
0: 哀家知道，哀家就是要成全你的孝心。如果不是有你时时在这里，皇帝就要被天下的人指责为不孝了。
2: 是，多谢太后。皇上最近一直烦心不堪，臣妾四肢无能，不能为皇上解忧。朕来你这里，已经能宽心不少了。
3: 能让皇上宽慰，臣妾也觉得自己卑微之躯有所益处了。你不要妄自菲薄，宫中的嫔妃。
2: 你最温柔谦和，让朕觉得舒服。臣妾新调了一种香，最能凝神愉悦，已经点起来了。皇上觉得闻着如何？
3: 清雅中不失甜美，和你一样。

0: 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1: 一早骑马回了新凉台，见开了第一束玉兰，特地拿来给你。山花烂漫处，你我相见。吃过东西没有？
0: 就急着过来看你，我一点都不饿。
1: 嘴这么甜，跟抹了蜜似的。宫里可出了什么事儿？
0: 隆科多。
1: 全境而死，太后病重。兔死狗烹是皇上惯用的权术。
0: 今时今日，你提起他，就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1: 本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0: 哎，真巧，我正想画画呢，你把东西都摆好了，我来画你好不好？

0: 你自己过来看看，果然不错。我虽然没有看到你，但是你的样子刻在我的心里，怎么能画不出来呢？
1: 又胡说！看看，在这儿，哎，这样就更像了。
2: 你来了，我来的不巧。
3: 无妨。云里，他不是外人。云里，
2: 阿爹在说什么胡话？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一点都不精彩。
4: 爹没有骗你，
5: 你双手沾满鲜血，你不是我娘，我娘不是这样的。
4: 阿昭，
5: 让他说完。
6: 我的母亲，即便是死了，也不会抛下我，而你，配吗？
4: 你可曾后悔过？
7: 有些事不是后悔就能改变。
4: 可是现在呢？此时此刻，他就在里面，崩溃，绝望。
7: 你真的忍心吗？我能做什么？承认自己的身份，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还是让他刮尽一身尊辱，跌入万人唾弃的深渊？
8: 千机染血饮，此药毒性奇特，活死人肉白骨皆为假象。3年前。 楚灵战场身负重伤，后迅速痊愈之后的一年如有神助，身体却每况日下。在他身边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只有谢家的九公子。也不知道长公主知道了，身边最信任的谢燕来，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会是什么心情？
9: 这药是你给我爹的？是。君医说。
4: 这是虎狼之药。你说什么？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药确实是我给的。如果你想报仇，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
9: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此，眼下看来，谢燕来最有可能接管边军。
1: 若是让他接管边军，必成心腹大患。
0: 这楚灵死于谢家灭药的流氓，姬川闹出的。这楚灵在云中郡是何等的威望？你说，谢海这个罪魁祸首，能活着离开云中郡吗？
1: 依属下看，难。
0: 那我们就便再帮他一把，尽快将消息传到云中郡去。我倒要等着看看，他是如何被愤怒的。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台风巴威登陆，浙江局地遭遇特大暴雨，未来将继续北上，远距离输送水汽，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降水。台风巴威越过上海同纬度地区，风力影响逐步减弱，航班列车运营陆续恢复。台风美沙克重创广西横州茉莉花核心产区，东方卫视记者实地走访，灾后复产重建工作正全面展开。街道通行宽度受限，厂区消防通道易燃物堆积。央视记者调查泉州79重大火灾现场，发现多重人为隐患。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国目标，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加墨世界杯，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助英格兰击败挪威。阿根廷加时赛发力，淘汰瑞士晋级。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台风巴威登陆，给多地带来了强风雨的天气，水汽远距离输送，未来将持续影响南北两片地区。那详细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清。强度反复横跳，登陆地点呢也一再变化。昨夜今晨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强度在浙江省两次登陆。今天中午左右，巴威进入安徽省宣城市境内，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明两天，安徽有强降水过程，重点影响黄山、宣城、池州等地。在池州，全市多处地段积水严重，当地紧急开展了排涝作业。当地40多家 A 级景区也全部关闭，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滞留旅客的排查和安抚工作。截至下午5点，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移到了芜湖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呢，先后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间隔不到一个小时呢，又在今天0点前温州乐清清江镇再次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3级。
2: 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现场原本风平浪静。晚上11点20分，伴随着台风巴威登陆，现场突然刮起大风，雨势增大，风高浪急。不到10分钟，沙滩上就一片狼藉。
3: 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2: 在距离玉环不远的温州乐清，今天0点迎来了巴威的二次登陆。受台风环流影响，位于乐清北部山区的大京镇出现了持续风雨，并在局地引发了山体滑坡，道路上可见巨型落石。目前当地消防救援、路政等部门已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清理碎石，抢通道路。
4: 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
2: 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交点就是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就是登陆时间。台风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短暂入海，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岛屿星罗棋布，若台风路径与海岸线存在多个交点，则会导致多次登陆。其次，台风的能量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若初次登陆的地势低平，它可能穿越陆地后再次入海汲取能量卷土重来，这一次的二次登陆就属于前一种情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巴威对浙江多地都带来了强风雨影响，为了应对台风巴威，浙江温州提前转移超100万人次。今天早晨，东方卫视记者探访了位于温州会展中心的临时安置点，来看报道。
2: 温州会展中心场馆里，1100多名群众已经在这里住了3天，他们中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
5: 现在早上的7点多钟，我们在这个安置点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人都已经醒了。整个环境呢，相对的还是比较舒适的，因为这里也有空调，也配备了不少的物资，像城乡的方便面，还有这个陈桶的水、饮用水。
2: 除了供应生活物资，安置点还专门设立了医疗站，安排医生24小时值守。
6: 常见的急救药品我们都有配备，它比较多的，因为他们日常的那些小毛病也有过来找我们看的。
7: 平时我们干活就是没有时间，身体检查是这个茶水什么服务啊，这都可以。
2: 现场还专门设立了观影区，为临时安置人员提供多样的休闲方式。
8: 我们也会给他们放一些红色电影，晚上也有医生带领大家打一些八段锦，根据政府的响应等级降下来以后就结束，让他们回自己的工地。
2: 从中午开始，温州市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至2级，但中北部和西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沿海海面仍有大风过程。东方卫视记者冷伟、马月，浙江温州报道。
1: 好，有关台风八威最新的情况呢，我马上来连线前方的东方卫视记者冷伟。冷伟你好，虽然这个台风已经进入安徽啊，但是刚才我们也讲对浙江多地的影响都很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当地的情况。
5: 好的，玉飞，确实正如您所说，因为由于台风八威的这个残留的云系的云团是仍然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今天的白天我们所在的温州，包括我们现在正到抵达的这个台州的温岭地区呢，依旧是出现了强风降雨以及大浪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是台州温岭市的石塘镇，这里是一个旅游度假区，通过我的手指出去可以看到，这里应该原先啊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的小渔村、小渔港，但是现在为止，依旧在远处还是会时不时的有掀起数米的巨浪。可以看到，这目前这里依旧是在受着台风八威的这个残余的影响。而在今天的我们通过一天的来观察，我们也会看到啊，这次的台风虽然说给当地呢，依旧还是会带来了一些不小的冲击，特别是在几个东部沿海的这几个城市啊，包括像台州、温州等等啊，他们的很多路上的行道树呢出现了大量的倒伏，有一些商家的店铺呢地势低洼的，会出现一些潮水啊，或者是水的漫灌，包括还有一些房屋呢也会出现一些破裂，包括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小村上面依旧还是做了很多的保护工作。而在今天上午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呢还是没有通信和电力信号的，当然所幸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伤亡的数据，也足可以看出我们在应对这次台风的时候，通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尽量是把首先生命安全保证，另外把损失减到最小。那么随着台风的离境，到目前为止呢，该东部沿海地区呢已经在陆续的降低相应的防汛的标准，诸如温州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是把1级改为了2级，而台州也是降到了2级。但是随着各地陆续的来把等级降低，并不是意味着台风就远离了我们就可以放松警惕。事实上在今天到明天，可能在接下来的24小时和36小时之内，当地依旧会出现一些阵雨、强降雨，或者是会引发一些山洪或者地质灾害的这种次生灾害，所以对于当地而言依旧是有一场又一场的硬仗，而越到这时候越不能松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好的，这边情况先是这样，宇飞。
1: 好，谢谢冷伟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么一夜过去啊，已经登陆上岸的台风八威强度虽然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但是它的环流结构呢保持完整，体型也依旧庞大。那么相比其他登陆以后迅速减弱散架的这些台风呢，八威有季风的这个水汽强力补给，同时呢南北最大的环流直径呢依然是超过了1400公里啊，云系呢覆盖了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台湾等地。那么这就导致八威就像是一辆巨型的洒水车，沿路给浙江、台湾、京津冀等地都带来了暴雨和大暴雨。随着八威深入到内陆并且北

0: 与东北冷涡叠加的影响，从昨天开始，辽宁省就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截至今天上午，全省共转移群众超过2.4万人。
1: 辽宁沈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部分低洼路段的道路下穿桥隧短时积水，主城区多条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疏导，当地提前启动城市防汛应急响应。此外，朝阳、葫芦岛等地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大暴雨。葫芦岛绥中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石河水位迅速上涨，相关部门暂时对部分过水的乡村道路和公路桥封闭管理。
2: 现在是水库泄洪，它是用已经都放开了，在家
3: 控制的啊，
2: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抚顺市明天起也将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当地教育局下发通知，明后两天，抚顺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位于吉林省中北部的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末梢，是吉林省重点防汛区域。目前，德惠市上游水库入库流量增加，预计当地一江四河将出现超警、超保洪水，防汛压力增大。其中，防汛压力最重的乡镇之一边岗乡，受前期持续降雨、上游水库泄洪叠加影响，当前河道水位已经没过岸边树根1.5米左右。当地需在新一轮降雨来临前完成约20公里堤防加固任务。今天有不少村民自发赶来参与堤坝加固作业。吉林省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已完成1.4万多名群众预防性转移避险，省内已有100多个景区采取了关闭管控措施。
0: 鉴于台风巴威目前的情况，交通运输部已经调整了强降雨防御的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今明两天，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金温高铁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京哈高铁金山线部分旅客列车今天也临时停运。国铁北京局还继续对部分线路实施临时停运措施。此外呢，多地机场通行能力也一度有所下降，其中上海的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500班，温州、宁波、杭州等地的机场呢，也分别取消100余班航班。今天12点过后，台风对华东地区的主要机场影响会逐渐减弱，航班的运行呢，也已经逐步恢复。交通运输部还将研判灾害风险路段，强化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气象专家表示呢，目前台风巴威后续的走向呢，会有2种可能。一种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的交界处附近西行减弱，逐渐消散；二呢就是向东北方向啊去移动，那么进而呢影响到我国北方地区。而且呢，巴威还将始终维持台风暖心结构，续航能力非常强。这就有点像2006年的台风毕利斯啊，当时呢它就是在陆地上续航的这个能力很强，导致我国华南和江南南部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因此需要重视的是，台风登陆不等于影响结束，巴威的风雨影响啊还在持续。在巴威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输送水汽的综合影响之下，未来3天，江南东部、江淮至华北、东北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4: 好的，于飞，新闻继续。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的广西横州市遭遇洪涝侵袭。目前洪水已经逐步的消退，那么当地的花田怎么样了？花农们又在展开怎样的自救？东方卫视记者深入一线进行了实地探访。
1: 洪水退去，走进横州这个茉莉园，还有花田淹没在水里，花农们忙着修剪枝干枯叶，清理受损部位。
5: 由于地势的原因，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段的花田呢，形成了2种截然不同的对比。一边的这个茉莉花田呢，依旧青翠，而另外一边的话呢，已是一片枯黄。
1: 这个村600多户村民都是茉莉花种植户。年过60旬的邓大妈，自家花田受灾严重，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正午她顶着烈日抢收仍有价值的花苞。
5: 这个茉莉花好香啊！好，你们这个你们拿去卖钱。
6: 哎呀，一点点，
5: 你不要给我
6: 了。什么钱拿到我们这里，我就很开心，很。
1: 邓大妈对记者的感激源于洪水期间的亲身经历。当时她看到各地救援车辆、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横州，帮助村民安置、恢复生活生产。
6: 什么东西拉来给我们去是吧？远路就楼上。
1: 现在洪水虽然走了，但留给当地的考验还在。
7: 到了那个叶子就弄了，
3: 是吧？哦，
5: 就哭了。

0: 四斤拉了，你看一毛一年就有一万哦，
1: 嗯，
0: 就省下了几万块钱喽。
2: 当地花期从每年四月持续至八月底，七月正值盛花期，一年中最主要的创收时段已经受到冲击。下午五点是当地鲜花市场的交易高峰，但送花过来的农户不多。短短一小时内，茉莉花收购价便从每斤32元上调至34元。
1: 我想问一下，以前就是送花过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吗？
3: 以前比较多人，花比较多，现在花很少。
1: 啊，以前是需要排队的吗？
3: 是需要的。
1: 如果不遭受水灾的话，正常应该收多少呢？
4: 1万多、2万多。
1: 那现在呢？
4: 3000多那样子。
2: 当地茉莉鲜花价格已经翻倍上涨，但是市场内依然是供小于求。往年这时候，一户农户一天可采40-50斤鲜花，日收入可达上千元。如今，多数农户单日仅能采摘4-5斤鲜花，
5: 一斤不到哦，没有啦，13块。
2: 不过，当地农户并没有放弃，他们告诉记者，只要茉莉根系没坏死，及时清除枯败组织，做好杀菌追肥，有很大的概率恢复长势。眼下他们正积极自救，冲刺八月。镇上的农资店也在紧急大量采购杀菌剂、恢复型肥料等物资。
1: 大概进了有多少量？有多少？
6: 这个量很多
1: 啊，
6: 足够农户去使用，这个不用操心。
2: 暮色降临，杭州的茉莉花田里仍有农户在喷洒药剂、梳理花苗。与此同时，长期深耕杭州茉莉花供应链的茶饮头部品牌也迅速行动，以爱心捐款、调配应急救灾物资等方式驰援一线。他们相信，洪水只是短期阵痛，世界茉莉花都将逐步恢复生机。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广西杭州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台风巴威越过上海同纬度地区，风力影响逐步减弱，航班列车运营陆续恢复。街道通行宽度受限，厂区消防通道易燃物堆积。央视记者调查泉州79重大火灾现场，发现多重人为隐患。美加墨世界杯，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助英格兰击败挪威。阿根廷加时赛发力，淘汰瑞士晋级。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
2: 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敌情刚刚解除，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
8: 雷达不准，雷达给它稳定。
9: 一组十八，
8: 一组十八导引好，
9: 放。
8: 在此次演训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助源，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
2: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
10: 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构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
2: 本次联合演习突出实战导向，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

0: 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1: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7月9号，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共造成了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这次火灾是如何发生的？背后是否早有隐患？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呢？来看记者调查。
0: 在发生火灾的厂房可以看到，5层楼体外墙被熏得漆黑，里面的鞋材残骸还堆着。火灾发生后，消防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然而本就不宽敞的街道两侧停满车辆，整包的废弃鞋类随意堆放，消防车进出困难。当消防车好不容易进入后，场内火情极为迅猛，
3: 全部都是鞋材，它就是软的那种泡沫，像泡沫一样，那一着火的时候它哗一下就散开了，速度非常快，火势很大，非常大，烟大得很，那个烟特别大，
4: 定为周边的可燃物，全部在全面的过火燃烧，导致了我们的内工小组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那个人员的被困的点。
0: 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共5层。记者在现场发现，火灾现场从1楼到5楼全是栅栏，就连逃生通道都安上了栅栏。根据消防法规定，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的障碍物。制鞋厂是人员高度集中场所，主管部门对此是否知情呢？
5: 是不是说如果发生火灾的话，这个更妨碍他们逃生？
6: 这一点铁栅栏这一点确，这铁栅栏这一点确实是包。然后，但是我们过来检查，因为它这个是当时建成的是算是比较标准的厂房，具有双通道。它双通道，而且上就是算是厂房标准要求嘛，就是双通道，然后逃生通道就是有具备有逃生的条件。
0: 因为有了双逃生通道，所以主管部门就对阻挡逃生的栅栏熟视无睹。同时，记者在现场也没有看到任何消防喷淋设施。
5: 那没有喷淋的话，像这种厂子，它能拿到消防许可证吗？
3: 这个，它这个厂开的年限比较长，也最早是叫万利，然后后面又改成益丰，现在才改成这个辉腾，它是换了好多。
0: 据介绍，鞋厂是重点防火单位，针对企业的安全工作，镇里每季度会进行至少一次检查，平时村里也会进行日常安全检查，但是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7: 易燃材料它现在就是一个防火的这个分隔，我们建筑里面比如说你多少的防火间距里面，你那个那个厂房车间那些空间的要求，它有一个防火分区的要求呢。
5: 那是你们来检查的时候就跳过这一点？
7: 这个我们也有检查，就是说你的货物不要堆得多，所以我们就会提醒他的要清理，
5: 但是实际上他做不到，
7: 他就在赶货啊，有日常管理疏忽啊，他就没有办法做到100%。
6: 占用那个消防通道这个问题，我们有给他提醒过好多次了，包括就近的一次检查，我们也有给他开出了这条隐患。然后去年查封的时候，也我们有让他们停业整顿一次，停业整顿一次。
0: 虽然镇上对于这些隐患提出过整改，但企业常常应付了事。就在7月7号，也就是发生火灾前两天，这家企业刚刚经过镇里组织的消防检查，背景是物资、成品、半成品无序堆放问题较为严重，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然而还没等整改到位，悲剧就已经发生。公开信息显示，陈岱镇是制鞋产业重镇，全镇遍布制鞋作坊、鞋材加工厂，易燃物多，消防安全至关重要。记者在走访中却发现，整个镇上可谓是安全隐患重重。
7: 政委要反思的就是我们日常检查的闭环这块，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强化。问题检查完，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踪督促，怎么样 防止回潮反弹，也要尽可能的去大力度的推进这种企业入园的这么一个动作，把更多的这种老破小的企业，建筑密集的企业，给它引导到规划化的这个厂里面去。
0: 目前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争夺战今天落幕，在率先举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创造世界杯最佳战绩的挪威队1-2不敌全世界最熟悉他们的英格兰队，止步八强。
0: 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的比赛是实打实的熟人局，不管是挪威队队长厄德高还是头号球星哈兰德，面对的都是英超俱乐部的队友。
9: It's a special game, yeah, definitely. I think for me it's super special because I play in England and I'm born in England. And yeah, you also play against teammates and everything. So it's a bit, it's not weird, but it's, I don't know the name in English. It's a funny game and it's going to be nice.
0: 哈兰德效力于曼城队，英格兰队的防线上有三个时代的俱乐部队友。这场比赛可以看成是曼城队的矛盾之战。这场比赛中，曼城之盾成功防守住了曼城之矛，哈兰德很难获得进攻机会。之前打进七球的他，本场比赛颗粒无收。不过，真正让哈兰德难受的，应该是他在德甲多特蒙德时期的好兄弟贝林厄姆。赛前在球员通道，贝林厄姆就踢了一下哈兰德。上半场一次任意球防守时，两人还互相轻拉，对视后笑了起来。第36分钟，在哈兰德牵制下，挪威中场谢尔德鲁普左边路一脚四传四射的斜线球击中英格兰队后门柱后，直接弹入球网，让挪威队取得领先。
10: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太突然了。
0: 不过挪威队的领先都没能保持到下半场，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贝林厄姆禁区线上接到戈登的横传，灵巧趟过挪威后卫左脚破门，英格兰队扳平比分。
10: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太出色，这个球，这个
0: 双方带着1-1的比分一直僵持到加时赛。第93分钟，替补上场的罗杰斯一脚远射，导致挪威门将扑球脱手，这时候又是贝林厄姆站出了补刀。
1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
0: 凭借此球，英格兰队最终2-1战胜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四强。他们将在半决赛中迎战阿根廷队。挪威队虽然止步八强，但他们在哈兰德的带领下，本届世界杯一路高歌猛进，甚至淘汰了巴西队，也创造了历史最佳战绩。
8: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最后一张门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尘埃落定。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加时赛的两记制胜进球，以3-1力克瑞士队，挺进四强。
0: 阿根廷队本场首发阵容平均年龄为30岁177天，是世界杯近64年历史上淘汰赛最年长的队伍。两队上一次交锋还是在2014年世界杯的1/8决赛，当时的队长正是如今的梅西与扎卡。比赛开始前，参赛球员与现场球迷全体起立，为南非已故国脚亚当斯静默致哀。开场第10分钟，梅西开出角球，麦卡利斯特头锤破门，阿根廷1-0取得领先。
11: 角球开出，迪洛里的头球攻门，球进了。
12: 麦卡利斯特都是抢前点，跳得真高啊！
0: 一边再战，瑞士队积极逼抢，持续进攻，在阿根廷队门前制造多次险情。第67分钟，瑞士前锋恩多耶在禁区边缘与罗德里格斯打出精彩配合，撕开阿根廷队防线，恩多耶小角度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
12: 里卡多漂亮的一塞，禁区内打门，球进了。恩多耶。
0: 随后比赛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第72分钟，瑞士前锋恩博洛假摔，领到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2张黄牌，被罚下场。十人应战的瑞士队只能打回防守反击的战术，不过场面明显占优的阿根廷队也没能取得进球，1-1的比分保持到了常规时间结束。加时赛下半场，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外打出一脚高质量弧线球，帮助阿根廷再次取得领先。
12: 阿尔瓦雷斯被城市打门，球进了。加时赛第112分钟，
0: 中场前朗塔罗补射破门，阿根廷3-1锁定胜局。这也是阿根廷队历史上首次取得单届世界杯6连胜，并将其世界杯连续不败的记录延长至12场。本场比赛也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未能破门的比赛，但他送出的那一次助攻使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10次助攻的球员，同时以21球稳居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
8: 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就全部产生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而这四支队伍恰好呢就是此前国际足联公布的世界排名的前四，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呢第一次出现四强席位被世界前四球队全部包揽的情况。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5号和16号的凌晨3点打响。7月15号的比赛呢，法国会对阵西班牙，可谓是最强之矛与最坚之盾的对决。法国拥有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赛的豪华攻击群，6场比赛轰入了16球，也是本届杯赛进攻火力最强的球队。西班牙呢，则是防守端最恐怖的球队，1/4决赛前是唯一5场0失球的球队。而16号凌晨3点，阿根廷与英格兰的比赛更是火药味十足，两队恩怨纠葛长达数10年。从1986年马拉多纳的经典进球，再到后续多届大赛的激烈交锋，每一次碰面啊，都牵动着全球球迷的心。本届世界杯，英格兰新星贝林厄姆正值巅峰，而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的梅西也将带领阿根廷全力卫冕。好，有关世界杯的情况就是这些，接下来时间交给何晶。
2: 好的，宇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妙可难
13: 躲，妙可难躲，儿童成长黄金期，
14: 每天两只
15: 妙可难躲奶酪棒，
1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6: 好好吃。
13: 妙可难躲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3: 儿童成长黄金期，
14: 每天两只
15: 妙可难躲奶酪棒，
1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6: 好好吃。
13: 妙可难躲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台风巴威越过上海同纬度地区，风力影响逐步减弱，航班列车运营陆续恢复。上海博物馆联手上海动物园，多个美洲代表性动物亮相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解锁文博夜游新玩法。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国目标，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热浪再度来袭，法国超三分之一省份拉响最高级别预警，巴黎多处地标缩短开放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登陆之后持续北上，影响华东地区。目前其中心已经越过了上海同纬度地区，距离上海300多公里，风力影响正逐步减弱，航班、列车等交通运营已经陆续的恢复。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清。目前巴威中心呢已经来到了安徽芜湖市，正以15公里的时速继续行进，强度呢已经降为了热带风暴级。巴威中心已经越过了上海的同纬度地区，并且逐渐远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完全结束。它庞大的体积和充沛的水汽依然会对行经地区的周边造成风雨影响。上海明天仍有可能会出现分布不均的阵性降水。
2: 今天在洋山港，浪花不断冲击着防波堤，码头上往日繁忙的作业线全面停止，巨大的暗桥吊臂高高举起，以减少台风带来的冲击力，最大限度保护设备安全。集装箱堆场也根据风力情况提前完成了空箱和重箱的绑扎与降层处理。在市区，白天延续了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的天气，午后风力增大，徐家汇站最高温在30.5度，湿度大，气温低，体感并不会很凉爽舒适。台风巴威登陆后对上海的影响总体是风大雨雨。
3: 台风在浙江南部沿海登陆，上海主要受其外围环流影响，螺旋雨带和阵风间歇来袭，因此体感时风时雨，强弱有所变化。
2: 目前台风巴威的中心越过上海的同纬度地区继续北上，
4: 怎么去理解呢？说明彼时台风的中心呢正位于上海的正西面，和上海擦肩而过。它越过的时候呢距离上海大概在300公里左右，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台风的影响完全结束。考虑到巴威是一个比较大的台风，它进入内陆之后呢将会在

0: 会的东部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外围环流呢依然会对上海造成一定的风雨影响。
1: 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对上海的影响将持续到明天，届时风力依旧偏大，同时伴随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而随着台风减弱远离，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周二至周四高温天气重返申城，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沈春春上海报道。
2: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两大机场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午后，随着台风影响开始减弱，航班通行逐步恢复正常。
1: 临近中午，记者在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出发层看到，电子屏幕上的航班信息依旧以取消、延误为主，但部分航班已开放旅客值机。
3: 因为台风路径和机场天气原因的限制，有一些航班今天也会发生一些调整。
1: 记者从南航了解到，浦东机场第一班出港航班已于上午10点顺利起飞，值机区域的所有值机柜台和自助设备均开放运行。
4: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是虹桥浦东两场共恢复了163个航班，然后的话也是尽量减少旅客的一些出行的不必要的麻烦。
1: 记者从华东空管局了解到，今日午间，浦东机场起降正常，虹桥机场起飞正常，落地效率受到一定影响。后续根据实时天气情况，部分航班仍可能会临时调整。铁路方面，受风雨影响，今天上午上海各大火车站的到发列车全面停运，以往人头攒动的铁路虹桥站候车大厅里只零星坐着十几名旅客。
5: 我改签一下，签到明天吧。
1: 下午2点起，随着台风影响减弱，途经京沪高铁、沪杭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不少旅客拼手速抢到了火车票。
6: 一看到有列车票，我立马就买了，没想到今天能提早回去。
1: 下午4点起，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也陆续恢复开行。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此外，由于上海今天风力较大，上海地铁今天对地面高架线路区段实施了限速措施。截至下午4点半，相关限速措施仍在执行。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2: 昨夜今晨，上海受到台风巴威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黄色预警高挂，全市测得陆地最大阵风8到10级，沿江沿海地区9到11级。
1: 昨晚台风登陆浙江时，上海金山区城市沙滩区域风力达到9级，是金山区风力最大的区域之一。为确保安全，城市沙滩暂停对外开放，工作人员24小时待命处理突发事件。
7: 这边风级已经达到了9级，那在我目之所及的这个旁边的街道上，我可以看到所有的树木都是已经被吹得东倒西歪。
1: 而在市中心静安区，风力也明显加大。
8: 在20分钟左右之前啊，台风已经登陆了，市中心的风力也明显的有所增加。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非机动车道上是有一个树枝已经掉落。
1: 而上海的最高潮位出现在昨晚10点40分左右，黄浦江外滩水文站实测最深水深在4.4米左右。
9: 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平台尚未没过4.55的蓝色预警水位，对水势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不间断的24小时的一个监控。
1: 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昨晚9点起，东海大桥实施封闭管控措施，位于临港的集卡服务中心全面开放。工作人员来到江山路一带，劝离留宿车厢的司机。
5: 确实有账，但是也得给他那个好好沟通说一下，问了就是这个车是次要的，人是主要的。
1: 劝下来的司机统一转送到安置场所，场站内200个床位准备就绪，食堂全天候提供3餐。
10: 5点多过来的，那肯定比车里好，那车里多窄，这多宽敞啊。
11: 现在是晚上9点钟，我身后的师傅们呢都已经摊开被褥准备休息了。现在外面也是风雨渐大，不过里面是灯光明亮，这个物资充足的。对于这些以车为家的人们来说，有一张床，有一口热饭，应该就是十足的安全感。
1: 据统计，为应对巴威，上海共组织转移约30万人，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截至今早6点，全市未测得大雨及以上降雨，雨量最大出现在宝山吴淞地区，累计降雨22毫米。风力大于6级的区域主要在崇明、浦东和嘉定，其中最大风力测站为东滩湿地，达到9级。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2: 在上海虹口区的老城乡，有些零星的老旧房屋建造已近100年。为了避免台风可能会对房屋结构造成影响和人员受伤，属地街道提前将住在部分小区的100多名居民进行了转移安置。为了服务好这些居民，并且保障他们的安全，街道工作人员加班值守。

0: 度过了一个不眠夜。
1: 晚上八点多，记者走进海伦路上的四川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几个楼层的房间都是灯火通明。
2: 如果大家这个感觉到这个空调的比较低，你们自行可以调整，就高低呢面板在后面，还有一个这个灯的这个开关呢也在后面。
1: 窗外风雨交加，房间里则是一片安宁。居民们有的已经入睡，有的在和家人报平安，还有的下班过来就吃上了热乎饭。
3: 他们都积极通知我们，叫我们早一点搬出来，不要在家里住，住了危险了。房子老了，年代太多了。
4: 我因为在单位里上班，一来就我在当了五六个地方搬弄，一来烦，搬弄，大药的啥么子，这老温馨，老很暖心的。
1: 这里的多功能厅和舞蹈房分别被改成了男女寝室，每张床铺都备齐了被褥，一旁的货架上各类干粮、洗漱用品都准备到位。社区卫生中心的全科医生也在这里值守。
2: 我们目前是11人在这为他们服务。今天晚上我们全心全力的做好这个服务和保障，等到这个台风过去以后，再安安全全的给他送回家。
5: 包括宝安路241栋在内啊，通过前期排摸，整个四川北路街道一共需要转移166人，那其中有135人呢已经通过投靠亲朋好友的方式得到安置，另外还有31人呢是集中转移到了在我身后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
1: 1公里外的宝安路241栋，虽然台风来临前就已经围起了警戒线，但居民区书记张纯还是放心不下。晚上10点，他又和同事赶到这里再次巡查。刚巡查了一个门牌号，果然遇到有居民回来拿东西。
6: 哎，你好，小姑娘。哎，你放完东西之后，就是那个把那个水电给我看一下啊，
7: 门窗关好啊，电源切断，好吧，答应你啊。
8: 啊，很感谢的，照顾得很周到，我觉得挺好的。
7: 房屋比较老，有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基本都是这种情况，总是有点不放心嘛，总是担心嘛。社区嘛，总归走走看看，去和居民聊聊，多沟通，他们也会支持你，理解你。
1: 一夜风雨有你们在，格外踏实。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好，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虹桥火车站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的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翟玉森，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车站车次恢复的情况如何？
9: 好的，主持人，从我身后啊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虹桥的2层平台。从我身后向下俯瞰，可以看到整个候车大厅里的这个客流量呢，是慢慢在起来的过程当中。那靠近我这一侧的这个座位的地方呢，座位区域基本上已经坐满了。那么在对面那一侧啊的一些检票孔前面呢，也是排了一些队伍。从我下方还可以看到很多旅客现在正在陆陆续续的进站。那么截止6点钟的这个数据啊，最新的数据，那么整个铁路上海直属站呢，预计今天全天的恢复开行的列车呢，要达到49趟。那么预计在这个15点之后，在开行的列车呢，要达到32趟。主要集中的方向呢是向北，在这个京沪，还有这个沪宁；向南呢是沪昆。那这个数量呢，相比于平常的周末的一个数量来说呢，仍然只是一小部分的列车恢复了这个先行恢复了开行。那么接下来呢，铁路部门还将根据这个台风的变化，做到这个应开尽开，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呢，尽可能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翟玉森带来的介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10: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昨天晚上，上海博物馆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迎来了首场“世界树之灵——美洲萌萌哒奇妙夜”展览，从与美洲文明息息相关的元素当中提取灵感，联动上海动物园，首次将美洲动物搬进展厅，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专业科普，解锁读懂美洲文明的全新视角。
1: 傍晚，上博门口排起长队，约3000名夜场观众赶赴美洲文明之约。
11: 我们其实已经4点钟就在隔壁等着了。动物园搬到里面来比较新奇。
12: Maybe from the American continent. I hope, hopefully from Mexico.
1: 展厅内复刻了安第斯山脉、亚马逊湿地、热带雨林、荒漠等美洲原生地貌，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卡皮巴拉、羊驼、亚克提恩大兜虫、玉米蛇四种代表性美洲动物旁，都有专业讲解员与观众互动。
13: 这个斑甲虫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
14: 那亚克提恩细金龟呢，是在南美洲最大的甲虫之一。
1: 为了实现更好的互动体验，上博和上海动物园制定了周密的保障和应急预案。现场不仅有独立的新

0: 风循环系统，还专门安排了全天候的驻场兽医和专业饲养员，
1: 是比较温顺。那第二的话，它也是在美洲动物中也具有代表性的，
2: 无论是下面的表演啊，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周边，然后还有这种能跟萌宠近距离接触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新奇的。
0: 奇妙夜每晚会开设两场原创音乐短剧的限定演出，演员还会与观众共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从昨晚起到8月31号期间，每周六晚，奇妙夜将如期而至。这个周末受天气影响未能前来的观众，上博也妥善处理了退票、改期等相关事宜。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3: 作为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的重要活动之一，不朽华章交响音乐会昨天晚上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这也是全球首场 DOTA 2主题交响音乐会。
0: 音乐会对 DOTA 215年经典战场旋律和赛事主题配乐做了系统性交响化重构，实现了电竞音乐从耳机音响到音乐厅交响的跨越升级，
4: 感觉非常的震撼，心潮澎湃，听到后就整个人都在发抖。玩了19年了，
5: 我第一次听交响乐，所以很震撼。这是这个游戏的重度玩家。
6: 游戏音乐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板块，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带着自己的记忆在现场来体验和在线，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情感共鸣的。
0: 音乐会由具有147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不仅是游戏音乐的一次艺术化表达，也让交响乐找到了触达更多年轻人群的新角度。
7: 上海是电竞之都，一个跨界的东西，一个崭新的有创意的东西出现，那一定是这样的城市。它不单纯聚集的是中国的游戏的行业里面的上下游产业啊，吸引的其实是世界级的产业。
0: 这场音乐会也是为即将举行的 DOTA 2026国际邀请赛预热。继2019年在上海举办后，今年是这一赛事再次落地申城。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国目标，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热浪再度来袭，法国超1/3省份拉响最高级别预警，巴黎多处地标缩短开放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船只，并迫令其停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0: 根据伊方声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伊方称，事件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美军随后发文称，已于美东时间11号晚开始对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发起打击。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作为报复，伊朗方面此后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与此同时，伊方还对位于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约旦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系列反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前，伊方曾要求有关方面履行承诺和义务，否则将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里巴夫同时附上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第五条的部分内容。根据其公布的内容，该条款强调，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伊朗扩大回击范围，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海湾国家均受到波及。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张京毅从当地发回的观察报道。
8: 在阿联酋当地时间早上6:30左右，记者的手机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呼吁民众在安全处避难。随后，阿联酋的国防部指出，阿联酋多地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是来自于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发射的导弹跟无人机所导致的。警报持续的时间不长，在成功拦截导弹之后呢，当局啊随后宣布解除警戒。不过，记者之后是听到了好几回战斗机呼啸而过的巨大声响，实际上这是记者在区域这6天以来遇到的冲突升高到最高的状况。此前6天只有1天的晚上，区域没有传出爆炸声响，而这一轮

0: 美伊冲突导致伊朗发动的报复对象，除了此前伊朗屡次攻击的巴林跟科威特以及约旦以外，这次包括阿联酋以及为伊朗进行斡旋的卡塔尔，甚至是刚和伊朗举行完会谈的阿曼，全都成了这一轮冲突当中最新遭到攻击的目标。实际上，就在本轮攻击前一天，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进行会谈。据了解，阿曼试图提出一个框架，将海峡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航道。南部的航道呢，位于阿曼一侧，船舶能够自由的通行，无需事先获得伊朗的批准。而北部的航道靠近伊朗一侧，船只需要提前向伊朗报备，然后数小时之后就传出有贴近阿曼海岸的船只遭到伊朗的射击，然后伊朗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接着在短短12分钟后，美国就展开了对伊朗的轰炸，一口气轰炸了140个目标，是美伊临时停火三个多月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因此导致伊朗的猛烈反击，战火再一次波及几乎所有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而就这前因后果来看，记者认为伊朗正在用军事手段否定船只可以不经伊朗的批准沿着阿曼一侧自由通行的安排。美国海事安全专家拉比尔指出，目前伊朗仍有继续战斗的意志，而美国则希望不断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在这两种意志摩擦形成了更加长期且持续的冲突，让区域的局势更加的难以预料。
1: 美伊局势升级也令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一趟中东返程之旅成为了热门话题。本月8号，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完北约峰会之后，意外地改乘旧的空军一号回国，这也令特朗普担心遭暗杀的说法不胫而走。而《纽约时报》昨天表示，该报参与报道新空军一号有安全缺陷的四名记者均收到了传票。
2: 抵达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特朗普乘坐的是由卡塔尔赠送，美方又花费4亿美元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第二天返程时，特朗普登上的却是旧空军一号，中途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才换乘新专机回国。如此大费周章临阵换机，到底是为了什么？对此，特朗普给出的解释是，应整个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的请求，新专机提前起飞前往英国，向驻扎在那里的美军人员进行展示。白宫也否认新专机存在安全缺陷。但据《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抵达土耳其后，美伊冲突再度爆发。由于新专机没有安装反导弹系统，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特朗普出于安全措施，应美国特勤局要求换乘旧专机离开中东。该报还透露，报道发出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高级官员曾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不要刊发。没能拦住报道，那就秋后算账。参与报道的四名记者10号收到了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传票，被要求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出庭受审。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来自特朗普的报复。
3: This brazen act should be seen as nothing more than an attempt to prevent the public from know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ir country by intimidating journalists from doing their jobs.
2: 事实上，换专机之所以引发猜测，也源于美伊高层的表态。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一年内彻底摧毁伊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天发表声明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也表示，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欧洲高温继续肆虐，昨天法国首都巴黎的最高气温再次达到了36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
2: 在旅游旺季，埃菲尔铁塔通常营业至午夜，但是运营方昨天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受气温大幅升高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下午4点关闭。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分别提前至下午4点和5点闭馆。眼下法国正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预报，今天该国本土96个省中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约1/3法国人口，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取消了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

0: 此外，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昨天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原定于今天举行的第九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极端高温天气还导致欧洲多国受到山火、干旱等灾害困扰。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本周四发生山林火灾，截至昨天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成为西班牙近年来最致命的火灾之一，已迫使约1500人撤离。当地官员称，遇难者大多是来度假的外籍人士，部分遇难者在火势逼近时未听从撤离命令。意大利北部河湖及水库则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几近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危机。波河入海口所在的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已在本月初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管理部门数据显示，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且保持现有灌溉供水规模，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继本月6号全国大停电之后，古巴电力系统10号再次完全瘫痪。古巴政府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使电力故障频发。
0: 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下午4点半，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街头的交通灯无法使用，民众只能用备用电源来给手机等电子产品充电。
2: Me lleva muy mal. Se me ha echado a perder comida.
3: Todo esto no se puede salir. Es fácil. Uno viene del trabajo y no tiene luz. No puede hacer nada.
0: 入夜后，古巴首都哈瓦那街头陷入一片黑暗。这是古巴一周之内第二次发生全国停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4次。对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昨天表示，国家电力系统几天内2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但古巴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的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4: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再见。

上海13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7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小雨，28到35度。天津雷阵雨，25到29度。南京暴雨转大雨，26到27度。苏州阴，28到31度。重庆多云转晴，29到39度。香港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上海13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8到33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执旗改命，步步为营。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

0: 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Oh, shit.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动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

0: 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 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2: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4: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3: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5: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3: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6: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3: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

0: 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1: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四十分左右。我们有五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三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1: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2: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摆臂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2: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3: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4: 大巴车在这个你这8点多一走。
5: 你这回家是
6: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2: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7: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8: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9: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

0: 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

0: 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生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与先帝萧景年少相识，曾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一生的挚友。萧景说要做明君，我便许诺为他守江山。朔漠集结五万骑兵，园中少将请求增援，让我去。
1: 你说什么？
0: 园中乃边境要害，不容有失。
1: 可我怎能刚登基？
0: 就把你派去最危险的地方。正因为你是新权，才更需要一场胜利。卓楚灵，任卫将军，统领边军，即日赴任云中郡。那一日，他将代表权力的龙吟宝剑递到我手中，可再利的剑，也斩不断宿命。我步入云中的第一站。 便遇见了他。
2: 男人小儿，
0: 可敢与我一战？朔漠女将军阿兰若英，后来在黄秋，我又见到她为战死的亲军落泪，我才知道，朔漠女罗刹心中不止杀伐。
2: 楚将军深夜独行。
0: 未带亲卫，就不派我取你首级祭旗。
2: 我今夜前来，
0: 不是跟你争吵的，我是想和你聊聊。你我有什么可聊的？止戈。止戈。我独自去见他，送他母亲给我的玉佩，上刻“止戈”二字。 他迟疑后，终究接下，并回赠我一只朔漠的弩哨。他说，他愿拼死一试。然他迟疑劝和换来的，却是朔漠王要斩他于两军阵前。我只能将他带回大楚。我告诉他，若朔漠的鹰没有了方向，那便做赌不败的话吧。从此世上没有了阿兰若英，只有我的妻子木棉猴。

直到楚都的圣旨传来，我的君王要我亲手了断自己的誓言。他说，巨木留子是为我的前程，也是为了楚氏全族。

0: 斩不断帝王禽兽，我终究无能，只能用一场剿匪，将他深深藏进藏木寨。传捷报！贼首孟明宏跳崖自尽，当场伏诛。
1: 你出生那日，他今生唤你楚昭。他说：“愿你长大之后，这世间再无战火，每天都能平安的看到太阳升起，朝如初阳。你呀，你便叫楚昭吧，长昭啊。” 你要无忧无虑的长大。如果以后有人问起你的母亲，你便告诉他们，你的母亲生活在楚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虽然不能陪着你长大，但是她比谁都爱你。
2: 这就是你要的当儿。阿爹在说什么胡话？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一点都不精彩。阿爹以后不要再讲了。
3: 阿爹没有骗你。
2: 我娘是楚都贵女，是大家闺秀，不是什么说磨女教。
4: 我阿爹说你是我娘，你是吗？那敢问阿爹，这些年你告诉我关于我娘的故事都是假的吗？我娘出生高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善写小篆，花花鸟，弹古琴，你会吗？你如果是我娘的话，你一定会写，你现在就写给我看，你写给我看啊！你不会，你这双手。
2: 只会舞刀弄枪，你只会杀人，你双手沾满鲜血，你不是我娘，我娘不是这样的。
4: 阿超，让他说完。
2: 我的母亲，眉如远山，肤若凝脂，她是世界上最良善、最好的娘亲。我的母亲，即便是死了，也不会抛下我。
4: 他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不会欺我、骗我，而你陪我。
5: 阿昭，
4: 我说错了吗？这一切不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吗？我娘是楚都贵女，我娘病逝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呀！还是这么多年，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谎言？到底什么是真的？
5: 阿爹口中的母亲是假的，阿爹你病重也瞒着我，到底什么是真的？好了，你说的没错，我不是你娘，将军病重，都分不清什么是话本，什么是真的。
4: 那既然我阿爹说的是胡话，那你就带着这个没有人要的破东西离开我楚家。

0: 她现在不光是你楚灵的女儿，更是大楚长公主。她的母亲不能是一个庶母人，
1: 婉儿。

0: 凭什么替我决定该怎样活着？
1: 或许他只是想要你平安。
0: 平安？我活了19年，每天都在思念一个已死的母亲。我现在才发现，最讽刺的不是祭拜空坟，而是我的母亲从一开始就选择抛弃我。
1: 真正的不爱，连欺骗都是多余的。在我8岁的时候，我母亲送我回了谢家，她跟我说她一定会来接我，可到最后也没有等到她。
0: 你是想告诉我，他们骗我是因为爱我？
1: 欺骗分很多种，有人欺骗是为了伤害，而有人欺骗是为了守护。
2: 可我需要的是真相，我不需要以欺骗为名的守护，
0: 我也不想永远做一个被保护的弱者。19年，骗了我19年。
1: 那你知道了真相，你打算怎么做？继续在这里质问到底为什么，还是回去看看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的阿爹？阿成，信任不是用来纠结对错的。时间了，你还要浪费时间在互相责怪上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你已经错过了19年，在这最后时刻，你还想要留下遗憾吗？

0: 三舅舅，你的病可好些？
1: 阿姨这么惦念舅舅，舅舅很是开心，病很快就会好的。
2: 陛下，邓毅披了边郡的折子，已命人快马加鞭送往云中郡。
1: 太傅果然不让人失望。阿爷，你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知道没关系，舅舅教你。
3: 你们俩去那边，你们俩去那边，都给我盯紧了。

0: 听说朝廷的奖赏批下来了，你不日便要前去边郡赴任了。
1: 明日便启程。
0: 太好了，你们梁氏一族能否再兴，就看你往后的建树了。
1: 这次能成，也是靠机会。
0: 机会？
1: 梁家本为戴罪之身，加官封赏亦是有困难。只是好在有贵人扶持，加上朝中局势相护，这才顺利通过。
0: 贵人？
1: 能够帮到我们梁家翻身的，都是贵人。
0: 但我怎么听说，这次的赏赐名单是长公主给的？
1: 她与普通女子确实不同。

0: 我们家的人都吃过这个，你试试吧。
1: 我做点糖霜糕吧。
2: 阿爹喜欢吃我做的沙枣糕，我要赶紧做出来。
0: 这个馅儿用筷子不好拌，你试试这个。

0: 你和江卷分明相爱，却被迫分开了，你为何不承认？
1: 我们相爱过，但阿昭不能有一个树木人的母亲，就如同楚灵不能有一个树木人的妻子。你若真为他们父女着想，就别再追问这些。

0: 我能否问你一个问题？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你可曾后悔过？后悔什么？后悔当年离开了他。
1: 让他以为自己没有娘亲，深留遗憾的长大。有些事不是后悔就能改变。
0: 可是现在呢？此时此刻，他就在里面，崩溃、绝望。你真的忍心吗？我能做什么？ 承认自己的身份，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还是让他刮尽一身尊荣，跌入万人唾弃？

妾的深渊，这簪子本该在他及笄那年给的，我看得出来，戴得很好，替我给的吧。别说是我给的，就说是你送的。

0: 不过是丧家之犬，何惧之有啊？
1: 属下就是怕他们因望城之事心生芥蒂，不愿再与我们萧南军合作。
0: 望城，望城之事与我萧南军有何干系？那些双目残部被屠杀，不是楚昭做的事情吗？
1: 世子说的是。
0: 说起硕墨，我倒是有另一件事情想要问。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马厩登记的货物
2: 不得再出现萧南郡的徽记。
1: 属下该死，这批货本该走北方官道的，想着安吉藏得甚险，方便辨认。
0: 五年前韦家村那把火，还是没让你学到教训，怎么敢又将运输记号做在货物上呢？
1: 属下这就去重新处理。
0: 韦家村那个叫做阿祥的孩子找到了吗？
1: 回禀世子，还没找到。
3: 快看看我爹，看看我爹，救救我父亲，快！
4: 我毙了，把他留下，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3: 爹，我在。
4: 阿昭，别恨你阿娘，出身庶母，不是他的错。他想保护你，也不是你憎恨他的理由，那是走投无路。离开你，唯一能保护你的方法。你阿娘很好，她也很爱你，是阿爹的错，是这乱世的错，才让他没有办法留在你身边陪你长大。阿兰，来我身边好吗？
3: 爹，
4: 阿昭，如今我命不久矣，也不在意什么了，就想跟阿娘好好道个别。

我俩生离之时，我俩说过从此不复相见，如今死别，竟真的不能相见。

说我是大仇战神。可是迦兰的主灵不过是多活了十九年的行尸走肉。

0: 最佳组会。 来人，
1: 在，
0: 把这个送到军医处查验。
1: 是。

0: 张公主，臣已见过此药，乃是数种毒药炼制而成，短时间内可让人气血流速提升，肌骨爆发力激增，甚至令濒死者回光返照。这与臣在古书上看到的一味奇毒千机染血饮颇为相似。
1: 我爹何时服用此药？
0: 臣记得天书十六年重阳，将军身中毒箭，生死垂亡之际，曾服用过一颗非军中所有之药。
1: 当时不曾验药。
0: 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验药，加上将军服用后身体并无异常，因此之后未加深究，只是简单的记录在案。难怪将军身体状况如此异常，原因此乃非救命之药，乃是卖命之资。 此药服用后，毒素沉积体内，侵蚀心脉，不可逆转。古书上记载，此药一经服用，需三年后加服一丸，才可续命三年。若不能及时加服，身体反而急速衰败，神仙难救。
1: 你刚说，此药并非军中之物，那它是从何而来？
2: 说，是阿九给的。上一世，天书十九年八月初八安平之乱，阿九送我到萧雪身边后，即刻返回云中去了。也就是说，如果药是他给的，阿爹在重阳能及时服下第二颗。

我和徐命三年，直到安平三年才毒发，而这也是天书十九年，大婚取消，安平之乱提前，谢燕来因我获封禁卫军统领，长久滞留楚都，凑够给阿爹的服药时间，所以阿爹他才毒发不治，能给他药的人，那就只有谢燕来。

0: 军医说，这是虎狼之药，先救人性命，再让人丧命。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给我爹饮鸩止渴，到底是何居心？
1: 九弟，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有回阳救逆之功效，你把它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0: 如果你想报仇，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这就是你的解释吗？
1: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0: 来干什么？
1: 来做一个母亲该做的。
0: 不需要你做这种蠢事。
1: 那日你说要替我讨封，今日我便来要了这个封赏，我要你好好活着。
0: 不要！
2: 我娘她愿意用性命来护着我，阿爹亲眼看着我们战胜了朔魔，又能和我娘在九泉之下团聚，我替他们开心。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斩了滔天大罪，篡掉了魏家村，害了四十六条性命啊！今日我们谢家，想当着全楚都百姓的面，杖毙雌雄图以谢罪。
1: 德俊，让你这个家主也被那些粗老策马，说什么傻话？我是你的兄长，自然要护着你。只可惜此事事关重大，族老们群情激愤。
0: 就算我是家主，也不能为你开脱。小弟，我相信你是无辜的。等我走了，那些老头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2: 想去哪里？可有什么打算？天地广阔。 总有一个容身之地吧。
1: 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有回阳救逆之功效。你把它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0: 太傅，不好意思，今天不迎客，不迎客，不好意思，
1: 是，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不迎客，不好意思。
1: 太傅，这凤麟阁的鹿肉和泡臀都是一绝呀，再来一碗行羹，那更是美味呀，不如
0: 一碗面足矣。
1: 哎，当年外戚杨氏、赵氏宣和的时候。
0: 光一顿饭便是寻常百姓家一年的嚼用啊！外戚掌权，可见一斑。
2: 太傅，这谢氏气焰还是要打压呀。
0: 没错，没错呀，不能再养出杨氏赵氏了。
2: 我巴不得再出一个杨氏赵氏。先前的皇子之乱，如今的幼子皇帝朔漠入侵，追究起来，都是外戚祸乱的缘故。
3: 如今的民众恨透了外戚，谢氏一旦逾矩，纵使他们百年清明，天理也难容啊！<笑>
4: 太傅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啊！<笑>
3: 谢艳芳此人奸猾，行事老练，最擅长博好名。如今为国舅，很多民众都将国朝重任寄于他身上。
2: 声望更大，不过谢氏也不是只有谢艳芳，别的不说，他的兄弟谢艳来，就颇有赵氏杨氏的飞扬跋扈之态啊。哦，
1: 这个谢艳来倒是不一般呢、啊，哎，还能蛊惑圣上呢。
2: 与其说谢艳来蛊惑圣上，不如说蛊惑的另有其人。长公主对谢艳芳肯定是不信的。 但是对谢燕来，却是另眼相待。
1: 那这又是为何呀？
2: 或许想再扶持出来一个新的国舅。

0: 让谢氏内讧。哦，
1: 这兄弟戏强，最忌名位之争。谢燕来得长公主赏识助力，若真想争上一争，那谢燕方免不得要头疼啊。
2: 父王，父王，据眼线最新消息来报，楚灵已昏迷多日，可能快要不行了。
3: 玄儿，你看为父身后这炉丹火，文火慢微方能承担，武火急攻不过是一场空。你在望城与硕墨贸然合作，一败涂地，你可知错？
2: 父王，望城一役，儿臣本是准备周全，若非楚王横插一脚，
3: 出了纰漏便算不得周全。
2: 父王，好在儿臣已将硕墨残部清理干净，不会留下任何隐患，父王放心。
3: 为父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成大事者当如这炉丹火，要沉得住气，方能静待时机。
2: 儿臣并不这样觉得。硕墨与大楚开战已经有些时日，可是却一直都不温不火。楚都捷报频传，让人觉得硕墨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其实非也，硕墨真正的皇军一直在等，等的就是一个一击毙命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楚灵寺。
3: 你还是太过心急了，硕墨狼子野心，岂能是轻信的盟友？
2: 父王，您就让我带兵去云龙郡吧。硕墨王军已经集结出发，硕墨此行志在必得，楚灵强弩之末招架不了多久，到了我们力挽狂澜的时候了。
3: 就算他死，楚家军也能与硕墨一战。你要做的是率兵去楚都护驾。

0: 去叫钟叔。是。丫头，赤候来报，树墨王军突袭，铁骑已过黑水岭，至云中郡不足百里，沿路风随尽灭，恐不久便至城下，我们须得早做打算呐。
1: 看来，舒墨王也知道父亲的状况啊，知道时机到了。
0: 将军的消息一直保密，不知道为什么。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时候再追查奸细，没有必要。 既然舒墨王亲自率兵前来，那就由我这个女儿代替阿爹领大军迎战吧。大战之际，主将不在，势必会影响军心。由我这个女儿代替父亲领兵出征，到底还是差了一点。 但还好，如今的我不仅仅是楚灵之女，还是大楚的镇国长公主。云中郡副将中长龙听命，
2: 在。
0: 白长公主仪仗，出征。
3: 高阳谢氏的秘辛。 果然比想象中还要精彩啊！凡谢氏子弟、受降者，不论缘由，就地诛杀，尸骨不得进祖坟。谢氏秘药，活死人肉白骨，家主亲掌，非嫡系不可见。活死人肉白骨。
0: 朔漠得知楚将军病重，集结40万大军压境，欲一举吞下云中。钟叔，你带主力正面迎击朔漠主力。
2: 遵命。
0: 我随老钟一去。不，你带先锋营从左翼冲出，取道鹰嘴谷，绕至朔漠大军后方突袭。
2: 和钟叔
0: 一起前后夹击，打乱朔漠大军的攻势。
2: 是。
0: 若拿不下鹰嘴谷，军法处置。
2: 鹰嘴谷位置重要，树木人也是知道的，必定派重兵把守。
0: 末将领命。誓死逼迫鹰嘴谷。
2: 即刻出发。
0: 是。末将誓与云中共存亡。此战，我要让朔漠人知道，我大楚疆土。

0: 臣我大楚，国朝动荡，先帝驾崩，先帝年幼之际，侵我边郡，伤我国民，我身为镇国长公主，天下子民皆当护佑。本宫以大楚长公主之命问罪朔漠，犯我疆土者，杀；伤我国民者，杀。请诸位将士。 与我一同杀敌，有大楚疆土，护大楚万民。
1: 啊，

夜神。

0: 再做他，楚国军消耗严重，若不冲开这关卡，那再多援军都会被困死在这里。
1: 安若英，大汗等了19年的盼头，竟然在这里出现了，活捉安若英！

0: 完美的娘亲。对不起，
1: 我能找到突围的办法，不需要你做这种蠢事。
0: 那日你说要替我讨封，今日我便来要了这个封赏。
1: 不是想知道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吗？你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原谅你吗？你若是去了，这些答案你永远都不知道了。

0: 阿爹没有骗我，我的娘亲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她善良、勇敢，还很爱我。钟叔，我娘她是爱我的，她愿意用性命来护着我。
1: 阿昭，你要是心里难过就发泄出来吧。
0: 难过？我不难过。阿爹亲眼看着我们战胜了朔漠，如今又能和我娘在九泉之下团聚，再也不用理会那些世俗的困扰，我替他们开心。

0: 传令下去，魏将军楚灵族。
1: 现在可以吗？朔漠王虽然一路败走，但是战事尚未结束，现在宣告将军已卒，军心会不会动摇啊？
0: 就是现在，让将士们知道将军与他们一同作战，死在战场。有这样的将军，即便他不在了，在将士们心里也与他们同在。就算朔漠王立刻再来，将士们也无所畏惧。阿爹用尽生平最后的力气战退了朔漠王，此时宣告他的死亡，悲伤只会带来力量，不会带来恐慌。无所畏惧，所向披靡。

0: 三日未眠，你要熬死自己。
1: 我为什么不敢闭眼吗？因为我一闭眼，就是我阿娘临死前的样子，还有我阿爹咽气前都不曾瞑目的模样。你要我如何面对？如何不恨？如何不痛？是你，他本来可以活着，哪怕苟延残喘，至少他活着。至少他是我爹，我不是个孤儿。是你这个杀人凶手，我娘死在我眼前，你又害死了我爹，是你。

0: 这次就离死更近一步，天机燃血，非人之神力必受非人之代价，这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定好了命数。 3年前，楚灵战场身负重伤，后迅速痊愈之后的一年如有神助接连得胜，身体却每况日下，咳血、眼盲，在他身边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只有谢家的九公子。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1: 害父的意思是，谢家用毒药害处理。
0: 也不知道长公主知道了，身边最信任的谢燕来。 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会是什么心情？传遍这山岭，为将军楚灵族！传遍这山岭，为将军楚灵族！传遍这山岭，为将军楚灵族！少游啊，你猜谢家这棵百年大树的根基，能不能用大楚战神的命来断？把消息都传出去。
2: 让所有人都知道。是。王爷说的对，即便楚灵死了，硕魔想要攻打云中郡也没那么容易。幸好世子谨慎听劝，没有贸然出兵。
3: 这么大好的机会，又被他们给毁了。
2: 世子息怒，我们再找时机。楚灵一死。
3: 眼下看来，谢燕来最有可能接管边军。这个谢燕来，先是在苍木寨坏了世子好事，如今又帮着楚昭打赢硕墨大战，若是让他接管边军，必成心腹大患。天啊！你说，这楚灵死于谢家灭药那里吗？
2: 击穿闹钟的，这楚灵在云中郡是何等的威望！那些边军，那些受他庇护的流民百姓，你说，谢燕来这个罪魁祸首，能活着离开云中郡吗？
0: 依属下看，难。边民最重情义，若他们认定。
3: 谢燕来毒害楚将军，好，很好。既然流言已经传入到京中，那我们就便再帮他一把。尽快将消息传到云中郡去，我倒要等着看看他是如何被愤怒的灭蚁吞噬。
0: 坊间传言，楚灵将军死于谢家毒药，千机燃血饮。虽是流言，传播甚广。谢大人，你怎么看？
4: 本官可不像太傅这般，通晓事情消息，也是今日才听说的。
0: 那诸位同僚以为，这等奇毒掌握在一家之手，当如何？
4: 今日是楚灵将军，明日可就难保不是在座的哪位大人了。太傅所言极是，此等剧毒若被有心之人所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5: 御史大人言之有理。不过本官近日也听闻一件趣事，说是太傅家中藏着先帝遗物。
4: 太傅。
6: 你怎么看？谢大人，先帝之事，无凭无据，岂敢妄言？
7: 太傅不也是空口白话吗？怎么到了本官这儿，就成了罪过了？
8: 是啊，陛下，楚将军身体抱恙，非一日之事，怎么就突然与中毒扯上了干系？
7: 即便是中毒，牵扯上谢家。 又从何谈起啊？
8: 与朔漠一战刚获捷报，边防将士还在奋勇杀敌，太傅传此等谣言，寒了我们将士的心。
1: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谢氏是否有此秘药存在？谢大人应当心知肚明才是啊。
2: 您那九弟潜伏在楚将军身边足足五年，这要下毒的话，何愁没有下手的机会？
3: 都别吵了。树木刚退兵，大楚上下该一致对外。姑不想听你们吵架，姑就想问，姑的姐姐和舅舅什么时候回来？
4: 回禀陛下，长公主正在为楚将军守灵，等战事结束，丧事办完，自然就会回来。只不过斯人已逝，这孝女哭灵就别拿出来做文章了。楚将军乃国之栋梁，应当追封厚赏才是。楚将军虽身死，可为鼓舞士气，此次大胜朔漠，理应加赏边军将士才对。
3: 有理，楚将军乃国之柱石，当以国礼厚葬。
4: 陛下圣明。
5: 谢大人果然是顾全大局。谢大人以为这件事情能瞒多久啊？
4: 太傅既如此笃定，不如等我九弟回来，你亲口问。对了，长公主赐给你那份棺椁，可以送去云中去，给楚将军，以表哀思。哦，那可是金丝楠木啊，太傅不会舍不得吧？

0: 你伤着没有？喜欢吗？
1: 哼，
0: 参见女将军。

0: 好想你们。
1: 丫头，我知道你不想听我解释，但是这样对阿九不公平啊。人人都说你阿爹是大楚战神，从无败绩，只要有楚灵在，边关便永保安宁。但是你阿爹也是人呐，他也会受伤，他也会有生老病死。三天前界河一战，你阿爹身中毒箭，危在旦夕，阿九在那个时候才掏出这碗丹药。
2: 这箭却是舒墨的剧毒，
3: 可有解法？
2: 箭毒已入体，我先清理毒素。但将军必须好生休养，不能再上阵厮杀。

0: 否则，残余都说会扩散全身，神仙难救。
1: 这血疾风，战场必定。将军，你现在身体不能再上战场了。
0: 出力有失，也要死在战场上，岂可以受鬼柄？
2: 将军，
1: 将军，
2: 就是。
1: 刚刚现在有密钥，一力和胡杨救你，将军可愿一试？
0: 这药哪来的？
1: 我临行前，兄长给我的，他不会害我。
0: 将军，得小人一夜。世界来不及了，只要这药有效，就是这毒，我也晕。
3: 你阿爹当他是救命之药，当初为了救将军，我们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何况如果没有阿九以药吊命，恐怕当日将军就……末将钟长荣。
0: 愿意以性命保证，阿九当日献药之时，已经自陈身份，绝无半点欺瞒之意。时事将军置生死一线，不得不行险一搏呀！
4: 报，现来贵县负荆请罪，引起百姓骚乱为难，现场已乱作一团。驻墨先锋军突袭中堡，左翼军已经布防围剿了。
5: 殿下，尽可放心，此战可趁其分兵袭击赤那部大军所在。
1: 不对，这赤候能探明赤那部的主力动向。
5: 上次大战，朔漠王主力后撤了至少80里，短短两日，赤那部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所以这次突袭肯定是个圈套。
1: 朔漠卷土重来，铁骑已破白狼隘，三日之内云中必陷。 大军直逼楚都，萧南王世子萧洵已率50000步兵前来拱卫楚都，臣奏请陛下开城门迎其入城，拱卫楚都，以保楚都太平。
6: 愚见，这萧南王打的拱卫楚都旗号，怕是包藏了谋逆之心。
7: 那谢大人的意思是，让陛下坐等朔漠大军围城。
8: 太傅。
9: 古下诏书，命令萧南王府边分兵驻守，与精兵一起守卫楚都。
10: 圣旨我接了。
9: 你怎么敢？去，带大人好生歇歇。
10: 你残害忠臣，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小心，少主，你当大王。
9: 参我命令，明日八营向楚都进发。 边郡治楚都的驿站皆被萧洵掌控，
11: 萧洵若进了楚都，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
12: 那你呢？打算回京？
11: 不，我要去另一个地方。
9: 你我都知，此乃鸿门宴。
11: 你若进了萧南王府，那便是羊入虎口。
12: 我知道你的担心，萧南王这个老狐狸，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
13: 这逆贼的罪名，不想担也得担上，所以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
14: 本王之前说过了，一直钦佩楚将军，又十分欣赏楚娘子。你看，你与本王联手如何？
11: 如何联手？
14: 本王如果称帝。 那阿寻就是太子，你依然做太子妃，
13: 我还可以答应你掌管边军的兵权，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
11: 王爷是真心实意，但很可惜。
14: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1: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止战。
14: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本王可以说服你，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
11: 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 而是来威胁王爷的。

0: 楚家军死的冤枉啊！我等实在是无法出这口恶气啊！
1: 下面收信。
2: 你们谁亲眼看到他杀人了？他16岁入我父亲帐下，谢燕来先是楚家军，然后才是谢家人。
1: 谢谢。
0: 我只是
1: 把真相告诉百姓。都是我的错，有他没有吃我给的药。阿庄，我知道你恨我，也应该恨我。

0: 欢迎大家来到刀客的梦化学实验室。人生就是一场化学反应，看这边，
1: 妈吓死了。
0: 这边就是多巴胺，再看看这边，这就是内啡肽，他们都会给你们带来快乐。可是他们的不同是什么呢？
2: 打比方，就咱们说通俗一点，看到岳云鹏了，你就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呢？想笑，想笑，对吧？这个时候你大脑分泌的是什么呀？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它的快乐很短很短很短。再看到王耀庆跳舞，这个过程就非常的痛苦而漫长。漫长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做梦都是 Uncle Wang Uncle Wang。 王耀庆这个就是内啡肽的前期痛苦的过程，但是到了后期呢，王耀庆又没有给大家带来快乐。那王耀庆等于什么呢？王耀庆等于痛苦，岳云鹏等于快乐很短暂。怎么能得到这个内啡肽呢？靠的是自律。在德云社能出来唯一的路就是自律努力。拿我来说，我刚考德云社的时候靠的就是自律。我之前学的是影视表演，对传统艺术并不了解，学快板，学太平歌词贯口，学完了之后一个月就录取了，给家里打了电话，我说考上了，考上德云社了，家里那开心呐。你确实挺容易的啊，但是我爸也挺开心的，我爸说我一定要去德云社看一看，但是被我拒绝了。为什么？我怕他一来也考上，那到时候就不好叫了，你知道，我是管他叫爸呀还是叫师弟呀？当时进了德云社之后，每天早晨起来到公园去喊嗓子练功背贯口，确实特别的痛苦，但是一点不寂寞，因为公园里很多人，还有那个就是撞树那个老大爷，那个老头呢特别喜欢听我唱，就喜欢听我唱，我要不唱他都不撞。而且老头节奏特别棒，下下能卡我拍上呀，压上了。但是要说自律这方面，我确实也有佩服的人啊。之前我们也是录了一个综艺，是体育类的节目，录那个节目需要游泳比赛，导演呢就要求我们要把衣服都脱掉，像我们这样身材不是那么好的人，就我还算可以了，但是也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我们是不愿意脱的，确实不愿意脱，导演说你们一定要脱。我们正说着呢，吴尊当时哗就脱了，在那做俯卧撑，多么卷的人，做俯卧撑充血呀、啊！导演都懵了，你们看看吴尊，看人吴尊老师多配合啊！你们学习学习，以后像这样的演员咱们要多请。我跟你说，像我们这身材，我们不是不配合，我们是不配呀、啊。现在明白了，自律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呢它包含很多方面啊、嗯、要想一直保持自律，就得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而且呢希望大家能保持自律，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拥有内啡肽，生活当中充满多巴胺。说白了就是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我是孟鹤堂，希望你们今晚的梦里没有 Uncle Wang。 谢谢。

谢谢。什么是家乡？什么是故乡？我的理解是，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叫故乡。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穷很穷的一个小村子，别人都说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我们家没有山。当然了，那么穷的一个小村子也出现了名人。不是我，不是我，非常有名。

我们家很穷，家徒四壁算不上，但是温饱不敢保证。当然了，也有美好啊，老家肯定是有美好的吧？你是从那儿生，从那儿长，比如相亲，我认为就很美好。我们那儿相亲呢，有一规矩，就是女生要站在村口，男生骑车从那儿过，然后俩人在那儿聊天。如果女生觉得男生不错，女生要给男生猜一个谜语。男生如果觉得女生也不错，他会猜上来，意思就是我对你也有意思。如果女生给男生出一个简单的谜语，意思就是我对你有意思，就省得说一些尴尬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发明，你知道吧？我大姐当时就是在村口相亲啊，也是媒婆介绍嘛。我大姐在村口站着，过来一个男生骑着自行车，正停在我大姐的门那个前面。我大姐一看还凑合，就给男生猜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谜语，这个男生也很快的答上来了，意思就是两个人成了，你懂这意思吧？成了。结婚当天，那个男生哎穿着西装走过来，我大姐一看坏了，就问这个男生，你怎么这么矮呀？男生说，我当时我怕你说我矮，我全程没有下车。后来也过得不错啊，男生稍微的矮一点没关系，过得不错。二姐结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在村口过来一个男生骑车，我二姐说你下车。已经有经验了呀，你下车。男生吓一跳啊，咋了？下来。男生从自行车上下来站好了，哎，二姐一瞧个子还挺高，还不错，你多高啊？我1.78米。男生1.78米还可以了，对吧？聊了几句，给人家猜了一个简单的谜语，男生答上来成了，结婚吧。结婚当天，我二姐在那儿等着，男生穿了一个西装走过来，坏了，一瘸一拐的。我二姐说，你不是1.78米吧？对，我这样1.7米，这样1.8米，1.78米。三姐结婚的时候经验就相对多了一些，也是在村口啊，过来一个男生，我三姐说滚下蹲下来走两步。男生吓坏了，咋了？能上来啊？我叫你下车走两步，我从这儿路过，我不是你要相亲的人。弄错了，媒婆赶紧过来，走您的，人家也知道这个规矩嘛，男生也知道，骑车就走了。到了我相亲的时候了，当时我相亲的时候是媒婆是我姐，是我姐嫁到那个村里的一个姑娘，人这个姑娘呢站在他们村门口，我就去了，骑着车，人姑娘在那儿站着呢，我骑车走过去，我一看这姑娘啊，说实话长得非常的漂亮，我真的相中了，各位，我真的相中了。人家女生就问我，说你喜欢啥呀？我说我喜欢看书，我喜欢学习，这都是我妈嘱咐过的啊。啊，又聊了几句，女生说，那我给你猜一个谜语吧。我期待的问题来了，我期待的话题来了，人家给我猜个简单的，说明人家对我有意思呀，对不对？我很快就能答上来呀。女生说 ：“A 房加 B 房加 C 房等于345。”我说：“求求你告辞。”那个女生我再也没有见过。我们一家十口人，上面有五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我的父母加上我的奶奶，十口人，很穷。我的父亲是一个卖馒头的，然后养活我们家里人，长期跟我妈就是合作和面呀、压面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卖馒头养活我们全家人。可是后来稍微挣了点钱之后，我们家买了一个和面机，电动的了，机器可以和面。我母亲由于操作不当，四个手指被碾碎了，后来他的手指呢都是拼上去的。我们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给父母惊喜的那种视频，逢年过节不跟父母说

帮帮忙敲门，母亲一开门，父亲一开门，看到你之后非常的惊喜，有吧？有很多这样的视频，我就做过一个这样的事情，一模一样。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就没有跟我父母说，也没有打电话，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坐长途汽车，背着包，带着刚发的工资，我心想父母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兴，我要给他们这样的惊喜。白天回的家，大门是敞开着，母亲背对着我，她在洗衣服，我就喊了一句：“娘，我回来了。”我妈一扭头看见我，她站起来，她就问我：“你啥时候回来了呀？”我说：“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妈说：“不中，不中，不中。”连说了三个不中。她跟我说一句话，她说：“如果你提前一个礼拜跟我说你要回来，我能高兴一个礼拜。你要提前一个月跟我说，我能高兴一个月。”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的决定是错误的。从那之后，我要是提前回家的话，我一定会跟我母亲提前跟她说一声。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可以给我一张纸吗？我不想以这样的形式跟大家聊。啊，我有个毛病，就一流泪吧，就流鼻涕。1999年正月初九，我进的北京。2019年正月初九，我写了一段文字，叫我想给你10块钱，意思是想给20年前的自己10块钱。里面有很多我想说的话，这3-4年前写的了，始终没有人帮我作曲。由于这个节目，给了我一个机会，金志文老师把这段词谱成了曲儿，今天我们俩合作唱给大家，就叫我想给你10块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精彩，春天的花儿是朵朵的开，跟着我就能够找到爱。来到今晚开放麦，看到观众是特别的嗨，观众们为什么这么嗨？因为小月月，大家笑口开呀，笑口开。跟着我一起大声的唱，春天花

0: 小岳岳的歌名。
1: 代表作太多了，
2: 对，都会唱。
0: 没事，今天主题是斜杠人生，此刻我的身份就不只是个歌手、演员、导演、纪录片导演、运动员、赛车手，而且我还是一名
2: 相声演员、
0: 说书人。
3: 这节奏要了我的亲命了。
0: 接下来给大伙说一段评书《任贤齐传》。任贤齐来讲任贤齐，那不就是二人传？话说当年我小的时候啊，特别淘气、调皮、捣蛋，我爸就问我说：“你这样将来能考上什么学校呢？”我特别要强，我跟我爸说要上，我就上最难的学校，我爸就满足我了，送我上了一所男校，男子学校，全是棒槌。在这个男校，我主修体育，我学的就是棒球，于是我迎来我人生中第一个斜杠，运动员。男子学校有个最大的缺点，缺点女生，一大堆男孩，这个情窦初开，荷尔蒙分泌旺盛，看到女孩小鹿乱撞，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表白，怎么办呢？有一次到校外去比赛，哇，来了很多女孩给我们加油打气，女孩在哪里啊？哎，我看了我喜欢的女孩，我决定我要鼓起勇气冲了上去向她表白。我站在她面前大声地说：“你电话给我。”那个女孩就羞答答地说：“

0: 可以，只要你不伤害我，我钱包都可以给你。我这时候才发现，我手上还拿着球棒呢，把他给吓坏了。我想想，这个打棒球不适合追女孩，于是我就放下了球棒，拿起了吉他，开始学唱歌。从此也开启了我的第二斜杠人生，歌手。说真的，刚出道的时候挺难的，人不红，歌也不红，没啥通告，没啥工作，就跟苏醒前阵子一样。为了省钱，上通告我总是早到晚退，目的是多换节目组几个盒饭吃。有一次为了等5块钱的盒饭啊，节目组录制得很晚，我错过了末班车，结果我打车回家，我花了80几块。我这么算一算不划算呢，那我就再省点钱，我存钱买了一辆破摩托车。这个摩托车破到什么程度呢？我一发动他就告诉我了，发动过摩托车吧，踩下去，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到了底啊！破破破破破破破！哎，但是也通过了这辆摩托车，让我拥有了下一个斜杠身份。
1: 赛车，
0: 没错，参加了2001年的在泰国举办的亚洲杯国际越野拉力赛。我获得了冠军了，当然得了冠军之后就开始想要冲击全世界最顶尖最残酷的达喀尔拉力赛。终于经过多年的准备，在2017年我去参加了，最终因为我的摩托车不慎撞上了大树而退出了比赛，满身的泥泞。没关系，虽然我没有向达喀尔的冠军发起冲击，但是我向达喀尔赛道上那棵大树发起了冲击，我把它干断了，
2: 把它干断了，
0: 我的车头也断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有机会，我会再卷土重来的，看我身上的一堆土。那我下一个斜杠身份是什么呢？演员。为什么我要做演员呢？最主要那个时候是为了争取唱主题曲的机会。哦，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我应该是全华语乐坛唱 OST 最多的歌手，这时候应该掌声鼓励鼓励。但是当时不是很红的时候，很少有公司找我唱，那我就放出风声说，只要让我唱主题曲，我就零片酬出演。哎，终于有个制片人来找我说，你来唱主题曲，那你来免费帮我演戏吧。我当然就欣然同意喽。后来又有个导演找我说，我找你演戏，你免费唱个主题曲吧。我也 OK 哦。结果这个导演跟这个制片说的是同一部戏，结果我又免费唱，我又免费演，
2: 又免费演，这包不错。
0: 但是没关系，有些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认真唱和认真演的戏和歌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然开始演戏的时候是因为歌手的形象，所以我老是演一些好好先生的角色。看过《夏日的摸摸茶》里面的摸摸茶吧？
1: 看过。
0: 看过《心愿》里面的洋葱头吧？
1: 看过。
0: 都是让大家喜欢。那一直演好人，其实也蛮闷的。后来，一直到我遇到了杜琪峰导演。杜琪峰导演第一次约我见面，他也不告诉我要干什么，也不告诉我演什么，也不给我剧本，就坐在我的面前 喝着红酒，抽着雪茄，玩着他的相机。我等了好久，我肚子都饿扁了。我饿了很久之后，我终于受不了，我就说，导演，现在是怎样？你要怎样？你什么时候把剧本给我？杜琪峰导演突然间瞬间觉得我这个状态很适合演反派，穷凶恶极的那种。没错，我当时真的是饿极了，我饿得受不了了。后来发现，哎，我拿到了这个角色，原来别人演反派靠天赋，我靠的是空腹。很多朋友都说我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其实我只是年纪大了一些，但是我仍然愿意去尝试更多的身份，去迎接不同的挑战，浪迹天涯，在人间任逍遥，感受每一个花好月圆夜，最后回首过去，总是能够沧海一声笑。人生角色切换自如，无惧风浪，笑傲江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不分解。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云，
2: 你拿什么跟我斗？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张毅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0: 领个证再置办个新房，现在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搞定。
1: 你这个主意好，你都不按个人说。

吃。

0: 不聊工作聊什么？我跟你聊感情啊。
1: 可以吧，聊聊感情。
2: 聊聊聊聊聊。
0: 你这人真是，哎，但是讲真话，我现在稍微能够理解你当年刚到西港时候那个样子。
1: 嗯，你就想说那时候德行招人讨厌呗？
0: 太讨厌。但是啊，哎，你在这种地方能待三年，不容易。
1: 稍微理解我了是吧？
0: 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1: 要不然呢？你也可以自己选。
0: 我如果有这机会，我可以啊。
1: 我还是带你队伍吧，啊，李组长。
3: 哦，sorry。
1: 欧凡的事儿，哎，欧凡的事儿，宝贵的经验。
0: 来来来，你有什么宝贵的经验？你说来，你让我听听。
1: 我的经验多了去了。你想听哪方面？

0: 不是林强峰，你他妈能不能好好聊个天儿你啊？我也一天乐一天，绷那么紧干嘛呀？聊天怎么个聊法啊？啊，写报告啊？你没聊够啊？没写够啊？你啊？你在这地方，你跟我聊什么？你想？
1: 我呢就想等我老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哎，林安，你这辈子都是一个好警察。我没事的时候就可以跟那帮老哥们儿一块喝喝吹吹。
0: 我有个老哥们儿，你认识？他现在只能哼哼唧唧。

0: 一说以前我也没想到过，你说我能够给你来到皖北这个地儿，然后吃这些虫啊，这个牛啊，整得跟度假似的。
1: 哎，对了，就是这个感觉，度假。对了，
0: 哎，你给我讲讲这皖北事。今天晚上是不是发烧了你？刨根问底的，啊，听我半首歌，咋的？喜欢我听我唱歌？
2: 哎呀，我不就是怕以后没这机会了吗？
1: 活着就有机会啊。
0: 活着就有机会。

0: 谢谢周老板，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快啊，周老板！哎，你看我最近忙，也没去看司令。哎，要不见了啊？
0: 哎，谢谢。
3: 周老板，
4: 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0: 我谁国豪，每个人都叫我 K 哥。原本我们在绿藤州已经见面了。
1: K 哥消息很灵通啊。
0: 周老板，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开心的日子，你不请我，我不请自来，可以吗？
1: 可以啊。嗯。

0: K哥，这是来喝喜酒的。嗯，周老板，我们之前不是已经谈好，就是人，我借给你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就把它还给我。但是我现在看这种场面，你应该要把它直接留在皖北，是不是？没有啊，K哥，我没留他，哎，是他自己不走，你看，结婚呢。 孩子都怀上了，奉子成婚。对，奉子成婚。嗯，我记得啊，如果不是杜仁坚那个肚子变大的话，司令怎么允许你只是一个普通的dancer？啊，K哥，你什么意思？
1: 哦，对，我听说你已经改口了，就是你已经不叫西林叔岳父，你喊他爸爸是不是？对啊，是叫爸爸，啊。不过 K 哥，你是不是没听说，爸爸退休了以后啊，现在生意归我管？那你爸爸有没有教你？
0: 生意是怎么做？生意是怎么管的？看来 K 哥不是来喝喜酒，就是来要人的啊。
1: 是，没错。但是我也告诉你，你现在你那种态度跟长辈说话是错的。如果你不懂，你有办法，叫你爸爸教教你。
0: 你是不是忘了呀？这是皖北。
1: I don't fucking care.

0: 9点收工。秀华，走吧
1: ，K 哥，等我一下。
2: Q外面好多了，巴拉库布，哪一亏了哪一拿。

0: 身體不錯啊。
1: 哦，今日我要處理啲家事，你帶你啲人走，離開呢度。今日我開始退休，睇嚟以後我哋冇乜機會見面。等我死咗之後，你嚟鞠個躬。
0: 唔好講啲咁嘅嘢啊！有冇咩可以幫手啊？
1: 家事嘅嘢都係自己處理方便啲。
0: 我哋走啦，小華，走吧。
1: 誒，
2: 你就係羅小華。
3: 我是羅小華。司令，
1: 你唔可以走。你是中國人，我哋應承咗唔同著，等佢哋帶你走。
0: 張導，
1: 係我今次過嚟咧，係因為小華。我睇咧，你呢次都係白嚟嘅。
0: 咁樣啊，張導。
3: K 哥。你带他们先走。
4: 走啊，都走不了了吧？啊，爸！
3: K 哥，走，
5: 哥我陪你啊，
3: 走，
4: 走走走
0: ，Jero， 我走。
1: 养鸭饼一家。我行一家都做咗你嘅陪葬品，而家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一直都当你系亲生仔，以后我所有嘢都系你，点解你要杀死我女啊？
4: 都是我，求求你了。

0: 还没想好写什么。
1: 心有千言落笔无啊。
0: 还会回皖北吗？
1: 有可能啊。继续做老板娘？
0: 嗯，适合我。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南北。
2: 恭喜发财。
0: 一生平安。

0: 27岁，跟我一般大。
1: 您编的呀？
2: 对，这儿有一比你小的，25岁。
3: 北川，喝一口，烟就别抽了。森林防火。
4: 认识啊？
3: 你们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讲那个故事吗？就是被毒贩扭断脖子、扭断四肢，塞到鱼缸里的那个人，就是李百川。他在皖北卧底7年，做到云宁恩身边的会计。我到皖北认识的第一个人，教会了我很多，包括吃喝玩乐。
4: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 对。那天我们俩是在老地方见面，完事之后他先走，没多会儿又折回来了，要走了我的枪，还让我藏起来，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这时候就听着毒贩追进来，他拔出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毒贩冲上来又给他补了5枪，当时我就在他的头顶上。那个毒贩就是龙哥，我没看到他的脸，就看到他的脖子这儿刺了一个响尾蛇。
0: 你来西岗就是为了这个龙哥吧？
3: 追了他7年还没追到。你们要是遇到这种状况，为了保护战友，会怎么做？
0: 我会。
4: 那我肯定直接就干了。
5: 干了，稍等，要适应。
3: 我不应该问你们这样的问题。在那一刻，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北川说退休后要天天钓鱼，我说我写书。
0: 写你自己的故事吗？
3: 我的故事啊，让别人写去吧。

0: 春风。
1: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上班了？
2: 孩子我妈带着呢。
0: 在家待不住啊。

0: 怎么样，看得出来吧？这才刚生完孩子。
1: 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吧？
0: 哦，对对对，忘了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所刚刚招上来的高材生李梅，专门负责 DNA 检测。
1: 你好。
2: 你好，那正好，我这份物证就要进行 DNA 检测，队里急着要。
0: 行，那赶紧上去吧。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事儿弄清楚，这事儿就算完全一致啊。嗯，要打出来。好。韩局，这皖北行动我跟林安汇报的还不够清楚吗？这龙少华就是被蔡阳国人带走的，现在说死了还死在蔡阳国，太巧了吧？麻烦您能出去等会儿吗？
1: 接着说，皖北警方已经把周少华的通缉条子移交给我，还有把这些东西送给韩局，交给他，进行调查。韩局，你信陆少华死了吗？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有些巧合，但它也是事实。
1: 你要是亲眼看见陆少华的尸体，那我信。

0: 喂，我是西岗市局的谭庆林啊，麻烦您给我接一下朱工。
1: 喂，谭局。
0: 啊，朱工啊，你好，我是庆林，麻烦您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跟我说一遍。
1: 好的，我把从芬兰国带回来的骨灰反复的检验了三遍，确认是卢少华的 DNA。
2: 朱工，我林乔科，那骨头都烧成灰了，还能测出什么呀？
1: 残留了些许未完全焚毁的脆骨，可以化验出来的。
3: 这怎么确定是卢少华的？
1: 两年前从他家里收集了他的毛发和皮屑，我们还特意采了卢森森的血，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卢少华。
0: 朱工，谢谢您啊。
4: 哦，我知道啊，这件事情啊你难以接受，可是事实就摆在我面前啊，你不相信范安国还不相信朱工吗？现在领导已经在撤销报告上签字了，
5: 对卢少华的通缉正式撤销，但是要继续追捕本案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0: 最近四号涨了，得跟上老板提提，给兄弟们也涨点。
1: 你怎么不提啊？
2: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能进货能出货不错，
1: 我去看看涨。阿生，
3: 生，
4: 师傅，走。

0: 看清楚啊，我问你是个大事，里面有几个人？
1: 一个。
2: 住住住，
0: 仓库里还有别的出口吗？有枪吗？
1: 扶住
2: 他。有没有扶住他？
0: 肯定有枪啊。

0: 兄弟，一个人吧？
1: 你现在只要投降，我算你自首啊！
2: 去你妈的！老子干这行就没想活过，不怕死就进来。
0: 这年头，现在谁不怕死啊？怕死的要命。

0: 好的，收到。奎哥，海洛因差不多150公斤。
1: 收队。
0: 好。

0: 到海多远，这法师要带着你远走去海角天边。
1: 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
2: 在黑暗中隐藏自己的脆弱。看霓虹的眼睛和园林的家门，远处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心。

新州市那边发现了萨尔顿病毒，省厅指派你协助调查，赶紧。

0: 11.99吨，同志们，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缴获数量创了过往毒案的记录，闻所未闻，触目惊心。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向部里做了专项汇报，部里高度重视，要求咱们省厅雷霆出击，追根溯源。
1: 省厅委外常务副厅长赵振海来指挥督办此案，等赵厅长到了忻州，由他主持召开专项会议。航班10:30就要落地了。
2: 陈厅，报告出来了。
1: 这样，我们对这批毒品做了3次毒化鉴定，纯度高达99%，并且是完全化学合成的，没有用到麻黄素。
0: 沈军。 这个案子的情况没有向外界透露吧？
3: 还没有。
0: 在这儿，我向大家宣布一条纪律：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向外透露，否则的话，我扒他的警服。
4: 是。
0: 西岗市局有冰毒办案经验，庆林、强峰，你们负责协助忻州局来调查。
5: 明白。
6: 总队，叫上忻州的同志，咱们开个小会。
4: 是，大川，走了。
7: 这次事儿大了。

0: 像大雨惊醒沉睡的我，突然之间都市的霓虹都不再闪烁，前面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
1: 歌词我想起来了，

0: 叫什么名字？
1: 郝生。
0: 多大了？
1: 19。
2: 19岁。哎呀，19岁这个年龄现在应该
0: 上高中。
2: 高考吧。
0: 高考。
2: 干这个呀，贩毒。
1: 没，我只负责送货。
2: 送货啊？看你刚才外面带走那个吗？那个是贩毒团伙的首要分子，叫何永礼，是你亲哥吧？
1: 我们真没贩毒，我们。
0: 我国刑法第347条，
3: 走私、贩卖、运输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
0: 50克以上，
3: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0: 你想想，你哥够死几回？
1: 警官，我哥真没贩过毒，我跟我哥，你听我说，我从来没有贩过毒，我你相信我。
2: 门口那批冰毒是你哥的吗？
1: 不是吧？
0: 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哎，是老板的，是老板的。
4: 叫什么名？
1: 向富。
4: 叫什么？
1: 向富。
4: 哪人？
5: 扬州人。
4: 扬州人。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
6: 有啥？收工。
7: 稍等。

0: 这个消防部不在现场，应该已经跑了。各位领导，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次发现的12吨冰毒，绝对算得上是钻石级别的。
1: 那个西港的卢少华，不就是能用这种方法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吗？对。
0: 1997年，卢少华跑到绿藤丸美等地，就用同样的方式研究出纯度高达90%的冰毒。
2: 卢少华不是死了吗？除了他，难道没有别人能用这种办法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吗？
0: 今年8月份，我到国外参加了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通过会议，我了解到全球毒品的最新情况。就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除了卢少华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研究出纯度如此之高的冰毒。嗯，
1: 那会不会是卢少华死了之后，他的制作方法泄露了出去啊？
0: 也有这种可能吧。
3: 也不排除有新的、更厉害的制毒师出现。
2: 这个向父是谁？
4: 我们摸了一下他的底，没有发现他有过贩毒的历史。倒是90年代初期，因为倒卖烟酒等紧俏物资，被佯庄警方处理过。这几年呢，他在佯庄地区租了2个柜台，主要经营电脑生意。去年12月中旬，扬州恩泽化工有限公司向新洲市供销社农产品经营有限公司租了这个仓库。表面上看，何永礼是全权负责，其实背后的老板就是这个小夫。
5: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这12吨冰毒就应该是向父的，至少他也是个知情人。厅里面已经联系了佯庄警方，对向父实施抓捕，尽快归案。
2: 各位，案情重大，省厅1103专案组立刻成立，我和清泉为主要负责人，所有专案组成员可以直接越级汇报。大家通力协作，尽快破案。
6: 何永礼，我告诉你，向父我们一定能抓到。等抓到了向父，你弟还有机会吗？他才19岁。
7: 我老板是叫向父，2个仓库都是他的，但我只负责海洛因，冰毒的事儿我真不知道。他们每次运货都是另一批人，但是我看过他们的车，
6: 车牌号多少？
7: 我只记得挂的是金川的牌子。
8: 啥案子吧？
9: 哎，确实这个地址，把人给我弄回来。
8: 骂这些钱，干啥的？
9: 哪那么多话呀？让你把人抓回来，抓回来，快去！
8: 我总得知道这是犯了啥事儿嘛。是杀人放火还是爆炸恐吓？抓捕方案完全不一样嘛！
9: 你是个缉毒局啊，你刚才说的那些跟你有关系吗？
8: 那你打个传呼不就接了吗？还是我跑这一趟？
9: 1个小时前，东南省公安缉毒总队给咱们发了个协查函，让咱们协查一个车牌号码。就在你上楼之前，交管部门已经锁定这个号码，这个马德贤是运毒的司机。
8: 这一个运毒的司机咋哈呢？一个运毒司机，又是省厅的协查，又是把这个整个省厅领导叫得鸡飞狗跳的。
9: 你怎么说话？ 能不能管住你个嘴？我告诉你，这个马驼鞋从金川市往新州市运了12吨的冰毒，这个冰毒很有可能就是在咱们金川制的。
8: 高庭，你是喝高了吧，还是没睡醒啊？12公斤吧？那冰毒我只听说过，还没见过呢。
9: 这次是吨，不是公斤。12吨冰毒，你想，如果案情不重大的话，那厅里领导能这么晚聚到这儿吗？厅长现在恨不得亲自去抓人。

0: 你们俩有危险吗？死，找了吗？活着。家里就你一个人。
1: 还有老婆婴儿，亲娘家了。
0: 带动。啊！
2: 找了吗？
0: 里里外外自己走。
3: 是。
4: 我们抓获的货车司机已经交代了运货的地点。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蜘蛛的窝点。
5: 金山市的缉毒警
4: 已经过去搜查了。
6: 这是个什么厂啊？
4: 是个搞生物科技的，但是我们的人到了以后厂子都搬空了，人都跑了。
5: 赵厅长，
4: 说实话不怕您笑话，我们金川的缉毒民警不像西港和新州的同行他们那样见多识广。说实话，这个冰毒长什么样我也没见过，那下边的人就更不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们排查，不知道从何下手。
7: 我带了西港的同事朱贡，他是专家。
8: 高铁您放心，我今天带了一些冰毒的样品过来，一会儿到了现场，我可以给民警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培训。
4: 谢谢，太谢谢了，太谢。
9: 不客气，应该的。
7: 林芝呢？
5: 他说他想先去见见那个货车司机，把姓周的线索和马德贤核实一下，审完以后再过来。
10: 嗯。
11: 马芝，
4: 你说他妈你到底说一下？
12: 林姐，
13: 30分钟够吗？
12: 行。谢谢林子。
4: 哎，林子，
13: 子言。马芝啊，你们这刑侦和缉毒刚分开啊？哇，
4: 刚分开不
13: 到3个月，
4: 楼上楼下一起吧。
13: 啊，去办公室看看吧。
4: 坐啊。

0: 说，
1: 林组长才做的不错。
0: 真的是，我们全家祖祖辈辈没得做坏事，都是中华守法的好公民嘛。
2: 我问你啊，
0: 啊，
2: 你第一次给他们拉货，他们怎么找到了你啊？
0: 那是八月份的一个晚上，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从忻州拿的一车服装，刚卸完货，准备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说是。有一车货要跑，给9000块钱。
3: 这人叫什么？
0: 叫张庆，我叫他张老板。
3: 他平时怎么联系你？
0: 我给他留了个 BB 机号，他说他装完货以后他会哄我。第三天的时候，我吃完晚饭，我的 BB 机就响了。他说让我去那个南干那个厂区的那个房子。
3: 什么地方？
0: 南干
3: 区啊。
0: 啊，南干区。
4: 这个厂子原来是干什么的？
5: 哦，这个厂子原来是金川市南干区木工商联合公司的一个制药厂。
4: 哦，
5: 1997年呢，因为经营不善，后来倒闭了。
4: 嗯，
5: 所以这些厂房也就闲置了。啊，这个公司跟这个木工商联合公司签过这个房屋租赁协议。
4: 嗯。承租人是谁啊？
5: 啊，刘伟豪。
4: 刘伟豪，
5: 根据你们发过来的照片，我们进行了比对。
4: 嗯，
5: 看一下，最后证明这个项目就是用刘伟豪的名字假冒的。
6: 这个项目和木工商联合公司是今年4月18号。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调试和安装设备怎么也得一个月吧，再加上还要拆除这些设备，也就是说他们真正生产冰毒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月。
3: 这个华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5: 啊，还没有注册。是这么回事，金川市呢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对外来企业呢有一定的优惠，给他们了1年的试工期，如果1年以后呢他们决定生产，再到工商税务进行登记注册。可是
3: 5个月就能生产出12吨冰毒，可能吗？
7: 冰毒是新型毒品的一种，它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它是一种无味不略带于苦味的透明结晶体。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是目前市面上纯度最高的毒品。冰毒呢，它本身是有一种刺激性的味道，大家只要闻一下就知道了。但是记住了，千万不能多闻啊。对，大家可以试一下，不要大量吸入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8: 这个大侠，你都听清楚看清楚这个冰毒长啥样了啊，一会儿一定要仔仔细细的走啊，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样啊，一组去第一车间，二组去第二车间，剩下的跟着饿走。
2: 你给他们运了几次货？
0: 3次。
2: 时间呢？
0: 时间记不清楚了。哎，那个本本上有。对，
2: 3次啊。
0: 哎，
2: 8月23金川出发
0: 啊，
2: 啊，8月25到忻州的东郊福巷32号仓
0: 库。
2: 那你这3回都是从这个金川出发，一直到忻州的这个仓库32号仓库。
0: 对对，
2: 3次都一样。
0: 对。
2: 第一次运了多少吨？
0: 第一次是十吨吗？
2: 不得，
0: 10吨。第二次也是10吨。
2: 十吨。
0: 对。第三次也是10吨。3次总共是12吨。哎，
3: 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0: 不是。哎，他是那个何老板，他主要负责那个卸货的。

0: 马德贤
1: 啊，
0: 你仔细看一看，在金川这边装货的地方有没有出现过这里边的人？
2: 不是，肯定不是，不是，不是。

0: 行啊，班队，20分钟。
1: 就是个骡子，什么都不知道。
2: 我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从金川到新州仓库运了3次病毒，你说连个押车都没有吗？那不可能啊，这事儿。你说中间如果货丢了或者少了一部分，他负不起这责任。
1: 这是金川，不是我们西岗。你就是把病毒摆在他们眼前，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
2: 老实人犯罪多了。
0: 我也觉得这个马德贤被人利用。
2: 你怎么看的？
0: 12吨的病毒，30亿，什么人敢把30亿的病毒交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还没有人押车，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2: 你要，我就说这事儿就不对，就这事儿就不可能这么随意。
0: 精心设计的随意。

0: 下面我宣布彬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剪彩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我隆重地介绍我们的剪彩嘉宾，
1: 古竹县县长
0: 宋杰先生，林业局局长王东辉先生，税务局局长李文斌先生，以及我们的环保局局长马新先生。最后我要隆重地介绍我们彬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1: 归国
0: 华侨成功人士林斌
1: 林总。林总天气一定一表人才，
0: 为我们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在场的所有

0: 我刚才看那生产线，这设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未来我再引进3条生产线，等咱们那个红豆杉基地成型了，专门做关于红豆杉的保健品。哎，林东啊，
1: 我们才疏学浅，你跟我讲一下，那个红豆杉呢，能够做啥子保健品呢？
0: 我给各位领导这个汇报一下啊，这个红豆杉啊。 能够提出一种叫做这个紫杉醇的物质，像国外很多那个专家，包括这个期刊都已经论证过了，这紫杉醇对于治疗这个癌症有非常显著的作用。但是这红豆杉呢，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生长得很缓慢，就是我们玉桂。咱们玉桂是这个无论从环境还是从气候，都特别适合这个红豆杉的生长。
2: 哦，是这么回事。 没想到啊，岭东还是个科研型的企业家呀！
0: 不敢，不敢。
2: 照你这么学来啊，你就是我们的贵人呐！我们古竹县啊，是个贫困县，正确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啊。
0: 宋县长，这我要感谢您。听张局说了，
3: 对，
0: 这个红豆杉这块地原来是规划做这个湿地公园的啊。这要不是宋县长的全力支持，不可能批这么快。
2: 这样必须支持。 李要是啊，把那个地啊打造成世界最大的红豆杉信息，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啊都跟着沾光啊！
0: 孙县长，我跟在场的领导也表过态啊，我之前投那1.3亿呢，只用于这个红豆杉的基地，我未来3年再投3亿，保证咱们县三。

0: 3000万的税收，1000个就业岗位，哇，那真是太好了！林东啊，你这是为我们先着想啊！全县的各个部门呢，我都已经打好招呼了，我们呢一定啊，就全县直力支持，不管是企业还是你个人，有任何的需求呢，随时找我。
1: 哎，宋县长。
2: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马经理。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宋县长，他也是李东的太太。哦，真是的，孩子陪家人呐。
2: 谢谢谢谢，以后免不了要多麻烦您啊。
3: 不要的，不麻烦，不麻烦。大家听好了啊，我刚才呀跟李东要了台，你们呢听我。
0: 上一年没跟我出事，您现在都来了在酒店等你，你去一下。
3: 特别是你这个林业局长啊，听好了没有？
0: 大家一定听好了。
3: 宋院长，我让马经理啊带大家去我们那个食堂用个餐。
0: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一下，就不陪您了啊。
2: 莫客气，莫客气，你忙您的啊。
0: 领导们，
2: 咱们这边请。
0: 好好好，太客气了啊。

0: 还是没想明白，你说那相父就为了那么点租金，十二吨货一点没运出去。
1: 妈，那仓库是他俩承认的，你这货多放一天怎么能赚不少钱呢？

0: 不是龙哥，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给下面多给一点，多给一点啊，就省这么点钱，闹这么大个事儿。那向凤知道我吗？
1: 不知道。
0: 龙哥，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知不知道我？
2: 绝对不知道啊！龙哥在江湖上是讲规矩的，他就是把我供出来，也不能供出你啊。
0: 他供你跟供我不是一回事吗？你被抓了，他还能不供我？
2: 说啥？那是话。我说龙哥什么人？这么多年我在江湖上，我啊？
0: 那相夫现在人在哪儿啊？
2: 我都安排好了，后天坐船去那个人滨。
0: 为什么去人滨啊？
2: 那边没有引渡条约，绝对安全。
0: 这事你跟 K 哥说了吗？
2: 捅这么大篓子，我能跟他说吗？我这第一时间先找的你啊。说话，我这么想，事儿都出了，你看咱能不能把 K 哥预付的2000万咱先退给他？
0: 我退啊？啊？
2: 那钱不在你那儿吗？
0: 我那钱都压到红豆山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是少话，你这样那个障眼法的事儿，你先放一放。你要不这样也行，咱能不能再给他做一批货？咱把这12吨给他
0: 封了啊！这风口浪尖的，你让我再做12吨？
2: 我不想给人 K 哥个交代吗？
0: 行了。行了 ，K 哥那边我去说，啊，你什么时候走？
2: 哦，我也后天，我去人滨。
0: 别去人滨了，去范安国吧，找 K 哥。

0: 找 K 哥。
1: 怎么了？
0: 哦，没事，没事，没事。那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就去。
1: 别这两天了，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做最早一班航班。
0: 那少华，你那个，你慢走啊。

0: 你方头为什么要去找 K 哥呀？这不是往这样坑上撞吗？如少话没安好心啊 ！K 哥这次损失的不是一二百斤，是12吨呐！如少话他说的是，他去跟 K 哥说，但这责任不是还是落到你头上吗？很明显。
1: 刘少华要把我们推出去，
2: 姐夫，不是我叔啊，你确实有点靠我。我坑你什么了，梁东正？我坑你什么了？
1: 我少你吃，少你穿了。
2: 你看你，
1: 人家收拾东西，明天一大早就走了。
2: 你们这人都这怂样！
1: 我们家人怎么了？有的是没得说，这动一句西一句的。
2: 我还没说你，要不咱去杨庄吧，孩子在那边呢，明天就去范安国，
3: 然后呢？

0: 你死劲的眼哦，让人嫂子没收了。咱老板啊，走了一天啥子都没得找到，
1: 咋没有嘛？这不还早见识了吗？是，哎，别我说。
0: 病毒啊，就是大城市的人玩的，咱们这种苦哈哈的地方，啷个有人玩这玩意？
2: 院长，
1: 你看看你这个觉悟，就像那个井底的蛤蟆看着天上的月亮。咱们京川在发展，京川的基督也刚刚成立，多向这个大城市来的专家们学习学习，磨坏处。
2: 我就想晓得，等会儿回去啷个叫菜嘛。
0: 哈队，
2: 你过来一下。
0: 嗯。

0: 想到。
1: 爬红，爬红，爬红，爬红！
2: 哎，
1: 来这里！哎，
2: 还杀你吗？
1: 这是郝红，
2: 我在这呢。
3: 郝红队长，我新港的林长风。哎，你厉害得很！忽然间，你这么大的工厂，进可禀国，都被你发现了。
2: 你就是西港缉毒的领子啊！
3: 哎，就是我，就是我。
2: 你久仰久仰久仰！
3: 这地面上你们都是说官司啊？
2: 是是是是。
4: 地上啊，都查九九八十一遍了。
3: 那天上呢？我上去，等会儿上面怎么走？
1: 哎，走嘞走嘞！哎哎
2: 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坐坐坐坐坐。
5: 刘子，呀，要说这个全国的缉毒啊。除了刘边，就是你们西港了，办的那可全都是大案子，啊，不像我们金川，连冰毒都是头一次见。这次你们来可不要藏着掖着，让我们也好好学习一下，啊。
3: 谁藏着掖着，谁哈说。
5: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看我这方言靠近你这吗？
5: 一点不靠近，远着呢。
3: 你来金川多久了？
5: 呀，那是。86年转业就留在京川了，哎呀，也十几年了。
3: 啊、哦，十几年了啊！来京川一直干的是？
5: 我刚来市局的时候，就是跟马直我们干刑侦，这不是这个缉毒刚刚成立3个月嘛，我刚刚调过来。跟林志比起来，你肯定是我们前辈啊！
3: 那必须的，不谦虚。
5: 林志，你看，这个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也不能证实这就是制毒工厂吧？
3: 那什么呀？
6: 这怎么也得有3-4米啊！
1: 哇，这撒不动！
6: 哇，味儿大吧？嗯，你帮我拿着。

0: 回来了，跟罗秉章聊得怎么样了？
1: 怎么还没睡啊？我让他坐明天早上的航班
2: 去方，我找 K 哥
1: 避避风头。
0: 那我给 K 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吧。
1: 也行，你跟他说等这风头过了，后面的什么合作条件、交易方式都按他说的再商量。
3: 哎，你等一下，
1: 你最好还是亲自去一趟富安国，这样显得有诚意一些。另外，你再帮我办件事儿，你到那边在网上发个帖子，把咱们的货被中国警方抄了的事儿散播出去，一定要说清楚啊，是纯化学合成，纯度98%。
0: 你疯了吧？这种事儿不是越低调越好吗？
1: 咱们就全当啊，用这12吨给咱们的产品打个广告。
0: 你收拾东西。
1: 哎，你最好跟罗秉章订同一个航班，盯着他到 K 哥那儿。他要出什么事儿，咱们在国内又待不下去了。
0: 走。

0: 沙司啊。
1: 玲子，你知道我们京川缉毒查理以来总共缴获了多少毒品吗？
2: 不知道。
1: 海洛因10公斤，还有1.5公斤的这个鸦片，这次一下子就来了12吨冰毒。12吨啊！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呀。
0: 激动还是压力？
1: 那当然是激动的啊。12吨冰毒啊，对我们京川一个小小的警察，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个案子要是让我哈红给破了，那多大的功劳啊。哎，老板再来一瓶白酒。
0: 一等功，一等，
1: 是一等功，一等功，一等功。到时候那个电视台记者都来采访我们，我们京川的缉毒警那就火了。
3: 当然了，
0: 你出名了，你的兄弟扬名了。国文，扬你的名儿，
3: 那肯定的，跑不了。
1: 哥，到时候那个电视上还有那个报纸上采访那个名字，你的名字一定在我的前面，
0: 你也在前面，
1: 你的在前面，
0: 你的必须
1: 你在我前面，
0: 你必须在前面。为啥？京川12吨缉毒警，你必须在前面。老然醒了。
4: 哎，可惜呀，我们是缉毒警，不能有名字、照片。
5: 是你弟，
1: 那还是今天第一次见到冰毒。
4: 第一次，
1: 所以我才要好好学习的向你学习嘛。
4: 那我就不谦虚的跟你分分。
1: 你说。
4: 这冰毒啊，主要的原材料啥知道不？麻黄素。这12吨的冰毒没有出现，之前都是麻黄素，主要的原材料。国家一直严控麻黄素，所以这制毒犯产能上不去。为啥？就是因为这麻黄素难搞，纯毒也就10%，这12吨一下出来了，纯度90%，不要麻黄素，不需要麻黄素，完全是化学合成的，产量飙升，
0: 我们这才发现了12吨，还有20吨没有发现，也许30吨、35吨，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了。祸害多少家庭，多少人呢？
1: 干他！
0: 干呢？
1: 必须干他！
0: 是的。咋干？
1: 哥，我跟你说吧，我早就想好了，这帮毒贩在京川生活过，一定会留下痕迹。我就带着我的弟兄们，
0: 对嘞，
1: 挨家挨户的排查。
0: 对嘞，对，
1: 仔仔细细的搜。
0: 对嘞，对，
1: 就算是掘地三尺，也得给他们掘出来。
0: 天上的不能放过。
1: 这鸭子到时候不会飞了吧？
0: 当然不能飞了，当然不能飞了。这鸭子要飞了，丢谁责任？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我的，
0: 咱们的，咱们的罪过大了。
1: 我们是缉毒警。哥，反正是不管咋说啊，你说咋干，我就咋干。

你不要以为，我刚才不知道你笑啥呢，还是那个味儿吧，就是那个味儿，来，走，干，干，就是那个味儿。

0: 屁，慢点，慢点。
1: 燕萍啊，你真是好福气啊，找了这么个大老板。
2: 燕萍，这个是二姑奶，二姑奶，这么多年啊，谢谢你对燕萍的照顾啊，这是一点心意。
1: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你不是刚给村里每个人发了1000块钱吗？
2: 这单独给您的，您收下吧。啊，
1: 谢谢啊。
3: 燕萍，燕萍啊。我们全村人啊，都托你的福喽！哎呀，来，我们敬林老板一杯啊！来！林老板，你在城市做什么生意啊？
2: 做一点小生意，做做项目啊，做做投资什么的。哦。
3: 那到我们村来投资啊！我们现在有个新项目，种红豆杉，
2: 就是能提紫杉醇的那个做抗癌药的红豆杉。啊，哎呦，
3: 这个也知道啊！哎呀，真不愧是国外回来的大老板啊！
4: 哈达，太差四几个汤子。可算逮到这么一个卢后，哎，你说这个卢后他到底晓不晓得情况？
5: 他咋可能不知道呢？他上班的地方就在那个制毒工厂斜对面，他值的又是夜班，这个毒贩们都是夜里制毒运毒的，我不详细的不知道。啊，
4: 阿达，你说能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是不是？至少能当二等毒。
5: 二等毒？那是冰毒。十二冬不是十二孤酒，哎呀，一等锅是跑不了了。就是这帮毒贩，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制毒，太嚣张了。你知道咱们局里还有省厅的领导都急

0: 警长都恨不得亲自去抓人了。哎呀，领导们的腮帮子都瘪瘪了。这次咱们警川的警察丢人算是丢大了，要是把这个案子破了，咱就算是给警川警察证明了。
1: 那这是不是就给全国都出名了？
0: 全国，全世界。大姐，问一下，你认识刘侯不？
2: 认识啊，哪个的？
1: 你帮我们喊一下子不？啊！
2: 刘侯，刘侯，有人找你。

0: 罗秉章刚进去，那俩在弄行李呢。
1: 听好了啊，只要他们出了境，咱们这边就是安全的。
0: 好。那K哥那边是要我再交代什么吗？
1: 让K哥处理吧。罗秉章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到哪不了今天了。
0: 知道了。

0: 每天半夜十二点左右，那个车就开进厂了。一开始我没得注意嘛，离得太远了，是狗的声音吸引到我。你是不晓得，我们隔壁厂两个大狗叫得那个凶哎，连续好一夜睡不着。我才发现那个事情，那个时间点那个车就开到这个厂里头。
1: 啥子车型？
0: 上他那两间。
1: 你确定哈？
0: 我确定噻，跟我老板一模一样吗？
1: 啥子颜色？
0: 黑色的。
2: 黑色。确定哈？
0: 确定噻。
3: 那这个桑塔纳两千是啥时候离开厂子的？
0: 一般都是天亮之前。
3: 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吗？
0: 也不是，但是我在的时候他都是半夜十二点进厂，天不亮就走了。啊，
3: 那个车车里有几个人？
0: 看不到，离得太远了。
3: 你接着说。
0: 说啥子？没得了。
4: 师傅，你枪封着你。
5: 喂，
6: 老钱，我问你啊，从人身上切下一块骨头还能长出来吗？而且恢复期很短，有没有这个可能？
7: 只要保留骨骼的成长环境，骨头一般都能够再生。但是移植呢，大同采用恰骨，恰骨就是盆骨和髋骨的一部分，少量的缺血影响不是很大，修复期呢一般能够自行修复，并且康复周期都很短。

0: 我做这个 business 那么久，那么长时间了，有什么 worst situation 我没有见过，无所谓。你告诉向华，发生这个事情，而你们在做什么，我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请放心。 这次发生这个事，就是阿罗跟阿富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总之啊
1: ，K 哥，这次真的麻烦您了。少华这次让我来呢，就是想等过了这波风波之后，再跟你好好的谈合作。
0: 小事情，以后最重要做什么事都不要。

0: 要露出任何东西，尤其是那些尾巴，给警察抓到。
1: 少华也是最担心这个，所以安排了我跟罗秉章一起飞到了芬兰国。

0: 你们两个跟这个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怪你的。这个是阿龙跟阿富的问题，我来处理。好，
1: 谢 K 哥。
0: 哎，六，
2: 小明。

0: Leo， 叫妈妈，你妈妈来看你了，把这一点叫妈妈啊。
1: 晨晨。

0: 么都瘦了呢？在这里开心吗？
1: 开心。
0: 吃得好吗？
1: 吃得好。叔叔送我一匹真的小马，他送了我一个小马鞭，但是我还不会骑马。
2: 当然啊，你现在那么小，到你能高的时候，我要教你骑马，好不好？还不错，回去看你的小马啊。OK。

0: 这就是天心，也是母爱的伟大。那么多年了，他还认得你。
1: K 哥，你看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可不可以……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出来以前，我先跟你说一个事情啊。两年前，你跟小华，我在皖北把你们带出来，答应过我什么？你不是忘记了吧？而小华，我觉得他越来越难控制了，只有一个人能控制他，不是我 K 哥啊，那个人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控制他。今天晚上不要走，留在这里陪女友好好一个晚上。

0: 林希栋叔哥，现在整个杨庄的金条子都在找你呢。
1: 小心点啊，安全第一。
2: 快点了，我一天都不想留在这里了。
1: 明白。人民那边兄弟我们打好招呼了，到了你就开开心心玩，放头一过，接回来马上。
2: 咁你呀？你打好招呼，我还人变无人吗？
1: 明白。富可兄弟遍天下，你这几两钱我都打好招呼了，保证舒舒服服的，什么都有。
2: 有某
1: 一起攒了。
2: 喂，
1: 谢了。

哥，搞定了，好，闹过。

0: 难道给石雄打电话了吗？哎，
1: 这时候给他打什么电话呀？几个月没见儿子了，
0: 我打个电话怎么了？人见不着电话也不能打。
1: 这时候不通知他们，是为他们安全。
0: 手机都挂好几个了，怕什么呀？

0: 哎呦，赛胖，兄弟，你可回来了。
1: 什么呀？
0: 这全英文，看不懂啊。
2: 国内警方查获了一批12吨的冰毒，现在网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1: 不会是咱们那批货吧？
3: 不会那么巧吧？谁把它发网上去了？

0: 刘少华，他为什么这么干？你们想想，网上12顿30亿，全让人家给收走了，卢少华能善罢甘休吗？他一定希望这事捅得越大越好，让全世界的毒枭都知道，这批货是卢少华做的。
1: 龙哥，古斯特，南美最大的毒枭，悬赏2000万美金，
2: 找他。
0: 兄弟，你能联系到古斯特？
1: 吴少华呢？
0: 保佑我。
3: 差点就渴死了。这个时候呢，头上就飞过来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啊，就把
0: 我王艳斌老家派出所所长找到了，他要亲自摸一下，让咱能气儿。
3: 那就是飞碟，你信吗？
4: 我怎么不信啊？我信有飞碟。1892年，清城有一个图是赤焰腾空图。
5: 你等会儿啥图？你慢点说啊，我记哈，我记哈。
6: 赤焰腾空图。这上面画着就是上百个人在看着天上那个飞碟呢，啊，我信。
4: 韩队，你这长途谁付费？我想问啊。
5: 哎呀呀呀呀！你看我这个脑子啊，是这样。
3: 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那个吴连战，这死了心的要查和那个经船制毒工厂相关的线索，我们呢就查到了一个值夜班的这个保安，叫六猴。啊，后来他辞职了，我们要去了一趟贺兰山，在一个采砂厂里找到了一个北油火。啊，这个北油火啊就是六猴，六猴呢就是北油火。
5: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我们查到了一辆和这个制毒工厂相关的桑塔纳，后来呢我们动了20多个兄弟也没查出啥来，
7: 告听呢就让我们承案了，
5: 可是我心不甘啊。
4: 哎，韩队，你听说过我们西港1995年那个冰毒的案子吗？
3: 没听过，啥案子？
4: 就是那个全省通缉犯卢少华呀，
8: 治冰毒的。
4: 啊，我这次去你金川，你们12吨那个冰毒案，我怀疑，我个人怀疑啊，跟卢少华有关系。你要感兴趣的话，我那个把他的那些有关资料给你发过去。我这人死了，案子也撤销了。
5: 我明白了，你是说肉死了，可你认为这个肉还没有死，是吧？
9: 对。
10: 卢少华这个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咱俩只要找到他活着的证据，当年的案子就能重启。
5: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啊，林志，你赶紧把他们这个照片和这个资料给我寄过来，好吧？
4: 好，再见啊。好的。

0: 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一天到晚的给领导，那咱们可就麻烦喽。
1: 那可啥呀，让你天天就天，
0: 这人这咱还要去个加油站、银行，那人多。
2: 好嘛，
3: 人多，
4: 你也是上一份，
3: 一个月
4: 做3000块，
3: 也算个
0: 好。
3: 都看仔细了啊，有占我这个人的，我充个半年的工资。
0: 哦，走着。

0: 英子姐最近联系你了吗？
1: 没有啊，联系你了吗？哥，
0: 她什么时候回国你盯着点啊。
1: 啊，好，
0: 先回去吧。
1: 哎，

0: 是啊，我一定要。
1: 来，一飞。
2: 我这次待几天啊？能待两三天。

0: 上楼啊。哎，我给你买的东西，你怎么都不拆开啊？
1: 不花钱。
0: 不花钱啊？要花钱，花不完。你要帮我花钱。
1: 花钱。

0: 两个月了。
1: 林强峰，我告诉你，刘少华的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他的死是中孙两国共同认定的。从公安部到省厅，再到他的 DNA 检测报告，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谁敢办啊？啊？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是咱们整个公安系统的笑话，知道不知道？
2: 如果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就是千古流芳的笑话。
3: 检测报告那只能证明那块骨头是卢少华的，又不能证明卢少华死了呀，这不严谨。
2: 这么不严谨啊？
1: 检测报告是科学，科学就是严谨，对不对？
3: 你先别急，我是请你来帮我分析分析，我们先捋捋好吧，捋一捋。现在网上都已经知道了卢少华这个化学合成技术很厉害，产量没有天花板，周期短。经传我们发现的那个司机马德贤，那就是一个精心挑选的骡子，看似随意。经传我们还发现了制毒工厂，我这次去经传就在那个制毒工厂的那个排污池里找到了这个大夏醋糖纸。之前我们在绿藤就已经得知卢少华喜欢吃糖，就爱吃大夏酥。你说这点点的线索连起来，连起来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2: 说明什么问题啊？
3: 卢少华没死啊。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用你这一大堆话去向陈厅汇报，对吗？
3: 嗯，你别理解成汇报吧，你把这一大堆线索让陈婷帮你分析分析。
2: 陈婷帮我分析案情，滚出去。
3: 上级帮下属分析案情不行吗？
1: 出去。
4: 怎么上司机了？
5: 左。这从哪儿又那么捡到？还差不差？
6: 你以为一到公安二度公那么好立着？要是好查，全国的毒贩都被咱抓干净了。
5: 哎，我听说最近这个有啥千年虫，你说这马上2000年了，这千年虫回不回来啊？
6: 你想啥呢你？千年虫想吃萝卜蛋操心呢？
5: 再往前查，就是这个威明大道了。
6: 嗯，
5: 南干区最繁荣的大道，四通八达。这桑塔纳2000要上了这条大道，大海捞针一样。
6: 就说个丧气话，一家休闲会所，三家 KTV， 还有一间酒吧。
5: 嗯，
6: 你赶紧调人，咱们挨家挨户上门查。
5: 害怕哦？
6: 你以为这都火锅白请你吃的？
7: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机场接英姐。
0: 你去吧。
7: 你不去啊？
0: 我这陪你嫂子 B 超呢，怎么去啊？快去吧，啊，机灵点，别说漏嘴了。
7: 放一万个心，我昨晚都想好了，英姐回来等着跟我说呢。快去，
0: 走吧。
8: 看，这就是孩子，挺好的。
0: 嗯，大夫，这男孩女孩啊？
8: 男孩女孩。

0: 都一样。
1: 是。
2: 来，擦一下。
1: 对，好，来，过来。
2: 名字。嗯。
1: 森森。嗯。对，我喜欢木。哎呀，来亲一下。
2: 森森饿了，刚刚说。啊，
1: 是吗？来，爸爸给你冲奶粉。
2: 嗯。我喜欢这个名字。
1: 喜欢，喜欢。
2: 你哥呢？
3: 有几个领导非要见我哥，走不开，这不让我来了吗？
2: 我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3: 跑的也太忙了，我哥一有时间就回实验室，没日没夜的。你别生气啊。
2: 手机给我。
3: 嗯。
2: 手机给我。喂，我下飞机了，肚子有点饿，米粉面见吗？
4: 哎呦！
1: 哎，王林呢？
2: 修手机去了。
1: 手机怎么了？
2: 我摔了。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1: 跟一个朋友谈点事儿，没看见。
2: 我怎么不知道你玉贵还有朋友呢？
1: 你有老教授，研究紫杉醇的，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他没跟你提过。哎，老板。
5: 哎，
1: 一碗粉可以上了。
5: 好嘞，您稍等。
1: 别加蛋，别加肉啊。
5: 好。
2: 你还真打算研究那抗癌药啊，科学家？
1: 那不然呢？我投了一个多亿，我种了那么一大片红豆杉，我图什么呀？
2: 你还真想当科学家？
1: 哎呀，赚钱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总得找点更刺激的事玩玩吧。
5: 也没。
1: 跟 K 哥谈的怎么样？顺利吗？
2: 顺利，也算是安抚下来了。
1: 嗯。
2: 按照你的意思，跟他说了，我们先避避风头，过段时间我们再聊合作的事。
1: 广告发了吗？
2: 什么广告？
1: 我让你发那个文章。
2: 给你看样东西。

0: 你出名了，连古斯特都发了个帖子要找你。
1: 莫尔斯内古斯特，那全英文看不懂啊，怎么写的？
0: 古斯特悬赏$2000万要找十二吨背后的神秘人。
1: $2000万，那就1亿人民币。我卢少华就那么不值钱啊？那帮我联系上他了。
0: 你就乐呵乐呵得了，还这样跟他合作，才搬地球呢。
1: 闻什么呢？
0: 这个香水不适合你。用我的吧。木质调，适合你。
2: 喂，
3: 谭局啊，我是许克。
2: 哦，许队长。

0: 1103案的网络文章。哦，徐队长。
1: 谭雪。
0: 徐队长，您再说一遍。
2: 谭局啊，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侦破过程以及12吨冰毒的藏匿地点、具体数量，甚至冰毒的纯度，文章里都有详细的描述啊。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0: 徐队长，
3: 我目前没有相关的信息，这是哪个网上啊？
2: 我马上传真给你，谭局啊。

0: 林晨。
1: 啊，这个吴艳萍啊，差不多一年前吧，被一个男人接走了，好像是个大老板，叫什么来着？哦，林斌。
2: 林斌，哎，薛所，这个斌是彬彬有礼的彬吗？
1: 对对对，人也挺彬彬有礼的。顺便说啊，接吴艳萍那天呢，这个林斌啊，大张旗鼓，带人送了一车家电了。
2: 哦，好，薛总，我这带人尽快赶过去。啊，谢谢。
0: 啥事啊？这么高兴？
3: 好事，菜。
2: 中彩票了啊？
4: 龙哥有消息了。
0: 周笔章？
4: 对。
0: 在哪儿啊？
4: 李志叫咱们开会呢，走。
0: 走。
5: 刚收到个消息，杨庄警方在港口的集装箱里发现了两具尸体，一个就是向父的，一个是当地蛇头老鼠峰，都是枪杀，而且枪法非常专业，应该是专业杀手办的。
6: 杀手那边查了吗？
5: 杨庄警方正在核查，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跟我们同步。
6: 你盯着吧，这事。
0: 好了，
4: 林志，林志呢？马上来。
6: 这样，帮我看看这个。
7: 开会，
8: 就等你了，
5: 林子，来坐这
4: 儿，来你坐这
5: 儿，坐，来坐半天，上。
6: 那个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咱们这个一直找的这个卢敏章，绰号叫龙哥的，人出现了，在茂国。当地的华人商会的商人发现了他，而且确定了就是他本人。这个呢是局里定的触发人员名单，反正在座各位全有，签个字吧，来。
2: 好消息呀，啊。
9: 终于逮到他了，
2: 签字。这茂国好地方啊，一国风光的，吃的也合我口味，酸酸甜甜辣辣的。
6: 哎，这次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凌晨就得出发啊，具体工作情况呢咱们路上说，好吧？
2: 好的，
5: 那热袄换衣服，
6: 抓紧回去收拾东西，别老想着玩。
2: 是，哎，
6: 快走，快点。
5: 好嘞，
2: 文冲厉害啊。
5: 好，
2: 知
5: 道了。
6: 在那儿啊，
0: 这次我就不去了。
6: 你不去了你要干啥去啊？你不去了，
0: 我刚摸点线头，可能跟卢少华有关系。
6: 能不能别拿死人说事啊？你有什么想法？
0: 哎呀，你们这次去啊且找呢，咱们俩一人一头啊，齐头并进，耐克安的耐克，
6: 卡帕安的卡帕呢，
0: 准确。
6: 哎，别说那些没有用啊，局里定的了，说了也不算。
0: 你说了可以算啊，
6: 你指定是有点什么想法，赶紧说，快点。
0: 我直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担心我自己见了罗敏章一枪崩死他。
6: 境外执法？哎，没有执法权，没有枪，
0: 我咬死他。
10: 艳萍这孩子命苦，从小没了父母，生病也没人管，这才坏了耳朵。之后啊，就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孩子也就跟我还算亲。啊，走的时候给我拿了一沓钱。嗯，让我帮他看家。那些钱，我一分也没动。啊。哎，同志啊，艳萍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0: 他没啥事儿，啊，我们是担心接他的那个男的林斌有事儿，没见过，所以请你来核实一下。来，
5: 对，我这有几个照片，你看一下啊，
0: 看看哪个是他老公。
5: 你看看有没有看着熟的，好好看看，
10: 好像是他
0: 啊，
10: 好像是他
0: 啊，好像不确定啊。
10: 哎，村长你再看看。
11: 哎呦，不大像，艳萍的老公李老板是个大背头，潇洒得很啊。
10: 哎，有他，
11: 哎，对对对。 就是这个靓仔。
5: 确定吗？
11: 确定。那天呢，他给大家发电器，啊，这个手背上啊还漆了几个记。
10: 是。
0: 哎，徐所长，
7: 对，
0: 把当天吃饭的那些村民再找几个，核实一下。
7: 好啊，
0: 我接个电话。
7: 哎。
2: 哎，阿队长，怎么了？
8: 哎，玲子，闹得好红啊！
2: 听出来，听出来了。啊，你说。
8: 哎，玲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井川看见卢少华了。
2: 确定了。

0: Nice to meet you. I'm Yang Wei.
1: 你好，我叫贾克力，中国的朋友。
2: 等一下，

0: 确定有这俩人了吧？几个人来的？
1: 两个。
2: 哎，哈队长，怎么了？
3: 哎，零四，我是郝红啊。
2: 听出来，听出来了。啊，你说。
4: 玲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京川看见刘春华了。
2: 确定吗？
3: 举报人就在我办公室。
4: 他给刘少华办过业务，钱挣万全。
5: 叫的什么名？
1: 啊，林斌，和你们两个同级领上长得一模一样。
6: 都是发型不太一样。
2: 大背头。
6: 啊，对对，大背头，大背头。
2: 哈哈哈哈哈！韩队，你立功了，一等功啊！哈哈哈
7: 哈哈！刘少华就是林斌啊，林斌就是刘少华。
4: 玲子，我有一点不明白啊，怎么就大背头能确定是刘少华呢？哈哈哈哈哈！

0: 这个董少华
1: 姓命啊，
0: 你数数他这个林兵的兵，彬彬有礼的兵有多少个墓？
2: 我娘哎，有四个墓呢。
0: 明白了吗？啊，
2: 可是刘子，你的名字里还有两个墓呢。
1: 我不姓命，我姓啄木鸟。龙兆华姓命，他缺墓。
0: 行了，就这样啊，先感谢了。
1: 龙兆华，累死了，
2: 累死，累死，累死，累死。

0: 姐夫，晚上没事吧？
1: 没事也别到处溜达，什么时候了？
0: 待会儿见走。
1: 红梅，红梅，
2: 别想死，
1: 红梅，
2: 没事，红梅，
3: 康康，没事。

0: 龙哥，终于见着你了。风吹过沉默，竟低声划破黑夜的轮廓，兄弟的呼喊留在风中，追逐的脚步停不住。你曾说不会走回头路，黑暗太深抓住了你的脚步。
1: 哎，李志怎么样？哎，小
2: 峰，我跟你说，抓住了啊，龙哥，我们抓住了。
3: 追逐着光，追逐着光，哎，越过黑暗的墙。
2: 哎，
3: 黑暗的墙，
4: 天天是我的。
2: 行，这边好多流程等着开会了啊，先不说了啊。
1: 啊，你忙你忙。

0: 发旺。
1: 这扇子没有坏的，哎，啊，老换扇子，开扇子店的。我跟菊花坐着，坐着呢，自己坐着。这字谁写的？云山写的，李百川。

哥，马上200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0: 这晚干完，我就退休了。退休有点早吧？不早吧？在西岗过我潇洒的日子啊！啥都不做了，回去喝喝茶，钓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面朝大海，啊，春暖花开。
0: 你要是这回愿意跟我一起回客，哎，领个证再置办个新房，现在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先生个再说呗。
2: 你们早晚能成亲。
0: 哎，你这个主意好，你能把人们说害羞了。 你要是退休了，想干个啥呢？
2: 我退休是好了，我还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没想过退休的时候。
0: 你想想。

最后一个菜了。包了这么多了，来来来，我煮我煮。怎么包的满脸都是啊？好吃。

0: 嫂子，嫂子，嫂子，我自己进来了啊。嫂子，
1: 没
2: 错哪儿呢？
0: 嫂子，嫂子，嫂子。

0: 马英子在我这里。哎，你看饺子，我去。 谁啊？
1: 我哥，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来，今天吃饺子。
2: 可不是，你咋关机了？你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英杰可能被绑架了。

0: 来找我了。
1: 我以为你不来呢。
2: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这不新年嘛，请大家喝酒。刷你的卡。
2: 他们是谁啊？
1: 新朋友，刚下的 S， 我给你介绍一下来。老刚。
3: Please see。
1: 来坐。就是那个网上2000万找你的那个人。
2: 他是古斯特。
1: 不是古斯特，就是那个他的白手套。
2: 他是怎么找到我们啊？
1: 你的好兄弟罗秉章把你给卖了。
2: 你问问他，罗秉章现在在哪儿呢？
1: 哎，森，
4: It's not important. Important thing is, I come here to make deal, make business with you.
1: 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就是来跟你谈合作的。我跟他说了，我们已经有合作伙伴了。
2: 喝多了，嗯，咱们回家。
1: 没喝多。
4: Mr. Liu,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After you can leave.
1: 他想给你看个东西。
2: 不看了，嗯，那我回家。
5: Today, I am introducing you to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hemical laboratory, which is a pioneer in solving
4: the mysteries of various human diseases. That's two guys, is chemical instruction, and also the teaching by the university.
5: Amazed by its luxurious and advanced equipment.
2: 他说什么？
1: 这个是他们的实验室，这两个教授是研究化学的。
4: For the make, for I come here.To make business with you.
1: 他不是来跟你交易的，他想跟你合作。
2: 他们想怎么合作？
1: 随你怎么合作。我跟他们说了，我们已经有固定的合作伙伴了。
0: We do have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yeah?
4: It's not important. Important thing is, this kind of talent.Make money from selling drugs is not good way.
1: 他是你的天赋，不应该只是制毒来赚钱。
4: Let me see and talk about chemistry.

0: 名字你想好了吗？
1: 什么名字啊？
2: 就是你跟高萨雷斯聊的那个东西。
1: 没想好呢，也不着急。
0: 要不是冈萨雷斯，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做出来那种东西了。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呢？
1: 哼，我以为你只对钱感兴趣。
3: 华哥，首先我是你的老婆，其次才是你的合伙人。
1: 在我心里，我们不只是夫妻吧？
3: 还有什么呀？
1: 生死之交。老刚人不错，你这两天帮我约他，请他吃个饭，我跟他聊聊合作的事儿。
0: 看得出来，你跟他挺聊得来的。合作这种事情，还是得想清楚吧。你就跟男女谈感情一样，谈恋爱是一回事，生孩子是另外一回事。
1: 怎么扯到生孩子上了？放心吧，我看得穿。
0: K 哥那边，我答应他再给他做12吨，定金照付，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那个分成比例。我觉得这次 K 哥已经给足

0: 算面子，是我成就他，不是他成就我。 K 哥心里不清楚吗？你应该明白，能赚钱是为什么呀？我们赚的钱几十辈子都花不完了，钱就是用来换权力跟地位的。 我现在就是要话语权，我不管跟老刚合作还是跟 K 哥合作，都得我说了算。你今天喝太多酒了，早点休息，我去实验室坐一会儿。
1: 新年快乐。

0: 恩仇未必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
1: 罗秉章，你给我老实点，从现在起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2: 你说个屁呀、啊、你说你现在这样还有意义吗？啊，在这跟我横是吧？有比你横的你知道吗？
3: 来呀、
4: 啊、罗秉章，你别整这些没用的啊。
5: 我跟你说，我们不是盯你一天两天了啊，盯你五年了。
6: 你以为这些卷宗就是你所有的犯罪行为吗？你们一家人所有的卷宗能把这个房间铺满，你知道吗？你，
4: 梁东平、梁东超、梁红妹，
0: 停停停停停！你们警察除了白道理讲事实，还有什么能耐啊？嗯，拿出点新招来！五年了都没抓到我，现在才抓到我。是不是太晚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4: 确实有点晚，剩你一个人了，因为你家人都是被你害死的呀，对吧？
0: 这接着刺激我，不够劲儿。
6: 说就说啊，我们也就是例行询问。1995年8月，你向西港缉毒支队原一大队队员欧凡行贿，是你吧？
4: 1995年11月，在南田镇副镇长金永祥的办公室发现一只断手，你看了吧？1997年6月，绿藤枫林保龄球馆金永祥的手是你砍的吧？人是你杀的吧？
0: 我砍的呀，砍个手算个球啊！
2: 我还砍过腿，削过脑袋。对了，我帮你想想啊，我还把一个人的胳膊腿卸下来之后，飞到鱼缸里。就给他几年，那哥们儿好像也是个警察呀。

0: 这个我最后再帮你做20个，我一分钱不收，咱们好聚好散。你跟老邦说，等我3个月，3个月以后我们再谈。
1: Wait for him for 3 months. We will talk about it 3 months later.
2: For him, no problem. We're waiting for him.
0: 我真的不理解，我们横行那么久，你还装不够吗？哎呀，钱对我们来说还是问题吗？总得有点别的吧。

0: 徐队长，明智呢？
1: 上厕所去了。
0: 这下来了，
2: 好，送进去，敲他。
0: 是。

0: 能找到什么有力的把柄了？你横竖都是个死，你还在乎有什么把柄吗？我倒不在乎，主要是你们别白忙我。嗯，来，我给你看个东西啊，看这个。 这是杨庄警方今天发布的对你儿子实施的证人保护计划。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由杨庄政府来去更改证人所有的资料，甚至可以移民的。
1: 移民有什么好啊？待在国内不好吗？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好玩！
0: 对啊，我提醒你啊，证人保护计划针对的是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对心存侥幸、负隐顽抗的，随时取消。我发现你总是那么正式，一点都不友好。你撤呀！你赶快撤销，没用的。
2: 那咱再聊聊别的，啊？

0: 你们这是要搞车轮战术啊？轮番轰炸，罗云章，我们俩有一面之缘呢。
1: 嗯，我见过你吗？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1975年加入警队，1983年我是奉命潜入皖北贩毒集团执行卧底任务，1990年我拔掉了胡歌，你应该谢谢我，没有我你还在皖北街头卖香蕉呢。
2: 谢谢你啊！你到底是谁？我，云司令身边的一个会计。你为了上位，在皖北像条疯狗一样找了我1个多月。
0: 我还真被你跟到了。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的热，我一上船就意识到完蛋了，暴露了。你带了不少人，把整个船都围了。我想着跟你鱼死网破，烧一个是一个。 但我不能那么做，我要保护兄弟。刚把他藏好，你就进来了。我掏出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子弹穿过去，疼，疼了。
2: 你气急败坏的冲我补了5枪，把我这个1米8的块头塞进1米2的鱼缸里。我兄弟找了你10年，一直想把这5枪还给你。
0: 你也想起来我是谁了吗？文哥，嗯，我叫李百川，领编是缉毒支队，警号3922431。
3: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夜长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放开我！还我清白！还我清白！你被打烊公爵开除了，
4: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5: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6: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可如果我告诉你这次过程将会必死无疑呢？精们，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7: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誓死力争，
9: 咱们得拉倒。
10: 谁敢不同意？
11: 又直接又有劲儿，我来带你宣誓，
12: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

0: 别动！放开我！你们这帮督察兵！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押走！
2: 放开我！
0: 走！
1: 没事吧？
3: 你受伤了？
1: 啊，没关系，小伤。
3: 我送你去医院。
1: 不用，没事。
3: 去医院。
1: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3: 是我要谢谢你。
1: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1: 不用了，
3: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们。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笑>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笑>或许。 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

0: 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曦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
1: 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片空档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以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 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郝刚用在刀刃上。
0: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1: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
0: 一律都不沾，
1: 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你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把我们
2: 这样，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4: 反攻大陆，
5: 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哪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就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啊，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比肉多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3: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换。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1: 你知道，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1: 我知道，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
2: 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3: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刘刚福。
2: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3: 阿斌，
1: 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2: 宋克，
3: 同志，
2: 先生，回吧。
3: 组长。 王阎王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0: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4: 不用。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
4: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王老师，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2: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他刚才提到一个人，
4: 刘康福。
2: 他来没来过三人华？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4: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2: 不能产生横的联系。
4: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绑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啊，需要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幼媛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蜂鸣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也许，不，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你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过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3: 他们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董事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哎呀，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
1: 庄阿辰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3: 刘先组长，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1: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3: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然后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对吧？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明白。你的能力不在渗透。 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报告，吴所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日，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你。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2: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您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他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
1: 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0: 有啊有啊，走走走走走。庄阿晨，他认识。
1: 有，
0: 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1: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0: 有没有他的照片？
1: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2: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3: 顺着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这样差不多。
4: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3: 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有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5: 吴先生好。

0: 先锋军突袭中堡，夺一军已经布防围剿了。殿下尽可放心，此战可趁机分兵袭击赤那部大军所在。
1: 不对，这赤候能探明赤那部的主力动向。
2: 上次大战，朔漠王主力后撤了至少80里，短短两日，赤那部
0: 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所以这次突袭肯定是个圈套。朔漠卷土重来。
2: 铁骑已破白狼隘，3日之内云中必陷，大军直逼楚都。萧南王世子萧洵已率50000府兵。

0: 前来拱卫楚都，臣奏请陛下开城门迎齐入城，拱卫楚都，以保楚都太平。
1: 余剑，这萧南王打的拱卫楚都旗号，怕是包藏了谋逆之心。
2: 那谢大人的意思是，让陛下坐等朔漠大军围城。
1: 太傅。 孤下诏书，命令萧南王府边分兵驻守，与金兵。

0: 边郡这楚都的驿站，皆被萧巡掌控。
1: 萧巡若进了楚都，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那你呢？打算回京？
2: 不，我要去另一个地方。依我
0: 都知，此乃鸿门宴。你若进了萧南王府，那便是羊入虎口。
1: 我知道你的担心。萧南王这个老狐狸，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 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这逆贼的罪名，不想担也得担上。所以，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
0: 本王之前说过了，一直钦佩楚将军，又十分欣赏楚娘子。你看，你与本王联手如何？
1: 如何联手？
0: 本王如果称帝。 那阿巡就是太子，你依然做太子妃，我还可以答应你掌管边军的兵权，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
1: 王爷是真心实意，但很可惜。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止战。
0: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本王可以说服你，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
1: 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 而是来威胁王爷。

0: 申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聂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哎，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
5: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5: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4: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1: 好，
2: 那来
4: 谢谢。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啊？
3: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3: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了。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3: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3: 换上吧。嗯。
5: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叶西，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

0: 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1: 他被捕了。
0: 他反应很快，快速的跳了海。他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0: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她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1: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长，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长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4: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你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呀、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1: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他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5: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1: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6: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4: 哪3章啊？
5: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

0: 上次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你怎么……哎呀，看一下啊！你拿一点呢？
1: 怎么样？
2: 老板，
1: 没找到，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0: 那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1: 全都找过了。
0: 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1: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0: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1: 是。
3: 太太，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哎呀，不要客气，今天菜合胃口吗？哎呀，做的太好了，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哎呀，谢谢谢谢。
4: 那些，
3: 哎，你开车送陈太太。
4: 好。
3: 哎，凤梨酥忘拿了。
4: 哦，
3: 等等我一下，那些，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啊，陈太太。
4: 好。
3: 那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
5: 这么多
3: 汤特别好，
5: 特别谢谢。
3: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我也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见性复遭敏兄，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了。
4: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啊？
4: 好好学学啊。
0: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6: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0: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6: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0: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6: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0: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6: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0: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7: 愿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8: 是。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1: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2: 今天不用值班了。
3: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2: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疼不疼？疼，好疼。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0: 山里隐蔽，也有通知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啊，
1: 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1: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4: 搞什么紧张，干什么？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2: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周总长
1: 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4: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4: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行了行了。哎，
5: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5: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4: 那玉勋，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2: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1: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2: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衣服，不起啊？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晚了，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2: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3: 别着急，我送你啊！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1: 看什么呢？真好看啊！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2: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1: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4: 行了，我帮你叫我看一下。上次还好，听见，知道吗？那你小心。哦，
2: 忙吗，再见。再见。喂，你谁啊？
4: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2: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4: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1: 好吧，想多了不是？<笑>
4: 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 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1: 打开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2: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无次长打电话。
0: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无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1: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1: 家第二次轰炸机正常待发，
2: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1: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2: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质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地质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2: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1: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2: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1: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2: 老师，不能冒险的。
1: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3: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4: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3: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4: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3: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4: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3: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4: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3: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4: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5: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了之后，

0: 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司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0: 喂，好，那请吴司长过来吧。
1: 是吴司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五次找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建斌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0: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 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头共的头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
1: 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

0: 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谭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想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我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要到了，那就好。但是我一直没打通。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2: 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再基地待了，再待我就要憋死了。
3: 怎么了？
2: 什么大怨气？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儿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
4: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5: Oh, I don't know that.
4: Aris is really romantic. Well, I remember caramel.
5: Wow, caramel. Oh, caramel.
0: 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本来是
6: 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0: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6: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2: 聂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6: 不是，
2: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聂长官。
6: 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
6: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5: 好，
6: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5: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6: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5: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6: 他殉国了。这样吧。 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2: 好啊。

0: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1: 不胜荣幸。哇！你跳舞好吗？
0: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2: 跳也是他请我跳。
3: 你这禁术

0: 宁夕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1: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吗？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0: 听我说，跟我说。
1: 哎，
2: 干嘛呀？你让我叫你叫你，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1: 听我说，听我说。干嘛呀？
2: 不是你，这都不翼而了，朗朗乾坤的往那儿一坐，啊！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敏，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1: 你倒挺自信。
2: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 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3: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聂副官。
4: 可以跟我喝一杯吗？喝，聂奇，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真话，走，咱俩下午去。上次你偷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
3: 把汇款数据你修好了，
2: 谢谢你啊，皮特。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3: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2: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4: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依赖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2: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4: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
2: 我是你的丈夫，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万一呢？我说万一了，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
3: 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2: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 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4: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

0: 姐挺好看的。
1: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2: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3: 好的，收。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4: 啊，等我一下啊。
5: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4: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6: 哦，那我送你。
4: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6: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4: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6: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1: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见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仓木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1: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个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1: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0: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哎呦，
2: 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那接黄建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虚灵不昧，心追守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

0: 这是共军自己准备的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哎，应该的。
1: 行了，那我走了。
0: 哎，我送你。
1: 不用不用。
0: 哎，要送要送，四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定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2个中队，B-24轰炸机。 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
1: 请。
0: 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2: 爱媛计划执行。是。
3: 慢点儿。
2: 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
3: 好，慢点儿。
2: 我好高。
3: 你看这有个什么？
4: 陈太太来了，
5: 吴先生好。
4: 嗯，
5: 先生好啊。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6: 抓到了吧？啊，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子饼。哦，
4: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5: 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
7: 抓我！哎呦，
5: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4: 拜师学艺嘛。
5: 我正好录了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7: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5: 真的，
4: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5: 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叫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1: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
0: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0: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1: 这么快就走了呀？
0: 啊，
1: 哎呦呦，不，哎呦，
0: 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
1: 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0: 不不不，没这么多。
1: 阿菊。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可以玩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
1: 哎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0: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
1: 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
0: 呀，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真是不好，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看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那这样说我就更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1: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0: 还有吗？
1: 有华。
0: 华。
1: 南。
0: 南。
1: 菊。陈。
0: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0: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2: 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3: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顾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2: 顾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3: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2: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4: 组长，有话就说啊。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5: 李小南，赶紧三十号说。
6: 是。
5: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个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忆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网打尽多好。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卖完了？
2: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
3: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

0: 就算了吧，
1: 抱歉，
0: 没事，
1: 慢走啊。嗯，进来。
0: 怎么了？
2: 我们就没卖普甘摩尔。
3: 怎么了？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3: 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我们要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
1: 快
0: 进去，
1: 进去。
0: 有时间秒针，
2: 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书记被抓，
3: 所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渗透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0: 当然是担心了。
1: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曦了，免得她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 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
2: 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2: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看，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
3: 练什么字呢？
0: 奇怪的奇。
2: 这个字好难写。
3: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
0: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4: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5: 是吧？吴次长好。
3: 陈太太。
5: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4: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
3: 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2: 爸爸，你教我写。
3: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5: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得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3: 嗯嗯，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5: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0: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1: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2: 嗯，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0: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1: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于迅，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
0: 请。
1: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0: 你说。
4: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0: 他的下线呢？
4: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0: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4: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4: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5: 请进。
2: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0: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2: 明白。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
3: 我走了。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钱送你？
3: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
0: 嗯，
1: 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

0: 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1: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长，一点都不长。
1: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0: 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蟒石堵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报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庄央社送的稿件。为什么呀？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1: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
0: 来不及，后天简峰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简峰同志和国风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

0: 潜伏好几。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1: 还有林一玲审的怎么样？
2: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3: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2: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1: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3: 这易祥之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1: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报功。
2: 是，我先去会会两个伙计。
4: 段厅长，
0: 叶副官，
4: 吴次长在等您呢。
0: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5: 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0: 好，您请说。
5: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斗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0: 什么意思啊？
5: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0: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5: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0: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5: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0: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坏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嘛，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5: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林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5: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庭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邱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2: 肃穆先锋军突袭中堡，左翼军已经布防围剿了。
3: 殿下尽可放心，此战可趁机分兵袭击赤那部大军所在。
4: 不对，这事后能探明赤那部的主力动向。
5: 上次大战，肃穆王主力后撤了至少80里，短短两日，赤那部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所以这次突袭肯定是个圈套。
6: 肃穆卷土重来，铁骑已破白狼隘，3日之内云中必陷，大军直逼楚都。萧南王世子萧洵已率50000府兵前来拱卫楚都，臣奏请陛下开城门，迎其入城，拱卫楚都，以保楚都太平。
7: 愚见，这萧南王打的拱卫楚都旗号，怕是包藏了谋逆之心。
6: 那谢大人的意思是让陛下坐等朔漠大军围城。
8: 太傅，孤下诏书，命令萧南王府边分兵驻守，与精兵一起守卫楚都。
9: 圣旨我接了。
10: 你怎么敢？
11: 去，代大人好生谢谢。
10: 你残害忠臣，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小天，圣旨，你胆大妄为！
11: 传我命令，明日八营向楚都进发。
12: 边郡至楚都的驿站皆被萧洵掌控。
5: 萧洵若进了楚都，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
12: 那你呢？打算回去？
5: 不，我要去另一个地方。
12: 你我都知，此乃鸿门宴。你若进了萧南王府，那便是羊入虎口。
5: 我知道你的担心，萧南王这个老狐狸，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这逆贼的罪名不想担也得担上，所以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
13: 本王之前说过了，一直钦佩楚将军，又十分欣赏楚娘子，你看你与本王联手啊。
5: 如何联手？
13: 本王如果称帝，那阿洵就是太子，你依然做太子妃，我还可以答应你掌管边军的兵权，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
5: 王爷是真心实意，但很可惜。
13: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5: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止战。
13: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本王可以说服你，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
5: 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而是来威胁王爷。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

0: 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5: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
6: 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4: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5: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30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7: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我有些问题想问
8: 你。说。
1: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9: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1: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

0: 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1: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1: 抱歉。哎，
0: 啊，
1: 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1: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哎，王，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所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懂得随机应变，
0: 不错。
1: 哎，所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0: 陈发兵，
1: 对。
0: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1: 啊？怎么了？
0: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你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0: 已经想到了。
1: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0: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0: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我走了。
0: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2: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0: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2: 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0: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2: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

0: 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1: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2: 是。
1: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吴石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1: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1: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3: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陈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啊，那如果不是太空卫，还会是谁呢？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0: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
2: 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0: 是。
3: 我让你交。

0: 有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1: 局长，人是我接走的。
0: 你什么意思？
1: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0: 你啊，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
1: 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
2: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3: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面。
2: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3: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2: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3: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2: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公馆有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一会儿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4: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4: 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5: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

0: 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1: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雷一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简峰同志，愧对总裁。
0: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2: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简峰同志汇报。
1: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0: 简峰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简峰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1: 简峰同志，
3: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4: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3: 不然不好交代。
1: 建峰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3: 姿势体大，我希望
4: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3: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1: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公卫救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筝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丰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3: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3: 解放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吧。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

0: 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一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行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
4: 一炮双响。
5: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5: 一对了，
3: 七对。
0: 给钱给钱，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呀，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
2: 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你好你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你行了行了，挂了。
3: 东风，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6: 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6: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7: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6: 那有什么呢？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嗯，妖精，
3: 清一色，
6: 又糊了。
7: 哎
6: 呦，
7: 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6: 来来来，
7: 哎呀，
6: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7: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请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锤。老师，师母电话。

0: 晨晨，毕奎，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
2: 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1: 好的，太太。
2: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1: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2: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1: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2: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2: 哎，太好了，谢谢您啊，客气啊。

0: 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段退之和毛润凤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1: 会不会是段退之和毛润凤对三藩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不瞒司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1: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1: 哎呦，纯不过水仙啊。 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哦，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1: 头春芽茶，哎，
2: 可是现在才1月份啊。你去年的芽茶嘛，
1: 那也是好茶。司长，请。
2: 哎。
1: 嗯。
2: 司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

0: 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1: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0: 那你才让人羡慕。
1: 喝茶。
0: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2: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王仁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2: 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啊，家里没事没事。来喝茶。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
1: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
1: 不是身体不舒服
2: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1: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0: 啊。

0: 不是女人的小事儿，何扎，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
1: 崔志，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啊，是，次长放心。
2: 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0: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2: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2: 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
0: 崔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1: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3: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啊，那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嗯，
1: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
0: 啊，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战，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豆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上当。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我说话不算数。
1: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0: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1: 陈太太来吧。
0: 嗯。
1: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0: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1: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0: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1: 你可真够大方的。
0: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真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没一刻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玉溪兄，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他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北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又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那天我听说你一趟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也行。

0: 会啊。
1: 好嘞，
0: 谢谢啊。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2: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2: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办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哎呦，哎呦，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0: 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1: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0: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两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怎么出来了？顾少门紧急降临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严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0: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1: 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0: 今晚上就有。
1: 今晚上就有。
0: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好。 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1: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义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2: 树墨先锋军突袭中堡，左翼军已经布防围剿了。殿下尽可放心，此战可趁机分兵袭击赤那部大军所在。
3: 不对，这事后能探明赤那部的主力动向。
4: 上次大战，树墨王主力后撤了至少80里，短短两日，赤那部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所以这次突袭肯定是个圈套。
5: 树墨卷土重来。
6: 铁骑已破白狼隘，3日之内云中必陷，大军直逼楚都。萧南王世子萧洵已率5万府兵前来拱卫楚都，臣奏请陛下开城门迎骑入城拱卫楚都，以保楚都太平。
7: 愚见，这萧南王打的拱卫楚都旗号，怕是包藏了谋逆之心。
5: 那谢大人的意思是？
8: 让陛下坐等朔漠大军围城。
9: 太傅，
10: 孤下诏书，命令萧南王府边分兵驻守，与精兵一起守卫楚都。
11: 圣旨我接了。
9: 你怎么敢？
11: 去，带大人好生歇歇。
10: 你残害忠臣，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11: 少年，
9: 少奉陛下大位。
11: 传我命令。
2: 边郡这楚都的驿站皆被萧洵掌控，萧洵若进了楚都，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
5: 那你呢？打算回京？
2: 不，我要去另一个地方。
5: 依我都知，此乃鸿门宴，你若进了萧南王府，那便是羊入虎口。
2: 我知道你的担心，萧南王这个老狐狸，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
12: 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朕逆贼的罪名，不想担也得担上。所以，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
13: 本王之前说过了，一直钦佩楚将军，又十分欣赏楚娘子。你看，你与本王联手如何？
2: 如何联手？
13: 本王如果称帝。 那阿寻就是太子，你依然做太子妃，我还可以答应你掌管边军的兵权，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
2: 王爷是真心实意，但很可惜。
13: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止战。
13: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本王可以说服你，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
2: 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 而是来威胁王爷。

0: 感冒头疼，
1: 早上
0: 吃两片药。
2: 不是，
3: 脸皮子都抬不起。
0: 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4: 多喝水。
0: 好，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5: 没事。
6: 你好久没去放松了。
2: 感冒了。
0: 啊，感冒了。
2: 吃药了吗？
0: 药吃了。
2: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0: 哦，没事儿，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有个照应，走吧。

0: 你上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体。
1: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3: 得了，
4: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一队，一队，
2: 说，
3: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你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宫殿。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2: 老杜，开枪。
1: 放下。
2: 老杜，
1: 放下。
2: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1: 放下，
3: 快
1: 放下，
3: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谢谢，我来处理处理。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出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0: 幸亏找到阿北，啊，
1: 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 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由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村长，你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是，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笔直呢，想跟您汇报一下笔直的想法。嗯，坐下说。
1: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2: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1: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0: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1: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0: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啊，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0: 你吃过了？
1: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的。
0: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1: 卑职继续努力。嗯。

0: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1: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0: 还有，鞋挺亮的。
1: 啊，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嗯，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0: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3: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3: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昨天晚上人一直在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陈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

0: 在乡里，人没抓到吧？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1: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明白。毛局长，段厅长来了。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0: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2: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4: 段厅长，请留步。
3: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产党劫走了，万分抱歉。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4: 通过这件事情。 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
3: 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一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 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一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0: 那谢磊，你多吃点啊。
1: 嗯。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1: 谢谢师母。
0: 啊，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1: 嗯，好。
2: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3: 怎么弄的呀？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陈毅患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报名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庆生，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事务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也要轰炸上海的情报。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这么关注，你想？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上一定还有人。
1: 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你不要再瞪瞪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2: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3: 跟踪？聂习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2: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3: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潇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

0: 聂希做的副将，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啊。这次就太反常了。聂希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
1: 哎，看这儿啊，来下一个。哎，对，好，还有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 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2: 来，坐爸爸腿上，
1: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2: 亲密一点，
1: 哎，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聂云勋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嗯， 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再过来。我给云兄带了一块天王石，他一直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啊，他在书房呢。啊，云勋，
1: 那我上去。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真凶。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太尉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公卫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资深兄，
1: 怎么办？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2: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2: 哎呦，我
1: 真舍得。
2: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1: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慌不安，你也要查吗？
1: 你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

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的起责吗？

0: 局啊，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3: 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4: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定性给结合，
3: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5: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的医疗，
3: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6: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3: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7: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3: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8: 老伙伴们一起在
9: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3: 你在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0: 把票重新弄弄拿出来。
1: 检票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3: 啥玩意？
0: 干什么呀、啊、你们？
4: 好，下一个。
5: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尼克石行李。

0: 强武又会动到奥运六轮战，我花金将光花落落都不是你的招。强武又会发现奥运六轮主将，不管如何挑战的奥运。之后，将我花落风中，走走走走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大概刚两次多次。
1: 走啊！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哦。
1: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2: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3: 对，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4: 快点！
3: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4: 是啊，
3: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4: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3: 什么事啊？
4: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3: 好，我帮你问一问
4: 啊。
3: 不过呢。
4: 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3: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来，你们过来啦！哎，过来呀，过来。哎，我觉得
4: 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3: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啊。
4: 哎呀，
3: 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
4: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3: 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哎，你想了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3: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

0: 你忘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1: 对呀、啊、
0: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小胖子重啊。
1: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去试试试试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0: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1: 是吗？
0: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1: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0: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嗯，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1: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
1: 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 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2: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 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3: 是是是，
2: 他们真是厉害啊！
4: 玩的高兴啊！
3: 哎。

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来。

0: 生日上山吗？但是已经不在了。
1: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这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兰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儿，兰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
2: 哎，哎呀，
0: 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这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上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上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0: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1: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0: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1: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0: 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义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公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2: 学生回来了。
3: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司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公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4: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3: 程真，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玉奎。
3: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4: 正在了解。
3: 你得帮这个忙。
4: 嗯，夫人遵命。
3: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3: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4: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4: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4: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0: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1: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0: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1: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共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让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怎么回事啊？
1: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

0: 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仁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3: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陆组长，什么情况？
1: 这边有电，
2: 侯总完全看清楚。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青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1: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2: 谢谢老师。
0: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
2: 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3: 哎，就我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妙呀，组长。
1: 啊，这。
2: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
0: 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咱不是吴次长，您
2: 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0: 周总长，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2: 报告，段厅长到。
3: 总长，您找我。
4: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西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司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司长，得罪了吴司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呢。
4: 那怎么处理吴司长，你有什么建议？
3: 卑职以为就让吴司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4: 坐。
0: 有道理。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4: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5: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4: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6: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7: 哎呦，好极了。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

0: 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1: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次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2: 那被执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鉴定。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0: 稍等。
2: 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警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警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1: 好，
3: 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逃窜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帮你梳理梳理。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也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 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速，快点，快点！
0: 怎么样了？马上，快点！哎呀，来，学长，坐，喝茶。哎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3: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
0: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笑>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笑>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
3: 就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是是是，局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请进。
4: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
1: 来聊聊。
0: 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

0: 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新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新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0: 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1: 我帮他？
0: 哎呀，
1: 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了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4: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3: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5: 是。

0: 秋秋啊，嗯，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1: 是是，
0: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1: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这包子真不错。
3: 那当然了，
2: 嗯，
3: 这包子哈，以后就老李可吃不上。
2: 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3: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要你如实找。
2: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2: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0: 确实是。说说。
2: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0: 嗯，
2: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2: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2: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啊，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3: 来。走，我带你去。

0: 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件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换什么？我
2: 林文元，帮帮忙啊！
0: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0: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0: 刚才有个念喜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0: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2: 阿美，
3: 怎么样？
2: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
1: 啊。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5: 要进去是吧？
2: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踏过去。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哎，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是单独过来的，
0: 可是这是吴司长官邸啊！
1: 何什么？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就换你来审我了。
1: 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0: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
1: 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回也是回我的大红袍，回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您找我？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黄杰兵团，您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要快。
1: 好，明白。

0: 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

0: 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1: 放松点，小陈。
0: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1: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3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台风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上海中指中心城区及多区防汛防台三级响应，巴威风力影响逐步减弱，航班列车运营陆续恢复。强风引发道路设施树木倒伏，抢险人员紧急处置，上海城市运行基本平稳，全市受损线路全部修复。支援广西贵港的4000名人民子弟兵踏上返程，当地群众夹道欢送，送上鲜花特产。美军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在中东地区展开回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美伊说法不一。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泰国总理抵达现场指挥救援，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台风巴威已经减弱回了热带风暴级。截止到今天早上的5点，它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会缓慢的减弱。今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会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昨天下午的4点，巴威已经越过了上海同纬度，距离上海约300公里。这个台风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

0: 今天上海的风力依然较大，南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仍伴有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受到台风巴威持续的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1日、12日两天，河北、北京、山西、四川、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早上8点，24小时内，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1: 昨天中午，台风巴威进入安徽池州等地，出现持续性降雨，当地提前腾空库容，转移群众超万人，全力应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汛情。好，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池州市的平天湖，那这个湖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的时候，整个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境内，这也是给安徽很多地方造成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现在这个雨还在下，但是明显比我们3个多小时之前到这里的时候雨势要小很多。这可能和很多人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印象，因为很多人理解台风登陆以后，那应该会带来普遍性的降雨，但是台风进入到内陆以后，它的螺旋云系的这个是结构是被破坏的，所以那会给安徽带来这种区域性的降雨，也会导致这种降雨时大时小的这种情况。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降雨呢，虽然说它的降雨量比较小，但是它的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顶棚的汇集的雨，顺着这个排水管下来以后，已经有很大的这个雨量。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我的一旁的一侧，它就是长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这个排涝站的相关的设施进行检查。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排涝站呢，它目前并不是处于一个全力排涝的一个过程，它只打开了一个闸。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在这轮巴威来临之前，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抢排。那原先平天湖的它的水位大概是在12.8米左右，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天的持续性的腾空这个库容，目前这个已经降到了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在800万立方米。像我现在所在这个平天湖呢，它的地势又处于高于城区，而且直面主城区，腾空库容也能够挽留足够的这种汛情的空间。不仅是池州啊，安徽省大中型的水库腾冲汛线以下的库容是有11.2亿立方米，为了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行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挥好拦洪蓄洪等防灾减灾的作用。那鉴于当前防台风的严峻的这个形势呢，池州市防止也是在昨天晚上启动了防台风应急，从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全市迅速开展危险区域的人员避险工作。目前池州市已经避险群众是超过1万人，设置了集中安置点有174个，保障群众有饭吃、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有正常的网络信号等等生活需求。目前转移工作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中。那受巴威的影响呢，截止到目前，池州市还有40多家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像九华山峰景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累计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10毫米，高海拔区域的阵风是达到了11到12级。那在闭园的期间，相关部门也是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滞留旅客的排查安抚工作。目前已经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是有67个，景区也是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
0: 受到了台风巴威持续的降雨影响，浙江温州永嘉县的南溪江水位上涨，发生了今年的第1号洪水，部分的道路和低洼房屋被淹。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永嘉县的治口大桥西侧， 的208省道上，受降雨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南溪江的水位是有所上涨，已经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大家可以看到啊，部分的这个树木已经是被水淹没了。同时，大家看我身后，208省道往南溪江上游进入到沙头镇方向的部分道路呢，也是积水较深。受台风八威的影响，我所在的永嘉县过去两天是有持续的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从7月10号的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9点，整个永嘉县的面雨量呢是达到了221.2毫米。刚刚沿途我们也是看到了消防车、救援车辆，包括一些民间救援的力量，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我身后的南溪江往上游走的位置。那刚刚消防救援人员是告诉我呢，因为在台风来临前，当地已经组织了扩面转移，所以没有大规模人员群众被困的情况，相关的救援工作呢也正在有序的开展之中。
4: 受台风八威影响，永嘉县南溪江沿线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被淹，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据了解，其中有一名受伤的老人在家中摔倒，急需去县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但路面被淹无法前往医院，情况十分危急。消防救援人员驾驶舟艇前往被困者位置，到达现场后立即为被困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经过30分钟的紧张救援后，最终将多名人员安全转移，并将受伤的老人交由120医护人员处置。因送医及时，老人目前并无大碍。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八威已经离开浙江。应急部门提醒，台风离境不等于危险解除，民众仍要注意防范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保障人身安全。
1: 随着台风八威的远离，上海市气象台于昨天傍晚的6点半更新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鉴于中心城区、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嘉定区风力较小，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终止上述区域防汛防台三级响应行动，同时将浦东新区、金山区、奉贤区、宝山区、崇明区的防汛防台三级应急响应行动同步更新为防汛防台四级响应行动。不过，防汛指挥部依旧要求上海各区根据防汛响应的等级做好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受台风八威的影响，昨天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下降，近30%的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午后随着台风影响的逐步减弱，两大机场的航班通行逐步恢复正常。
5: 临近中午，记者在浦东机场第二航站楼出发层看到电子屏幕上的航班信息依旧以取消延误为主。
6: 我们湘航空在上海、杭州、无锡等地预计取消航班150多班，那么部分航班时刻已进行了调整。
5: 中午开始，吉祥、春秋、南航等部分航空公司有若干航班开放了旅客值机。一些旅客表示，他们通过多个渠道持续关注航班信息，调整了行程安排。
7: 多待了有半天吧，就是今天上午的一上午时间吧，要去东方明珠那边逛了逛。
5: 值机区域里，工作人员有序引导，为有退改签需求的旅客提供保障，尽可能缩短值机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
8: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是虹桥浦东两场共恢复了163个航班，然后的话也是尽量减少旅客的一些出行的。不要带来麻烦。
5: 航空公司表示，由于台风后续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部分航班仍可能会临时调整。如因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取消，旅客可以登录航司官网进行免费改签或退票。9点左右，记者在虹桥火车站看到所有检票口的大屏都显示列车因台风影响停运。
9: 那么有些人会有疑问啊，那么从目前的角度来讲，上海外面的风雨不是特别的猛烈啊，列车为什么都会停运？那么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啊，台风目前影响的区域包括未来的路径啊，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那么铁路的整个的开行啊，是一个长途开行，江浙是必经之路，所以啊，主要还是要看江浙一带的风雨情况会怎么样。那么运营方也是告诉我，他们也在全线路的在排查目前江浙一带的运营的设备的情况，尽可能啊尽早的恢复列车的运行。
5: 虽然列车全面停运，不过车站还是保持开放。记者看到有个别旅客特意赶来看看能不能尽快出行，
10: 看看是不是有恢复啊，或者说恢复或者说有 想转到杭州，现在是什么都停下了嘛？
11: 我改签一下，签到明天嘛。
5: 根据最新的气象情况，下午2点开始，铁路部门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

0: 等线路的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记者在虹桥火车站站台上看到，部分列车陆续进站恢复运行，不少旅客拼手速抢到了火车票。
1: 一个小时就关注一下铁路那个12306那个信息，一看到有列车批次，我立马就买了，没想到今天能提早回去。
0: 下午四点起，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也逐步恢复。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上海的轮渡全部停航，交管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护送非机动车通过隧道过江。早上六点多，记者在大连路惠民路路口看到，有数十辆电瓶车在两侧的人行道上临时停靠，等待过江。交管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用非机动车、机动车拨次放行的措施，护送非机动车通过大连路隧道过江。
3: 警车在前面开道，然后通过这个控制车速，保障这个非机动车安全的通过隧道。那么相关的这些措施呢，我们会持续到这个轮渡恢复通航为止。
2: 由于风力增大，昨天上海地铁对全网络地面高架线路区段实施了限速措施。昨晚随着台风巴威对上海风雨影响的减弱，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限速段解除限速，所有线路均恢复常态运营。今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列车按常态方式运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昨天台风巴威给上海带来了大风天气，全市的高空坠物的险情明显增多。
2: 昨天清晨，浦东新区一居民楼屋顶太阳能热水器支架被吹松，消防人员通过绳索固定拆除松动构件，消除坠落隐患。到了上午，奉贤一居民住宅约50平方米彩钢板松动，徐汇一居民楼楼顶装饰物也存在坠落风险，消防部门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完成处置。据统计，自11号下午2:30，台风黄色预警发布，截至昨天上午10点，上海消防救援部门共接触因台风引发警情472起，其中高空排险459起，占全部警情90%以上。
4: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高空坠物的风险陡增，居民楼的百叶窗松动，窗户是摇摇欲坠，彩钢板掀翻，大街上的广告牌脱落，各类的高空坠物的险情接连发生。面对着风雨的考验，上海消防救援队伍迅速出动，联合多部门紧急排险。
5: 凌晨5点多，松江毛岗镇一居民自建房3楼加装的约100平米彩钢板被狂风掀翻，巨大的钢板坠落在屋前电线杆上，悬挂在半空，十分危险。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接警后，毛岗消防救援站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6: 我们先用绳索进行固定，然后用那个五指锯通过10分钟左右的切割，然后把这个彩钢板这个切除啊，移交给这个居民。
5: 嘉定区安平镇消防救援站接到指令，博园路8085弄苏和园小区一幢高层住宅13楼一处空调外机平台的百叶窗被强风吹开，铰链脱落，整扇百叶窗在风中剧烈摇晃。居民虽临时用绳索固定，但情况依旧危急。
7: 随时都有坠落的风险，我们在现场立即制定了拆除百叶窗并移至室内的处置方法。
5: 方案确定后，消防员探出窗外，牢固固定好安全栓扣，随后对松动的百叶窗进行谨慎破拆。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作业，百叶窗被安全转移至室内，坠落隐患成功排除。
4: 受到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香港的天气酷热，昨天来往香港与部分城市的航空以及铁路交通仍然受到影响。香港天文台预计，低压槽逐渐地靠近华南沿海，可能有低压区发展，明后天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2: 受巴威影响，高铁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多班高铁取消，受影响旅客可亲自到高铁站或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办理退票手续。航空交通方面，国泰航空取消昨天16班香港来往上海浦东及虹桥的航班，另有10多班分别来往台北、杭州、无锡、宁波、温州及南京等地的航班取消。香港航空有2班从上海浦东前往香港的航班以及1班台北前往香港的航班取消，部分航班延误，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机票。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也导致香港天气持续酷热。在中环码头，有人无惧烈日当空跑步，但更多人要打伞遮阳或用电风扇降温，雪糕车前大排长龙。香港多区最高气温超34度，
8: 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容易会触发到一些对流

0: 上升運動，所以都會有機會觸發到手。本土發展都會比較在空間上都還會有一個不確定性在這裡，因為始終它都發展是有隨機的。
1: 香港天文台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未来一两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受该低压系统影响，香港

0: 水果，用最为朴实也最滚烫的方式送别这群舍身救援的人。
1: 道路两旁人潮涌动，有人捧着鲜花，有人拎着水果，大家敲起鼓，挥舞着小红旗，烈日当头，现场却秩序井然。不少群众特意穿上民族盛装，以最隆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感激。
2: 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我就煮了鸡蛋，然后拿了水果，感谢那些解放军，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背上一点礼物，略表心意。
1: 军车上，灾情就是命令，誓死守卫人民安宁的横幅格外醒目。人群中，手写的“感谢党中央，感谢亲人解放军”书法横幅，道出了无数群众的心声。连日来的生死救援，早已把子弟兵和老百姓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3: 所以说我今看到那救人的场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激动。今天我就想着一定要来见一面我们救命的恩人，谢谢，非常感谢。
1: 从洪水中托举婴儿的橙色身影，到堤坝上彻夜坚守的迷彩防线，从跑得发白的双脚到倒头就睡的年轻脸庞，这一幕幕早已经刻入贵港人的记忆里。正因如此，今天的送别才格外动情。
4: 手啊脚啊都举报了，这些都很感动，感觉很揪心。他们用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家园，特别感动。
5: 我儿子在大学城读书，然后看到他们用那个方舟桥救小孩出去，很感动。
1: 当车子缓缓启动，送行的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贵港加油，广西加油，中国加油的呐喊声此起彼伏。
6: 要感谢他们，也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的祖国。我们也很有信心把这个家园恢复完整。
1: 车队渐行渐远，送别的群众依然久久伫立。风雨虽过，但这份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雨水深情，将永远留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
7: 经过连日的昼夜奋战，通往广西横州镇龙乡的最后一处塌方点于7月11号的下午打通，16公里的通道全线的恢复通车。此前因为洪涝成为孤岛的镇龙乡，重新的与外界连通。
8: 我已经抵达了镇龙乡的道路抢通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多台工程机械设备正在不停歇的作业。经过多日的昼夜攻坚，这条通往镇龙乡的生命线即将迎来最后一道关口的打通。
9: 整个通道将近是16公里，这已经最后一个这个塌方点了。这个塌方点呢是在两个山之间，含水量非常高，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目前采取就是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相配合，翻挖结合，接力翻挖的这个方式把泥土要倒出来。
8: 现在是7月11号下午3点，镇龙乡的路通了，车辆已经可以驶过刚刚抢通的路段。路通了，大批物资就能直接进去了。镇龙乡的11个村，8000多名群众正从孤岛与我们重新连通。
10: 外面的叔叔阿姨们都特别关心你们，你们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的吗？
11: 是什么时候？
12: 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谢谢叔叔阿姨们，
13: 谢谢叔叔阿姨们。
0: 因为洪涝道路中断，横州市镇龙乡的叠石村一名尿毒症患者已经有1周无法透析，生命垂危。11号，一场空中紧急救援迅速启动，直升机往返转运，全程不到4个小时，患者成功的送抵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1: 上午10点33分，一架米111直升机搭载着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8名机组人员，从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4塘校区操场起飞，直奔镇龙乡古楼村韦叠石村。
14: 他和病人高血压、糖尿病，病人1周没有血透了，危及生命。
1: 接令后，医院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急诊团队迅速集结。11点10分，直升机降落在叠石村篮球场，顺利接到患者。
14: 上飞机之后，我们给他一个检测生命针，他那血氧还是有点低，大概有90那样，我们给他吸氧。
1: 11点45分，直升机返回起降点，急救车组无缝衔接。12点25分，患者抵达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15: 组织了多学科会诊，立刻给他开展血液净化治疗。

0: 前的血压的话是逐渐恢复平稳了，后续的话我们还要在治疗过程中的话复查他的血生化，保证他的高钾血症还有代谢性酸中毒能恢复正常。
1: 从接到指令到患者入院全程不到4小时，目前患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美军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在中东地区展开回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美伊说法不一。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泰国总理抵达现场指挥救援，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的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而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日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日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高地一座通信塔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再起冲突。卡塔尔内政部说，12日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卡塔尔交通部同日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阿曼外交部表示，伊朗对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发动无人机袭击，杜库姆市位于中部省境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穆桑代姆省以及杜库姆市及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鉴于近期局势发展，要求身处上述地区的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此前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以东9海里处遭遇袭击，在船尾受损起火后，船员弃船并登上救生艇。通报没有透露船名。根据最新通报，因船尾受损起火的集装箱船船员已被当地政府救起，当地有关机构正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建议所有船舶谨慎通过该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一周以来第3轮军事打击，作为对这一袭击事件的回应。伊朗随后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
3: 以色列军方昨天公布的视频显示，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城堡下发现了真主党大型的地下隧道网络，内部设施齐全，可以供数百人长期驻守。
2: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视频显示，真主党地下隧道网络有长期驻留所需的众多设施，包括卫生间、淋浴间。此外还有设施齐全的厨房，配备燃气，冰箱里有大量食物储存。以军此前在6月初重新控制这座十字军时期的城堡。以军方称，该隧道由伊朗资助修建，长度超过1公里，包含生活区、淋浴

0: 间、手术室及武器库，可容纳数百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指挥和发动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据以军透露，真主党曾从该区域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超400枚火箭弹，目前以军计划摧毁该设施。以军方高层称，在停火框架下保持防御态势，必要时可快速恢复进攻行动。真主党方面则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
1: 当地时间1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
0: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什梅加尔出任总理。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的消费信贷出现了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了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出了经济的隐忧。
0: 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微软网络网站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非必要消费。如果消费信贷持续收紧，最终可能影响住房需求及其他大额消费支出。毕马威高级经济学家本杰明·休史密斯认为，由于当前美国利率和通胀水平远高于疫情前，大多数消费者在使用信贷时变得更加谨慎。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1: 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家酒吧昨天晚上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目前已经造成了27人死亡，10余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指挥救援，并且表示将会彻查事故原因。
0: 午夜时分，曼谷乍都乍区拉泡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突发大火，火焰从酒店正门喷涌而出，不少顾客来不及逃跑，被困室内。火势在大约半小时后被扑灭，但已造成严重伤亡。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发生时店内顾客众多，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死亡，救援人员连夜展开遗体转移工作，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目前当地政府已着手对涉事酒吧经营者展开调查，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阿努廷总理已下令有关部门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并加强全国娱乐场所安全检查。此次火灾是近年来曼谷发生的最严重娱乐场所安全事故之一。2009年新年期间，曼谷市中心一家夜总会曾发生火灾，导致数十人丧生。
2: 极端的高温天气导致了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山火的侵袭。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利亚省的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呢，已经是持续了数日。截止到11号，山火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3: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
4: Me venía aquí para ver si el fuego subía o venía para aquí, para esta montaña que no he estado controlando hasta las ya las 4 de la mañana, pues ya.

0: me acostaba y así he estado las dos noches。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北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强风引发道路设施树木倒伏，抢险人员紧急处置，上海城市运行基本平稳，全市受损的线路全部修复。台风巴威给上海带来了风雨，菜市场的菜价稳定，商超整体备货量比日常提升3到5成。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4: 人类可以飞向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上海配齐应急值班与抢险队伍，电力抢修、城市应急保障队伍全天候待命，遇险情快速出动处置。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市受损线路都已经修复。昨天全天，上海城市运行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报告。
7: 在上海市防汛防台指挥系统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全市的水位呢没有一个是超过高潮位的，积水点呢也是没有，为此啊，全市的排水抢险队伍也是零出动。
8: 不过受大风影响，树木倒伏、异物吹落，导致深城电力共中断9条次，供电部门连夜开展抢修。闵行区景联路一处线路停电后，供电人员赶赴现场，发现同一线路还承担着附近一家养老院供电任务。抢修人员兵分两路，一组冒雨修剪碰线树木，另一组立即调派移动发电车为养老院临时供电。
9: 出事碰到我们导线啊，下雨天也不能带电车，只能停电，配合一下修剪出事。
8: 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线路恢复正常运行。0点过后，市区风雨进一步加大，长宁区哈密路一带因树木倒伏压碰线路，抢修人员连夜开展高空作业，全力恢复供电。台风期间，国网上海电力投入8500多名抢修及指挥人员，2300多辆抢修车辆。
2: 这次台风巴威对上海的影响呢是风大于雨，大风之下呢一些道路设施、行道树受到了影响，相关部门不间断的巡逻，对倒伏的树木和隔离栏快速的处置，确保道路畅通。11号晚，风雨之中，奉贤区奉浙公路与南华亭东路路口，一棵大树倒伏路面，双向交通一度受阻。巡逻交警第一时间上报指挥中心，抢险人员很快携带专业设备赶到，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再搬至路边。经过多方合力处置，倒伏树木被彻底清理，路面恢复畅通。昨天早晨，嘉定局员接到巡查队员也发现一段道路隔离栏倒伏，随即上报。周边网格力量迅速赶来。
10: 现在是早上的7:45，我所在的位置是嘉定的城北路平城路路口。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段大概有60米左右的隔离栏是已经出现了倒伏。那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正在现场紧急进行一个处置。
11: 大家准备好，大家准备
2: 好。早上7:53，杨浦区江浦路周家嘴路路口，防汛巡查人。

0: 警员发现路口小花园里一棵树木倒伏，刚好压在通道上。街道和绿化抢险人员立即对倒伏树木切割作业，完成切割后统一运走，之后立即清扫现场，回填倒伏树木树坑。
1: 江浦路这个点位是我们处理的大概第五个点位了。
0: 一夜风雨，不仅有树木倒伏，还有大量行道树枝叶散落路面。清晨天色刚刚放亮，申城道路保洁员们就已忙碌起来。仅闵行区出动保洁人员就达3000多人次。
2: 3点起来的。
3: 为什么这么早？
2: 怕下雨，要下了雨嘛，马上就不好扫了。路边嘛，停的太多了，就不好扫了。
0: 黄浦区西藏中路、武胜路等树木密集路段，环卫师傅们清晨5点半就已展开全域清障作业，后续还有冲水车辆跟进，清理路面残留杂物与污渍。
4: 我们现在人民广场早上5点半就环卫就开始进行作业，从早上到现在一共清理了大概10吨左右的树叶。
0: 随着台风影响的逐渐减弱，环卫部门还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频次，实行不间断动态保洁作业。
5: 昨天，为了切实保障户外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上海各区快速响应，设置了多个临时防台安置点。在黄浦区，卢湾体育中心第一时间将体育馆改造为了临时的安置避风港，妥善地安置市政工人，筑起风雨之中最温暖的安全港湾。
6: 晚上7点半走进卢湾体育中心体育馆，在此安置的市政工人正在吃晚餐。原本空旷的运动场地已被精心改造成整洁舒适的临时休息区，一张张床铺整齐排布，干净被褥铺放平整。为让市政工人住得舒心过得安心，体育中心提前部署设置了160余个床铺，足额配备饮用水及常用医疗物资，在场馆四周增设多处手机充电点，解决大家的应急通讯需求，还同步组建了志愿者服务团队。
7: 有吃饭的地方，住的地方也蛮好的，然后的话各方面都蛮好，还有空调，大屏幕还放电影的嘛，蛮好的。
6: 在万里街道设置的临时防台安置点内，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常用药品、充电设备等各类应急物资整齐堆放，储备充足。
8: 对，平稳，睡得很舒服。提供面包啊、快餐呐、盒饭呐。
6: 中午11点多，辖区和所在工地还特地为大家安排了热餐食：
9: 鸭腿、香肠、豆干、就是还有白菜，还有这些菜，
10: 可以，
9: 相当好，饭也挺足的，分量也挺足的。
11: 总共人数是423人，我们街道准备了。矿泉水，方便面等一系列物资，保障了工期。中午我们还是提供了一些热餐类饮的，让大家吃得舒心一点点。
6: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松江小昆山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安置点内，屋外狂风大作，剧场里来此安置避险的工人们乐呵呵地看着电影，大厅里不少人吃着泡面，三两闲谈。
12: 空调有饭有水，包括被子毯子都有的，这里环境蛮好。
6: 中午10分，午饭送到，盒饭2荤2素，大伙儿吃着热气腾腾的午饭，安心等待台风过去，平安返岗。
5: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鉴于中心城区、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嘉定区风力较小，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终止上述区域防汛防台3级响应行动。上海市气象台更新台风预警信号为蓝色，预计今天白天，上海大部地区仍会出现7到8级偏南大风，沿江沿海地区和高层建筑阵风可达8到9级，提醒公众防范台风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申通地铁集团介绍，根据上海市气象部门预测研判，昨天傍晚台风巴威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限速段解除限速，所有线路均恢复常态运营。今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列车按常态方式运行。航空交通方面，从昨天午后开始，上海两大机场的航班通行也已逐步恢复正常。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从昨天下午2点起，铁路部门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台风巴威中心正位于安徽省境内。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安徽省皖南山区有暴雨，大暴雨，雨量达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超500毫米。
5: 水阳江、练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

0: 超保证洪水、强雨区山洪灾害、中小水库和中小河流洪水、局地内涝等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防御形势严峻。面对台风巴威来袭，江苏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保障公共出行安全。目前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重启大桥已经解除特级管制，限速每小时60公里。交警表示，将密切关注巴威动向，一旦高速路段和大桥的风力达到7级以上，或者暴雨导致能见度在100米以下，都会及时启动相应的交通管制措施。受台风巴威外围强风影响，位于浙江温州雁荡山的大龙角瀑布出现飞瀑倒流的罕见景象，狂风将下落的水流向上托举，瀑布逆势上扬，出现飞瀑倒流，水往高处流的自然景象十分震撼。大龙角瀑布位于浙江温州市乐清市雁荡山，瀑布单级落差达190米。出于安全考量，雁荡山景区一度闭园，禁止游客进山游玩观赏。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呢 ，A 股是宽幅震荡，冲高回落。上证指数周跌幅1.17%，深圳成指周跌幅3.53%，创业板指周跌幅4.21%。那本周 A 股的表现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其实从周边事情来看的话呢，确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风波，像美伊整体的一个战争似乎呢冲突又有一些苗头的一些迹象，这使得整个全球的风险偏好又一次出现了一个下降，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原油价格又是出现了一个上升。那本周呢，我觉得整个全球市场还是会比较关注六月份美国 CPI 的数据，那毕竟呢六月份当中整个原油价格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那市场预期呢这一次美国所公布的 CPI 的数据将会出现一个拐头向下，这可能会有利于整个市场对于未来整个美国是否会进行加息的这样的一种预判。那回到国内，国内在上一周呢，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六月份的 PPI 的数据，那么这组数据呢应该是继续出现一个上升的啊，但是呢如果是从环比上来看，环比出现了一个负的0.3%，那么这是由 PPI 回升以来首次出现一个环比的一个负增长，那因此呢确实是有可能六月份的 PPI 的数据就是本轮 PPI 的一个顶部。那从历史上来看 PPI 的顶部呢往往也是预示着整体指数赚钱的难度开始有所上升，那么这是一个宏观条件的一个变化。那再回到整体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在上一周啊，整体指数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尤其是 AI 整体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那从12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主线进行统计之后，我们发现整体调整的幅度呢大概会有19%，从调整的时间上来看可能会维持20到25天。那么从本次进行调整以来幅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在时间上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等待，那后期可能需要等待催化，那么这个催化呢可能指着未来整体的业绩上的一些催化，那毕竟进入到7月下旬之后，有很多的一些美股的 AI 巨头将会逐渐的公布它的业绩。所以总体上而言，我们觉得短期之内整体的一个市场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震荡期，但是随着7月下旬的来临，企稳将会逐渐进行一个到来，所以建议投资者而言的话呢还是逢低进行一个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先生带来的分析。那接下来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尹红，
2: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近日，经济日报的记者走访了上海的黄浦区的多处商业载体，对话运营方、创业者和行业专家，解码老城存量里边生出来的消费新活力的深层逻辑。记者观察到，黄浦区不少藏在街巷里的存量空间，甚至原本的商业节奏慢慢的调整，开辟出了新的消费场域。田子坊为例啊，近年来这一街区啊，重点是引进了文创类品牌化的特色商库。那么目前呢，总的商户是326家，文创类的占比已经是达到了31%。数据显示啊，近期田子坊工作日的日均客流约为2.6万人次，双休日呢约为3万人次，恢复到了近6年来的最高水平。游客停留的时间也是明显的拉长了，消费呢也从早年的随手买伴手礼逐步转向了手作 DIY 还有非遗体验、定制文创等等深度的体验性的消费。放眼全国，核心城区加码文商旅融合已经成为了共识。作为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核心承载区，黄浦区以商业为底盘打磨内容体验，以文旅为脉络串联全域场景，探索出了一套有

有韧性的长效的发展模式。如今呢，夜校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当中走红。在上海，夜校呢，已经不只是政府主导的民生工作，更是逐渐的演变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共创的项目。解放日报的报道就说，前不久啊，刚刚结束的春季课程的上海青年夜校，已经被纳入到了2026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仅在浦东呢，就开设了184个办班点，其中啊，有39个开在了商圈里，开课即秒空。负责青年夜校建设的浦东新区的团区委，变换思路，把办学的选择权交给了市场，鼓励商圈里的各个商户啊自己开课，找到自身的专业特长和年轻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结合点，深入浅出的授人以渔。对于商户来说呢，这同样是一次零成本的宣推机会。商铺挣来的不仅是稳定的优质客群，还能够带来更多潜在的消费者到店消费。近日啊，清华大学求真书院2026级预科班有不少的学生成绩没有通过考核，在网上是引发了热议。著名的数学家、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院长邱成桐，日前是独家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专访，回应了相关的议论。他表示啊，求真书院项目啊落地以来，针对进入求真书院的特殊培训，在市场上是悄然的出现，这甚至啊被许多的人视作是进入清华的一条捷径。他透露说，接下来呢，求真书院还将会对招生和考试进行全面的改革，书院会改变考核招生的方式，希望招到那些啊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而不是抱有功利目的，只是为了进入名校的学生。他还强调，爱走捷径，只有功利目的的人呢，不可能有研究的宏大视野。近日，上海复兴岛艺人公司星火社区正式开启了试运营，目前入驻 OPC 总数已经是达到了302家，其中92家是线下入驻的。新民晚报的记者在星火社区看到啊，已经有不少的创业者在此埋头工作，或者是进行路演和会议。经过了数月的筹备，星火社区呢已经在上海是打响了知名度，运营的人员每天都会受到新的入驻的咨询。除了挑选合适的入驻者，为了从源头上提升创业项目的质量和前景，社区还有了劝退的机制，依托杨浦区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的产业优势，以及复兴岛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 OBC 创业者正在这个小岛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日子指日可待。随着暑期的来临啊， AI 研学成为了备受追捧的热门的选择，然而一些问题也是随之的浮出了水面。某些 AI 研学营是打出了速成 AI 神童的口号，承诺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可实际上啊，研学营组织方是良莠不齐，师资力量也是非常薄弱的，常常以展厅参观、听流水线式的演讲来凑数，或者呢，教授仅是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的浅层的操作上面。人民网的评论就说， AI 研学营啊，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学的标准，更无教学的规范，给某一些组织者留下了打马虎眼的空间。教育部门要加强监管和引导，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评价机制，学校规范开展研学游，既要让研学游的收费合理，还要让研学游变得有质量、有内容。好，继续来看，近期呢 ，A 股市场交投活跃，非法荐股的乱象也是趁机抬头。不法分子啊，搜集知名的分析师、投资人的公开的影像素材，借助 AI 换脸、语音克隆生成虚假的音视频，通过高仿的 APP、虚假网站和陌生的链接，把投资者引到非法的平台，然后再诱导转账。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评论就说，市场没有稳赚不赔的模型，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那么防范此类的骗局啊，

0: 投资者，还是要守住最为基本的常识。越是把投资说得过于的简单，把收益讲得过于的确定，越值得警惕。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尹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台风巴威给申城带来了大风和降雨，市民的菜篮子能否拎得稳呢？昨天记者走访后发现啊，无论是传统的菜市场还是新的零售超市，都是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2: 作为杨浦区面积最大的国营菜场，记者在杨浦国和菜场看到各摊位都正常出摊，和平时并无二致。特别是平价菜专柜，五个品类均供货充足。
3: 平价菜包括青菜、黄瓜、青椒、西红柿，还有一个土豆。备货我们就提前也通知经营户，包括我们平价菜也是提前备货，大概是保持2到3天的量都有。
2: 据商户反映，尽管台风导致绿叶菜进价有所上涨，但因为货备得足，零售价格却保持稳定。
4: 菜价嘛，绿叶菜涨了，每样涨了大概有2块钱。
5: 那您的售价方面吗？
4: 售价没，我们没什么变动。
3: 越是天气不好啊，或者有特殊原因，他那里倒反而有，倒反而保障的更靠谱。
2: 而上午9点，记者在嘉定区裕民市集看到，各个摊位整齐排布，绿叶蔬菜、新鲜肉类、鲜活水产等备货充足，不少市民前来采购。
6: 就是买了肉，绞了糯米，菜价这今天应该还可以的，肉也还好。
7: 叔叔阿姨他们买菜多的，比平时要多一点。平时菜卖个1箱呀，现在今天呀卖个1箱半呀，2箱这样。
2: 而在城中路上的河马先生花都会店，记者看到米面粮油、生鲜果蔬、速食饮用水等各类商品储备充足。据介绍，受台风影响，近日河马线上订单有明显上升，为此上海地区整体备货量比日常提升了3到5成，努力保障市民需求。受台风外围影响，金山区普遍风力较大，但石化街道18个老年人住餐点照常运营，热气腾腾的饭菜让老人们吃得舒心又暖心。
8: 这个台风呢不是很大，实际上我过来到这吃了。
2: 送完堂食餐后，送餐员又将一份份饭菜装进保温袋，骑上电瓶车，顶着风前往老人家中，将午餐按时送达。
9: 刮台风你知道吧？
10: 我知道，我就没出屋。
9: 哦，
10: 我就搁家坐着呢。
2: 92岁的董阿婆行动不便，长期享受送餐上门服务。她说，不管刮风下雨，送餐员都会准时出现，让她觉得特别安心。
10: 人家送餐也好，我的天，谢谢师傅。天都又不好，又下雨也好，你们都很辛苦啊。
1: 11号的晚上9点多，台风巴威步步的逼近，闵行公安唐湾派出所接到了热心群众的报警，说看到有一位阿婆啊，在大风中在沅江路的机动车道上行走。当时的台风呢是即将登陆，接到报警之后呢，唐湾派出所的民警福哲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11: 哎，路走到啥地方？派出所路走到啥地方？
2: 辅警官赶到沅江路，追上报警市民后发现，老人虽身体无碍，但却无法说清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民警推断疑似患有阿尔兹海默病。
11: 哎，别急，我会给你送回去的，放心。
3: 民警。
2: 辅警官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通过视频比对查询，很快确认了老人的身份，并联系上正急得四处寻找的家属。
11: 找了一天了。你们住哪里？要该送回来。
2: 十多分钟后，民警驾驶警车将老人安全交到家属手中。原来阿婆的确是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一早趁家人不备出了门，全家人已在外寻找了整整一天，
11: 赶在台风天之前将老人送回家中，交由家属看护。临走前我们提醒家属，台风天要避免老人独自外出，加强对老人的看护工作。
1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早上的7:59，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台风巴威已经减弱回了热带风暴级，截止到今天早上的5点，它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会缓慢的减弱，今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昨天下午的4点，巴威已经越过了上海同纬度，距离上海约300公里。这个台风对上海的影响呢是风大于雨。今天上海的风力依然较大，南到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仍伴有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受到台风巴威持续的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1日、12日两天，河北、北京、山西、四川、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早上8点，24小时内，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与辽宁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当前到今天的20点，锦州市、铁岭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抚顺市、朝阳市、葫芦岛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沈阳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辽宁省水利厅的消息，11号的16点到昨天的6点，辽宁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13.1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125.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61.8毫米。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全省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预置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朝阳108座矿山已经全部的停产，撤离764人。截止到昨天的6点，辽宁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过2.4万人。同时，受到东北冷涡和巴威的外围云系的影响，辽宁的陵园市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了陵园市境内河水水位上涨，乡村道路损毁。我们来看记者昨晚从陵园市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辽宁朝阳陵园市的刀尔登镇。那么从7月10号早上8点钟开始，当地是经历了这个多轮的强降雨。那么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陵园市的这个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130毫米。那么刀尔登镇呢，这一轮的降雨量是达到了180毫米。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全域呢是启动了3级的应急响应，农田和树木有很多都已经受损。那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初步的这样一个预判，他们大概浸泡在水中的深度已经达到了1米左右。那我们也在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初步的统计呢，整个全镇受损的农田面积是达到了6280亩，受损的道路呢是达到了1.5公里。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雨情和工作情况，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抢险和修救。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刀尔登镇，它是地处山区，所以它的河道呢非常的这个密集，因此也是每一年这个防汛期间的一个重点的监察的区域。那现在我们看向我的正前方， 我们通过镜头看过去，可能就是一片这个洪水哈。那其实在这个洪水的下方呢，就是一条长达110米、宽达8米、高达3米的这样一个，它叫虎头石大桥。那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座桥已经全部被洪水所淹没。